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2: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

0: 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

0: 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伟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0: 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8: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10: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8: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

0: 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3: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6: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8: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各方力量协同并肩作战，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
8: 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
7: 录音报道：风雨帐篷红旗下，他们向险而行。
8: 我区试点推行物业服务新模式，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7: 那区是高校学生实习工作站赋能人才强势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8月30日，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8月31号的报道。
3: 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9: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3: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仍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10: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2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3: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11: 我们动用2台大型履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3: 受降雨影响，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12: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3: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13: 登车，站住，好。
3: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14: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8: 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正在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谭正、孙兴报道。
15: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渣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16: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5: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8: 连续的降雨天气让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更严峻考验，但各方力量持续坚守，全力开展搜救和保通工作。目前受灾核心区域搜救正以水陆空立体推进，通往国门的道路已打通至仅剩1公里多，救援一线各方力量协同作战，直升机持续投送物资，堰塞湖险情逐步排除，周边群众踊跃支援，泥泞之上正凝聚起越来越多的希望与温暖。请听本台记者张义丹、朴真的报道。
7: 8月30号晚，吉隆镇下起了一场小到中雨，为抢险救援的指挥调度和抢修保通添了难度。深夜时分，在吉隆镇，公安交警仍在冒雨进行指挥，保障各类抢险救灾和物资运输车辆的通畅。目前救援力量正以水陆空三路并进，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受灾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度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8月31号上午，本台记者张义丹再次进入受灾核心区，记录抢险救援最新情况。
17: 9点左右，我们抵达了位于国门约2公里的救援一线。大家关注的这个弯道口情况，可以看到目前已经畅通了。在我们身边，一直陆续的有卡车往里进，上面拉着有巨石的粗料，也有一些沙石的细料。通过粗料打底，然后再铺上细料，再通过压土机，可以稳步的向前拓宽我们的路面。因为安全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但是呢，我们通过导航的地图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在距离国门还有2公里的位置，而这一段的距离已经显示为绿色畅通，也为我们的抢险救援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7: 大规模路基填筑、道路抢修需要持续稳定的石料支撑。吉隆镇周边各村群众积极参与抢险运输，车辆排班轮岗，分批次运送石料，为抢险救援提供了有力支援。本台记者张义丹。
17: 石料都是来自于距这里40公里的吉隆镇热马村英雄沟的位置，许多司机每天6点左右就要出发，现在整个道路是非常畅通的，可以说我们运送石料的速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和保障。
7: 参与石料运输的吉隆镇热马村村民土旦尼雀，
18: 每天拉一趟，有7-80辆车。
7: 当前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加紧进行，截至8月31号12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 1.1 公里，救援一线身着各种色彩的救援力量协同作战，立体推进。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

0: 再出现新的滑坡体，形成新的堰塞湖风险。当地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通信方面，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也开通投用，衔接距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左右新建的基站，基本能够保障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抢险救援人员通讯需求，保障抢险救援工作信息沟通。本台记者普珍。
1: 红色是飘扬的国旗和党旗，也是救援的颜色。醒目的荧光黄呢，是坚守岗位的公安民警。明亮的橙色是消防人员和救援的皮划艇的颜色。穿梭不停的蓝色是争分夺秒抢修信号的应急通信保障队伍，还有绿色的大卡车，还有明黄色的挖掘机等等。当我站在这片土地上，我看见许许多多温暖的色彩，五彩斑斓的颜色井然有序地穿梭在抢险救灾现场。他们是一抹色彩，但他们又不仅仅只是一抹色彩，更是危难之中托举起来的生机，是所有人心里的希望。
2: 据央视报道，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目前正持续调集专业技术力量，重点针对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线及流域周边分区域对灾害影响范围实施应急测绘和风险隐患调查，并对应急救援通道、周边村庄和安置点等重点区域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前后方专家结合遥感解译和现场调查，在灾害影响区共解译出地质灾害隐患点60多处，初步判定高风险8处。自然资源部建议在搜救期间以无人机航测结合人工巡视的方式进行监测，并要求进一步加强泥石流物源区风险监测，对泥石流途经沟道铲刮导致的崩塌滑坡隐患持续开展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
0: 新浪台消息，8月30号晚，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调度抢险救援工作。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出席，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邓巴出席。会议指出，要强化指挥调度，统筹各方力量，全面压实责任，严明救援纪律，做到令行禁止，有序运转。要科学制定方案，保持攻坚节奏，加密监测预警，严防次生灾害，畅通信息共享，强化协同联动。要增强工作前瞻性、预见性，着力固长板、补短板、扫盲点，以扎实工作成效应对各种不确定性。30号上午，噶玛泽登来到 G216 国道抢通施工现场，与一线救援力量深入交流。他指出，要统筹调度专业力量，发扬连续作战作风，以最大决心全力推进搜救工作，绝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命希望。自治区副主席赵鹏参加相关活动。
2: 在吉隆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一顶顶蓝色帐篷在风雨中挺立。这里是各方救援力量集中休整、待命调度的前线大本营。帐篷营地上，一支由临时党支部统一指挥的救援队伍接到向受灾核心区挺进的命令，他们整装出发，奔赴战场，用铁臂劈开险阻，以忠诚托举希望。请听录音报道：风雨帐篷红旗下，他们向险而行。
0: 在数十顶蓝色帐篷搭建的营地之间，一抹鲜亮的红色格外醒目。这里驻扎着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救援队的临时党支部。在灾情传出的那一刻，这支救援队紧急组建并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一批大型工程机械设备，连夜奔赴吉隆。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救援队现场指挥丛鹏：
3: 我们来了大概将近50个人，设备大概有7台， 我也希望

0: 能在这次救援中呢，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
1: 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2: 来到救灾现场，救援队火线成立临时党支部，每天了解抢险救援进展，结合自身团队特点，推演细化工作方案，一边等待指令，一边秣马厉兵。8月30号下午4:30，他们接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传来的最新指令，携带大型机械设备，立即赶赴受灾核心区开展抢通作业。救援队现场指挥丛鹏：
3: 今天突然接到进入现场的任务，我们全体的救援人员还是比较急迫的去现场参与救援工作，按时完成任务。
2: 救援队技术员王海燕：
4: 设备进去了，我们能出上力量，我们这趟就没白来。
2: 核对设备，检查机具，沟通行进路线，仅仅10多分钟后，救援队火速出发。目前大型运输车辆仍无法直达灾害核心点位，车队行进至距离核心作业区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队员们卸车作业。夜色渐浓，现场灯光亮起，大家争分夺秒，将一台台挖掘机从重型运输板车上平稳卸下。本台记者刘彪：
5: 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的4台大型挖掘机将通过挖掘机接力的方式，将车上的石块运送到核心区域，充当临时路基，为抢险保通增添强劲力量。
2: 任务紧迫，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救援队的队员们昼夜不分，在安全抵达受灾核心区域后，开启砂石运输、清淤、疏通等抢险作业。大家心里只有同一个念头，尽己所能为灾区尽一份力。救援队队员骆云飞：
6: 大伙的话都鼓着一股劲，就想早日的话能够进入到灾区，尽到一份我们自己的作用和力量。
7: 灾难面前，吉隆县各族干部群众积极投身抢险救援，力所能及出一份力。全国劳动模范吉隆县邮政公司投递员巴桑顿珠在每日完成邮件快递分拣投递的同时，加入志愿服务的行列，用最朴实的行动坚守在吉隆。请听报道。
2: 吉隆镇吉普村安置着一批从萨勒乡转移过来的乡亲，这几天巴桑顿珠每天都会来这里，将原本要送往萨勒乡的邮件和包裹一件件送到大家手中。巴桑顿珠：
8: 现在萨勒乡的四中村、腊北村还有一个过巴村都已经搬到这边来了嘛，还是希望大家都快点渡过难关。
2: 送完快递来不及歇脚，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吉隆镇新区停车场，这里是救灾物资的转运枢纽。这段时间他又多了一个身份，物资保障志愿者。
8: 晚上干到12点，
2: 在一众志愿者中间，巴桑顿珠那一身邮政绿格外醒目，搬运、装卸、清点、码放物资整理好，他又主动承担起配送任务，把水和食物及时送到周边安置点。巴桑顿珠：
8: 送到有些救援他们的住的点位，因为是他们晚上回来的特别晚，饿的吃的这些我们就是物资保障就来提供。
2: 每天清晨分拣邮件，白天奔波在投递路上，本职工作完成，又变身物资搬运工、配送员。巴桑顿珠的一天像上了发条一样。去年刚刚荣获全国劳模荣誉称号的他，这一次在灾难面前依然选择了最朴素的姿态，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巴桑顿珠：
8: 就是哪里有困难就冲到哪里，哪里有需求物资啊送到哪里，反正我自己有的是力气，不累。再说是我自己的家乡，遇到困难我自己站出来，也想出一点力。
7: 西藏台消息，8月31号，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在西藏日喀则市扎什伦布寺主持法会，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群众祈福。上午9:30，扎什伦布寺错清大殿，庄严肃穆。 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与众僧一起念诵经文，超度遇难的生灵，祈愿逝者往生极乐，生者离苦，众生安康。法会历时2个小时，扎什伦布寺僧人和日喀则市宗教界人士200余人参加了祈福法会。
9: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7: 近日，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正式印发《西藏自治区物业服务办法》试行，在拉萨、山南、林芝、日喀则、昌都5个城市推行物业服务质价相符、物业费共管新模式试点，旨在进一步规范全区物业服务活动，保障业主和物业服务人合法权益，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请听报道。
9: 办法共8章89条，围绕物业服务区域划分、业主自治、前期物业、收费管理、设施维护、监督监管等作出系统规定，聚焦群众反映的收费不透明、服务不规范、设施维护滞后等问题，厘清各方权责，推动物业服务从有向优转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2级调研员丁立红：
10: 办法填补了本地精细化监管的制度空白，进一步明确各方权责，既能够常态化规范物业服务企业经营行为，杜绝行业乱象，也可健全基层物业治理体系，全面提升基层民生治理效能。
9: 办法规范了新建住宅前期物业服务，从源头把控新建小区物业服务质量。办法明令禁止物业以停水停电、限制通行等方式催缴费用，严禁违法搭建、占用消防通道、高空抛物等行为，同时建立投诉举报和企业信用档案制度，强化日常监管与追责问责。下一步，住建部门将督促各地各单位贯彻落实办法，持续规范物业服务市场秩序，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和安全感。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2级调研员丁立红：
10: 我们将全力推进物业费共管试点破面提质，开展政策全覆盖宣传解读，指导各地市精准落实政策，建立动态修订机制和行业实际，及时优化完善本地政策条款，探索物业费共管新模式，切实以规范化治理守护群众民生福祉。
7: 今年以来，纳曲市创新校地协同模式依托高校学生实习工作站，破解高海拔地区引才留才难题，为高质量发展储备青年人才。请听报道。
11: 一期一月的实习，让
9: 纳曲市高校学生实习工作站面向985、211及双一流高校开放岗位，重点吸纳高原科学、生态环保、藏医药、基础教育等领域学子进藏实践，每年计划吸纳约20名优秀学生。自2006年启用以来，已常态化运行。2026年已有14名学子到市直各单位顶岗实习。北京大学实习生玉央格宗：
11: 实习让我系统积累了机关公共协作、办公软件实操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同时单位在生活食宿、工作衔接等方面给我们细致周到的保障，这让我深切地感受到纳曲市重视人才、关爱青年成长的浓厚氛围。
9: 清华大学实习生于浩瀚：
12: 目前本人在纳曲实习，我立志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立足基层实干。
9: 工作站既帮助青年学子近距离读懂高原，也为本地单位注入新思路、新活力，实现学子成长与地方发展双向赋能。纳曲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负责人强九次人：
1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实习育人、实习引才、环境留才全链条工作，持续优化人才服务保障，深化校地双向合作，广泛集聚青年人才资源，不断为品质纳曲建设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为深入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建设，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积极推进跨区域民

0: 民生服务协作，实现便民服务新突破。目前西藏社保卡已正式开通北京、上海两地地铁出行应用场景，广大社保卡用户下载云闪付客户端，绑定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使用云闪付乘车码，即可在北京、上海两地搭乘地铁享受优惠。
1: 今年以来，拉萨市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通过精准对接残疾人服务需求，协调解决办事窗口，提升残疾人办事便捷度，持续完善残疾人权益保障体系等一系列民生举措，以精准暖心的服务切实筑牢残疾人民生保障防线。
0: 今年以来，山南市抓实城市精细化管理各项举措，城区累计清理卫生死角130多处，清运垃圾杂物86吨，日均120多吨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有效解决扬尘、垃圾异味等民生问题，实现全域解禁。
1: 近日，巴宜区嘎拉村抢抓野生桃成熟采收黄金期，主动对接外部收购商，畅通产销渠道，累计采购销售野生桃子9000多斤，让山林野果子变身群众致富钱袋子，为村级特色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0: 近日，贡觉县泽巴乡果龙村巩固提质美丽乡村项目首期务工工资发放，76名参与项目建设的村民足额领取务工报酬，共计58.5万多元。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山南、昌都和日喀则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阿里、那曲中部和东部阴天有小雨和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阴，9度到22度；那曲阵雨转多云，3度到16度；巴宜区中雨转阵雨，12度到22度；乃东区小雨，11度到22度；石泉河小雨，西南风3至4级，7度到18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9度到21度；改则多云转小雨，7度到20度；普兰小雨，西南风3至4级，8度到19度；深扎多云转阴，3度到18度；安多多云，2度到14度；当雄多云转阵雨，5度到18度；索县多云转雷阵雨，5度到19度；嘉里小雨转阵雨，3度到16度；丁青小雨转阵雨，6度到18度；洛龙小雨，8度到21度。芒康小雨，7度到15度；左贡中雨转小雨，8度到16度；茶余小雨，14度到21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3: 早安西藏，我是德吉。
4: 早安西藏，我是张达。
3: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4: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3: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有什么事发生。1965年9月1号，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拉萨。

0: 大举行。大会选举产生了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阿佩阿旺敬美当选为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至此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
1: 1996年9月1号，京九铁路全线通车，这条铁路北起北京西站，南至深圳，连接香港九龙，全长2553公里，被称为中国南北第二条大动脉。
2: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祝您平安避险。
0: 行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11，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吉，
1: 我是张达。首先来关注吉隆泥石流灾害方面的消息。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记者在其中一个点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工作人员忙着清点、分类、装运物资，采取随进随出的方式，根据一线需求及时调拨，保障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安置需要。
0: 据了解，该物资中转点与直接面向受灾群众的物资发放点不同，这里的物资主要根据前方救援和安置需求进行二次调配。物资抵达后，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往群众或救援人员的手上。灾害发生至今，吉隆县的2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10.2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1: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
4: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昨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3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5: 因为目前呢，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筑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把那个泥去掉，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4: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昨天中午12时， 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0: 由于 G216 线损毁路段作业面极为狭窄，挖掘机几乎无法并排作业，运石料卡车进入时，挖掘机还需让路，现场掩埋体抬高河床，淤泥深度难以判断，施工人员需用大块石料填充加固路基后才能掘进。复杂的现场条件给道路抢通带来多重困难。来听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振奎的介绍。
6: 受此次泥石流倒灌影响，吉隆藏布河床整体被抬高5到6米，国道216线沿有道路被水淹没约2到3米，通行中断。目前面临的主要困难，一是道路抢通难度大，受淹路段长，水深流急，既有道路短期内难以恢复通行，只能边翻渣边填入边推进，作业进度受到是较大制约。二是现场临水作业，水流湍急，机械设备作业效率下降，安全防护压力大。三是时间紧，任务重，当前正值汛期，上游水情存在不确定性，对抢通作业形成较大倒逼压力。
1: 不过针对刚才提到的困难，施工方已调整方案，包括从周边调运更大块的石料投入，以减少被急流冲走的损耗，加大翻渣淘料和填注大块石料力度，加快进站，持续做好失联人员搜救，强化现场监测预警和安全管理，严格落实临水作业防护措施，加强与联合指挥部联动，科学研判上游水情，动态优化方案，增加设备及人员投入，力争早日打通救援通道。
0: 在受灾核心区吉隆口岸，救援工作同样在争分夺秒地进行。总台央视记者随救援队员一同进入核心区域，根据现场报道，当时洪水冲过的位置目测宽达60多米，相当于20层楼高，足见洪水威力之巨大。60多名搜救队员以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抵达核心区，为保持体温不失温，队员们不能长时间合眼休息，3天来高强度持续作战。截至昨天发稿前，他们已对4万平方米区域完成2遍搜寻，接下来将开展更深层次的搜寻工作。
1: 一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损毁了吉隆口岸的道路与家园，也困住了驻守国门的执勤民警、当地群众与往来旅客，通信中断，通道受阻，牵动着边疆移民管理警察的心。8月29号下午，由18名党员骨干组成的抢险救援突击队肩负重托，向着受灾核心区挺进。险境之中，他们踏山辟路，逆行搜救。接下来，我们跟随新华社记者陶野一起聆听突击队员们的心声。
7: 我现在跟着西藏边检总站的移民管理警察一起，向此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吉隆口岸继续挺进。
8: 陆晨、
9: 张俊阳、
10: 曹刚、
11: 古布汪堆、
12: 康云、
13: 向阳、
14: 丹增、朱扎、
15: 杨友胜。
16: 8月27号，为全力营救被困群众，尽快恢复与失联执勤民警联络，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组建抢险救援突击队，携带轻便装备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重灾区，全力开展抢险搜救工作。
17: 这是生命探测仪，到时候我们抵达灾区了以后会打开生命探测仪，看有无循环生命的一个迹象。
18: 对，两机一次是开一台，只把这轮全程都录下，好不好？
19: 下面都是我们的人民群众，我们去接他们，找他们。
20: 那你可以有一个箱子。
17: 我之前那个大队长就是在下面。我给他，我第一时间就给他发消息了，但是一直没有消息嘛。
21: 我特别想快点赶到现场吧。
22: 咱们还能找到之前国门所在的那个地方吗？
21: 肯定可以啊，我们在这里工作了10几年了。
23: 这次主要任务就是下来先看一下这个路具体情况，为了下一步这个大面积的搜索铺垫一个基础。带来的这些队员基本上在原来各种的这个抢险救灾过程当中，对自救功能也好，搜救功能也好，这一块呢有很大的这个经验。
24: 我们已经到达了距离此次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吉隆口岸最近的地方了，大家看前面 这一块完全过不去了，因为路还没有打通。就这儿是我们能到的最近的位置了，是不是？去爬山了是吧？
8: 要爬山了。
24: 先换一个路过去。
8: 我带路吧。
24: 你是说从这儿出发去爬山？从这儿爬上去，这样绕一圈？
8: 对。
24: 老师，我问一下，如果我们沿着这个路线从这儿往上爬的话，大概到我们口岸大概需要多久？
8: 你这个要熟悉路的话，可能三个小时。
24: 我们现在爬上去吗？
8: 我们先尝试，如果确实咱们这上不去了，咱们就退回来。但是我们还是要试一下。
24: 对，试一下。然后完了之后，因为这些都是鱼给冲刷过的，
8: 对，
24: 那些石头也是、是属于那种松动状。
8: 咱们先派一个人上到那个拐弯那，行不行？
24: 对，
8: 站在那往上看看有没有路，
24: 有没有路。
8: 如果没有路，我们就下来。行不行？
24: 对，
8: 咱们也不是说凭着蛮力一直要往上干，
24: 对，那不行，
8: 对吧？
24: 那不行。我们有一到两位队员正在翻过这座被泥石流冲刷过的山，到山顶之后，侦查一下地形，看一看我们能不能过去。
9: 其实是没有路，只是你为了到达那个地方，你必须得想办法找到一条路。那其实不是路，那就是崇山峻岭。
10: 从岸上。各国旅客，我就想着我们能找到什么都要带回来。
16: 回来之后，我在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看到了很多没有拆封的快递，民警告诉我，这些都是他们失联战友的。
0: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逐步安定下来，心理上的支持和疏导也在同步展开。目前，国家卫健委指派的心理救援专家组已抵达吉隆镇，正在安置点开展走访，和他们面对面交流，提供心理支持。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卞晓妍的报道。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萨勒乡郭巴村和吉隆镇冲色村的受灾转移群众的安置点内。在我身后的大厅里，医护人员和专业的心理工作者正在和群众面对面的交流。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应急办公室副主任、救援队领队邹玲。
12: 我们这次呢，派出了10位的专业的心理疏导人员，都是来自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还有我们四川大学华西西藏医院的老师们。那么此次呢，我们是将采取在重点区域驻点、其他区域轮诊或者是巡诊的方式，提供心理的现场处置干预和心理的健康教育的科普。
13: 心理救援人员和群众们交流的时候，是从日常生活聊起，住得怎么样，晚上睡得好不好，通过这些看似平常的交流来判断群众目前的心理状态，给出针对性的帮助。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副教授李雨辰。
12: 对于灾区群众来说，他最重要的是一个安全感的一个丧失，所以我们从他的日常生活开始询问，让他感觉他是安全的。
13: 20岁的拉巴桑姆目前和父母姐姐一起住在安置点，平时就喜欢拍照记录生活的他，这几天常常翻看手机里的照片，抬头就能望见那皑皑雪山，和家人一起劳作的场景，曾经清澈奔涌的东林藏布，一张张熟悉的照片也勾起了他对往日生活的回忆。美好的回忆越是清晰，眼前的变化就越让他感到低落。心理救援人员和他聊天时，没有刻意地回避这些情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副主任护士卓瑜。
14: 两个小妹妹呢，非常的坚强，然后在这里边也还去照顾爸爸妈妈，有时候也想着要去帮助其他人，这已经做得很好了，非常好。
13: 在安置点，4名医护人员也一直坚守岗位，他们不仅为转移安置的群众提供医疗服务，还会结合传统的藏医理疗来帮助大家舒缓情绪。心理救援队员们主动和这些连续多日坚守一线的医护人员来聊天，及时疏解他们的压力。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应急办公室副主任、救援队领队邹玲。
12: 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的心理健康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会对他们提供必要的现场心理干预处置之外呢，同时也会提供各种各样的培训，来帮助他们提升自助和助他的能力。
1: 灾难面前，既有救援人员向险而行的无畏身影，也有社会各界守望相助的温暖力量。 但与此同时，网络上却出现了一些杂音，就在各方争分夺秒抢险救援。

0: 广大群众牵挂祈福的同时，个别网民为博取眼球蹭流量，编造散布夸大伤亡数字的虚假信息，严重干扰了救灾工作秩序，伤害了灾区群众感情。对于这些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1: 近日，我区公安机关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针对吉隆泥石流灾害期间网络谣言泛滥的乱象，依法打击了一批编造虚假灾情信息、误导公众、扰乱网络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8月30号，西藏网警向社会公布了10起典型案例。
0: 此次公布的案例中，违法人员散布的谣言内容触目惊心，严重夸大了灾害伤亡情况。例如，昌都网民邱某主观臆断发布新闻说1400人遇难，实际之前有3000人失联了的虚假信息；拉萨网民刘某发布中国这边已经死亡3000多人的谣言；谭某则散布日喀则吉隆口岸几千人瞬间没命了的不实言论。
1: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打击范围不仅限于西藏本地，湖南湘西网民周某、内蒙古呼伦贝尔网民国某、江西南昌网民杨某以及重庆网民杨某等人也应在短视频平台或评论区发布听说有上万人死亡，起码得有上千人，失联人数已上升至826人等不实信息，分别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处罚。
0: 公安机关提醒，网络并非法外之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散布谣言、谎报灾情、故意扰乱公共秩序者，将面临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之一，编造故意传播虚假灾情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最高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在吉隆灾区的搜救现场，救援人员从淤泥中找到了不少随身物件，沾满泥浆的警用马甲，带着泥印的保温杯，已经损坏的手提包，可他们的主人至今杳无音讯。这每一件物品背后都是一个平凡而珍贵的生命。一起来听本台主播今日说不失联的爱。
2: 一件沾满泥浆的警用马甲，一只背身还带着泥痕的保温杯，一个拉链已经崩开的手提包。在搜救中，他们刚从淤泥下刨出来，被工作人员逐一登记。可他们来自哪里？主播今日说，我是菲菲。这件破损的警用马甲被泥浆浸透，是谁曾穿着它英姿飒爽的出警？这杯子当天早上是不是有人用它接了杯热水？这个提包那天是不是有一位女士还挎在肩上？可是他们在这里，主人却不知在何方。可爱的小姑娘站在这片被碎石和泥石流掩埋的山谷，撕心裂肺地呼唤：你在哪里呀？你听见了吗？那一定是小姑娘的亲人吧。那些物件，那个小姑娘的呼喊，都在诉说着每一个物件和名字的背后，都曾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过着普通而温暖的日子。他们不是数字，他们是父亲，是母亲，是兄弟，是姐妹，是战友，是人们心里再也填不满的那个缺口。请记住那件警用马甲、杯子和提包，也请记住那一声呼喊里不肯失联的爱。愿每一件被遗忘的物件都能等到它的主人，愿每一声呼唤都能在峡谷的山峰中轻轻回应，哪怕只是在梦里。
0: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大媒体传回的一幕幕现场画面让大家心情倍感沉重。危难当前，各色身影逆行奔赴而来，一抹抹温暖鲜亮的色彩在泥泞之中点亮希望，托举着生生不息

0: 的力量。请听本台记者普珍从救灾一线发回的报道。
1: 随着吉隆泥石流灾害的现场画面不断的传回，我看到很多网友说觉得看到满目疮痍，黑白灰的天地间都满是苍凉，但是我现在站在这里，我看见的并不是只有荒芜，在这一片泥泞之上还有许许多多温暖的色彩。红色是飘扬的国旗，也是救援的颜色，醒目的荧光黄呢是坚守岗位的公安民警，明亮的橙色是消防人员和救援的皮划艇的颜色，穿梭不停的蓝色是争分夺秒抢修信号的应急通信保障队伍，绿色的大卡车，明黄色的挖掘机，还有毛茸茸的褐色是现场上蹿下跳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的小生灵们，他们是一抹颜色，但是他们又不仅仅只是一抹色彩，更是危难之中托举起来的生机，是所有人心里的希望。
2: 随着救援持续展开，灾情牵动无数国人的心，大量网友涌入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官方账号。一篇发布于2026年7月20号的推文《山不说话》被无数人反复阅读、转发、截图。
0: 据了解，这篇推文的作者是站里一名年轻的宣传民警，以新警视角写下初到吉隆边关的心路历程，从迷茫浮躁不解基层琐碎的意义，到翻阅老旧档案时读懂了戍边前辈的坚守。
2: 文中那位前辈在吉隆口岸驻守14年，亏欠家人，却在请调报告末尾写道：然边防之任重于泰山，若组织需要，我愿继续留守，绝无二话。
0: 作者半年后终于明白，初心不在豪言壮语，在日复一日里的群山见证着一代代戍边人的付出。
2: 彼时岁月安稳，没人想到短短月余，文章里的守护这片山河会遭遇如此重创。无数网友读罢心绪难平，有网友留言，看完公众号里的文章心里愈发难受，久久不能平静。这些文字是那么朴实美好，记录了戍边战士的真实心声。还有网友感慨，从前读山不说话读的是边关坚守藏蓝初心，如今重读是沉痛的缅怀与不舍。
0: 自灾情发生后，口岸工作人员的安危始终牵动着无数国人的心。大量网友访问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官方账号“古道雄关”，浏览受灾前警察的日常视频，并留言：“你们还好吗？什么时候更新？”
2: 网友在关注吉隆救援进展的同时，纷纷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边检人员的牵挂与祈福。目前搜救工作仍在继续，群山依旧默立，山河铭记所有奉献，许多人在等一个更新，等一句我们都平安。
0: 危难面前温暖也在四处传递，在吉隆镇吉普村安置着一批从萨勒乡转移过来的乡亲，这几天邮政投递员巴桑顿珠每天都会来到这里，把原本要送往萨勒乡的邮件和包裹一件件送到大家手中。巴桑顿珠说，萨勒乡那边有几个村现在都搬到这边来了，他真心期盼大家都能快点渡过难关。
2: 送完安置点的邮件，巴桑顿珠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吉隆镇新区停车场，这里是救灾物资的转运点，现场到处都是忙碌的志愿者，他一身邮政的绿色工装在人群里特别显眼，大家忙着搬运、装卸、清点、码放物资，所有人都顾不上休息。
0: 物资整理妥当后，巴桑顿珠又主动承担配送任务，把水和食物及时送到周边的安置点。他说，物资保障组负责给救援人员驻地提供物资，救援人员每天忙到很晚，急需水和食物。
2: 当记者问他每天搬物资会觉得累吗，他依然回答说不累，他说家乡遇到困难自己就站出来出一份力。
0: 巴桑顿珠是全国劳动模范，常年穿梭在边境乡村的游路上，这一次在灾难面前，他依然选择了最朴素的姿态，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他说哪里有困难他就会冲到哪里，反正自己有的是力气，哪里有需求他就会把物资送到哪里，这就是巴桑顿珠简单却最朴实的坚守。
3: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 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2: 行高原，见高远。北京时间9:35，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吉，
0: 我是张达。道路交通是一座城市运转的血脉，也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日常工作生活出行离不开的基础保障。可以说，交通安全没有小事，每一条交通规则的更新，每一次交通法规的完善，都直接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平安喜乐，关系着全社会的出行秩序与安全底线。
2: 没错，自2004年正式施行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已经陪伴我国道路交通发展走过了20多年的时光。在这20多年里，这部法律始终是规范全国道路交通秩序、惩处交通违法行为、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的根本大法，为我国道路交通规范化、法治化发展筑牢了坚实根基。
0: 日前，这部沿用20多年的交通法律迎来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系统性、全方位的重大大修，堪称交通法治领域的一次重磅升级。
2: 本次法律修订备受社会各界关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近日顺利闭幕，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完成首次审议，并且正式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面向广大群众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和以往局部条款微调、小范围修补不同，本次修订的是实打实的体系重构、制度升级。全新修订草案扩充至9章170条，内容覆盖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管理、行人通行、平台监管、智能驾驶、违法处罚等全领域，全方位适配新时代道路交通发展新格局。
0: 时隔20多年，此次为何对道交法进行一次如此全面彻底的大修？其实答案很简单，20年间，我国的交通出行环境、交通工具类型、群众出行习惯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望2004年，国内机动车保有量较低，私家车尚未普及，电动自行车属于小众代步工具，智能网联技术、自动驾驶技术更是无人提及。道路交通场景相对单一，原有法规完全可以适配当时的管理需求。
2: 是的，而时至今日，我国交通出行格局早已迭代升级，焕然一新。私家车全面走进寻常百姓家，城市机动车保有量连年攀升，电动自行车凭借轻便、灵活、低成本的优势，成为全民主流短途通勤工具。同时，智能汽车、自动驾驶技术快速落地，逐步走进大众视野。
0: 此外，各类新型交通乱象也随之出现，开车玩手机、路面飙车竞速、车门随意开合引发事故、户外健身团体占道通行、外卖骑手违规骑行等问题也是层出不穷。原有老旧的法规滞后性逐渐凸显，已经难以约束新型的交通行为，破解全新出行痛点，一次系统性的法律大修早已势在必行，民心所向。
2: 本次道交法大修精准聚焦民生痛点，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摒弃了传统法规的滞后性与局限性，针对性地解决当下交通治理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整部修订草案重点聚焦6大核心板块，分别是机动车盲驾飙车陋习整治、开门杀风险防控、道路暴走团乱象规范、电动自行车通行规则优化、外卖平台算法监管升级以及自动驾驶交通法治补齐。每一项新规都直击群众日常出行的高频困扰，全方位精细化守护全民出行安全。
0: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广大驾驶人最需要重视的两类高危交通陋习，那就是盲驾和飙车。在日常行车过程当中，很多驾驶人都会存在侥幸的心理，开车途中随手接打手持电话，低头刷短视频，翻看手机信息，这些看似短暂的分心行为，在高速行驶的车辆面前，都会瞬间演变成致命的安全隐患，也是全国道路交通事故最主要的诱因之一。
2: 以往各地交管部门虽然一直严查分心驾驶行为，但部分地区处罚标准偏低，惩戒力度有限，违法成本较低，导致很多驾驶人屡教不改，心存侥幸，盲驾陋习长期难以根治。本次道交法大修直接大幅收紧分心驾驶的处罚尺度，升级惩戒力度，形成强有力的法律震慑。
0: 那么除了常态整治常态化的盲驾陋习呢，本次修订还新增了路面飙车追逐竞驶行为的专项处罚条款，填补了以往高速城市道路竞速乱象的监管空白。近年来部分年轻人为了追求刺激，在城市道路、城郊道路、快速路肆意飙车追逐竞驶，车辆超速行驶，随意变道，轰鸣竞速，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产生噪音污染，更极易引发重大恶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了公共安全。
2: 是的，那么针对这一危险违法行为，修订草案制定了分级处罚标准，精准适配不同违法情节。对于普通的机动车追逐竞驶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将直接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飙车竞速行为情节恶劣，构成刑事犯罪的，将依法严肃追究刑事责任，同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并且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层层递进的处罚标准，从根本上杜绝路面飙车乱象，筑牢机动车安全行驶底线。
0: 除了驾驶人主观违规行为，日常出行当中还有一类防不胜防的意外事故，就是大家常说的开门杀。很多行人非机动车驾驶者、电动车驾驶人在正常通行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路边停放车辆突然开门的情况。那这类事故突发性极强，躲避空间极小，往往会造成碰撞、摔倒、重伤等严重后果。但长期以来，开门事故的责任界定模糊，监管依据不足，很多事故纠纷难以快速妥善处置。
2: 本次修订草案专门新增专项条款，彻底补齐这一监管短板，从法律层面明确权责，规范行为。新规明确要求，机动车驾驶人以及乘车人在开关车门之前，必须仔细观察车辆周边行人和车辆通行的情况，确认安全后方可开车下车。同时明确驾驶人负有提醒监督乘车人安全开门的主体责任，通过明确双向责任，从源头规范开门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开门杀的事故，守护行人和非机动车的通行安全。
0: 聊完了机动车通行规范，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长期困扰城市交通治理、群众投诉量居高不下的顽疾，那就是户外健身暴走团私自占用公共道路通行的问题。在很多城市，早晚时段呢，都会出现大规模的暴走健身队伍，部分团体为了健身便利，无视交通规则，成群结队占据城市主干道、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低速列队通行，完全挤占了公共通行资源。
2: 本次道交法大修彻底为整治占道健身乱象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支撑。修订草案明确划定刚性红线，未经公安交管、市政等相关部门许可，任何单位、任何个人都不得擅自占用城市公共道路开展健身、娱乐、集会等非交通类活动。城市公共道路的核心功能是保障车辆、行人正常通行，不属于私人健身场地，私自占用道路本身就属于交通违法行为。
0: 同时，草案还进一步明确了监管部门的权责，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于各类违法占用公共道路开展文体健身活动的行为，拥有及时劝阻、现场制止、依法处罚的法定职权。这也就意味着，今后暴走团违规占道、扰乱交通秩序的行为将不再是无人管、管不了的灰色地带，执法部门有法可依、有规可罚，能够常态化规范道路通行秩序，守护全体市民的公共出行权益。
2: 说完机动车和道路乱象，接下来我们重点关注和绝大多数普通市民息息相关的电动自行车新规。如今电动自行车已经成为我国普及率最高的短途代步工具，凭借便捷、高效、低成本的优势，广泛应用于日常通勤、买菜购物、短途出行等各类场景。 那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已突破4亿辆，体量规模十分庞大，基本实现了家家户户全覆盖。
0: 庞大的保有量背后是层出不穷的交通安全隐患。日常出行中，电动自行车超速行驶、逆向骑行、闯红灯、随意变道、横穿马路、骑行玩手机等违规行为随处可见，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常年居高不下。非机动车交通事故已经成为了城市交通安全治理的重点难点，而沿用老旧的通行标准已经完全适配不了当下的骑行线现状，急需优化升级。
2: 本次修订对电动自行车通行规则进行了科学化、人性化的全面优化，其中最受全民关注的就是行驶限速标准的调整。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最高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这一标准制定时间较早，完全跟不上当下市民的出行节奏。日常骑行中，绝大多数市民都会轻微超速，长期存在合规标准滞后、全民普遍超速的尴尬现状，执法难度极大。
0: 本次修订草案就精准优化了限速标准，将电动自行车非机动车道行驶最高时速从15公里每小时上调至20公里每小时。这一调整呢，既贴合了群众日常通勤的实际需求，提升了短途出行的效率，又守住了交通安全底线，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法规与现实脱节的治理难题。很多听众朋友就会有疑问，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出厂设计时速为25公里，那么为什么本次法律修订只调整到了20公里？
2: 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一问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于凌云表示，车辆出厂25公里每小时的时速是工业生产层面的技术强制性标准，约束的是企业生产制造环节，而道路通行2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是交通治理层面的法律标准，约束的是道路行驶行为，两个标准适用场景、约束对象完全不同，并不冲突。20公里的限速标准是兼顾出行效率与公共安全的最优方案。
0: 除了限速优化，本次修订草案还为电动自行车骑行行为划定了清晰全面的负面行为清单，全方位的规范骑行陋习，杜绝危险骑行行为。新规明确禁止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随意横穿马路，同时呢，严禁骑行过程当中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分心走神等危险行为，全方位的压缩违规骑行空间。
2: 其中最关键、最关乎生命安全的一条，就是首次强制要求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和乘车人必须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这也是结合大量交通事故案例总结出的保命条款。电动自行车属于无防护代步工具，没有车身框架、安全气囊等防护设施，一旦发生碰撞、摔倒，人体头部会直接受到冲击。
0: 的确，有专业数据显示呢，即便是30公里每小时的撞击速度，也会造成严重的颅脑损伤，至此致残率极高。强制佩戴头盔能够最大限度降低事故的伤亡风险，守护骑行者的生命安全。
2: 没错，在电动自行车交通治理中，外卖骑手的通行乱象也一直都是城市交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外卖配送行业时效要求高，订单量大，部分平台为了追求配送效率、提升经营收益，设置不合理的配送时长、严苛的超时处罚机制，倒逼骑手为了赶时间超速、逆行、闯红灯、随意变道，频繁出现交通违法行为，不仅扰乱了城市交通秩序，也让骑手自身长期处于高危作业的环境中。
0: 那么长期以来呢，交通治理大多只针对违规骑手个人进行处罚，却忽视了平台的算法规则、管理制度带来的深层诱因，导致骑手违规行为屡禁不止、治标不治本。本次道交法大修首次从法律层面压实互联网平台的主体责任，补齐了行业监管的核心短板，实现从管人到管平台的全方位升级。
2: 修订草案明确规定，外卖等互联网生活服务平台企业必须充分结合道路限速标准、实时路况、天气变化、配送距离等客观因素，科学优化订单分配、时长预估、路线规划的算法规则，杜绝不合理、不人性化的配送考核机制，同时明确划定红线，严禁平台利用算法规则管理制度，强迫、纵容、默许从业人员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驾驶车辆。
0: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对此表示，这一制度修订具有极强的限制。

0: 交通未来发展趋势，主动布局智能交通法治建设，首次将自动驾驶车辆纳入法治化管理体系，补齐了智能驾驶领域的法律空白。近年来，随着科技快速迭代，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技术日趋成熟，逐步从试验场景走向城市道路常态化运营。
1: 但在以往，我国始终没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明确自动驾驶车辆的上路条件、通行规则、违章处罚方式、事故责任划分以及配套保险制度，导致自动驾驶车辆上路存在法律盲区，一旦出现了违章，事故权责界定模糊，处置难度极大，严重制约了智能驾驶产业的规范化、商业化发展。
0: 本次修订草案专门增设专项条款，全面覆盖自动驾驶车辆管理的核心环节，清晰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合法上路行驶条件、道路交通违章处置原则、交通事故责任划分标准以及配套的保险保障制度。这一系列新规为自动驾驶技术常态化落地、产业化发展扫清了法律障碍，让智能汽车上路有规可依、有章可循，为我国智慧交通、智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
1: 整体梳理本次道路交通安全法系统性大修的全部内容，我们能够清晰感受到本次修订的核心亮点，那就是贴合民生、与时俱进、精准施策、全域覆盖。
0: 从严整治盲驾、飙车等机动车高危陋习，精准化解开门杀、占道暴走的出行顽疾，到科学优化电动自行车限速标准、强制落实头盔佩戴制度，再到压实外卖平台主体责任、规范行业通行秩序、补齐自动驾驶法治短板，每一项新规都直击群众出行痛点，在保障道路通行秩序的同时，兼顾了群众出行效率与人文关怀，平衡了个人出行权益与社会公共交通秩序。
1: 目前，本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处于公开征求意见阶段，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民意，吸纳群众建议，经过进一步审议完善、修改打磨后，将正式发布落地实施。相信新规全面推行后，将彻底重塑我国道路交通法治化治理体系，让交通管理更加精细化、科学化、人性化，让城市道路通行更加有序，群众出行更加安全安心。
0: 法治护航平安出行，规则守护美好生活，完善的交通法规是安全出行的坚实保障，而良好的交通秩序更需要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自觉遵守与共同维护。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0: 行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54，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吉，
1: 我是张达。近期我区多地持续降雨，阴雨天气让道路湿滑，出行风险大大增加。很多驾驶人对雨天行车的隐性风险重视不足，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下面就请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来详细介绍强降雨天气的行车要点和避险方法，守护大家出行平安。来吧，西西。
2: 西西来啦。近期我区全域降水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局地雨量大，天气情况复杂多变，午后到夜间还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行车安全隐患增加。持续性的降雨不只是打湿路面这么简单，对我们的道路交通、工程建设、农牧业生产都有不小的影响。更关键的是，雨水持续冲刷山体、边坡，极易诱发地质灾害。山区路段、峡谷、隧道、临水临崖道路都是事故的高发、隐患集中的重点路段。大家出行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弦。在这里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警示案例，给所有司机朋友提个醒。前段时间，在甬莞高速福建漳州段，有一位驾驶人在暴雨天气里心存侥幸高速行驶，车速一度达到130

0: 至公里每小时。随后，车辆就因为路面湿滑发生水滑失控，狠狠撞上路边护栏。万幸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起事故也直观地告诉我们，雨天开车逞强、超速行驶，真的是拿自己的出行安全冒险。眼下，我区多地的持续性降雨仍在持续，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车辆打滑失控的风险会显著上升。大家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想要平安应对雨天行车，首先我们要做好出行前的准备工作，做到未雨绸缪。大家出门之前可以通过气象、公安交管、应急管理等官方渠道及时查看最新的气象预警、道路积水、交通管制信息，也可以关注国家应急广播预警小程序，精准接收天气提醒，根据天气情况科学规划出行路线和出行时间，主动避开暴雨集中时段，避开低洼积水路段和山区危险路段，从源头规避出行风险。车辆行驶过程中是雨天安全行车的关键环节。很多朋友不清楚，雨天路面的积水混合了路面的灰尘、油污，会形成一层特别滑的水膜。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水滑效应。车速越快，轮胎花纹来不及快速排出积水，高压水流就会托起轮胎，让车辆失去抓地力，转向、刹车都会变得迟钝，极易失控。同时，大家一定要注意雨天大雾、暴雨天气里，车辆的辅助驾驶摄像头、雷达传感器识别能力会大幅下降，千万不要过度依赖智能辅助功能，一切以手动安全驾驶为准，全程牢记降速、控距、量位六字准则，平稳低速行驶，不超车、不飙车、不抢道。除此之外，大家还要熟练掌握涉水通行和应急避险技巧。途经隧道、低洼积水路面时，一定要提前观察、研判积水深度，确认安全后低速、匀速通过。行驶途中坚决不停车、不换挡、不松油门，避免车辆进水熄火。一旦车辆不慎被困积水中，不要贪恋财物，果断弃车，快速撤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如果驾车途中突发冰雹、雷暴大风等极端强对流天气，千万不要把车辆停靠在隧道口、立交桥下方、大树底下等危险区域，及时驶离风险路段，选择空旷合规的安全区域停车避险。雨天行车，稳字当头，安全第一。希望每一位驾驶人都能谨慎驾驶，科学避险，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出行平安，每一次出发都能顺利归来。
1: 感谢西西的提醒，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今年以来，我区支持外向型经济发展措施不断丰富，叠加日喀则市纳入2026年跨境贸易便利化试点城市，多重政策红利落地生根，带动高原特色产品出口势头强劲。前五个月，全区从事特色产品出口的企业30家，其中年内新增5家，特色产品出口2907.59万元，同比增长36.3%。前五个月，我区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达160家，较去年同期增加了22家。外贸经营主体队伍稳步壮大，雪域高原对外开放活力正持续迸发。
2: 日前，2026年全国测绘法宣传日主场活动在拉萨举行。活动现场以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为主题，系统展示了测绘法规要点、版图常识和地理信息安全知识。活动当天共发放规范使用地图宣传手册、标准中国地图、西藏自治区地图、青少年版图教育拼图及环保宣传带等各类资料5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100多人次，为在群社会营造依法测绘规范用途、维护地理信息安全的良好氛围筑牢了坚实的法治和群众基础。
1: 近年来，随着国潮崛起与文化自信持续增强，文创产品消费市场迎来井喷式增长，成为我区文旅融合消费的重要板块。西藏博物馆文创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成功出圈，成为游客与本地消费者的心头号。 唐卡纹饰、吐蕃金器图案、藏文书法等馆藏元素被巧妙融入日常用品，打造出一批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审美的爆款产品，有效激活文化消费市场，助力文化产业提质增效，让尘封千年的文物真正活了起来。
2: 近日，在解放军总医院的对口帮扶与技术指导下，西藏军区总医院智能原生超声机器人正式落地投用，为戍边官兵和驻地群众健康筑牢了医疗屏障。下一步呢，西藏军区总医院将持续优化升级远程智能超声诊疗体系，逐步扩大服务覆盖范围，延伸至更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方位补齐高原基层诊疗短板。
1: 截至8月29号，随着屋面层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由中铁16局承建的拉萨第二通信枢纽楼主体结构正式封顶，标志着这座承载高原数字未来的算力底座主体落成。据介绍，项目建成后将补齐西藏通信基础设施短板，提升数据处理能力，是西藏主动融入国家东数西算战略的标志性成果。
2: 近日，拉萨市医疗保障局通报自治区飞行检查处理情况。2026年6月底，自治区飞行检查组对拉萨市5家定点医药机构开展飞行检查，重点核查2024年1月1号至2025年12月31号期间医保基金使用情况，经依法依规处理，合计追回违规医保基金25.58万元。下一步，拉萨市医疗保障局将紧盯存量问题，持续跟踪整改成效，结合市本级全覆盖专项检查及交叉互检，组织开展整改回头看，落实整改闭环管理，严防问题反弹回潮。
1: 今年5月29号，国内人工智能领军企业科大讯飞与山南签约落地人工智能数字化项目，经过数月调试运行与常态化落地应用，目前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数字化系统已全面融入山南市校园教学、临床诊疗日常，有效优化公共服务模式，补齐基层公共服务短板，以实打实的数字化成效惠及全市各族群众。从智慧课堂助力因材施教、赋能教育提质，到 AI 智能诊疗守护群众身体健康，数字科创力量深耕民生一线，聚焦群众关切，以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实效，持续提升全市公共服务品质，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近日，阿里地区人民医院儿科护理团队成功开展该地区首例改良版赛丁格 PICC 质管技术。此次新技术的顺利落地，填补了阿里地区儿科微创 PICC 质管技术的空白，实现了该地区儿科血管通路诊疗领域零的突破，为阿里地区患儿筑牢了安全高效的生命输液通道。
1: 近日，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2026年新招聘的721名高校毕业生全部报到。自“十三五”以来，该公司每年招聘高校毕业生600人以上，规模居驻藏央企首位。新员工入职后，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将通过入职教育、高原适应性锻炼、导师带徒等方式，引导他们扎根一线，在维护稳定、促进发展、保护生态、强边固疆的实践中提升业务能力。
2: 8月底9月初，各地迎来了高校的集中报到时段，大批2026级新生告别家乡，走进大学校园，开启了独立自主的校园生活。同学们在适应新环境、结识新朋友的同时，也成了电信网络诈骗分子重点盯上的目标。开学季，各类校园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冒充老师收费、虚假校园贷、售卖凉卡、风险公共 WiFi 等陷阱花样翻新，不少新生和家长稍有疏忽就会蒙受财产损失。那常见的骗局都有哪些？新生该如何辨别防范呢？下面一起来听 AI 生活助理西西的介绍。来吧，西西。
0: 西西来了。每年的开学前后，高校涉诈警情都会明显上升。今天西西就给大家介绍几类高发的开学季骗局，帮大家守好自己的钱袋子。首先要警惕的就是冒充老师混入新生群实施诈骗。很多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会到处找各类新生微信群，这里面就混杂着不少伪装成辅导员班助的骗子。这里提醒大家，新生群一定要通过学校官网、招生办、录取通知书公示的方式加入，来路不明的群聊不要进，凡是要求私下转账缴费的一定要多打一个问号。另外，不要在群聊、社交平台随意泄露身份证、银行卡、家庭住址这些隐私信息，不给骗子搜集信息的机会。其次，校园周边的免费公共无线局域网也暗藏风险，有些同学图方便，随意连接路边标着校园免费网络这类的无密码开放无线局域网，不法分子搭建仿冒的免费无线网络，一旦接入手机电脑里的账号信息，个人资料就有可能被窃取，出现账号被盗、信息被篡改，甚至遭遇勒索的情况。所以西西建议大家尽量只用学校官方认证的无线局域网，陌生开放网络不要碰。连接公共网络的时候，不要登录账号，不要转账，不处理敏感业务，设备也安装正规杀毒软件，做好防护。还有老生常谈的非法校园贷套路，刚入大学，消费选择变多，部分同学想要换新手机，追求超出自身能力的消费，就容易被社交平台上零抵押、秒放款的广告吸引。看上去拿钱很容易，实际却是套路贷，到手金额不多，短时间利滚利就背上巨额债务，大家一定要理性消费，远离各类校园贷、小额贷广告，不随意签署借贷协议，也不要随便帮同学朋友做借贷担保。如果真的不幸遭遇诈骗，大家要第一时间停止一切转账操作，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对方账号截图等全部证据，立刻拨打110报警，同步联系银行冻结账户，把情况告诉家长和辅导员。步入大学是人生全新的起点，在拥抱丰富多彩校园生活的同时，提高反诈防范意识，保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才能安心开启美好的大学时光。
1: 感谢西西的提示，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资讯。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对“十五五”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进一步完善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特殊教育保障机制不断完善，特殊教育数字化、智能化水平逐步增强，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方案围绕补齐城乡物流设施短板、推动物流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发展等部署七方面17项重点任务，明确到2030年物流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降至13.1%，较“十四五”末降低0.8个百分点。业内人士表示，物流网建设将为物流企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未来企业在开展智慧物流枢纽等建设，以及数字化仓储改造升级等方面都具有广阔机会。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7月1号起实施。为确保标准有效实施，同时考虑车企技术改造、成本投入、新老产品切换等准备周期，该标准制定了分步实施方案。对于新申请形式批准的车型，自2027年7月1号起开始执行；对于已获得形式批准的车型，自2028年1月1号起开始执行。该标准的发布实施将进一

0: 不规范行业发展秩序，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有利于运输效率和交通安全提升的新技术在车辆上推广应用，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陆上石油天然气工业甲烷排放监测技术指南》国家标准。该标准首次构建覆盖油气生产全链条可溯源的一体化甲烷排放监测技术体系，系统规范了监测层级划分、监测方法选取、设备选型校准、数据质量控制等关键环节，填补了我国陆上油气领域甲烷排放监测标准系列的空白。该标准不仅为国内油气行业甲烷控排提供了统一的技术依据，也为全球油气行业甲烷控排工作提供了重要的中国技术参考，对统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油气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部门召开全国投资工作推进会议，深入分析当前投资形势，研究部署重点任务，加力加紧做好稳投资各项工作。会议提出，今年以来，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投资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面对当前投资运行中的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主动作为，立足实际，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8月31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活动现场，中国好人茂国伟、张志勇、顾艳玲、韦怀银、彭子文分享感人事迹，全国道德模范郭万刚、张云霞、王冬梅、冷木、梁倩娟、窦兰英与他们进行交流。
0: 记者日前从国家电网公司了解到，为提升电网清洁能源大范围配置能力，15五期间，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新投产跨区直流15回，跨省区输电能力达到5亿千瓦，推进华中南方、华中华东等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建设，跨区灵活互济能力大幅提升，较14五末扩大2倍以上。
1: 为推动人工智能、医学影像研究的负责任创新和健康发展，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医学伦理分委员会日前发布《人工智能医学影像研究伦理指引》。指引提出，人工智能医学影像研究应以增进人类福祉为根本宗旨，尊重和保障生命权利，将患者健康利益置于优先位置，应严格恪守医学伦理底线，审慎研判技术研发与应用对人体健康生命安全的深远影响，推动负责任的医学科技创新，使技术进步服务于人类健康，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8月份制造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均较上月扩张，在产需回升等因素带动下，企业采购意愿增强，采购量指数为50.5%，比上月上升1.1个百分点。
1: 今年一至七月，贸促会所属贸重委、海重委受理涉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仲裁案件超289件，标的总额达208.15亿元。贸重委已与44个共建国家的69家国际争议解决机构签署合作协议，贸促调解系统受理相关调解案件近300件。
0: 8月30号，为期3天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多项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与此同时，更加突出打造产业生态，共开展31场展产融合活动。目前，数博会已成功举办12届，成为展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创新成果、促进产业链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
1: 每年的9月为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活动月，今年的3月12日，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并已于7月1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民族工作领域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基础性法律，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以国家立法形式固化下来，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理论成果、实践经验转化为法律制度。那么这部法律出台有着怎样的时代背景？序言和总则当中确立了哪些核心原则？和我们普通群众又有哪些关联？下面就请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带大家一起来学习了解。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这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每一条都和我们每一位公民息息相关。在法律的序言当中就回顾了我们的历史。我国有着5000多年悠久灿烂的文明，各民族在交往交融当中一起开拓辽阔国土，书写历史，创造文化，结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回望近代，国家遭受磨难，各族人民紧紧站在一起，坚守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大一统信念，在抗争当中实现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各族人民翻身解放，真正实现当家作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进入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民族工作的主线。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也迎来历史性的发展。这部法律的出台，就是把百年来各民族共同奋斗的实践成果固化为法律制度，为我们守护民族团结提供坚实法治保障。总则第一条就开宗明义，立法的目的就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整部法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凝聚起各民族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合力。大家经常听到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这4个共同体理念，这也是法律明确提出来的，就是要引导每一个人树立这样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落实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方方面面。既要把经济发展提上去，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也要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大家在生活当中互相学习、互帮互助，真正实现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上全方位互鉴，一起守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法律强调各民族一律平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严禁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与压迫。同时明确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就是我们要不断夯实各民族共同的思想认知、共同的家国情怀，同时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习俗，大家和而不同，守望相助。法律明令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的各类行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同时，我们国家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用制度保障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 民族事务处理全过程都要走法治轨道，大力普及宪法法律，提升大家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各民族团结，是我们每一名公民法定义务。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法律也明确，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绝不接受外部势力干涉，坚决抵制借民族、宗教、人权等名义开展的抹黑、渗透、破坏活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民族团结就体现在身边的一件件小事当中，邻里之间和睦相处，互相尊重风俗习惯，遇到分歧理性沟通，不信谣不传谣，自觉抵制伤害民族感情、挑拨民族关系的言论。机关单位、企业学校、社会团体，每一个主体、每一位公民都是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参与者、建设者。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民族团结就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这部法律既是制度的约束，更是行动的指引。九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活动月，也正是我们学习民族团结的好时机。学好这部法律，读懂共同体理念，把维护民族团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团结奋进。
0: 北京时间10:22，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们来关注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
1: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推进。来关注最新消息，国家防检救灾办、吉隆前方救灾工作组应急管理部消息，截至8月30号，已经完成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在救灾物资保障方面，灾害发生以来，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了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同时协调各基金会援助物资将近70000件。
0: 同时，我区也调拨了大量物资，这些物资分为两类，一类是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的物资，一类是保障救援队伍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资。目前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将结合风险村的排查和救援队伍的需求，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返家情况，做好中长时段的物资保障。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中央企业闻令而动，星夜驰援，人员队伍、专业装备、救灾物资持续向抢险一线集结。国务院国资委迅速作出安排，中央企业应急救援综合平台强化协调联动，专业救援力量梯次投入不断加码。截至昨天中午，道路抢通、隐患监测、电力通信保障、民生供给等各条战线聚力攻坚，各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
0: 当前抢险救援仍处于关键攻坚阶段，现场地形复杂，作业条件受限，各中央企业将继续按照现场指挥部统一部署，动态调配救援力量，优化保障方案，全力推进道路抢修、隐患排查、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助力灾区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昨天进入第6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持续做好抢险救援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持续深化军地协作，科学统筹空地救援力量，组织官兵向核心受灾区挺进，紧盯次生灾害风险，抓实监测预警、卫生防疫、心理疏导等重点工作。
0: 西部战区空军派出无人机对灾区开展空中侦察，研判山体、堰塞湖等风险点变化态势，形成2期侦察成果，为灾害防范和工作调度提供科学支撑。西藏军区某旅在任务间隙组织装备检查检修，为后续开展空中侦测行动提供坚实保障。
1: 担负道路保通任务的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部采取人停机步歇作业模式，持续开展道路拓宽清淤作业，通往核心受灾区域的通行条件稳步改善，为后续物资转运、人员流动提供了通行保障。
0: 武警西藏总队持续筹措前送各类防疫物资，抽调专业卫勤力量进驻各临时安置点，采取白天全面巡诊、夜间重点跟进的方式，开展医疗救治、卫生防疫与心理疏导工作，动态跟踪群众身心健康状态。
1: 昨天下午，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跟随救援直升机进入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记者在现场看到核心区已有了基本的通信保障，这对救援工作十分关键。直升机不断投送人员和物资，空中救援作业持续进行，核心是将专业救援人员和大量物资通过直升机空投至这片区域。
0: 现场环境极为恶劣，大量淤泥堆积，最松软的地方深达一米，巨石遍布，有的比消防员还高，而且这只是深埋身后露出的部分，这意味着水下体积更加庞大，成为救援的重大难点。救援人员不得不借助铁锹向下挖掘，同时两条搜救犬也已展开失联人员搜寻作业。
1: 记者了解到，原来国门所在地现在仅剩地基，原先的大型停车场已完全被巨石与淤泥覆盖，全然不见踪影。国门上游方向原本分布的大量民房和工作人员用房，如今全被掩埋。在整个吉隆口岸现场，唯一留存着原有印记的建筑是半山腰处一座距离地面20多米的方形水塔。
0: 由于大量失联人员、车辆、建筑残骸被深埋在淤泥和沙石之下，救援人员借助生命探测仪等高科技装备向下探测，排查失联人员踪迹。现场还配备了医用隔离鞋套、口罩等物资，一名警察也在对区域加紧开展搜寻工作。昨天通过直升机抵达现场的有12名消防员、两条搜救犬以及多名移民警察和卫生防疫人员，三方救援力量正想方设法加快搜寻失联人员。

0: 北京时间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雨天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比丘国吃人的故事背后，究竟隐藏着明代哪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真实历史？敬请关注《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六集《比丘国救婴》。

0: 在西游记文本中，唐僧师徒四人踏上的取经之路宛如一片神秘莫测的险域，妖怪们如狰狞的暗影肆意盘踞，他们或狡诈或凶残，各有其独特之处。白骨精三次变换人形，试图蒙骗善良的师徒众人。狮驼岭三妖凶狠似下山猛虎，将一座城池搅得腥风血雨，尸横遍野。然而若要论及邪恶的登峰造极，化身比丘国国丈的梅花鹿精可谓是恶行的集大成者。他竟然蛊惑国王，企图把1111个无辜婴儿的心肝煎汤服药，其残忍行径令人发指。然而这看似荒诞不经的神话故事，并非仅仅是天马行空的奇幻想象，其背后竟隐藏着一段明代真实的历史。那么比丘国的故事背后究竟深埋着明代哪些鲜为人知、令人瞠目结舌的真实历史？这段历史又是怎样巧妙地在《西游记》中层层铺陈、逐一呈现出来的？湖南大学蒋海松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六集《比丘国救婴》。
1: 比如说书中提到，这个比丘国国王的那个宫殿叫什么名字呢？叫做景深殿。这个景深殿就是明代的。景深殿初建于永乐年间，嘉靖36年遭了火灾，重修之后就改名叫建极殿了。后来到了清代，大家就知道改成叫保和殿了。所以蔡田英先生就考证过，说景深殿实际上是明代专有的一个名词，而且在嘉靖之后也就不用了，不会有任何重名混淆的问题。这已经十分明确的说，比丘国国王就是嘉靖帝。你再比如说明代沈德福的《万历野货编》所载的大量的历史跟这个都是吻合的。万历野货编啊，这本书虽然叫野货，但是它实际上记录了明初到万历末年许多真实的历史，内容详实，是研究永明一代历史的一个重要史料。这个万历野货编啊有很多的记录，比如说有一条，陶宗文见者与相同坐绣墩，君臣相迎送，并与门庭握手方别。我们注意一下这个细节，坐在绣墩之下，我们前面讲了比丘国国将一出场就坐在国王旁边的绣墩，哎，这是国王亲自去迎接他的，啊，在车迟国也是设绣墩迎接杨丽大仙等三位国师的。再者啊，这里面都是国王亲自出去迎接道士的，而且是握手迎接。你要知道，古代他主张拱手揖让之道，啊，这个待客礼仪很少像西方这样拥抱啊、亲吻啊、握手啊有肢体接触的。不会的，何况皇帝那个玉手啊、金手啊，那是金贵无比的，他不可能去跟臣民握手的。但是夸张的是，这个嘉靖皇帝宠幸道士，他居然直接去迎接道士，还要跟道士握手方别。你可见想象一下谄媚道士的神态。这种描写《西游记》里面非常多，包括在天下，玉皇大帝见太上老君也是这款场景。孙悟空大闹天宫，偷桃倒酒，也偷了太上老君的仙丹，于是老君就来给玉帝报告。你看书里面怎么描述的？又有四大天师斗上，太上道祖来了，玉帝急同王母出营啊。你按理说这个太上老君是玉帝的属下了，结果玉帝带着王母娘娘亲自出去迎接他。车迟国也是这么写的，孙悟空在车迟国捉弄道士，冒充三清圣人，赐了点圣水，实际上就撒了一泡猴料给杨丽大仙，捉弄了他们一番。所以这三个国师就来找国王禀报。这个情节跟比丘国一样，正好也遇到唐僧在那倒望观闻。这里面讲，又见黄门关来奏，三位国师来也。慌的国王收了官文，急下龙座，着正式的卸了绶墩，恭献迎接。国王就着急了，慌慌忙忙的立马去，不跟唐僧讲了，立马去迎接国师去了。而且这三个国师上殿的架势跟刚刚比丘国这个国战之父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苏欣先生就专门批评指出了，说这样天上的皇帝与道祖的官司，指人间帝王与道士官司的反应，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所以这个嘉靖皇帝这个昏君把这道士宠幸到这个程度，在中国历史绝对是空前而且绝后的。所以《西游记》就借神话故事大加批判。我们之前多次提到过，这《西游记》是一部累知型小说，所以很多题材以前就有了，吴承恩只不过把它加以了改编。那9981难里面大量的以前都有的三大白骨精啊，什么通天活啊，什么红孩啊，之前那些故事都有，大唐三藏取经诗画西游记杂剧里面都讲过。但进入蔡田英先生的考证，比丘国这个故事，那为什么吴承恩能写出来？因为他生活的就是这个时代，只有到了吴承恩那个时代才发生了那么奇葩的事啊。 所以才写进了《西游记》里面去。那么包括还有一个现象，这个在《西游记》里面，这些道士他知福都是奸蛇恶道，甚至宽泛而论，除了孙悟空的师父须菩提祖师、镇元大仙小数几个以外，《西游记》的道士十有八九都是恶人。那是吴承恩个人跟道士有仇吗？故意来批判道家吗？其实也不是，吴承恩本人的思想是比较多元开放的，虽然他是以儒学为主，但是对儒释道各家也是融会贯通的。你包括他自号淮海浪士，这典型是个道家的风格的名字吗？他追求个性自由的风格，所以他这些更偏向道家风格。包括从吴承恩的思维里面看，他对道家非常了解，经常引用道家典故，很是推崇。但他为什么又写了这么多道士祸国的故事呢？因为这跟他的个人偏好无关，因为这就是明代社会现实真实的写照。嘉靖皇帝宠幸道士荒废朝廷，引起天下公愤，吴承恩写这些故事当然是为了表达批判，希望为政界警醒啊。明代这些皇帝宠幸道士到这个程度，他们究竟是为了干嘛呢？如果你真的是为了听道士讲讲经书修心养性，这也未尝不可，是吧？也是一个好事。但问题是，这些皇帝宠幸道士可不是这样的，背后可是有方唐的秘密了。明代这个比较畸形的社会，统治者推崇程朱理学，鼓吹成天的灭人欲，这就是禁欲主义。但是他们统治着自己呢，反而是疯狂的纵欲，沉迷于炼丹，搞房中秘术啊。所以万历野获编啊，你们专门讲，陶仲文以参观召见，献房中秘方，得信世宗。所以这些道士得宠，不是什么修道修德修福，就是因为他们给皇帝献房中秘方而已，一个个号称长生不老。而且因为这个嘉靖皇帝强制服用这些丹药，他不但这个身体没有长生不老，反而把身体搞垮，而且内心燥热，脾气变得异常暴躁，因为一些小事动辄对宫女打骂羞辱，随便处死宫女，家常便饭。而且不仅是宫女啊，就连后宫的嫔妃皇后都没有逃过嘉靖皇帝的魔咒。嘉靖21年，就是1542年，宫中居然爆发了一次宫女的刺杀皇帝的宫变，这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影宫变。在王令嫔子的指使下，杨金英等十几个宫女趁着嘉靖皇帝睡着了，因为他们也没有武器啊，就用皇帝布把皇帝的脖子套住，然后宫女们用力拉扯，想把他勒死。但是忙中出错，混乱中把这个绳子居然打了一个死结，扯了半天扯不开，这个宫女力气也不大，所以这个朱厚熜虽然眼珠向翻，喉咙咯咯作响，那就是不断气，他命也大。宫女们很愤怒，就把头上的这个簪子啊、叉子啊取下来，对着皇帝疯狂的猛刺。但是这个皇帝真是命大，还没死。哎，这个时候有个宫女，她很胆小，她害怕，她以为这为什么不是因为真龙天子杀不死的，所以她就恐惧了，就逃走了，而且把这个事报告给了方皇后。皇后赶到，哎，带人把这个宫女制服了。那么最终这些涉事的宫女全部被凌迟处死，这个是历史上唯一一次由宫女发动的宫变。宫女向的是最弱小最温顺的，居然这次敢去刺杀皇帝，你可见这个变态的皇帝对宫女的摧残到了何等天怒人怨的程度。而且这个事啊，对嘉靖皇帝的刺激也是很大的，从此以后他就不敢住在乾成宫了，也是心生怯意，就干脆搬出了宫城，住到西苑的这个万寿宫去了，专心搞所谓的修道。后来嘉靖皇帝就死在他修炼这个房中。所以在《西游记》比丘国，大家看到这个国王宠幸这个道士进宫的女子啊，不分昼夜贪翻不已，还用所谓的海外秘方，有1000个小孩的心肝煎汤糊药，明显对应的就是这段暗黑的历史。
0: 比丘国国王的荒唐行径并非凭空杜撰，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依据。明代皇帝对长生不老的痴迷以及对道士的宠信，早已成为朝政的毒瘤。这种荒诞不经的行为，正是比丘国故事的现实蓝本。而在《西游记》文本的比丘国故事中，除了令人发指的炼丹情节外，还隐藏着一个更为恐怖的秘密：吃人，尤其是吃小孩的心肝。这一情节令人不寒而栗。那么，吴承恩是如何在书中层层铺陈，将这些黑暗面逐一呈现的？他又通过这些故事传达了怎样的批判与警示呢？
1: 那么这个在比丘国除了炼丹以外还有吃人呢，是吧？吃小孩的心肝，这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因为这个炼丹真的还跟出生婴儿有关，这里面可能也是对应了比丘国吃小孩的例子。 万历野获编卷四里面提到，用南洋人凉膏服者修房中药，取红铅梅子，配以生癌未提时口中血，名为杭针饼者。就是说他这个有一种丹药啊，要用刚生下的这小孩还没有哭闹之前，他嘴巴里含的那一口血，他们认为这个带有某种灵验的效果，所以这个术士后来还被册封为通妙散人，认为这个小孩这东西有神通，所以要把小孩找来。好，我们继续看这个《西游记》里面的故事。等孙悟空他们盗完了官文走了以后啊，这个国丈他也要报复唐僧啊，他就跟国王说，那东土擦去取经的和尚乃是时世修行的真体，自幼为生元阳未歇，比那小孩更强万倍，若得他的心肝煎汤服我的仙药，足保万年之寿。这他的意思是唐僧这个心啊，比那些小孩的心还灵验，那小孩丢了不怕，把唐僧吃了你就长生不老。哎，国王就信了，就派人来抓捕唐僧，而且派的就是锦衣卫啊。唐僧听说要吃他的心，当时吓得三尸神散，倒在尘埃。孙悟空呢，为了保护师母，就准备搞一出调包计，说啊，师父没事，我变成你，你变成我，是吧？若要全命，师作徒，徒作师，方可保全啊。唐僧这个反应就特别搞笑了，他一点师父的尊严都没有了。他说，你若救得我命，情愿与你做徒子徒孙也。你要是能救我，别说我当徒弟，我跟你当徒子徒孙都愿意的。这里面当然是一个讽刺了，唐僧天天讲绿条，屋檐在下，你看这回为了保命是吧，那也是不顾尊严了。这孙悟空也在讽刺过，这是我一个笼包师傅，这里面也是这样。这个孙悟空就施法变成唐僧，让唐僧变成孙悟空，两个人调包，所以这些锦衣卫抓过去的是一个孙悟空，这不是唐僧。孙悟空当然是不死的了，所以到了宫殿，你要剖心你就剖吧，他就把肚子划开，从身体里面掏出十几个血淋淋的心，故意给那个国王看。这个书里面的记载也很有意思，这些心是什么心呢？是白心、黄心、杀害心、狠毒心、恐怖心、谨慎心、邪妄心、无明幽暗之心，种种不善之心，这血淋淋拿出来看，这当然是一种讽刺了，就是讽刺当时的道德衰败、邪恶横行，天下之大义无一可善心呐、啊。当然，为什么道德败坏？首先还要追溯到皇帝你自己不讲德行，邪恶当道是吧？才会出现了这样的社会风气倒退。这国王当然吓得呆呆睁睁啊，魂飞魄散，哪里见过这个架势？哎，孙悟空看这个时候时机到了，于是现取本上，拆穿了国将的诡计，说我乃齐天大圣，这是妖邪作祟。包括他对国王讲，陛下全无眼力，我和尚家都是一片好心，唯你这国将是个黑心。那国将一听穿帮了，也认得他是齐天大圣，于是双方大战一场。这个妖怪啊，打还是打不赢孙悟空，于是腾云驾雾逃回巢穴。孙悟空翻筋斗云追上，继续追打。猪八戒也来助阵，哎，这个时候南极仙翁来了，说是来帮助降妖。原来这个妖怪是南极仙翁的坐骑，是他的白鹿下凡，所以这个国将是个白鹿精。孙悟空当然也看南极仙翁的面子，还是把他放了，这些小孩也就平安获救了。那个白鹿精带来的那个小狐狸精变成美猴的那个，就被猪八戒抱住了一顿。八戒喝声道：“哪里走？我把你这个哄汉子的少精看爬！”就去打这个狐狸精。孙悟空说：“这个狐狸精最好也别打死是吧？把他带去见国王，让他知道事情的真相。”哎，这个猪八戒就拖着这个狐狸精啊，一直回到殿前。这个孙悟空就嘲弄啊，跟国王说：“这是你的美后与他耍子儿吗？”他说：“你看你那么千娇百媚的美后，那不就是一个狐狸精吗？”嘲弄国王。然后那个国王当然吓得胆战心惊，孙悟空还带着南极仙翁啊，牵着这个白鹿，又嘲笑国王说：“且休拜我，这鹿儿却是国家，你只拜他便是。”这国王当然万分羞愧，当然还是谢天谢地，感谢神神救了我一国小爱，真天恩也。那么这里面当然还有一个细节，他为什么设定这个妖精的主人是南极仙翁呢？这个里面也有一些原因的。一方面啊，因为这个南极仙翁是兽性，福禄寿史里面它代表强兽，白鹿精鼓吹它的仙术是个强生不老，它本来就是山寨它主人的嘛，它南极仙翁才是管天下强生不老的。第二个还有一个很恐怖的暗示，也有一种说法，这个认为南极仙翁才是吃婴儿的元凶。这个南极仙翁脑袋上长着一个大肉包嘛，猪八戒在西游记里面每次就叫他肉头老儿，所以有一种这个恐怖的传说，就认为这是他吃小孩留下的痕迹。 按民间那种就像那些太监所相信的这种巫术啊，就吃小孩跟强兽有关，所以他可能就把这个吃小孩的妖精因此对应到南极仙翁的坐骑身上去的。这当然也是这个妖精啊打着他主人的旗号在人间为非作歹，所以这也是对古代、啊、知法不公的某种批判在里面。好，那个比丘国啊，这个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恐怖的故事啊，有这么多深刻的现实根源，这当然对古代的法治黑幕也是一种直打的批判。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唐僧都忍不住啊，对国王破口大骂，骂他混乱无道、杀生害理。《西游记》还专门赋诗哀叹：“邪举无知失正经，贪翻不醒暗伤身，因仇永受枪同命，未解天灾杀小民。”因为这个国王走了邪路啊，追求自己的长生不老，反而杀尽天下儿童。那么从我们这个节目主题啊，《西游记》的情理法来说，那么这次比丘国的国王可以说是专制乱法，伤天害理，不近人情，情理法三个方面都坏到了极点，彻底纷乱到了极点。那么吴承恩借这个故事当然要表达对明代方唐乔政的一种尖锐的批判，也表达了他一位书生的道义担当。就像书中啊，唐僧害怕被谣言见罪啊，吴承恩这么写，在当时大家估计都是看得懂的，明显是对当朝帝王无道的批判，所以吴承恩这样做也是冒了不小风险的。但他秉持正义，秉笔直书，借古怪故事述天下正义。吴承恩还写过一部《玉鼎志》，他在这个序言里面写道：“虽然吴书名为志怪，盖不专名鬼，实之人间变异，亦微有借鉴预焉。”他的意思，虽然我写的是神话，但我并不是为了写神话，而是为了写人间之事，希望人间对于治理之道有借鉴也。比丘国这个故事最典型地体现了吴承恩这样的一个道义批判的思想，通过神话来表达社会关怀。所以啊，这也是《西游记》追求正义、救治弊政的政治情怀的体现。吴承恩这番情怀是非常值得我们后人敬仰的。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直播的新闻快报。在昨天的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持续做好抢险救援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持续深化军地协作，科学统筹空地救援力量，组织官兵向核心受灾区挺进，紧盯次生灾害风险，抓实监测预警、卫生防疫、心理疏导等重点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持续筹措送来的各类的防疫物资，抽调专业的卫勤力量进驻各临时安置点，采取白天全面巡诊、夜间重点跟进的方式，开展医疗救治、卫生防疫与心理疏导工作，动态跟踪群众身心健康状态。截至昨天16时，不包含区内工会捐赠资金在内，自治区总工会收到各省自治区总工会吉隆县泥石流救灾捐赠资金1670万元。据了解，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后，全区各级工会闻令而动，第一时间统筹七地市工会，建立上下联动工作机制，点对点对接吉隆县总工会，全面摸排受灾职工抵数物资需求，组建职工志愿者参与救援工作，筹备救援物资。自治区总工会紧急下拨100万元送温暖资金，并联合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启动西藏职工发展服务基金，捐赠1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吉隆县开展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职工群众帮扶慰问。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昨天进入了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昨天下午5时左右，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的1公里。昨天，中国安能在216国道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了安全保障。据了解，这3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者是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吉隆口岸核心区现存建筑仅剩距离口岸地面20多米半山腰处的方形水塔，目前现场救援难度非常大，但是现场多方救援力量的搜救工作从未停止。昨天通过直升机过来的有12名消防员、2条搜救犬，同时还有多名移民警察、卫生防疫人员抵达现场，三方救援力量都在想方设法加快搜寻失联人员。昨天，吉隆县吉隆镇萨勒乡5个受灾村居安置点的适龄幼儿在吉隆镇幼儿园平稳有序入园复学。入园当天，吉隆镇幼儿园专门开通就学绿色通道，简化入园登记、报到等流程，优化暖心就学服务，为学生顺利入园提供保障。第六届中国西藏文化国际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昨天发布公告，8月26日，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经研究决定，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一切从简，取消原定的开幕式、高原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咨询交流、文旅推介和产业招商等活动。产业展示和产品展销活动9月2日开始举办。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请听广播连续剧追着太阳跑第一集。
1: 依山傍海的浙江台州仙居是全国杨梅种植大县。这年的六月末七月初，正是果农采摘杨梅的黄金季节。时至，台风突然裹挟着梅雨，连续多天肆虐了整个台州市县。雨水不仅降低杨梅采摘量，影响甜度和质量，还会

0: 居凤林村，走访的台州商业银行支行行长许秘书，立即指挥手下员工一起帮助我们抢债抢利。
1: 别愣了，我这没雨下的，哎呀，我的杨梅完了完了！哎，你们都不能停啊！哎呀，抢一点是一点，大家帮帮忙啊！
2: 帮帮手，帮帮手，帮帮手！
3: 哎呀，我的杨梅落火了，这可怎么办呢？这
4: 哎，那个小朱、小平，快过来搭把手！
2: 是是，搭把手，搭把手！
4: 哎呀，陈经理，别站着，把果箱搬进仓库，快点，快点！
2: 哎，不是不是，
5: 何厂长，这也要我干呀？
4: 哎呀，赶上了，帮一点是一点，快快快，大家一起啊！
2: 来来，帮帮帮帮帮，手帮手帮帮手，
3: 谢谢谢谢，
2: 来来帮一把帮一把。
0: 与此同时，针对今年黄梅雨季的特大降雨量，台州银保监分局牵头召开了一次银行业和保险业的重要会议。
6: 乔志坤啊，
7: 哎，
6: 把杨梅降雨指数的最新简报拿过来。
7: 好，赵局，
6: 哎，
7: 这是刚出的最新简报，你看。
6: 好，好，好。今天我们开个会，啊，各个银行的负责人都来了吗？
8: 啊，来了，
9: 来了。
6: 哦，那么保险业的负责人呢？
10: 啊，来到了，到了。
6: 好，好。各位银行业、保险业的负责人，请问这几天大家最烦心的事是什么呀？
8: 哎呀，当然是黄梅雨。
11: 奇了怪了，前三年都是干黄梅。今年下得翻天覆地的，
12: 对呀，
8: 就是，
12: 这三年的雨水怎么今年一块儿下了？
13: 是啊，到处都是湿漉漉的。
6: 是啊，今年梅雨季节雨水特别多，台风也来凑热闹，城乡居民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灾害，尤其是杨梅种植的果农们，他们的果树、庄稼、大棚受灾严重。为此，我们台州银保监分局啊，特地召开了这个会议，要求保险业、银行业根据各自的业务啊，更好地服务果农，开展防汛救灾。
14: 赵局，我们银行业是坚决贯彻执行银保监分局的要求，对小微企业、对乡村私企、果农等信贷照常投放。
6: 哦，
14: 您看，这就是我们这个月的报表。
6: 嗯，好，好。鉴于目前降雨量对杨梅种植农户造成的损失啊，保险公司研发的杨梅采摘期降水气象指数保险这款保险产品进展情况怎么样啊？
15: 赵局，这个保险产品开始推行的时候的确有些阻力。
6: 哦哦，
15: 一部分果农由于前几年干黄梅的现象产生了侥幸心理。
6: 嗯，
15: 他们认为白白丢几百块钱不划算，后来通过银行的平台，现在已经全面铺开。这几天梅雨天造成杨梅果农的损失，保险公司已经介入。
6: 好啊，
15: 参保的果农快的已经进入了理赔阶段了，产生的积极效应是很多果农看到参保对果农确实有实实在在的财富保障和损失弥补，要求参保的人数基本全覆盖。
6: 嗯，好
15: 啊，局长，这个是理赔的最新报表。
6: 哦，好，可见保险业对企业、对农业发挥着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啊，对了，这里啊，我还要提一下台州商业银行。
2: 哎呦，台商银行又要受表扬了。
12: 是，
11: 你会必提台商行？
12: 对，就是，
13: 太牛了。
6: 是的，台州商业银行啊，在辅助保险公司杨梅降雨指数的产品中啊，积极参与搭建平台，利用银行人脉做了很多工作呀，好多果农因此而参保，功不可没呀！啊，冯行长，
16: 哎，
6: 你介绍一下吧。
16: 好啊，赵局，那我就说几句啊。银保是一家，既然是一家，工作就不分彼此，要互相支持。所以说呢，在杨梅降雨指数保险产品的推广初期啊，我们台商行就融入其中了。
6: 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首当其冲、第一个走在政策前沿的，又是你们临江支行行长许立

0: 吧？
1: 没错，没错，就是徐立。
0: 啊，
1: 是他首先提出要建平台、互融通、共助力的方案，与保险公司啊同步开展工作。
0: 徐立总是让人惊喜啊！
1: 是啊，
0: 怪不得这些年他经常在台州银行业上头条
2: 啊！对呀，就是
1: 你好，你好。
3: 哎呀，冯国定啊，冯国定，我当年脑子进水了，怎么眼睁睁的就让你挖走了个金凤凰呢？哎呀！
4: 又一个忙碌的早晨来临了。9点多钟，台州商业银行来了一位叫杨洋的20多岁的年轻人。与平常客户来办存取款不同的是，年轻人用挑剔的眼光琢磨了一下银行门外的营业时间表，然后走进了营业大厅。
5: 你好，需要什么帮助吗？
6: 哎，你是大堂经理是吧？
5: 对。
6: 我有个问题啊，家家银行都是早上8点营业，你们为什么7点就开门了？
5: 哦，这是为了方便上班的人办业务啊。
6: 营业时间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整整12个小时，不符合劳动法呀。
5: 我们是实行轮班轮休制度的，不违法。
6: 哦。
5: 请问你办什么业务啊？
6: 存钱。
5: 哦，好，我帮你取个号吧。好，78号，在这儿排队。
6: 我是大额存款 ，VIP 窗口在哪儿啊？
5: 哎呦，对不起，我们银行没有 VIP 窗口。
6: 现在哪家银行不是 VIP 窗口？你们银行不规范啊，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大客户？
5: 我们的客户啊，不分大小，不分贵贱，每一位都是贵客。
6: 让贵客排队半小时还是1小时啊？
5: 嗯，一般不超过5分钟。
6: 5分钟？
5: 对，
6: 开玩笑吧。看啊，你们只开2个窗口，现在呢才到50号，到我78号，5分钟能排到我？
5: 应该可以的。
6: 我不相信。如果超过5分钟怎么办？
5: 哦，超过5分钟可以投诉，总行呢还会对投诉者有奖励的。
6: 有奖励？
5: 对啊。
6: 那敢不敢打个赌？
5: 好啊。
6: 如果我赢了，奖励的钱请你吃海鲜餐。
5: 哟，那好啊，我倒是希望能蹭你一顿呢。
4: 杨洋就真掐着手机看，怪就怪在柜台业务办得很快，10分钟时还有4个人，杨洋算准没有个7、8分钟绝到不了他。可他窃喜的笑还停在脸上时，临近5分钟的时候，突然柜台新开了一个窗口。
7: 请78号。
8: 想不到这么准时啊。
5: 年轻人，办好储蓄，到2楼小会议室去面试吧。
6: 你怎么知道我是来面试的？
5: 首先呢，这个时间段很少有你这样的年轻人来办业务。其次啊，你看你手上拿着个塑料公文袋，一看就知道放着个人履历。第三呢，今天有一个面试者还没来报到。
4: 杨洋不得不佩服这个外貌端庄平和的大堂经理，竟有一双极富洞察力的眼睛。更让杨洋惊诧的是，当他办完事走进2楼小会议室，见到的正是刚才和他说话的那位大堂经理。
6: 诶，你不是？
5: 你是杨洋是吗？
6: 嗯，
5: 我叫许丽，临江支行行长，分行向我行推荐了你，现在我们就开始面试吧，来坐吧。
6: 啊，原来你是许行长啊。
5: 嗯，你是海城商行顾长军行长的儿子对吧？
6: 他是他，我是我，没有规定同行的子女不能来面试吧？
5: 当然了，我们欢迎每一位有志投身于台州商业银行事业发展的年轻人。我想你得到的是8点钟面试的通知吧？啊，
6: 我迟到了。
5: 迟到1个半小时，这意味着什么？
6: 面试资格取消。哎，好了，那我走了啊。
5: 哎，坐下。 我看了你的。

0: 简历和推荐信，你学习不错，毕业实习评价良好。但是在所有的面试人员当中，你可不算是最优秀的。
1: 明白，我被淘汰了是吧？我走。
0: 哎，让你走了吗？至少让我把话说完嘛！啊，来来来，坐下。你呢，确实不是最优秀的，但是你是很特别的一个。
1: 怎么？
0: 据我观察，你有敏锐的洞察力，敢于直抒己见，加上诚实率真，你的综合素质符合我行的招聘条件。
1: 许行长，如果您不聘用我，我反而感谢您。
0: 哦，为什么？
1: 是我爸给我拿的招聘书，可我不想在小银行浪费青春。
0: 小银行？
1: 台商银行不是小法人银行吗？我想去国有大行。
0: 那你为什么还来面试啊？
1: 走走形势呗，你们不聘我啊，我爸那里就能交代了。
0: 好，现在我宣布面试结束。
1: 嗯，
0: 杨洋同学，你被聘用了。
1: 开玩笑，你还真聘我啊？
0: 你看我这像开玩笑吗？
1: 嗯，聘用我啊有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一呢，我不加班；二呢，我不上早班；三啊，节假日必须休假。
0: 哎，你没长大是吧？23岁的人了，怎么还像个熊孩子一样啊？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居然对招聘单位提出这样的要求
1: 啊！
0: 我告诉你，在银行系统绝不允许。
1: 我就是个熊孩子，留下呀会给你惹麻烦的。拜拜嘞。
0: 站住，杨洋同学，我算是看走眼了啊。我本以为你率真有锋芒，是个可造之才，想不到你恶作剧、耍赖皮、无厘头，是段废柴。我不知道国有大行要不要你，我台商银行不需要你这样的废柴。
1: 我不是废柴。
0: 你的所作所为表明你就是个废柴。
1: 我不是。我没告诉你啊，我实习的业务考核全优。
0: 哦，实习考核业务全优，那你敢不敢证明给我看？敢不敢签合同啊？啊，
1: 有什么不敢？
0: 那签呢？
1: 签就签。许行长，不出3个月我会让你刮目相看的。
0: 好，我等着。那这是一份银行的规章制度，你好好学习。还有啊，明天早上5点半上班，有特殊任务。
1: 啊，5点半？
2: 回家的路上，杨洋突然意识到他做了件蠢事。明明不想去台商行临江支行，怎么就偏偏签了合同？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毕业于财经学院的杨洋，在某国有银行台州分行实习结束的时候，该行有意留用，谁知却遭到他的父亲海城商业银行行长顾长军的反对。
3: 你好，回来了。
1: 爸，
3: 哎，
1: 现在那家实习的银行想聘用我。
3: 不错嘛，但是啊，这个爸爸另有考虑。
1: 考虑什么？
3: 那，这是台州商业银行的招聘书。
1: 嗯，
3: 你去那儿应聘。
1: 爸，你什么意思啊？
3: 你年轻，需要得到更好的锻炼。
1: 哎，不要冠冕堂皇的说辞。这不去国有大行，去到一家小法人银行，是不是因为我的家庭背景要我低调？
3: 你。
1: 哎，我低调了23年了，因为低调，我跟了妈妈的姓；因为低调，我离你的海城商行远远的。现在还要低调啊？让我去小银行做柜台？我是你亲生的吗？
3: 哎，杨洋，这次啊，不是因为低调，而是台州商业银行发展势头很好。
1: 嗯，
3: 去那里啊，对于锻炼自我、提升自我以及未来发展都大有可为啊。
1: 去国有大行就不能锻炼提升发展了？爸，你是另有用意吧？
3: 哦，爸爸另有什么用意啊？
1: 这几年台州商行发展突飞猛进，业绩赶超你们海城商行了，你心里不平衡了是不是？
3: 是有那么一点点啊。真不明白台商行这几十年就做小微企业贷款， 怎么就脱颖而出了呢？这营销网点大增，不良贷款率大降，业绩突飞猛进，这冯国定用了什么锦囊妙计啊？
1: 所以你让我到台商行看看你的老同学竞争对手用的什么锦囊妙计是吧？
3: 嗯。
1: 哎，但我就算是进了台商行，这小小职员八竿子也够不着冯行长啊。
3: 哎，我这位老同学啊，是宏观谋略定的是些条条框框，倒是他手下最有智谋、最有魄力、最具执行力的临江支行女行长许丽厉害。
1: 许丽，
3: 嗯，你有机会啊，要向她学习实践经验啊。
1: 听说她是一个不一般的女强人，经常不按常理出牌。
3: 嗯，许丽啊，本来是海城商业银行的柜员，十多年前被我那位老同学挖走了。
1: 嗯。
3: 哎呀，国定啊，
4: 哎，
3: 不是因为工作，你这老同学也不会来我这儿聊天的。哎，这样吧，
4: 哎，
3: 工作盒饭，边吃边谈，怎么样？
4: 来，
3: 来，来，来，来。
4: 哎呀，老同学啊，还不是因为工作忙嘛。
3: 嗯，
4: 哎，我跟你说，这次我可是来向你取经的，你不准藏着掖着的啊。
3: 行行行。
4: 嗯，
3: 哎呀，我们的经验啊，就是前期的宣传攻势非常重要，
4: 嗯
3: 啊，这个铺天盖地全方位出击。
0: 郭行长，
3: 啊，怎么了？
0: 郭行长，
3: 嗯，
0: 刚才客户又提意见了，说我们的服务时间不科学
3: 啊。
0: 行长，
3: 哎，
0: 我的提议您考虑了没有啊？啊，
3: 我知道。
0: 行长，我们的营业时间必须要调整，必须要修改。您看啊，一，我们不能和上班族的工作时间同步。二呢，我们不能双休日都休息，您知道这会给客户造成非常大的不便的。
3: 别急，
0: 行长，其实我们只需要稍稍修改上下班的时间就可以了。
3: 许丽，
0: 错开。
3: 我在谈工作，你的建议我会考虑的。
0: 可是您没有考虑，我都提了十几次了，五次还是书面建议。
3: 许丽同志，我在谈工作，我再强调一下，请你先出去。
0: 好，我先出去。可是行长，请您一定要认真的考虑一下，可以吗？
4: 哎，许丽同志，许丽，哎，啊，你等等，等等。
0: 你是？
4: 许丽啊，我是台商行的冯国定。
0: 啊，
4: 我们可以约个时间聊聊吗？
0: 好啊。
3: 一个月后啊，许丽辞职了。去了台州商行。
1: 爸，你没想到许丽日后成为银行界的黑马吧？
3: 嗯，
1: 你想知道她是怎么做的是吧？哎，其实台商行的经验很透明啊，都是公开的，没必要让你儿子身体力行去体验。
3: 哎，大会小会口头介绍那都是表面文章，要了解深层原因，取得台州商业银行成功的秘诀，必须深入其中。
1: 啊，哦，这就是你让我进入台州商行的真正原因？
3: 这只是其一。
1: 嗯，
3: 其二还是让你更快成长啊。进了台商行，贴身观察了解许丽的一言一行，事无巨细，每天写工作日记。
1: 爸，我还是想去国有银行。
3: 必须去台商行。
1: 爸，我回房间了啊。
3: 哎，洋洋，
1: 要是台商行不聘我，那就不关我的事了。
2: 谁料事与愿违，不按常理出牌的许丽就偏偏聘了杨洋。第二天一早，杨洋五点多到了银行，只见门口停了一辆厢式小货车，信贷部的朱佳妮、平梅芳正在往车上递送一筐筐的馒头糖包，许丽和陈海则将一个保温桶往车上搬。
0: 来，拿好这个，好，哎，来，杨洋，
1: 哎，
0: 搭把手，
1: 哎，好，哎，
5: 进来。
1: 哦，这么多吃的，我们是去旅游啊？
0: 旅游，对对，到风景优美的乡村旅游。
6: 朱佳妮，人家新来的，别逗他。杨洋，是工作，上车。
1: 嗯，好。
0: 陈海，
7: 哎，
0: 我入手，我来开车啊。
7: 好嘞，
0: 走。平梅芳，你做的馒头和糖包太香了，看得出来面发足了。
5: 又松又软。

0: 真想咬一口。
1: 佳妮，别夸我了，你做的银耳红枣羹比买的还好吃。
2: 什么？这些都是你们做的？
3: 你以为呢？
1: 你以为呢？
2: 早知道我也该带点巧克力牛肉干来了。
4: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驶，小货车驶进了一家香味生院。
5: 哎，到了到了，我们下车吧。
2: 秀堂香味生院。哎，程经理，我们来干嘛？
6: 送温暖工程呗。
3: 告诉你，大学生，是保险公司送福利。秀堂乡所有村的村民今天体检，体检要空腹，体检后就得吃早餐。我们银行送点早点过来。
5: 来来来，乡亲们，体检完的我们就过来领早餐啊，在这边领啊。
3: 对，来。
7: 哎呦，小猪猪啊，哎，这银耳红枣羹啊，喝下去暖暖的。
3: 阿婆，那就再来点吧。哎，
7: 不了不了，够了够了。
8: 小苹果，你这馒头和糖包是你做的吧？
3: 哎，是啊，好吃吧？
8: 哎呀，巧手姑娘啊，哪家娶了你这姑娘做媳妇，那太有福气了。
9: 贵子，许行长啊，谢谢你们的贴心服务。
5: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您保是一家嘛，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哎，乔科长，你也来了啊？
10: 哎，是啊，我来了解村民们对杨梅降雨指数保险产品的反馈意见。
7: 哦，许行长啊，多亏你当时苦苦的劝我，我才续保了杨梅降雨指数，得到了赔偿。不然啊，亏死了没地方诉苦哦。
8: 哎呀，许行长啊，我是懊悔透了。当初啊，我是鬼迷心窍，就舍不得那几百块钱的保费。想不到今年梅雨下的，哎呀，上百棵杨梅树都落果了，损失了几万元呐，哎，真是心疼啊。
5: 大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保险公司推出的杨梅降雨指数保险就是要对果农的经济财产从根本上起保障作用的。哎，现在参保了吗？
8: 哎，保了保了。
9: 小杨，哎，小杨，发什么呆啊？过来，帮我发馒头糖包。
2: 程经理啊，我是真搞不懂啊，我们做银行的怎么变成保险公司的志愿者，或者社区大妈服务队了？谁想出来的？
6: 哎呀，许行长喜欢标新立异，我来银行不到半年，已经干了很多这种事情。哎，我替他人送羹汤都送了不止三次了。
2: 这不是不务正业吗？
6: 以后不务正业的事多着呢。
11: 喂，哎，你过来过来。你帮我看看是哪些指标都高了。
2: 叫我啊？
11: 啊，
2: 我不是医生，我不懂的啊。
11: 哎，你不懂就不给看了。血脂高。哎呀，我家祖祖辈辈都没有这个毛病的。哎，
2: 说了我不是医生，我不懂，你还问什么问
11: 啊？哎，你这个人不问问就不可以吗？你凶什么凶了？
2: 我哪里凶了？你自己气鼓鼓的，谁惹你了？
11: 就你惹我了。
2: 哎，你说清楚啊，我惹你什么了？
11: 哎，这你这个人态度可不好嘛，你根本就不像是银行的人。
2: 银行的人应该什么态度啊？
11: 我告诉你啊，银行的人，你看你就像那个许行长、小猪猪、小苹果那个样子啊，那对我们是和和气气、耐心细心、不怕麻烦的，有什么事情都会帮我们尽力解决。哎，哪像你啊，啊，你这么不耐烦还凶声凶气的。
2: 你搞搞清楚好吗？
11: 怎么，
2: 银行人不是百事馆，不是服务社，更不是幼儿园阿姨，不是工人随便差遣的。
11: 你什么意思？
2: 就是这个意思，不听差遣。
11: 哟，想打架呀？哎，老子是乡下人，有的是力气。
2: 谁跟你打架？
11: 哎呦，
2: 那时候也不怕你。
11: 不是吗？哎，你过来，小子。
2: 乡下人，
11: 我说我乡下人，我揍死你！
12: 好
11: 了
12: 好了，
11: 小
12: 子，别笑话你
3: 了。哎，杨洋，你在干什么呢？
2: 他是什么事？
5: 林叔，对不起啊，这是我们新来的大学生，不熟悉情况，你消消气啊。
11: 还大学生嘞？
5: 杨洋，
2: 人就是要有点力气。
5: 杨洋，不管有什么理由，先道歉。
2: 许行长是他先挑事儿的，
5: 你是来服务的，你要有姿态。
2: 我
5: 道歉。

0: 我道歉好了吧？
1: 好了吧？
2: 好嘞！
3: 一场风波暂时平息了，而杨洋的心结却越拧越紧。回到银行后，他与许丽又会发生什么矛盾和风波呢？

0: 刚才播送的是追着太阳跑第一集。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请听广播连续剧《追着太阳跑》第二集。
2: 大家辛苦了啊！前段时间我们完成了对秀堂乡进行整村寿信服务的前期走访调查，过几天呢，我们就要具体实施了。大家准备的怎么样了？
3: 都准备好了，
4: 完美。
2: 好，那今天我们对秀堂乡村民体检提供早餐服务，虽然出了点意外，但是总体服务质量到位的啊。对于杨洋和村民起争执的事情，首先我们要进行自我批评。
5: 是那村民太蛮横，我又不是医生，他非缠着我看什么指标，还骂骂咧咧的。哎呀，
2: 那你可以和风细雨的解释嘛，何必要硬邦邦的顶撞他呢？我知道林永根这几天心里不爽，没有地方发泄，你呢正好送上门去。但是杨洋，不管什么原因，这件事情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你承不承认这一点？
5: 这我承认，是我错，我认错。
2: 好，这事就翻篇了啊。不过呢，村民们对我们的服务还是很满意的啊。现在我就给大家念一下留言簿上村民们给我们每个人的打分情况。
3: 看看谁的分最高。
2: 好，来啊，小苹果98分，
3: 哇，
6: 这么高。
2: 小猪猪96分，
3: 耶。
2: 程经理90分，
3: 哇，这次我第一了。我拿过两次第一，这次让给你了。加油
2: 加油加油啊。我来继续读啊。愤怒的小山羊，
3: 这是村民们给羊羊起的外号吧。
2: 村民起外号呢是方便他们记住。好，愤怒的小山羊10分。
5: 我做的差还和村民吵架了，这10分垫底啊，我认。许行长，我想不明白的是，我们还是银行吗？银行还有这么做的？哪家银行做这种事儿？这简直侮辱了银行这个行业。
2: 我告诉你杨洋，开商行从来就是这么做的，而且这么做了几十年了。老百姓的事情没有小事，我们都要怀着真诚和耐心去做。
5: 耐心做叫端汤送羹，耐心做叫婆婆妈妈啊，耐心做叫迎奉讨好，是银行该做的事吗？哪家银行会干？哪家银行肯干啊？
2: 哪家银行肯干啊？我们台商行就肯干。我们就是要干别人不用干的事，别人不屑干的事，别人不敢干的事。所有这些点点滴滴细枝末节，往深里说，就是我们最基础最常态的工作。
5: 这种繁琐细节我不会做。
2: 你好了，散会。杨洋，你留下。
5: 许行长，留下我跟我讲大道理啊？
2: 哈，我不跟你讲大道理，我想问你个题外话。在这个世界上，你最爱谁啊？
5: 我外婆。我从小啊，都是外婆带大的。她呢，宽厚，对我很好。小的时候，我穿着她给我织的毛衣毛裤，非得听着他给我讲故事啊，我才能睡着。出门的时候紧紧拉着我的手，我但凡是有一丁点的好啊，他就特别开心。我要是犯错了，他也会温柔地批评我。我的好外婆，可惜啊，他几年前就已经离开我了。
7: 那如果外婆还在世的话，她有事想要求你，你会怎么做呢？
5: 我会为外婆做一切的。你相信吗？我真的为外婆洗过脚，捶过背。她生病的时候，我就陪在床边，给外婆说说笑话。
7: 我相信你的，杨洋。你呢，嘴上不饶人，其实心底里很善良。如果你爱这份工作，那就拿出你对外婆的爱来对待客户吧。捧出热的心，做出有温度的事， 学习业务先学做人，做人做好了才能做好事情，做好事情了就会收获信赖和忠诚。
5: 捂暖一块石头十分钟，捂暖人心得多少年啊？捂到哪年才是头呢？
7: 没有期限，永远。但是你要知道，人心一旦捂暖了，收获的感情是无法计算的。
3: 许丽的话虽然没有完全解开杨洋的心结，但诚恳的话语多少触碰到他心底最柔软的那一块儿。
4: 哟，儿子回来了。
5: 嗯，
4: 这第一天上班感觉如何呀？
5: 嗯，做义工。嗯，这是工作日记。
4: 好，我看看。流水账一，上班第一天给秀堂乡体检村民送早餐，期间与乡民争吵是我错，服务打十分，满分100分，我垫底。二，开会小结，许行长谈话要我学做人，难道我23年没做人吗？三，准备到秀堂乡整村授信，新鲜啊，这银行给体检的村民送早餐
5: 啊，银耳红枣羹加馒头糖包，
4: 还有这个整村授信，从来贷款是人找银行，哪有银行主动送贷的？况且啊，还是给农民信用贷款，这靠谱吗？
5: 靠谱不靠谱啊，人家可是做了好多年了。
4: 嗯，这台商行真敢做呀。哎，儿子，
5: 嗯，
4: 虚心耐心继续跟着许行长学习啊。
5: 哎，
3: 这天杨洋正在信贷部准备下乡的材料，台商银行行长冯国定到临江支行视察工作来了。
8: 哎呀，都来了啊。哎，老赵，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7: 来来
8: 来，
7: 好，
8: 哎，来，你坐，大家坐啊。
7: 好好好。
8: 啊，咱们呢，开个短会。嘿嘿，发现了一张新面孔。哎，这位小帅哥，刚进来的。啊，
5: 冯行长，我叫杨洋，财经学院毕业，应聘来临江支行的。
8: 大学生啊，好啊，新鲜血液。哎，我跟你说啊。你到咱们台商银行是要准备吃苦的啊，但凡吃得起苦才能有收获。
5: 嗯，
8: 杨洋同学有准备了吗？
5: 有。
8: 哎，声音这么轻没底气啊？有没有？
5: 有。
8: 好，非常棒。嘿嘿，各位，咱们说正题啊。银保监会啊开了几次会了，再三强调要落实银行业对企业的输血功能，保险业对企业的保驾护航作用。那么为了落实国家扶持民营小微企业降低贷款门槛的政策红利，我们台州商业银行除了坚持支农支小支持实体经济，更要去开拓广泛的渠道和区域。所以说啊，这个营业网点的覆盖覆盖再覆盖，力争不留死角。
7: 嗯
8: 啊，许行长
7: 啊，
8: 你最近有什么新举措啊？
7: 哦，冯行长，
8: 嗯，
7: 我们已经做到了基础金融不出村，
8: 嗯，
7: 综合金融不出镇。
8: 哎，这个覆盖啊是土地，你们是种子，这个种子要深埋入土，它不能浮在表土上，不然扎不了根的，也发不了芽。
7: 是。
8: 其次呢，要讲究精耕细作，精准实施，用心培育，这样才能挂果呀。啊，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做法呀？
7: 有。
8: 哎，你说说。
7: 好，我们的覆盖区域扩大到了边远山村，重点是秀堂乡。我们已经多次下秀堂乡走访了，
2: 依我看啊，秀堂乡完全具备整村受信的条件。
8: 秀堂乡，他们那儿地广山多，村子散落。那么你们的服务方法是？
2: 哦，我们这次实行的是贴身服务。一村一格，一户一格，一人一格，只要客户需要就私人定制。
8: 有创意。
2: 我还有个建议。
8: 说。
2: 根据农民的实际情况，我建议贷款使用基准利率，让利于百姓。
8: 这个建议好。好，马上报总行，尽快拍板。
2: 好。
9: 这天，临江支行信贷部成员除了程海，全部出动到秀堂乡做整村授信工作。
2: 来来来，我们下车吧，把车停在这儿，我们走进去就好了。
5: 许行长，程经理怎么没来
2: 啊？他去沙角乡有别的任务。
5: 我们台州的乡村旷野有山有水，你们看这一路风景也太美了吧。
10: 是啊，好天气好风景，但刮风下雨时坡陡路滑，泥石流可就吓人了。
5: 是吗？
11: 朱佳妮，你别吓唬杨洋了。杨洋，下雨天呢就是泥泞路难走，没那么恐怖。
2: 来来来，前面就是秀堂乡了，我们抓紧时间啊。
12: 好。真的这么省事？狗怎么就围攻我一个呀？让，你这狗真是。
2: 小黄小黑，别胡闹啊，这可是新来的客人啊，乖。
5: 徐行长，狗狗都听你的话。
2: 哎呀，我们常来的，几个村的狗狗都认识我们，你是陌生人，狗当然会叫了。
13: 徐行长你们好啊。
2: 宋乡长你好，你好，你好。
13: 你们好，你们好。这是新桥村四平村的村主任。
14: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3: 蜗牛村的村主任外出了，他说呢，许行长你去过蜗牛村，熟悉的。
2: 对对对，宋乡长，各位村主任，我们拿到了你们提供的名单，做了功课，今天就是到各村各户上门走访的。
12: 好
2: 吧，
12: 好好好，
13: 太好了。
2: 来，大家就按计划分头工作吧。
13: 好嘞好嘞好嘞，
14: 行了。
9: 秀堂乡的蜗牛村位于大山腹地，许丽洋洋搭乘轻便摩的行走在弯曲的山路上，走一路停几次，两个多小时后才到达蜗牛村。
2: 请问于书泰大叔在家吗？
15: 哎呦，许行长您来了。
2: 你好你好，
15: 来来来，快进屋坐坐坐。
2: 好。于大叔。我看这山上跑的、河里游的鸡鸭，还有圈里的猪，都是你家的吧？
15: 是啊，是啊。山里、河里放养的土鸡、麻鸭、灰鹅，还有那黑毛猪，是我的一家一档啊。
2: 您这养殖能手果然名不虚传啊！
15: 明年呐，还想扩大鸡棚、鸭舍，还有猪圈。两个儿子虽然在外边打工，时不时的寄些钱回来，但是要扩建，这钱还有点紧。
2: 上次走访的时候您说想贷10万元对吧？
15: 是，我们全家商量了，儿子媳妇都同意，他们做担保人。
2: 好，那您先填授信表，一个星期后整村举行签约仪式。
15: 太好了，谢谢你啊。
2: 于大叔啊，您家隔壁的李念才他们的四间工厂房怎么锁门了？
15: 哎呀，出事儿了。李念才生产油漆喷枪，安装设备的时候弹簧钢片弹出来伤到了胸部。经过抢救，这命是保住了，但医疗费花了好几万。工厂停工了，订好的货生产不出来，违约还得赔钱，把他和老伴儿都愁死了。
2: 那李念才这家人家怎么样啊？
15: 他们一家子 好人。这李念才忠厚老实讲义气，他老伴儿更是个热心肠，我们几十年同邻同村的人都知道他们一家人心善讲信用。哎，举个例子啊，他老伴儿借人家东西说哪天还，只提前不拖后，借十个鸡蛋必定还你十一个。
2: 哎，他们家的经济情况怎么样啊？
15: 还行吧，两个儿子都在深圳打工，听说那小儿子刚开了家公司。
2: 哎，于大叔，麻烦您把李念才的手机号码给我好吗？
15: 哎，行行，好，我写给你。
2: 好。
9: 当天，许丽与李念才通了电话，又与深圳李念才的小儿子聊了很久。最后，许丽决定明天去医院了解情况。
5: 许行长，李念才又没有要贷款，这皇帝不急急太监，我们犯得着上赶着追这个人受信吗？
2: 杨洋，我们的工作信条里雪中送炭是基本要素，不能等到挨冻的人上门求探我们才作为，而是要预见到可能产生的困难，先施予援手，知道吗？
5: 可是这样受信有风险吗？
2: 当然有风险了，可我们化解风险的前提就是必须对信贷人的人品、诚信和家庭情况全面了解，并且从细节处去观察。我刚才看了李念才的工厂外貌，所有材料堆码得整整齐齐，四扇卷帘门干干净净，甚至收卷的遮阳棚都整齐划一。你说这些细节说明了什么？
5: 说明追求完美。
2: 对呀，追求完美的人一般都具有高度的自律性，甚至有点精神洁癖。况且于书泰大叔说了这家人的品性，这一切都符合我们的授信要求，我们应该雪中送炭。当然了，必要的调查不可缺失。
5: 许行长，你明天去李念才那里吧，这里余下的工作

0: 林永根在家吗？
1: 来了，谁啊？
0: 你不是
1: 啊？愤怒的小山羊。
0: 大叔，对不起啊。那天乡卫生院的事儿是我没做到位，使你生气了。
1: 不怪你，不怪你，是我混账。来来来，快进屋。
0: 好。
1: 哎呀，这个山里人家啊，没有什么东西招待。新鲜瓜果。哎，你们城里人爱吃的，
0: 客气了，客气了。
1: 来，
0: 谢谢，
1: 多吃点。
0: 林叔啊，这一大片果园是你承包的？
1: 哎，对，十三亩杨梅树了，还有橘子、文旦、梨树，人家都叫我土豪嘞。
0: 土豪，
1: 对。
0: 那今年，你家杨梅收成怎么样？
1: 今年。哎呀，今年雨水多啊，收成呢是差了点。哎呀，这个前两年好的不得了啊，光这个杨梅净收入就有30万。
0: 30万？
1: 哎，可是啊，今年又有台风啊，又下黄梅雨，这个损失就大了去了。
0: 是啊。不过有杨梅降雨指数保险，就算是雨水多，也得到赔偿了吧？
1: 对，是。这个当然，政府对果农很好了，尤其是这个杨梅降雨指数这个保险啊，让我十三亩杨梅树这个损失啊，得到了不少的赔付啊。
0: 是。
1: 可是呢？
0: 可是什么？
1: 可是。这个赔付不到位呀，
0: 不到位。你说说看。
1: 这个什么杨梅降雨指数保险，它不是有个条文吗？上午降雨有赔付，下午降雨它就没有赔付。这个山里的气候，恰恰我有不少杨梅树啊，好多亩了。都是下午降雨，那赔偿少了就变得吃亏了嘛，就这么点小疙瘩，心里很不爽嘛。那天我是体检呢，就是过去无理取闹的，就是想发泄一下。哎呀，好嘛，你就像个愤怒的小山羊啊，抵着犄角就冲过来了。
0: 哦，原来这个愤怒的小山羊是您给我起的外号啊。
1: 不好意思。哎呀，但是我没有恶意的啊。不过呢，我今天啊，我得真心的向你道歉。
0: 上次我也不对。
1: 是我错了。哎呀，人心不足，得了星星还想月亮。政府的其实这个保险呢，是真的够好了。
0: 林叔啊，杨梅降雨指数保险呢，利民惠民，但是还可以做得更好啊。这点我记下了。
1: 谢谢。那我再提一条啊。
0: 您说，
1: 这个杨梅树呢？它有什么杨梅降雨指数保险是吧？可是其他的果树，那是不是啊也弄个保险？你看我们果农啊，这就是靠天吃饭的嘛。这老天爷啊，喜怒无常，那如果政府的保险能够管住老天啊，那我们不就是就吃了个定心丸吗？
0: 是，谢谢你好。我也记下来啊。
1: 谢谢。
0: 跟林叔啊，我看你家挺富裕的啊，你还需要贷什么款呢？
1: 我要贷款的。
0: 你贷款干什么呀？
1: 这个这些年的嘛，这个种果子赚了些钱的。你看这里啊，山水秀丽，又有这么一大片果园，乡政府呢今年也有计划修条公路，不是吗？我就想呢，造个几栋房子，搞个什么农家乐啊，让城里人到我们这游山玩水，欣赏着风景，吃着山里的绿。

0: 绿色蔬菜啊，休闲钓鱼摘果子，那不是很有意思吗？<笑>
1: 我说大叔啊，你真是很有前瞻性的眼光，很会投资啊。
0: 谢谢谢谢。
1: 最主要的是啊，它不是没有什么风险吗？<笑>林叔，这一点我支持你。这样吧。
2: 你先填个表格。按照要求呢，写清楚情况还有担保人。好，
0: 谢谢。
2: 告别了林永根，杨洋继续走访了不少秀堂乡的农户人家，发现了不少乡民都有各种各样的贷款需求，但由于不了解金融政策，他们并不清楚该如何申请贷款。于是，杨洋耐心地做了解释，并把大家的需求一一记录下来，满载而归。

0: 刚才播送的是《追着太阳跑》第二集。
1: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家长要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教育孩子在没有成人陪伴时不要燃放烟花爆竹，要将打火机、火柴等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
2: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4: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3: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4: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3: 厕所不是有水吗？
5: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6: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7: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9: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各方力量协同并肩作战，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
9: 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
8: 录音报道：风雨帐篷红旗下，他们向险而行。
9: 我区试点推行物业服务新模式，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8: 那区是高校学生实习工作站赋能人才强势建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8月30日，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8月31号的报道。
10: 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1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10: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仍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12: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2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10: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13: 我们动用两台大型履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两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10: 受降雨影响，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14: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10: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15: 上车，上车，好。
10: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16: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9: 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正在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谭正、孙兴报道。
10: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17: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筑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0: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

0: 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1: 连续的降雨天气让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面临更严峻考验，但各方力量持续坚守，全力开展搜救和保通工作。目前受灾核心区域搜救正以水陆空立体推进，通往国门的道路已打通至仅剩1公里多，救援一线各方力量协同作战，直升机持续投送物资，堰塞湖险情逐步排除，周边群众踊跃支援，泥泞之上正凝聚起越来越多的希望与温暖。请听本台记者张义丹、普珍的报道。
2: 8月30号晚，吉隆镇下起了一场小到中雨，为抢险救援的指挥调度和抢修保通添了难度。深夜时分，在吉隆镇，公安交警仍在冒雨进行指挥，保障各类抢险救灾和物资运输车辆的通畅。目前救援力量正以水陆空三路并进，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受灾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度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8月31号上午，本台记者张义丹再次进入受灾核心区，记录抢险救援最新情况。
3: 9点左右，我们抵达了位于国门约2公里的救援一线。大家关注的这个弯道口的情况，可以看到目前已经畅通了。在我们身边，一直陆续的有卡车往里进，上面拉着有巨石的粗料，也有一些沙石的细料。通过粗料打底，然后再铺上细料，再通过压土机，可以稳步的向前拓宽我们的路面。因为安全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但是呢，我们通过导航的地图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在距离国门还有2公里的位置，而这一段的距离已经显示为绿色畅通，也为我们的抢险救援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2: 大规模路基填筑、道路抢修需要持续稳定的石料支撑，吉隆镇周边各村群众积极参与抢险运输，车辆排班轮岗，分批次运送石料，为抢险救援提供了有力支援。本台记者张义丹。
3: 石料都是来自于距这里40公里的吉隆镇热马村英雄沟的位置，许多司机每天6点左右就要出发，现在整个道路是非常畅通的，可以说我们运送石料的速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和保障。
2: 参与石料运输的吉隆镇热马村村民土旦尼雀，
4: 每天拉一趟有70-80辆车。
2: 当前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加紧进行，截至8月31号12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1.1公里。救援一线身着各种色彩的救援力量协同作战，立体推进。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山体滑坡形成的第三个堰塞湖也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此前位于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约5.6公里处的尼泊尔错间河形成了一个冲击坑，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集水区域。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及其下游3处集水区域仍存在风险隐患。此外，吉隆藏布、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两侧存在出现新的滑坡体，形成新的堰塞湖风险。当地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通信方面，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

0: 也开通投用，衔接距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左右新建的基站，基本能够保障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抢险救援人员通讯需求，保障抢险救援工作信息沟通。本台记者朴珍。
1: 红色是飘扬的国旗和党旗，也是救援的颜色。醒目的荧光黄呢，是坚守岗位的公安民警。明亮的橙色是消防人员和救援的皮划艇的颜色。穿梭不停的蓝色是争分夺秒抢修信号的应急通信保障队伍，还有绿色的大卡车，还有明黄色的挖掘机等等。当我站在这片土地上，我看见许许多多温暖的色彩，五彩斑斓的颜色井然有序地穿梭在抢险救灾现场。它们是一抹色彩，但它们又不仅仅只是一抹色彩，更是危难之中托举起来的生机，是所有人心里的希望。
2: 据央视报道，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目前正持续调集专业技术力量，重点针对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线及流域周边分区域对灾害影响范围实施应急测绘和风险隐患调查，并对应急救援通道、周边村庄和安置点等重点区域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前后方专家结合遥感解译和现场调查，在灾害影响区共解译出地质灾害隐患点60多处，初步判定高风险8处。自然资源部建议，在搜救期间以无人机航测结合人工巡视的方式进行监测，并要求进一步加强泥石流物源区风险监测，对泥石流途经沟道铲刮导致的崩塌滑坡隐患持续开展风险研判和监测预警。
0: 新浪台消息，8月30号晚，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调度抢险救援工作，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出席，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邓巴出席。会议指出，要强化指挥调度，统筹各方力量，全面压实责任，严明救援纪律，做到令行禁止，有序运转。要科学制定方案，保持攻坚节奏，加密监测预警，严防次生灾害，畅通信息共享，强化协同联动。要增强工作前瞻性、预见性，着力固长板、补短板、扫盲点，以扎实工作成效应对各种不确定性。30号上午，噶玛泽登来到 G216 国道抢通施工现场，与一线救援力量深入交流。他指出，要统筹调度专业力量，发扬连续作战作风，以最大决心全力推进搜救工作，绝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命希望。自治区副主席赵鹏参加相关活动。
2: 在吉隆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一顶顶蓝色帐篷在风雨中挺立。这里是各方救援力量集中休整、待命调度的前线大本营。帐篷营地上，一支由临时党支部统一指挥的救援队伍接到向受灾核心区挺进的命令，他们整装出发，奔赴战场，用铁壁劈开险阻，以忠诚托举希望。请听录音报道，风雨帐篷红旗下，他们向险而行。
0: 在数十顶蓝色帐篷搭建的营地之间，一抹鲜亮的红色格外醒目。这里驻扎着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救援队的临时党支部。在灾情传出的那一刻，这支救援队紧急组建并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一批大型工程机械设备，连夜奔赴吉隆。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救援队现场指挥丛鹏：
3: 我们来了大概将近50个人，设备大概有7台，我也希望能在这次救援中呢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
4: 继续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来到救灾现场，救援队火线成立临时党支部，每天了解抢险救援进展，结合自身团

0: 队特点，推演细化工作方案，一边等待指令，一边秣马厉兵。8月30号下午4点半，他们接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传来的最新指令，携带大型机械设备，立即赶赴受灾核心区开展抢通作业。救援队现场指挥丛鹏：
1: 今天突然接到进入现场的任务，我们全体的救援人员还是比较急迫的去现场参与救援工作，按时完成任务。
0: 救援队技术员王海燕：
2: 设备进去了，我们能出上力了，我们这趟就没白来。
0: 核对设备，检查机具，沟通行进路线，仅仅10多分钟后，救援队火速出发。目前大型运输车辆仍无法直达灾害核心点位，车队行进至距离核心作业区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队员们卸车作业。夜色渐浓，现场灯光亮起，大家争分夺秒，将一台台挖掘机从重型运输板车上平稳卸下。本台记者刘彪：
3: 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的4台大型挖掘机将通过挖掘机接力的方式，将车上的石块运送到核心区域，充当临时路基，为抢险保通增添强劲力量。
0: 任务紧迫，中国电建集团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救援队的队员们昼夜不分，在安全抵达受灾核心区域后，开启砂石运输、清淤、疏通等抢险作业。大家心里只有同一个念头，尽己所能为灾区尽一份力。救援队队员骆云飞：
4: 大伙的话都鼓着一股劲，就想早日的话能够进入到灾区，尽到一份我们自己的作用和力量。
5: 灾难面前，吉隆县各族干部群众积极投身抢险救援，力所能及出一份力。全国劳动模范吉隆县邮政公司投递员巴桑顿珠在每日完成邮件快递分拣投递的同时，加入志愿服务的行列，用最朴实的行动坚守在吉隆。请听报道。
0: 吉隆镇吉普村安置着一批从萨勒乡转移过来的乡亲，这几天巴桑顿珠每天都会来这里，将原本要送往萨勒乡的邮件和包裹一件件送到大家手中。巴桑顿珠：
6: 现在萨勒乡的四中村、腊北村还有一个过巴村都已经搬到这边来了嘛，还是希望大家都快点渡过难关。
0: 送完快递来不及歇脚，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吉隆镇新区停车场，这里是救灾物资的转运枢纽。这段时间他又多了一个身份，物资保障志愿者。
6: 晚上干到12点，
0: 在一众志愿者中间，巴桑顿珠那一身邮政绿格外醒目，搬运、装卸、清点、码放物资，整理好，他又主动承担起配送任务，把水和食物及时送到周边安置点。巴桑顿珠：
6: 送到有些救援他们的住的点位，因为是他们晚上回来的特别晚，喝的吃的这些我们就是物资保障组来提供。
0: 每天清晨分拣邮件，白天奔波在投递路上，本职工作完成，又变身物资搬运工、配送员。巴桑顿珠的一天像上了发条一样。去年刚刚荣获全国劳模荣誉称号的他，这一次在灾难面前依然选择了最朴素的姿态，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巴桑顿珠：
6: 就是哪里有困难就冲到哪里，哪里有需求物资啊送到哪里，反正我自己有的是力气，不累。再说是我自己的家乡，遇到困难我自己站出来，也想出一点力。
5: 西藏台消息，8月31号，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在西藏日喀则市扎什伦布寺主持法会，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群众祈福。上午9点30分，扎什伦布寺措清大殿庄严肃穆，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与众僧一起念诵经文，超度遇难的生灵，祈愿逝者往生极乐，生者离苦，众生安康。法会历时2个小时，扎什伦布寺僧人和日喀则市宗教界人士200余人参加了祈福法会。
7: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5: 近日，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正式印发《西藏自治区物业服务办法》试行，在拉萨、山南、林芝、日喀则、昌都五个城市推行物业服务质价相符物业费共管新模式试点，旨在进一步规范全区物业服务活动，保障业主和物业服务人合法权益，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请听报道。
8: 办法共八章八十九条，围绕物业服务区域划分、业主自治、前期物业收费管理、设施维护、监督监管等作出系统规定，聚焦群众反映的收费不透明、服务不规范、设施维护滞后等问题，厘清各方权责，推动物业服务从有向优转变，助力基层社会治理提质增效。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二级调研员丁立红：
9: 办法填补了本地精细化监管的制度空白，进一步明确各方权责，既能够常态化规范物业服务企业经营行为，杜绝行业乱象，也可健全基层物业治理体系，全面提升基层民生治理效能。
8: 办法规范了新建住宅前期物业服务，从源头把控新建小区物业服务质量。办法明令禁止物业以停水停电、限制通行等方式催缴费用，严禁违法搭建、占用消防通道、高空抛物等行为，同时建立投诉举报和企业信用档案制度，强化日常监管与追责问责。下一步，住建部门将督促各地各单位贯彻落实办法，持续规范物业服务市场秩序，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和安全感。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二级调研员丁立红：
9: 我们将全力推进物业费共管试点破面提质，开展政策全覆盖宣传解读，指导各地市精准落实政策，建立动态修订机制和行业实际，及时优化完善本地政策条款，探索物业费共管新模式，切实以规范化治理守护群众民生福祉。
5: 今年以来，纳曲市创新校地协同模式依托高校学生实习工作站，破解高海拔地区引才留才难题，为高质量发展储备青年人才。请听报道。
10: 一期一月的实习让
8: 纳曲市高校学生实习工作站面向985、211及双一流高校开放岗位，重点吸纳高原科学、生态环保、藏医药、基础教育等领域学子进藏实践，每年计划吸纳约20名优秀学生。自2006年启用以来，已常态化运行。2026年已有14名学子到市直各单位顶岗实习。北京大学实习生玉央格宗：
10: 实习让我系统积累了机关公务协作、办公软件实操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同时单位在生活实践、工作衔接等方面给我们细致周到的保障，这让我深切地感受到纳曲市重视人才、关爱青年成长的浓厚氛围。
8: 清华大学实习生于浩瀚：
11: 目前本人在纳曲实习，我立志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立足基层实干。
8: 工作站既帮助青年学子近距离读懂高原，也为本地单位注入新思路、新活力，实现学子成长与地方发展双向赋能。纳曲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负责人强九次人：
1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实习育人、实习引才、环境留才全链条工作，持续优化人才服务保障，深化校地双向合作，广泛集聚青年人才资源，不断为品质纳曲建设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为深入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建设，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积极推进跨区域民生服务协作，实现便民服务新突破。目前西藏社保卡已正式开通北京、上海两地地铁出行应用场景，广大社保卡用户下载云闪付客户端，绑定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使用云闪付乘车码，即可在北京、上海两地搭乘地铁享受优惠。
5: 今年以来，拉萨市聚焦残疾人急难筹盼，通过精准对接残疾人服务需求，协调解决办事窗口，提升残疾人办事便捷度，持续完善残疾人权益保障体系等一系列民生举措，以精准暖心的服务切实筑牢残疾人民生保障防线。
0: 今年以来，山南市抓实城市精细化管理各项举措，城区累计清理卫生死角130多处，清运垃圾杂物86吨，日均120多吨生活垃圾日产日清，有效解决扬尘、垃圾异味等民生问题，实现全域解禁。
5: 近日，巴宜区嘎拉村抢抓野生桃成熟采收黄金期，主动对接外部收购商，畅通产销渠道，累计采购销售野生桃子9000多斤，让山林野果子变身群众致富钱袋子，为村级特色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0: 近日，贡觉县泽巴乡果龙村巩固提质美丽乡村项目首期务工工资发放，76名参与项目建设的村民足额领取务工报酬，共计58.5万多元。
5: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山南、昌都和日喀则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阿里、那曲中部和东部阴天有小雨和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阴，9度到22度；那曲阵雨转多云，3度到16度；巴宜区中雨转阵雨，12度到22度；乃东区小雨，11度到22度；石泉河小雨，西南风3至4级，7度到18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9度到21度；改泽多云转小雨，7度到20度；普兰小雨，西南风3至4级，8度到19度；深扎多云转阴，3度到18度；安多多云，2度到14度；当雄多云转阵雨，5度到18度；索县多云转雷阵雨，5度到19度；嘉里小雨转阵雨，3度到16度；丁青小雨转阵雨，6度到18度；洛龙小雨，8度到21度。芒康小雨，7度到15度；左贡中雨转小雨，8度到16度；察隅小雨，14度到21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北京时间12:31，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西藏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魅力西藏》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木之。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杨洋。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在一组综合资讯后，今天请关注专题：众志成城，不折不扣落实抢险救援各项部署。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激励我区干部群众共克实现。接着为您安排的是人物专题，石榴花开别样红，带您认识澜沧江畔的夫妻烧烤店。
0: 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今天下载我们的珠峰云APP 啊，随时随地的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魅力西藏之旅。

0: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用爱定做一个天堂，
2: 用脚步约一路风景，
3: 加油！
1: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2: 魅力西藏，
1: 魅力西藏，
2: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今天资讯部分的主要内容。
1: 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者哀悼活动今天在吉隆举行。
0: 我区收到各省自治区总工会吉隆县泥石流救灾捐赠资金1670万元。
1: 西藏自媒体协会致全区自媒体创作者倡议书。
0: 今天起，一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的生活。
1: 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一组综合消息。
0: 今天上午9:55，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者哀悼活动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
1: 记者从自治区总工会了解到，截至到昨天16点，自治区总工会收到各省自治区总工会吉隆县泥石流救灾捐赠资金1670万元。
0: 据了解，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后，全国各级工会闻令而动，第一时间统筹七地市工会建立上下联动工作机制，点对点对接吉隆县总工会，全面摸排受灾职工抵数物资需求，组建职工志愿者参与救援工作，筹备救援物资。自治区总工会紧急下拨100万元送温暖资金，联合中国职工发展基金会启动西藏职工发展服务基金，捐赠1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吉隆县开展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职工群众帮扶慰问。
1: 下一步，自治区总工会将紧盯灾情动态，持续加大走访慰问、心理疏导、政策帮扶力度，全力配合自治区党委政府做好抢险救援工作，以实际行动践行工会组织的责任担当。
0: 另外，当前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紧张有序的推进，为全力服务保障抢险救援大局，共同营造理性、有序、清朗的网络舆论环境，西藏自媒体协会特向全区自媒体创作者朋友们发出自律倡议。
1: 倡议不擅自前往一线，让出生命救援通道，未经抢险救灾前方指挥部统一安排，请勿自行前往灾害核心救援管制区域开展直播、拍摄、采访等活动。救援通道资源有限，次生灾害风险高，让我们把通道留给救援力量，把关注化为后方守望。
0: 坚持以官方发布为准，自觉抵制网络谣言，涉及灾情的伤亡、失联、救援进展等所有信息一律以官方发布为准，不编造、不夸大灾情细节，不以拼接剪辑、片面截取、主观臆断等方式炒作灾情，不传播未经核实的消息，发现谣言及时向网信部门和公安机关举报，
1: 尊重受灾群众，保护个人隐私，不随意拍摄、发布受灾群众和遇难者家属的影像，未经当事人同意，不得出境，不得采访追问，不得消费悲情，不渲染惨烈画面，避免造成二次伤害，让善意以尊重的方式抵达。
0: 拒绝流量炒作，不消费灾情，灾害。切勿借灾情摆拍作秀、编造人设、直播带货、引流涨粉等一切消费灾害蹭热度的行为，在直播间和评论区互动时不调侃、不戏谑灾情。灾难不是流量的风口，请守住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
1: 倡议立足线上阵地，凝聚正能量，广大自媒体应发挥传播优势，积极转发官方权威信息，引导网民理性关注灾情，科学应对，宣传救援一线感人故事，唱响守望相助、共克实现的正能量主旋律，为抢险救灾凝聚强大的网上合力。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灾难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守望者、参与者。希望全区自媒体创作者遵守行业自律准则，坚守社会责任，彰显自身价值，以主动维护清朗有序网络空间，助力抢险救援工作。
2: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眼。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1: 持续时间较长、强度较大的强降雨，在山区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危害极大。如何判断是否将要发生山洪、泥石流呢？
3: 首先，应及时关注是否有暴雨的天气预报和山洪灾害预警。在此前提下，还可以根据山洪、泥石流的前兆来判断。看，如果观察到河沟床中正常流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沟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听，如果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哪怕极其微弱，也可认定山洪泥石流正在形成。另外，沟谷外变得昏暗，并伴有轰鸣声或轻微的震动声，也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
1: 当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应该如何应对呢？
3: 首先要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特别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在上游地区的人应设法立即通知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要听从指挥迅速撤离。在沟谷内逗留或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山洪泥石流中横渡。已经撤出危险区的人，千万不要返回收拾物品或锁门，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2: 老房子里不碎人茶香。
4: 谢谢。
2: 阿吉拉姆面具下的古老神秘。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
5: 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1: 北京时间12:48，您正在持续关注的是直播节目《魅力西藏》，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拉萨市委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牵头，联合各县区城管部门开展垃圾分类集中宣传活动，把垃圾分类知识送到群众身边，营造人人参与垃圾分类的浓厚社会氛围。
0: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一边向群众发放垃圾分类宣传手册、环保手提袋等宣传物资，一边结合日常生活实例啊，讲解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的辨别要点与投放规范。面对市民提出的生活中遇到的分类难题，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逐一解答，手把手帮助大家厘清分类误区。
1: 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册1200多册、环保购物袋、分类垃圾袋等各类宣传物品20多种，累计近1000多人次参与。通过此次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增强了市民群众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让低碳生活、绿色环保的理念深入人心，促使更多的市民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的行动中来，成为垃圾分类的宣传者、践行者、受益者。
0: 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拉萨市医疗保障局通报自治区飞行检查处理情况。今年6月底，自治区飞行检查组对拉萨市5家定点医药机构开展飞行检查，重点检查2024年1月1号至2025年12月31号期间医保基金使用情况，经依法依规处理，合计追回违规医保基金25.58万元。
1: 下一步，拉萨市医疗保障局将紧盯存量问题，持续跟踪整改成效，结合市本级全覆盖专项检查及交叉互检，组织开展整改回头看，落实整改闭环管理，严防问题反弹回潮。同时，持续压实定点医药机构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医保政策培训，充分运用医保支付资格计分、协议考核等监管措施，聚焦过度检查、净销存管理以及串换项目等高风险环节，加大检查力度，切实守护医保基金安全。

0: 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金融债券。
1: 国务院关于出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规范出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其中明确出境入境申请要求，规定出境入境人员申请出境入境停留居留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签证机关核实身份申请事由，提供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签证机关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入境等。
0: 另外，促进和规范电子单证应用规定今天起开始实行，其中提出了多项促进电子单证推广应用的措施啊，包括鼓励电子单证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相关国际互认和标准化工作啊，鼓励货物贸易、物流、金融等领域机构和企业在开展业务时认可使用电子单证，鼓励在电子单证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风险防范等方面开展协作等。
1: 修改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从今天开始施行，进一步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明确报纸、期刊与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之间相互转载，互联网信息服务的提供者之间的相互转载已发表的作品应当经过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0: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同样今天起开始实行，其中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啊，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啊，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等。
1: 微短剧发展的管理办法也是从今天开始实行，其中明确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要求微短剧不得再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同时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的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等。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4: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3: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4: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3: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5: 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6: 我是杨洋。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专题：众志成城，不折不扣落实抢险救援各项部署。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激励我区干部群众共克实现。
5: 八月二十六号，日喀则市祁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时刻牵挂，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八月二十八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奋战在抢险救援一线的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极大增强了抢险救援的信心决心，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一定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攻坚克难，持续作战，全力以赴打好抢险救灾攻坚战。
6: 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次仁顿珠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抢险救援工作。说心里话，既暖又沉。暖的是国家惦记着咱们，沉的是肩上担子更重了。灾情发生后，巡控组坚守吉隆镇几个安置点，对各安置点人员信息逐一登记建档，安抚群众的情绪，全面排查消防、治安等安全隐患，持续加大辖区社会面巡防力度，逐街逐户走访摸排，广泛收集社情民意，及时掌握群众诉求。紧盯救灾物资存放区域、重点关注人员等关键要素，开展核查走访，常态化开展路面巡逻防控，做到隐患早发现，风险早处置，全力维护抢险救援期间辖区治安秩序持续稳定。
5: 连日来， 吉隆县公安局民辅警队伍坚守救援一线，开展人员搜救、现场秩序维护，对现场搜寻物品逐一登记，妥善保管，全力保障救援力量、应急物资车辆通行顺畅。吉隆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常务副局长扎希旺扎表示，全县公安机关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持续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压紧压实职责任务，不折不扣执行抢险救援各项部署，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驻守在国门的移民管理警察同样冲在最前沿。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迅速组建18人党员突击队，携带轻便装备，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重灾区，全力开展抢险搜救工作。搜救队成员、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副站长桂新伟说：“我们的战友、我们的群众在最一线，跟我们朝夕相处，现在他们处于失联状态，我心里面很着急，哪怕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不睡觉，能够把他们平安地带回来，我们都愿意付出。”他的声音有些哽咽，但也更加的坚定。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国门，这就是我们边检的决心，也是我们西藏边检人的初心。

吉隆口岸泥石流发生后，色穷村村委会主任宾巴曲桑第一时间在微信群里发出通知，组织群众转移到村中空地。如今转移群众已得到妥善安置，但宾巴曲桑的手机依然响个不停，电话信息他逐一回复，群众诉求他一项项记录。得知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便把曲桑深感责任重大。他说：“把大家安顿好了，我们的心才定了。现在既要保障好群众生活，也要定期入户排查隐患，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新需求。”他接着说。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逐户排查风险，及时回应诉求，把各项保障工作做细做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吉隆镇萨勒乡拉比村村民扎西罗布随拉比村全部村民一起安置在了萨勒乡吉府村的民宿里。每天看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救援车辆和人员，他感到安心之外深受震撼。他说，我永远相信中国速度，中国力量。尤其当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新闻时，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让我们备受鼓舞。现在我们吃得好，住得暖，基层党员干部们随时随地关注我们的需求，我们非常感激党和政府，也会积极配合各项工作，重振信心，共建我们的家园。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眼，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合成海。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2: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5: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5: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我区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林芝、山南、昌都和日喀则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阿里、纳曲中部和东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
0: 再来关注我区七地市的天气情况，拉萨市城关区阵雨转多云，11到23度。
1: 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小雨转阴，9到22度。
0: 纳曲市色尼区阵雨转多云，3到16度。
1: 林芝市巴宜区中雨转阵雨，12到22度。
0: 山南市乃东区小雨，11到23度。
1: 阿里地区格尔县小雨，8到19度。
0: 昌都市卡若区小雨转阵雨，9到22度。
1: 北京时间13:18，这里您正在持续关注的是直播节目《魅力西藏》，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持续降雨容易导致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如何避险？中国气象局气象专家王小凡：
3: 首先，我们要增强风险意识，要及时关注预报和预警信息。下雨天一定不要前往山区，要远离山谷、河流、沟渠等地质灾害易发的区域。一旦发生滑坡前兆，比如山坡上出现裂缝、塌陷，或者坡脚处的土地向上隆起等，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万一不慎遭遇滑坡，要保持冷静，用最快的速度向山坡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实在来不及跑开时，可以抱住身边的大树等固定物体。如果发现沟谷深处传来轰隆隆的巨响，河水突然变得浑浊，水位突然下降，说明可能发生了泥石流，要立即撤离到安全的高地。如果遭遇泥石流，不要在低洼处或山坡下躲避，也不要顺着溪沟往上游或下游跑，而是要向与泥石流流动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上跑。此外，还要注意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在雨过天晴后的几天仍有可能会发生滑坡、泥石流等，所以这时候不要立即前往山区。

0: 悠长，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杨洋。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综合消息。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昨天发布公告，8月26日，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经研究决定，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一切从简，取消原定的开幕式、高原特色优质产业高质量发展咨询交流、文旅推介和产业招商等活动，产业展示和产品展销活动明天开始举办。
0: 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记者从商务部会同中央宣传部、外交部、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海关总署等六部门公布的2026年对外文化贸易千帆出海行动计划重点活动项目名单中了解到，西藏自治区共有3个项目入选，拉萨市独揽两席入选数量位居全区首位。此次入选的分别为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推荐的西藏工商曲印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华藏万象智航扬帆项目，以及达孜区推荐的西藏盛信工贸有限公司西藏绒毛文化海外推广与贸易促进行动。
1: 据介绍，这次入选的两个项目既彰显了传统特色的坚守，又体现了创新发展的活力。华藏万象智航扬帆项目瞄准数字文化赛道，以科技赋能传统文化现代表达；西藏绒毛文化海外推广与贸易促进行动项目则扎根高原特色产业，推动民族手工艺品走向国际舞台。两者互为补充，精准契合六部门联合行动方案关于商文旅体融合发展的支持导向。
0: 下一步，拉萨市将以此为契机，建立健全入选项目全生命周期跟踪服务机制，指导企业用足用好国家政策红利，加速推动藏文化精品与数字文化服务开拓国际市场，力争在对外文化贸易领域创造更多拉萨样板，以高质量文化出海赋能全市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近年来，随着国潮崛起与文化自信的持续增强，文创产品消费市场迎来了井喷式增长，成为我区文旅融合消费的重要板块。西藏博物馆文创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成功出圈，成为游客与本地消费者的心头好。唐卡纹饰、吐蕃金器图案、藏文书法等馆藏元素被巧妙地融入到日常用品，打造出一批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审美的爆款产品，有效激活了文化消费市场，助力文化产业提质增效，让尘封千年的文物真正火了起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今日，首届拉萨糖酒会在城关区纳金商贸城会展中心拉开帷幕。糖酒会汇集近100家优质商户，展品覆盖食品饮料全产业链，创新融合民俗文化展演、日间展销与夜间市集模式，打造专业化商贸对接、普惠化便民消费的双功能平台，丰富了市民商品消费场景。
1: 为持续释放消费潜力，繁荣夜间经济，本次糖酒会创新延伸消费场景，展期内每天开设夜间市集，将展销服务延伸至晚间时段，品类齐全、价格亲民的各类商品，轻松休闲的消费氛围，让糖酒会成为市民夜间休闲购物消费的全新打卡地，真正做到以展聚人气、以展旺商圈、以展惠民生。据了解，首届拉萨糖酒会将持续至本月25号。

0: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1: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0: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1: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0: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2: 我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3: 都有些什么呀？
2: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2: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3: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2: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3: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3: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2: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3: 确实神奇啊。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5: 持续时间较长、强度较大的强降雨，在山区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危害极大。如何判断是否将要发生山洪、泥石流呢？
6: 首先，应及时关注是否有暴雨的天气预报和山洪灾害预警。在此前提下，还可以根据山洪、泥石流的前兆来判断。看，如果观察到河沟床中正常流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沟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听，如果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哪怕极其微弱，也可认定山洪、泥石流正在形成。另外，沟谷外变得昏暗，并伴有轰鸣声或轻微的震动声，也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
5: 当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应该如何应对呢？
6: 首先要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特别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在上游地区的人应设法立即通知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要听从指挥迅速撤离。在沟谷内逗留或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山洪、泥石流中横渡。已经撤出危险区的人，千万不要返回收拾物品或锁门，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悠长，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好的，各位，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杨洋，欢迎回来。本期节目人物故事要从平均海拔2500米的昌都市芒康县曲子卡乡说起。这里挨着澜沧江，风一吹都带着江水温润的气息。当地人最惬意的事情，莫过于忙完了一天的事儿，泡个温泉，再找家烧烤店撸串唠嗑。在乡政府周边10多家烧烤店里，郝明勇和次仁拉姆夫妻俩开的夫妻烧烤店生意总是最红火的。
0: 芒康县委宣传部干部陈海涛介绍道，他们家的烧烤结合了汉藏2种口味，非常的好吃。夫妻俩待客热情，结账的时候还经常把零头抹去，所以啊，每次到曲子卡必到这里去吃烧烤。
1: 男主人郝明勇与次仁拉姆在一起25年了。2001年，还是毛头小子的郝明勇跟着老乡从四川雅安来到了芒康县务工，辗转到曲子卡乡干活时，倾心于次仁拉姆，就再也挪不动脚了。回忆初相识的情景，郝明勇略显腼腆。我们是在一次饭局上认识的，当时我不会说藏语，他不会说汉语，两个人基本上没有言语的交流，但是相互间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0: 那顿饭后，郝明勇便拉上乡卫生院一位懂汉语的藏族医师，陪着自己去见次仁拉姆。追女朋友还带着翻译，一时间呢，郝明勇，成了乡里的谈资，也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了他追求爱情的勇气。
1: 郝明勇笑着回忆说，他们家人对我挺好的，第一次上门我就和岳父喝醉了，后来出于生意的需要，郝明勇四处奔波，一度到100公里之外的芒康县城开起了门店，但是呢，生意上的成功始终难掩对妻子的牵挂，最终他选择关掉了县城的店，回到曲子卡同次仁拉姆一起打拼。郝明勇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回到曲子卡见面的那天，他们俩眼里都含着泪花。
0: 2003年，郝明勇带着次仁拉姆回到雅安，为他举办了一场隆重的汉式婚礼，留下了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此后的20多年里，夫妻俩相濡以沫，先后养育了2个孩子。如今，大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小的正读大二。平日里，夫妻俩偶尔也会拌嘴，但始终恩爱如初。
1: 最令人感动的是，两个人都学会了对方的语言，消除了交流的障碍。郝明勇感叹地说，刚结婚那会儿，交代一件小事情都要比划上半天，虽然新鲜，但是也麻烦。后来我就下定决心学会了藏语。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那期间，次仁拉姆也慢慢学会了普通话。而次仁拉姆带着羞涩也回应说，我也要做一位合格的妻子，不能只让他为我付出。
0: 如今的郝明勇和次仁拉姆夫妇通过勤劳的双手，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与邻里周边相处和睦。正在邻桌上吃烧烤的乡里群众，在记者采访的时候插话说道，谁家有急事难事，他们总是第一个站出来搭把手。
1: 临别之际，大家的聊天意犹未尽，郝明勇一家发出了真诚的邀约。他说，曲子卡是个好地方，不仅景色好，人也淳朴，路过这里时一定要来我家坐坐。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4: 在家里是家风。
5: 哎呦，
6: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4: 在家外是。

0: 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1: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0: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1: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0: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2: 记得多年前，阿里扎达浦江大学交通阻断，7名汉族农民工被大雪围困，当地群众自发加入到搜寻队伍中。经过4天4夜的寻找，终于在海拔5000米的高山上救出了被困的7名汉族农民工兄弟。
3: 汉族女干部张亚娜在藏北纳曲县工作生活了30年，每次下乡，当遇到特别贫困的家庭时，她总要把身上的钱全都拿出来送给他们。
2: 相亲相爱，犹如茶与盐巴，藏族同胞常挂在嘴边的谚语，成了西藏各族人民水乳交融的最好写照。

0: 北京时间13:55，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再见了。
1: 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娶你。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每周二的技术检修开始了，让我们18点再会吧。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

以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一块块石头，它怎样解开大自然的密码？
1: 了解它的生态环境，过去的生态环境、生存空间，包括它的那个一些这个生物学特征。
0: 面对沉睡上亿年的化石，它如何洞察内部隐藏的奥秘？
1: 化石是看不到了，它是算内部构造，它在往里延伸是怎么发展的，这些交合构造。
0: 本期口述探寻天地灵石，王文丽。本期口述人王文丽，生于1953年，古生物学专家，北京自然博物馆研究员。在北京自然博物馆陈列展出的各类动植物标本中，古生物化石占了很重要的一部分。通过这些化石标本，参观者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脊椎动物从水生到陆生，由变温到恒温，由卵生到胎生的演化历程。而通过对化石的研究，科学家们可以更好地确定地层时代，为恢复古沉积环境提供更有力的依据。
1: 你不管是现生的也好，不管是古生物也好，了解它的生态环境、过去的生态环境、生存空间，包括它的那个生物学特征，是通过这个来了解的。所以说这些标本还是在作为博物馆还是比较重要的。
0: 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前身是成立于1951年4月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1962年，筹备处正式更名为北京自然博物馆，并向游人开放。60多年来，北京自然博物馆接待的观众过千万，很多人正是从这里开始了解了神奇的大自然。
2: 是鸮头贝的一个群体的化石。我们说鸮头贝呢，它是一种腕足动物，它的喙的这部分呢会伸出一个肉茎，然后这个肉茎呢固着在海底，然后这是它的腹壳，这是它的背壳，然后它两壳张开之后呢，前毛环开始转动，然后把海水带进来，然后海水把一些微生物也带进来。这些它是滤食性的动物，它们是靠着水流里边的微生物生存的。地质时期一个地质事件，或者受到地壳的变动或者环境的变化，它们突然呢瞬间呢埋藏在海底，然后逐渐的以后形成了化石。
0: 群体鸮头贝标本距今已有上亿年的历史，它向人们展示了在早古生态海洋里无脊椎动物的繁茂历史。王文丽很骄傲地告诉我们，这块标本就是他在1978年的一次野外考察中亲手采集的。而那次考察，王文丽采集到的标本数量之大，甚至让他用了30多年的时间来研究整理。
1: 直到我退休前还一直在整理这些标本，所以说这标本量太大了。我大约就是说整理入库了这个腕足类的标本，就是这个采自广西象州的，就数量非常大，就是几千件之多。
0: 那一年王文丽刚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被分配到北京自然博物馆从事古生物的研究工作。当时馆里正在筹备一个早古生态海洋的展览，
1: 我们要做进化方面的展览，我们就要需要这样的标本。需要这样的标本呢，而且我们的标本库里边这些标本要是说比较薄弱比较少。
0: 王文丽发现，在早古生代海洋里十分繁盛的腕足动物的化石却几乎是个空白。腕足动物是一种海生底栖的无脊椎动物，它们自6亿年前开始出现，一直延续至今。在王文丽看来，如果在早古生代海洋的展览中没有丰富的腕足动物化石标本展出，无疑 是一大遗憾。
1: 泥盆纪期间，就是说万足动物在海洋里边还是占了很大的一个优势群体，它们是一个优势群体，都一般生活在浅海的海洋的底部。然后它们后来呢，由于海底的沉积，它们最后成岩。它这个我们都叫化石带，特别要找到一个化石带，那化石就很多很多。当时他们也征求我的意见，说咱们应该，就是说博物馆工作应当采集标本呐、啊。你刚来这儿，就说咱们一块儿去采集一些标本吧。我说那我最擅长的，我说就是那个广西象州了，因为我在那儿，在那个学校期间就在那儿实习过。我说在那儿采集一定挺有意义的，也会有收获。我对那些地层也比较熟悉。
0: 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地球上曾经生活过无数生物，这些生物死后的遗体或是生活时遗留下来的痕迹，许多都被当时的泥沙掩埋起来。在随后的岁月中，这些生物遗体中的有机物被分解殆尽，而坚硬的部分如外壳、骨骼、枝叶，与包围在周围的沉积物一起经过石化过程变成了石头，它们原来的形态也被保留了下来。这些石化的生物遗体遗迹就被称为化石。王文丽在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古生物地层专业学习期间，便经常和同学们跟着老师进行野外考察，采集化石标本。
1: 地质学嘛，毕竟它和地层打交道，地层就是说我们还是能看到的地层，这些能看到地层都隆起成这个高山了，所以说我们在采集标本呢、啊、或者测量剖面，或者是采集岩石标本，都要在这个山上完成的。特别打化石的时候，就是说在一个地层上面采集化石的时候，他感觉兴趣特别大，就总想找着一个比较完整的比较好的化石，或者在没有那个化石的地层里边呢，想有所突破，找到一件化石。如果要是真是有所收获或者找到一件化石的话，当时是真是太兴奋了，太高兴了。
0: 这一次，当北京自然博物馆提出要采集万足生物化石的时候，王文丽便决定到他在大学期间野外实习时曾到过的广西象州。没想到他带着两位工作人员在象州的采集点上搜索了好几天之后，竟然一无所获。
1: 这个应该有化石啊，怎么没有啊？就跟那儿打吧，有时候打一天，有时候打两天，第三天还去这样找。有时候看到一个，就我们叫化石毛，实际上就是破碎片，当时生物体的碎片，叫化石毛发现了，都特别高兴，然后说有希望了，继续找。
0: 终于，王文丽他们在象州的这个采集点上发现了一个万足生物的化石带，采集到了很多珍贵的化石。
1: 找化石的时候特别高兴，你就忘了累了。有时候那个你再回头一看，自己剥离的往后扔的那些碎石头，有时候好大好大一堆，你才知道，哎呦，这个自己才感觉，哎呦，我干了这么多呢。采集完了之后呢，还要拿那个软纸把它包装起来，然后记上它的层号，是具体是哪个层位的。大概是什么东西，野外编号，这样把它包装起来。包装起来呢，就然后我们和民工一起把它带到我们的那个驻地。
0: 化石是采回来了，但是王文丽还不满足。他觉得既然展览要普及早古生代海洋生物的知识，就不仅要让游客看到万足生物的外部特征，同时还要让大家了解到它内部的软体结构。可是这些万足生物经过上千万年的石化，早已变得十分坚硬了，怎样才能让观众看清楚它们的内部构造呢？
1: 化石是看不到了，它是算内部构造， 它在往里延伸是怎么发展的这些胶合构造。这时候呢，我们就用连续切片这种方法，就是说用这个磨片机把它磨下去2毫米，然后我就呢在上面抹一些丙酮，然后加一些那个赛璐璐那些薄片，我把它粘合上，粘合上之后再把它揭下来，这个化石的这些构造呢就粘合在这个丙酮薄片上了。然后呢我再往里磨2毫米，然后再做一个记录，这样如此类推，我做10个、15个这样的记录，我把这个记录呢，把这个薄片呢，我把它连续的放起来，然后有的如果我把它叠落在一起，就等于它的一个，我能看到它的一个发展，它的胶合构造是怎么，哎，到底是怎么样变化的。
0: 如今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在每个有生命体出现的地质年代，我们几乎都可以找到相应时期的动植物化石。但是在30年前，北京自然博物馆的馆藏还远没有现在丰富。那时候，博物馆每得到一件化石，都如获至宝。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一位福建的渔民给博物馆寄来一件石蟹化石，让王文丽眼前一亮。
1: 当时是大眼蟹，大眼蟹是一种螃蟹，不大，但是说它身子挺宽的这样的一个蟹。这个渔民给我们寄来之后呢，他又说，哎，这个份非常珍贵，非常什么，当时看来就是比较大的一些报酬，我们可能也达不到，后来就给他这个寄回去了。
0: 当时我国关于石蟹化石的报道并不多，在看到福建渔民寄来的化石之后，王文丽来了兴趣，决定自己去搜集石蟹化石做深入研究。
1: 福建没有说这个具体产在哪个海边或者什么地点，这个没有记录。如果要到这个剖面上去采，咱们要是能看见它这个地层状况，那多有意义啊。
0: 经过多方打听，王文丽听说在广东莫阳江地区曾经发现过大量石蟹化石，而这些石蟹化石被药铺收购了，因为石蟹可以入药，有消肿解毒、治疗眼疾的功效。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王文丽马上动身前往广东。
1: 当时是采到了一些，但是你采到的往往因为你在那儿的时间毕竟很少，人家那个药材店收购的他那个很多，人家收了多少年，所以那个当时那个工作人员，就是药材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我们特别支持。最后他把他多年收藏的一个蟹类化石，就是我们陈列厅里面见到的那个两个那个螃蟹那个化石，他就送给我们了。当时我们他也一看那么完整那么好，那确实非常完整的。
0: 得到药店工作人员赠送的这件石蟹化石，王文丽欣喜万分。在收集了大量广东莫阳江地区的地质地层数据后，王文丽很快就开始着手当地石蟹所属地质时期的研究工作。

0: 我们这些蟹类化石呢都发现在广东磨阳江口，当时呢它是一个河流的入海口，磨阳江的入海口，大量的淡水和海水汇集的时候，它们会产生一些静电，这些静电可以造成那些碳酸钙的这样迅速的沉淀，由于碳酸钙把它们迅速的包埋了，它们这个形成了这个石化。说这个东西怎么这样啊，你要说石化起来还挺重，它都是外骨骼，它等于那些泥沙什么灌到它的壳里面成岩了，所以这一般很重，这个东西里边东西呢你要修复起来也很难很硬，后来就想拿酸泡，拿酸泡啊，你泡时间长了还不敢，因为怕把它那个壳了泡坏了。后来我就怀疑，我说这个地质年代，我说不会特别长，你说它石化程度还是有，但是说它这个你看它的围岩它成岩性都非常低，说这是什么时代啊。后来我们就说做一次碳十四吧。
1: 通过试验检测，王文丽断定这件石蟹化石最初形成于全新世地质时期，距今已经有5000到6000年了。
0: 那时候还有系统的报道还没有，结果我们后来把这些化石呢，就是我和我们那儿的那个杨思亮教授一起研究，最后发表了这篇文章，就是我国广东沿海的那个蟹类化石，这样做了这样的研究，这也是我觉得也是特别有意义的事儿。
1: 从两块琥珀中，他发现了古昆虫的新物种。
0: 根据对比、分析，确立它们确实代表了抚顺地区特有的。
1: 面对逐渐升温的收藏热，他有自己的主张。
0: 你要收藏这东西，你一定要从保护这个角度来出发。
1: 本期口述：探寻天地灵石，王文丽。1982年的一天，报纸上的一则新闻引起了王文丽的注意。
0: 当时是《人民日报》报道的，就是说在河南西峡发现了琥珀，这说有的大如西瓜，就是说发现了几百公斤，那是当时还是量挺大的。当时我们博物馆知道这个信息之后，当时我们也很感兴趣，我和我的一个老师梁耀勋，这个人现在已经去世了，就很快就赶到河南栖霞。
1: 琥珀是古代树木渗出的树枝久埋地下，经过几千万甚至上亿年的时间石化而成的。形成于更新世之前的琥珀，因为石化程度很高，所以可以被视为化石的一种。古树的树枝在滴落时，如果恰好有昆虫经过，那么就很可能形成包裹着古昆虫的琥珀。生物学家对琥珀中含有的动植物进行分类研究后，不仅可以了解琥珀中保存的动植物的生物学特征，还可以恢复远古时代古地理、古气候和古环境特征。就在王文丽得知河南西峡发现琥珀这一消息之前不久，美国科学家刚刚从琥珀保存的象鼻虫中成功提取了 DNA 片段，在古生物界轰动一时。
0: 象虫里面提取到了 DNA 片段，这个还是确实是有报道，你问的确特别好。他当时这个是被认可的，也有人就是说报道过恐龙蛋里边的 DNA， 但是这些 DNA 都是被这个很多古生物学家不认可，认为那么古老的 DNA 它肯定衰变了。但是琥珀是特殊的，琥珀的特殊是因为它是树脂形成的，它造成了一个和水环境隔绝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说它保存的是唯一是特殊的。
1: 这是美国电影《侏罗纪公园》中的一个片段。 影片虚拟了，琥珀中保存的蚊虫曾经吸食过恐龙的血液，人们通过提取恐龙血液中的 DNA 成功克隆复制恐龙的故事。这部电影上映后，很多人都向王文丽询问片中克隆恐龙的可能性。
0: 现在来讲还是一个科学幻想，我觉得就是说做到这一步是有可能的。那随着科学和这个古生物学的发现吧，那可能将来能够这个变成真实这样。
1: 虽然在1982年电影《侏罗纪公园》还没有上演，但是河南西峡发现琥珀的消息仍然让王文丽充满期待。如果真如新闻中所说，琥珀大如西瓜，那么里面一旦包裹有古生物，又会是什么呢？
0: 有的大如西瓜嘛，就当时就说，但是他们一见的空气咵全碎了，全碎成很小的块了。它可能是树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沉积，中间有一个时间间断，所以它都有一些杂质，所以一看一层一层一层特别清楚，有的也没有杂质，全是层状的，就是说一分泌一层下来，隔一阶段又分泌一层，隔一阶段又分泌一层，然后那块还是非常大。
1: 最终在这块琥珀里，王文丽没有发现任何古生物，这一结果让他大失所望。但是没过多久，辽宁抚顺雕刻厂又传来了好消息。
0: 人家这个抚顺雕刻厂，他在加工这些琥珀的时候，这些工人他会发现，他会磨光、打光或者切它的外皮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这些昆虫化石。
1: 辽宁抚顺是我国重要的原煤产地之一，也是我国最主要的琥珀产地。这是王文丽第一次在煤田中寻找到琥珀。
0: 琥珀呢，它从煤层里面挖出来，哎，黑黑的，表皮黑黑的，把这表皮剥掉之后，拿刀铲去之后，才看到它的那个金黄色的，有的是当然是多种颜色的了，才看到了琥珀体，然后看到真实的这里边的琥珀。刚采出来的时候，它还带着一些荧光，但是说这些荧光，它可能是过几天之后，就随着水的成分的挥发，最后它变色了，就变成那个现在的抚顺那些琥珀的颜色了。琥珀很小嘛，当然是显微镜底下先看一看，它那还是牙类的特征嘛，牙类特征有副管这些生物学特征，看一看，哎，牙虫一看，你因为看过资料啊，还没人弄过，哎，拿这两块我得研究，就这样。
1: 经过比对研究，王文丽确定被包裹在琥珀里的两个昆虫果然是两个尚未发现过的蚜虫新属新种。
0: 根据对比分析，哎，确立它们确实代表了抚顺地区特有的，是其他地方没有的，哎，蚜虫。然后给它通过刚才我们讲了，给它起一个拉丁文的名字，然后把它公开发表。国外它呢有一个收录系统，这种信息系统呢它会收录，在当时它都会给我寄过信来，告诉我你的这个发表的论文和所描述的新属新种已被什么什么文献收录，它会告诉你。他收录之后，当然你就知道这个。当时我们还把这个作为一个荣誉呢，那研究成果为认可了吗？是吧？
1: 2002年，我国先后颁布了《文物保护法》和《古生物化石管理办法》，对野外采集古生物化石有了明确限制。所以，如今北京自然博物馆每年新收藏的古生物化石，很大一部分都来自民间捐赠。
0: 你要收藏这东西，你一定要从保护这个角度来出发。我说的最好的，你包括博物馆，它有这个恒温恒湿这些库房， 他在展厅里面对这些化石标本或者生物标本，他的保护是最佳状态的。
1: 在北京自然博物馆，我们很容易就会被一件件难得一见的化石标本深深吸引，但是这些展出的标本只占到了库存标本的10%左右。在博物馆主楼后侧的标本楼及地下室，还有近20万件标本正在一个个分类库房里沉睡。王文丽说，她很希望在将来的某一天，这些天地灵石可以一一展示在游客的面前，为大家讲述一个个发生在千万年前的故事。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日，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 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 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 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2: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3: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

0: 其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0: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 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

0: 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七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 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庄

0: 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1: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2: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4: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3: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5: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3: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5: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3: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6: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样子。
3: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7: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3: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8: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2: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8: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

0: 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1: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0: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0: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0: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1: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文物古建筑单位要完善消防设施，严格落实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加强值班巡查，严格用火用电管理，严防火灾发生。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番茄一种亲切又百搭的蔬菜，在菜市场和超市里总是很容易买到红润可人的它们，拎回家放在冰箱里可以存放上好几天，只要几分钟时间，随时都能变出一盘热乎乎的番茄炒鸡蛋来。但是如果要把番茄放进了冰箱里，那它的滋味可能就要溜走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抱怨番茄好像失去了昔日的美味，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低温储存。此前口味挑剔的人们就已经注意到，那些最有番茄味的番茄总是新鲜采摘立即食用的部分，而冷藏过后番茄的味道就会大打折扣。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的非常科学环宇搜集，就让我们跟随科学家的脚步去一探究竟。
4: 探索无边，
5: 探索无边，
4: 乐趣无限，
5: 乐趣无限。
4: 环宇搜集，
5: 世界
4: 世界
5: 大不同，
4: 世界大不同。
3: 品尝食物靠的不仅是味蕾，很大程度上嗅觉才是影响食物风味的主要因素。咀嚼时从嘴巴当中溢出的香气物质，它们经过所谓的鼻后通路被大脑所感知，带来了丰富的滋味。
6: 鼻后通路指的是人的鼻腔嗅觉细胞膜内有一些凹洞，当有物质的气味进入任何一个凹洞时，细胞膜的结构就会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即为嗅觉感知的开始。每一个嗅觉细胞内都包含一种嗅觉接受器，人体的嗅觉接受器有七种类型，各自负责不同气味的感知。
3: 番茄的风味也是如此，在酸和甜之外，挥发性物质构成的香气也必不可少。在番茄之中，与风味相关的挥发性成分是由氨基酸、脂肪酸和类胡萝卜素衍生而来的，其中酶的催化反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那些冷藏之后黯然失色的番茄，它们缺少的正是香气。这些构成香气的小分子物质非常容易挥发，比起糖类和酸来说，它们更容易流失。采摘之后，番茄里的细胞们依然活着，它们还会继续生产新的香气物质，但在冷藏的低温作用之下，细胞内的香气产量就会急剧的下降。研究者们首先分析了番茄在冷藏过程中不同成分的含量，结果显示，随着冷藏时间延长，番茄中的挥发成分含量显著降低，而番茄中的糖类，主要是葡萄糖和果糖，以及酸类，主要是苹果酸和柠檬酸的含量，并没有明显的改变。也就是说，浸过冰箱之后，番茄的酸甜依旧，但却缺少了几分的番茄味儿。志愿者的评分也显示，冷藏过后的那些番茄在口味评分上确实显著低于新鲜的番茄。此外，研究者们还用 RNA 芯片检测了番茄细胞当中的25879个基因的 RNA 转录水平，他们发现，在寒冷的刺激之下，很多基因的表达都会发生改变，与挥发性物质相关的催化酶基因也是如此。
6: 如果把冰箱里的番茄拿出来恢复室温，一些基因的表达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然而不幸的是，冷藏对香气的影响却很难恢复。 那些与生产挥发性成分相关的酶类，在经过八天冷藏之后，表达能力明显下降，而在一天的回温之后，恢复也很有限。
3: 这些变化也说明，脱离了植物体的果实并没有结束自己的使命，它们依然积极应对着外界的环境，调整着自己的代谢和各种生理功能，为种子的传播和萌发做好了准备。植物在遭遇不良的环境，像是干旱、盐碱、炎热或者寒冷等，表现出的遗传学调控与生物的应激反应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样，研究者在冷藏番茄的基因组上发现了大量的甲基化水平的改变，其中主要发生在各种代谢相关的基因之上。成熟抑制因子是果实成熟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录因子，RIN 及其靶基因在寒冷刺激之下甲基化水平明显的上升，可能与风味相关基因的表达量改变有些关系。这些调节机制有利于植物的生存，但也让兼顾便捷和美味变得困难了。从批发商、零售商到消费者，番茄的每一步运输和储存都广泛地使用了低温冷藏，这很方便，但也让番茄失去了它美好的滋味。当然，这并不是说你再也不能把番茄放进冰箱，因为损失点风味总比看着它们烂掉要好一些。不过，了解了番茄风味损失的原理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改善储藏技术，让它们更加接近新鲜采摘的品质。植物学家还可以改造这些温度敏感的酶，使它们更加耐冻，或者选育出天生缺少寒冷抑制的品种，这样人们就能够品尝到原汁原味的冰箱番茄了。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8: 非常科学，
9: 非常科学，
10: 非常科学，
11: 非常好听，
12: 非常好。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办公场所是供数量相对稳定的固定人群工作、学习、交流等活动的场所。此类场所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这类场所面积大，人员多，用电设备多，可燃材料多，消防安全管理难度大，火灾隐患多，用电荷载大。违规使用易燃可燃材料、外墙保温材料装修装饰，防火风格不到位，消防设施损坏停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堵塞，一旦失火，人员疏散困难，扑救难度大，极易造成群死群伤。若想确保消防安全，预防是关键。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违规使用电器，严禁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设备，严禁违规使用、携带、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严禁在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牢记疏散路线、安全出口位置，了解逃生绳、防烟面罩、应急手电等辅助疏散逃生器材位置，并会操作使用，懂得本场所火灾危险性，汇报火警，懂得逃生和自救，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积极拨打96119举报电话或采取其他有效途径。一旦发生火灾，一定要冷静有序，快速撤离。普通电梯不能坐，消防电梯不能用，消防广播要听清，应急照明要看清，弯腰低姿快逃生，学习必要的消防安全知识和逃生自救技能，维护好身边的消防设施器材，及时消除掉日常动态消防安全隐患，才能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办公环境。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军正在调度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进展情况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坚决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
1: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关键攻坚阶段，各方力量奋战一线，全力开展各项工作。
0: 深切哀悼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活动举行，
1: 全力做好物料保障，驰援抢险救援一线。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西藏台消息，9月1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自治区应急指挥部、自治区维稳指挥部调度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进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大力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扎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王军正来到自治区应急指挥部、自治区维稳指挥部看望慰问值班值守工作人员，视频连线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抢险救援工作人员，详细了解抢险救援工作进展情况，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大家，并通过大家向参与抢险救援工作的同志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他说，各方救援力量要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大力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再接再厉，全力以赴，科学高效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王军正指出，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吉隆灾情，十分牵挂灾区群众，作出重要指示，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明确要求，给我们极大鼓舞和鞭策，为做好抢险救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迅速部署，立即行动，成立自治区抢险救援工作领导小组，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党政军警民齐心协力，迅速摸清灾害情况，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有力有序推进抢险救援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转化为做好抢险救援工作的强大动力，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推动各项工作落实到位。王军正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加快抢修水电、路汛等受损基础设施，加紧开展保通作业，确保抢险救援力量顺利通行，逐步恢复各族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尽最大努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制定搜救方案，组织各类专业救援力量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确保不留死角、不落一处、不漏一尘，严防发生次生灾害，紧盯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重点方面，加强监测预警，扎实做好隐患排查处置，切实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带着感情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落实落细相关法律政策规定，按照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档案、两名干部包一人的工作机制，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细致周密做好各项工作，做好疫病防控工作，对饮用水、食品进行安全检测，有序开展环境消杀，加强巡诊诊疗和传染病监测，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加强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及时准确发布灾情和抢险救援进展信息， 做好专家解读、答疑解惑等工作，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牢牢掌握舆论工作主动权，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加强区域联动，采取有效措施，形成工作合力，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不断打牢长治久安的基础。王军正强调，要压实责任，主动担当，狠抓落实。前方指挥部要牵头抓总，强化指挥调度，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增强工作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各有关部门要举一反三，细化职责，明确分工，坚决防止形式主义，高效协同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日哈泽市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恪尽职守，履职尽责，扎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刘江、任伟、龚慧才、朱守科、夏克勤参加。

0: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关键攻坚阶段，各方救援力量仍在核心区域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直升机持续投送救援力量与物资，通往国门的国道216线抢通工作也进入最后冲刺，多支专业队伍正力体作战，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请听本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在我身后的这个弯道已经仅抢通距离国门1公里的地方。
2: 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集中了多方救援力量，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正持续展开，直升机也在不断地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力争不放过任何一片区域。本台记者张一丹从现场了解到，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进入抢通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也是最艰巨的最后攻坚阶段。
1: 9月1号9点左右，我们抵达了抢险保通的一线现场。现在呢，这里一直有大量的石料车往里运送各种石料。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道路已经抢通至 S 型弯道的冲沟一至冲沟二的部分，在冲沟三往前呢，有一部分的道路还有路基保存，这对于我们下一步的抢险保通工作也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2: 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侦测组组长胡波：
3: 我们所在的位置到口岸这一块，就是出现了很多的堆积，不知道原来的路基水位是一直上涨，这个山坡上还有很多的堆积。我们主要任务就是把这条通道打通，能够到达核心地带。第一个冲沟到第二个冲沟之间坡度最陡，水流最急。
2: 在全力抢通的同时，多方力量也在道路拓宽、加固、险情监测等方面加强能力配合，立体作战。日喀则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涅拉木养护段党支部书记静美多吉：
4: 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就是把原来那个抢通出来的公路部分进行拓宽，以及保障前线拉着石头啊能顺利通过。我们准备把那些路基啊全部重新加固一遍，以便以后的车辆能够顺利的穿过去，还要用那个钢筋笼啊把公路边上重新围起来，防止再泥漫过来把那个公路冲毁。
2: 本台记者王海淼从道路抢通现场了解到，目前通往国门的国道216线抢通工作进入最后冲刺。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副大队长周艳峰：
5: 监测当中呢，最主要的是运用了边坡雷达，可以提前几小时预报风险，这样的话呢，我们搜救队伍就可以提前预判风险。前方的道路打通之后啊，我们勘测队伍会跟随他们搜救队伍，一直到前方布设雷达监测，继续对周边的山体以及危岩体进行去24小时监测，保证搜救队员的安全。
0: 9月1号，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请听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
6: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7: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6: 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8: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6: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8: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6: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 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9: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念头。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念头。
6: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10: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6: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
0: 9月1号，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救援队员坚持抛石压脚、石龙震脚、钉坝倒流、分层填筑、逐段压石的战法全力突进，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目前抢通险工作正在全力开展。请听总台央视记者王丽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1: 我现在就是在国道216的道路抢通现场。那么截止到今天上午呢，从我们的抢通最前线，令人振奋的消息是，昨天乘坐直升机前往我们受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呢，他们在今天的上午跟我们取得联系的时候呢，说他们已经可以在那里看到我们推进到最前方的正在抢修道路的挖掘机了。现场的水流依然是非常湍急，随着这几天每天夜里的降雨呢，这个水流湍急的程度并没有减弱，运到这里的大师起到一个护边的作用。现在我所站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抢修道路完成的这个路面，在我们泥石流发生之后是并不存在的，每一米的土地都是我们的救援人员用这样一车车的石料、一车车的渣土把它堆起来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呢，可以说是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攻坚阶段。我们把这个路面填平之后，接下来呢就会和我们受灾核心区的存在的路面进行衔接，救援人员呢的车辆和人员就可以大量的前往我们的核心区域进行搜救工作。
0: 西藏台消息，江河呜咽，雪域寒悲。9月1号，深切哀悼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活动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旦巴参加。参与抢险救援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消防救援指战员、公安民警、医护人员代表等参加，大家神情凝重，肃然而立。上午9时55分，防空警报鸣响在吉隆镇上空，现场全体人员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向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3分钟。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默哀，默哀毕，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哀悼活动结束后，各方人员再次投入到紧张的抢险救援工作中。连日来，在吉隆镇的建材工厂、石料采挖点，工人师傅、运输司机开足马力，加班加点，将受损道路抢通工作急需的钢筋铁笼与大块石料源源不断运往前方，助力打通生命通道。请听报道。
12: 笼子的规格是2米长。
2: 在吉隆镇的建材加工厂区，火花四溅，切割声、敲击声此起彼伏。按照抢险救援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工人们正在赶制抢险作业所需的钢筋铁笼。工人杨守和：
12: 加班加点的，尽量把这个投资的一些救援农民工也出一份力。
2: 加工完成的钢筋铁笼整齐码放在厂区空地上，等待车辆转运。

0: 这些铁笼运到抢险现场之后，将投放到被冲毁的路基河道区段，用来压固河床，填筑临时路基。建材加工厂负责人马仲清：
1: 运到口岸一线是的，我们加班加点，继续努力，继续干，质量也保证，对一线救援做点贡献。
0: 除钢筋铁笼之外，抢险作业还需要大块石料配套使用。面对河谷强劲的水流冲刷，质地过硬的岩石才能有效抵御河水冲击。在石料采集点上，挖掘机、装载机同步作业，采挖转运调度有条不紊。开采出来的大块石料完成筛选之后，即刻装车，源源不断输送到各个作业点位。运输调度人员拉多：
2: 我们第一时间送，边备石料边发车，装满一车就发一车。
0: 前方抢险现场争分夺秒，后方保障紧锣密鼓。一辆辆装载钢筋铁笼和石料的货车不断向着救援一线进发，为河道加固、道路抢通输送坚实物料保障。货车司机白马：
3: 我们也希望能够运多一点，让一线的抢通顺利进行。
4: 9月1号，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全面展开卫勤保障工作，将医疗巡诊、心理疏导和防疫消杀等送到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身边。请听报道。
0: 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来到吉隆镇吉府村，把流动诊室搬到群众家门口。分队成员夏孟浩：
5: 带的种类大概是30种左右，来这边免费接医诊的。
0: 吉府村目前安置了一批从萨勒乡转移而来的群众，军医们在看病送药的同时，耐心安抚，细心交流，用温柔的话语和真诚的陪伴为大家进行心理疏导。萨勒乡色穷村村民次仁：
6: 我拿了一些胃药和膏药，这些医生很好，给我们免费看病，陪我们聊天，非常感谢。
0: 当天，医疗防疫分队还对救援官兵的宿营区域进行了全面消杀，确保驻地环境卫生安全。据了解，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西藏军区组建了由军区总医院、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等多个单位的骨干组成的医疗防疫分队，紧急赴吉隆开展医疗巡诊、健康筛查和防疫消杀等工作。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洪有健：
7: 下一步我们将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主动靠前与随叫随到相结合的方式，持续做好医疗心理巡诊、重点场所消杀和健康监测，确保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基本医疗防疫等需求得到及时有力保障。
4: 据央视报道，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据了解，此前雷达探测显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湖面面积约0.1平方公里，扩容约220万方，堰塞体坝体平均高60米，坝长约1100米。抢险救灾工作人员强化观测哨观测、视频监控、边坡雷达监测预警的作用，动态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入库流量和坝体变形等情况。经专家研判评估，得出堰塞湖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的结论。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第五届西藏广播电视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开幕式8月31号举行。开幕式通报了赛事方案及筹备情况。各媒体从业者围绕职业素养、人工智能、智慧化运用等主题展开经验分享与讨论。
4: 日前，有福电影《晴暖高原》进西藏首映式暨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设备捐赠仪式在昌都启动，活动精选200场特色影片在农牧区、学校等场所放映，同时为基层放映队配发160套便携式银幕及支架、冲锋衣等物资。
0: 日前，山南市贡嘎县组织30多名党务工作者赴桑日县乃东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开展基层党建观摩学习活动，深入社区、产业基地、工业企业等地，系统学习各县区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方面的创新举措和先进经验，对标查找工作短板，拓宽工作思路。
4: 近日，那曲市索县启动2026年秋季校园结核病筛查工作，为4000多名师生及后勤人员开展专项检查，并同步普及结核病防治相关知识，切实保障师生身体健康。
8: 理论与实践。
0: 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效能。文章说，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面对自然灾害这一长期存在的风险挑战及新形势新变化，必须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丰富发展完善防灾减灾理念方法，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安全稳定环境。防灾减灾是为民之责，考验政治担当。一系列救灾实践表明，灾害发生时，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把各方面力量有效组织起来，实现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灾害治理效能。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我们也能够做到不惜一切代价。在灾害治理中，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根本价值遵循。我们党始终把人民安危摆在首位，把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落到具体工作中，以看得见、经得起检验的治理成效守护万家安宁。自然灾害有其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认识规律、尊重规律，才能把握防灾减灾主动权。历史一再证明，灾害治理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对治灾机理、演变规律和灾害链条的不断认识，既要加强对灾害规律的研究和风险研判，及时捕捉风险变化，准确判断发展趋势，也要更好地运用规律，推动防范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防灾减灾重在防，贵在早，推动防灾减灾从灾后救助向全过程风险治理转变，摸清风险底数，加强隐患排查，强化源头治理，真正把风险消除在成灾之前，以主动防范赢得应对灾害的主动权。面对多灾种并发、多风险叠加的新形势，既要以改革破解体制机制堵点，也要以创新提升治理效能。信息能否畅通，资源能否统筹，责任能否衔接，直接影响灾害应对成效。越是面对复杂风险，越要坚持系统观念，打破部门壁垒，强化上下贯通、左右协同，推动信息共享、力量联动、资源统筹，及时把实践中的有效做法总结固化，让创新亮点在治理实践中发挥成效。防灾减灾不是政府部门的独角戏，基层组织、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都是重要参与者，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畅通群众参与渠道，形成群防群治牢固防线，要完善参与机制，引导社会组织、志愿者有序参与风险防范、应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应更好发挥保险等风险分散工具作用，扩大农业保险、住房保险覆盖面，完善多层次风险分担机制，各尽其责，协同联动，才能把分散力量汇聚成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的强大合体。
4: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一号夜间，日喀则西部和南部、山南南部、林芝东部和南部、昌都南部。

0: 其他地方多云。下面为您介绍主要城镇24小时天气情况。拉萨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2度，最高气温摄氏23度。桑珠孜小雨转多云，9度到21度。那曲多云转阵雨，3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转阴，12度到23度。乃东区多云，10度到23度。狮泉河多云，6度到18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8度到23度。改泽小雨转阵雨，西风4到5级，8度到18度。普兰小雨，南风4到5级，8度到18度。深扎阴转小雨，4度到15度。安多多云转阵雨，3度到16度。当雄多云转阴，5度到19度。索县多云，4度到20度。嘉黎多云，2度到17度。冰清多云，5度到20度。洛龙阵雨转多云，7度到22度。芒康中雨转阵雨，6度到17度。左贡小雨转阵雨，6度到18度。察隅小雨，13度到26度。波密阵雨转阴，11度到24度。米林阵雨转阴，10度到23度。加察多云，11度到25度。浪卡斯多云，5度到16度。江孜小雨转多云，8度到20度。南木林阵雨转多云，8度到21度。定日小雨，8度到18度。帕里中雨，南风3到4级，4度到12度。措那阵雨转多云，5度到13度。聂拉木大雨转中雨，西南风3到4级，8度到14度。龙子阴转多云，8度到19度。班戈多云转阵雨，3度到16度。拉孜小雨转多云，9度到19度。尼木多云转阴，5度到23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刘晓、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3: 我是小马，品味书香，每晚我带来一本书，每晚也约会一位新朋友。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安于现状的时候，你将逐步被淘汰。逼自己一把的话，突破自我，你将会创造奇迹。所以我觉得千万不要对自己说所谓的不可能，因为树的方向来风决定，人的方向可是由自己来决定的。今晚分享的这本叫做

0: 做自己的 Number One。 这本书的写作者一共有三位，他们分别来自美国、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台湾。今晚我们请到了其中的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 Jason 老师，稍后我们就请出他来分享他们三位共同完成的这本励志书做自己的 Number One。 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大家对自己目前的这个状况是不是满意？如果不满意的话，你觉得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或者是完善？好了，马上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我们带来做自己的 Number One。
1: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耳边悦动，心灵。

0: 品味书香，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每晚小马都会带来一本书，每天我们也会约会一个新朋友，跟他一起聊他的故事，聊他在书里写到的内容。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Jason 老师，我们先请出 Jason 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 Jason。
0: Jason 老师其实经常会来到北京工作啊。
1: 对，经常需要跑北京、上海跟郑州。
0: 1998年就来过。
1: 对，1998年就那时候来北京跟天津，拿来服务几个单位。在98之前是完全没有来过中国大陆的。
0: 嗯，
1: 那我们就知道说，诶，是华人，我们是在海外的华人，我们也知道说，我们看的每一个东西、每一个故事、每个历史都是在中国这块土地起来的。所以我记得那一次1998年一抵达北京机场的时候，我就讲说我要去长城。就不管一切东西，说自己工作也不做了，说我先去长城。那年我是刚好大学毕业，我大学毕业然后接了一个案子来到这边来服务，一家企业叫摩托罗拉。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很兴奋的来到了北京，然后就去了长城，然后开始服务这块土地的人。然后就很开心。
0: 具体做什么工作？
1: 因为我是念心理学，所以我念心理学跟念财务，我们经常讲说这两个专业都是不搭的。一个是比较理性，一个比较感性。
0: 对，
1: 但是拥有了这两个东西，那我就可以开始出现了一体系不一样的培训模式，所以就开始来帮摩托罗拉，来帮惠普，然后就是在那个在如果北京的朋友都知道，说是在国贸的斜对面，
0: 国贸
1: 斜对面，对，国贸斜对面两栋大楼。好，那个时候就1998年这样开始，然后来帮他们做服务。其实主要是我们来解决他们一个很大的问题。他的问题在于哪里？他的问题就是高层通常都是外国人，1998年，然后中低层都是当地的伙伴，然后之间最大的沟通就是沟通的问题，语言上的问题，因为上面的外国人全部都是老外嘛，所以沟通上有问题。那我们是马来西亚人，马来西亚人刚好也会英文，也会中文，有像我们基本上都会大概6种语言，所以就在这个优势当中里面，我们就来做那个桥梁，来衔接两边的沟通这一块。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让下面人了解说上面人到底要什么，让上面人了解下面人到底面对什么问题，然后怎么可以解决。
0: 你看这次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就是作为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啊，他对于这片土地实际上是有很多的向往，然后从小就知道很多的故事在这片土地发生。
1: 当然每一个故事我们在读的真的，如果讲起这块土地的话，还蛮精彩。一件事情是我们在念历史跟地理的时候，我们有包括念中国，我们念中国历史，所以我们念古代的每个朝代啊，到改革，然后到怎么全部没有念，然后每次考试的时候，在马来西亚，我们每次考历史题、考这些的时候，都是头很大，因为都觉得每一个人的，因为我们念的时候是用马来西亚语文来念，所以名字都是翻译的。然后每个名字翻起来的时候就很不像中文字了，所以我们要记那些翻的名字很辛苦哦，然后很丰富。我觉得中国大陆这块土地的历史是非常丰富了，所以每次我觉得说，哎，回到来中国大陆来服务这边的人的时候，会觉得我特别亲切，那个感觉就其实真的是黄皮肤。如果真的没有开口说话，大家也是觉得我就是一份子嘛，我应该是南方人。
0: 对对对。
1: 然后只要开口都说，哎，你的音调好像
0: 有点不同哦，
1: 有点不同
0: 啊。你看，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对Jason 老师做了一个了解啊。今天 Jason 老师带来了他的一本书，叫做《自己的 Number One》。这本书是他和另外两位。

0: 位伙伴共同写的啊，这两位伙伴人，你给大家讲一讲。
1: 好，这本书我觉得很荣幸呢，是可以跟啊威特利博士跟林美贤博士写的哈。那先介绍一下，威特利博士是他是啊美国一个非常有名望的心理专家，那他是专门帮啊奥运选手，美国奥运选手，还有专门帮啊美国的航空员。OK， 所以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谁，但是我们不知道说其实他在登上月球之前，在他的这个火箭在发射之前把门关上，最后一个说话的人是谁，他就要跟威特利博士说话。他是心理建设一个专家，然后他就帮忙建设，然后给让他们可以了解到在上面所遇到的很多种种的对话，内在对话，那心理状况全部都要调整好，把心理建设做好，才能够完成这么大的任务，第一个人登上月球。OK， 所以威特利博士呢很荣幸可以跟他一起来写，因为他在美国嘛，然后刚好我们认识，我跟他认识也是十多年了，都有十多年了。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因缘剧组的情况之下，所以我们就开始写了一本书。那里面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呢，是台湾，从台湾宝岛的，叫林美贤博士。然后他是在做教育培训非常多年，因为他之前就做了很多公益活动，就到不管是到非洲呢，还是在中国大陆救灾的时候，那是20多年前的事情。然后之后呢，开始在做教育培训，在做这一方面的，所以我们三个人就结合起来，是写了。我们其实结合起来写了三本书，这是其中一本。
0: 你们三个会有分工吗？
1: 分，其实主轴主要是我们先以威特利博士的主轴，他开始写，然后我们开始给，我给的比较多是例子跟想法。OK， 就比方说他的主轴出来了之后，觉得我们东方人的思考思维模式是怎么样的。因为我觉得马来西亚人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是结合着东方跟西方的资讯。OK， 那中国大陆就代表着东方嘛，然后美国代表西方的话，那我们刚好是在一个点是可以结合两边的。所以当伟先老师跟威特利博士他们两个的东西出来的时候，我就在做结合中间拉那条线的那个人。然后来找到说双方比较可以融合下来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的工作主要是做这一块。
0: 这和你平时的那个工作有差别吗？
1: 我平时因为读心理学出身，所以我在做处理个案，在心理治疗这一方面做的比较多。所以我以前是从教育培训做咨询案心理治疗，然后到教育培训这一方面，全部我都一直都在做，都是解决人的问题，不管是在企业里面的人的问题呢，还是个人的人的问题。那好玩的事情是，比方说我们知道说一个企业还遇到很大的问题的时候，就并不一定是产品出现问题，不一定是系统出现问题，而很多问题都是来自于人。那个环境怎么导致到那个人变懒了，环境怎么导致到那个人变得没有热情，他做起东西来为什么他结果是不如你想象你想要的东西。所以就是因为这些，所以我们就开始进来帮公司里面解决他们的问题，然后我们甚至帮他们重整整个组织，重整整个团队。那是我
0: 包括人员的重整啊，
1: 人员的重整，那之前我非常专注在做的事情。然后但是我是在4年前就退出这个行业了。我4年前就退休了，所以我现在是44岁，我4岁就退休。然后我离开了职场界之后，就完全比较倾向于是做公益活动。所以我到世界各地贫穷的地方去帮助贫穷的小朋友。那在书里面我们也有讲到说，每一个孩子其实都成为自己生命中的 number one， 最重要的东西是自我价值，他可以看到自己的存在跟自己的价值点。那我去到帮助贫穷地方的小朋友，不管是在中国大陆的比较内地的地方呢，或者是在世界各地，比方尼泊尔啊，或者重灾区啊，或者是有一些没有水没有电的小岛，然后这些资源有限的地方，那我们都会进去里面帮助他们，支持他们。然后在做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让他们孩子们可以真建立到自己的内在价值，可以真知道说其实他们所拥有的，他们只要活着就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2: 做自己的 number one， 告诉我们真正的成功不能仅靠意念的力量，要实现成功，我们必须经过一系列的努力，正确设定自我形象，严格规范自我，反复模拟成功，这样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本书是中西三位作者合著而成，其中丹尼斯·威特利曾为美国航天员讲授课程，林伟贤是 Training 杂志国际中文版创始人， Jason 是。

是马来西亚著名演讲家，三位将中西方的智慧进行深度糅合，使中西方成功学的思想碰撞出火花。可以说，本书为读者提供了实现成功的详细方法和步骤。

0: 刚才你说让他们能够认识到属于自己的内在价值，我相信不管是谁在人生的一段时期都会只看到自己眼前所遇到的困难，
1: 对，
0: 哎，自己为什么这么苦，别人看着好像都很风光都很顺利的样子很多人都会这么想，
1: 对，
0: 嗯，尤其是在跋涉当中的年轻人
1: 我们每次会提起一件事情，说你看到别人的永远都是最好的，那看到自己的永远都是不好的，
0: 对，
1: 但是
0: 因为你最了解自己的情况，
1: 因为有很多很可爱的东西嘛，你看到你要隔壁家的那个人，然后他是化完妆了才出来见到你，
0: 对，
1: 所以他在化妆之前他也可能很愁，也可能很伤心很沮丧，这是我们看不到的。所以我们每次因为你看得到是你自己最清楚是自己嘛，要不然是你跟你家人之间的互动，
0: 嗯，
1: 那你看不到是别人家自己的故事。我从小都有一个很大的幻想，我一直会想说，诶，如果我是那个人的话，我的生活会过得怎么样？每个人都应该要可以看到说，诶，自己存在的价值跟意义。
0: 嗯，
1: 因为你只有当你看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意义，你可以允许自己有负面跟正面的自己。但是请问哪一个是你要放大的？
0: 嗯，
1: 当你看到有价值的自己的时候，你要放大的是正面的自己。你让正面自己放大，就是那个人化完妆走出来的时候，他展现出来的是正面的自己。
0: 嗯，
1: 所以那你觉得哇，你很羡慕他，仰慕他，甚至你开始爱上他，你爱上这一面的他。然后当他你把他娶回家了之后，他可能回到家了之后，他卸下了妆，他可能有负面的那一个他的时候，你想，诶，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0: 嗯。
1: 所以我们本身也是这样子，你想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有负面的自己，然后我们出去外面的时候，去见客户见老板的时候，哦，你都要正面积极，要努力向上啊，要做很多东西的时候，那你都展示出最正面最棒的自己。但是你不要忘记，回到家你可能也会变回你原本最负面的你。
0: 嗯，
1: 所以你要开始看到价值的时候，你才不会这么容易掉回进去负面，你知道说在家里你有价值可以展现的，
0: 嗯，
1: 你展现价值给你所爱的人，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你的先生，你的太太，这还是最重要的，嗯，
0: 如果有机会大家能够读到这样一本书，我觉得从这其中看到属于自己的那个价值，
1: 嗯，
0: 你做你自己的这个 number one，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人生从来都是一条漫长的跑道，只要你努力，彩虹就一直在天边，所以一直朝前它，朝它跑去吧。各位，你正在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这里是小马。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做自己的 Number One》。刚刚我们也听到Jason 来自马来西亚的这位演讲家跟我们一起分享啊，他在这本书当中所写到的一些内容，其实他是帮助来自美国的还有中国台湾的这两位写作者，他们三个人共同完成的这样一本书。那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能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你对自己目前的状况啊，是不是满意？如果不满意，你觉得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或者是完善啊？这是今晚的主题。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人生似一站，说我对

自己特别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容易害羞，特别是见到女孩子我就非常紧张。上周末见了两位小姐姐听友啊，自我感觉是高度紧张，不知道这种问题怎么解决。但如果让我去讲课演讲，我就不怎么紧张，面试也不紧张，我都能 hold 得住，我就都能知道该说什么，遇到女生就超级紧张。这好可爱的弟弟啊，人生似驿站啊。其实我觉得没关系了啊，慢慢的随着你接触女性增多，这个可能你的这个紧张就会慢慢的好一点啊。随着年纪啊，接触的人更多啊，眼界更宽广呀，可能都会有效，不是太大的问题，好不好？愿有勇气去热爱。他说不太满意，因为我头脑中有太多的想法啊，脸皮又太薄啊，恐怕以后到社会上混不开，有点娇气，不能吃苦啊，也不能够解决办法，慢慢的不能够解决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只有慢慢的理清啊，得多锻炼。没错，这个说实话，年少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的想法啊，对于未来有各种各样的憧憬，但是我觉得首要的是你要做好眼下的事情，其实这是你走向未来的一条非常重要的路，就是人都得脚踏实地啊。你可能有幻想，但是千万不要好高骛远，好不好啊？青青草籽儿说，生活中有那么多的美好，也有太多的不知足和知不足，或许不满才是向上的动力吧。每晚如约守候，才发觉知之甚少，读书不多，希望在有限的生命里努力提升视野，开阔心胸，成为更好的那个自己。好，谢谢大家。其实每天晚上跟我一起来读书啊，分享书里的这些故事或者是精髓啊，这个过程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大家忙碌了一天啊。我虽然为这期节目也是忙了一天，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想努力的能够为大家呈现这本书的一些精华的部分。我们会请Jason 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他的所从事的所谓生命工程这个工作，看看能不能通过他的分享帮助大家一些什么东西。我也会适时的把听友的一些问题问给他啊。平凡蔚蓝风他说，最大的困境就是不喜欢在人群中啊说话，到了人群当中就紧张啊，希望能够得到改进，慢慢来，不着急啊。苏北草根新闻说，现实中有时候也会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意吧，但是我还想可能还有不少人的状况不如我。哎，人是应该有一点 RQ 精神的，就是你要知道，就是我们因为生活不易啊，每个人都要给自己打气。如果你目前不是特别好的这个状况的话，那你就想啊，还有人不如我，所以呢我也不要气馁，还需要继续的努力，是不是？心雨墨向说，他说，说真的，很不满意目前的状况，以前都知道自己该干嘛，比如说要考大学，现在变得随波逐流了，不知道要干什么。这是目前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这个高校当中啊，尤其是那些不是最顶尖的那批大学里的年轻人们，有点混日子的心情，是不是啊？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当然不是每一所大学都这样啊，很多年轻人可能打游戏或者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逃避啊，而没有把太多的心思放在读书上。有时候这个会传染的，是不是？你在很年轻的时候，你很容易被你周遭的这些朋友同学所影响到，所以这个时候你得给自己一个定力，要懂得你的努力都是为你自己，为你接下来的人生路，而别人可能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他们也在努力，是不是？就像我们上学的时候，总有同学你觉得他平时都在玩，上课也没怎么好好听讲，可是居然考出来分数就会比你高，说不定人家在这个啊，这个放了学之后啊，回到家里之后在苦学呢，是不是？花丽青说，我虽然有很强的自控能力，但是不求上进，向往那种细水长流云淡风轻的生活，每天不为生活忙碌，不为健康担忧，就是我最想要的理想生活的状态，只是常常事与愿违，这些天又生病了，让我又一次有一种啊要想回家的这个念头啊。前面我都觉得挺好的，就是你虽然有点不求上进，但是向往细水长流云淡风轻的生活啊，不为生活忙碌啊，不为健康担忧，当然这个健康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好好的保重身体，然后有一点小病就去看啊，及时的去看，日常多有一些锻炼，是不是会让自己变得更强壮一些。再来看 B
兵临城下。他说今年报国戍边，今朝尽孝夙愿，九月刚脱下军装，预料之中的迷茫将我层层的包围，军人不乏吃苦的能力和必胜的信念，但是难免困惑于突如其来的现实，如何尽快地融入新的环境，找准新的定位，这至关重要，而这正是我目前需要面对和解决的，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地调整心态，更新观念，顺利转型。转型的过程当中会有阵痛的，是不是很不容易，所以要祝福兵临城下啊，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啊，希望能够在现实的生活中也能够尽快地找准你的目标。

0: 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所有的委屈都要自己来消化，我们的故事不用逢人就讲起，这个世界真正理解你的也没几个人，大多数人都会站在自己的角落立场，所以我们能够做的有时候就是把秘密藏起来，然后一步一步的让自己变得更为强大。各位，感谢你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每天晚上小马都会带来一本书来到这片天空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这就是我主持的品味书香节目。今晚我们带来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做自己的 Number One》这本书的写作者，一共有三位。今天请到我们直播室的有一位啊，就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 Jason 老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请各位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我们今天想问问各位，就是你对自己目前的状况满意吗？如果不满意，你觉得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或者是完善？这样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各位的留言。周周是二货，他说对现在的状况还是很满意的，虽说这工资低了一点吧，但是跟同事相处都很好，每天过得特开心，我觉得这就够了，毕竟工作生活的时间比你平时的时间要长太多了。有句话说，累死你的不是工作，而是工作中的人啊。听到其他朋友同学抱怨工作或同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自己简直太幸运了，生活的真是太好了。我也深有体会，就是当你和周遭的人相处得很愉快的时候，实际上你每天过得都很幸福，而且很顺利，是不是？呆呆的虎妞说，清醒时做事，糊涂时读书，无聊的时候睡觉，遇到事情还不够冷静。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好像一直都在跑，所以必须努力地提升自己，尽力地开拓眼界，好看的外表啊，才能有你一份，努力做一个开心的人吧。我觉得大家对自己都还蛮有这个清醒的认识的啊。桂林烟花未冷，他说觉得自己还在懵懂当中，还不够成熟啊，是时候该成长起来，早已到了该承担责任的年纪，必须得为自己负起责任来了。同时这样的感触，愿有勇气去热爱你啊，这个去热爱也有同样的感受，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努力下去。天空之城，他说性格太内向，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与外界的接触太少，一直想让自己变得开朗一点，但是发现特别难啊。他说性格太内向了，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其实这些都是这个和外界接触相对来说比较少造成的，是不是？所以要敞开心扉和外界啊，无论是异性同性啊，多去交朋友，我觉得这个对自己的成长非常有效，而且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也许会为你创造很多的机会，是不是？无论是朋友一起合作还是其他的。来，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其他的朋友。自然说对自己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说话太冲。哎，这个得想一想，每次说出去的话您得考虑一下，是不是？咱得为对方着想。其实有时候啊，我觉得心直口快这事儿只能对你最亲近的朋友，如果是不熟悉的朋友，咱还是啊礼节多讲一点，是不是更好？来，这里是品味书香，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 Jason 老师为我们带来他的做自己的 Number One。
3: 做自己的 Number One 告诉我们，真正的成功不能仅靠意念的力量，要实现成功，我们必须经过一系列的努力，正确设定自我形象，严格规范自我，反复模拟成功，这样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本书是中西三位作者合著而成，其中丹尼斯·威特利曾为美国航天员讲授课程，林伟贤是 Training 杂志国际中文版创始人，Jason 是马来西亚著名演讲家，三位将中西方的智慧进行深度糅合，使中西方成功学的思想碰撞出火花。可以说，本书为读者提供了实现成功的详细方法和步骤。

0: 我们为大家梳理了Jason 老师的他的这个个人的工作经历啊，他的履历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一直从事就是心理的咨询辅导啊，包括做教育培训，然后现在他又开始重新的回到了他的咨询的这个行业当中。当然在你们马来西亚可能这个说法是不一样的啊，你们现在叫生命工程，
1: 生命工程师。
0: 嗯，您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生命工程到底是什么意思？
1: 生命工程师其实简单上来讲说，我们相信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人的一生就跟盖一个房子是一模一样的，地基一定要打得稳，你房子才能盖得高。
0: 嗯，
1: 所以很多人开始都会误解说，哦，这个楼大楼盖得很高，是从地面开始算起。其实没有，从地底下开始算起。
0: 嗯，
1: 地底下你扎根扎多稳，上面才能长多高。
0: 嗯，
1: 跟树一样，就人也是这个样子，你地底下扎根扎多稳，你地底下扎根扎多稳是在你的本质，你这个人，你的念，你的本质是什么？所以我们做的生命工程师呢，就简单上来讲，我们把人比喻成一棵树或者是一个房子一样，根一定要扎得稳。
0: 嗯，
1: 所以一定要梳理好你的企图心，你的念头是什么，然后把这些根本质全部处理好，让你可以茁壮成长成为一棵大树。嗯，所以简单上来讲，我们跟心理咨询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是，生命工程师心理咨询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是，心理咨询或者是辅导，我们一直往生命的后面去看，说过去做了什么，
0: 比如原
1: 生你原生家庭怎么了，或者是你成长过程中里面你遇到了什么状况而导致你今天变成这个样。然后，但是我们梳理的时候，我们就是从现在开始往前走。
0: 嗯，
1: 好吧，所以我们讲好。你已经知道了，你是家里面啊，可能你过程成长过程中里面有被虐待呢，或者是你被抛弃，或者是任何一个东西。好，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所以从今天开始往前走。请问你愿意做的是什么？如果你还是每天坐在那边说，我就是被虐待的，我就是被虐，你每天还是以那种负面受害者的心情出现的话，你不会承担起任何责任往前走。
0: 嗯，人终究是要往前走，往前看的。对
1: 对，因为当你一旦往前走，负起责任的时候，你才会注意到说，苦苦哀求或者是那种可怜受害者的心情，不是你要的人生。
0: 嗯，
1: 因为这个人生让你很累，然后无法面对你自己，然后甚至还会去到一个状况，是身旁人都不喜欢你。
0: 嗯，
1: 你也不喜欢你自己。
0: 好。我看到有这样一条大致的内容是，她的父母去世了，
1: 嗯，
0: 这是一个女性啊，然后她的老公呢出轨了，这是这几年发生的相继发生的一些变化，然后她的孩子呢就是跟着她，是一个小女孩，也跟着她，一起生活，现在状况就是这样，她带着孩子生活，她的老公出轨，在外面有了其他的女人，实际上这个女的过去是没有出去工作的经历的，
1: 嗯，
0: 因为她这个成家之后就是在家照顾孩子和老公啊，但是这个时候她才意识到，她的生活需要自己去面对啊。可是这么大的伤痛，几年之内父母相继去世，又在这个过程当中丈夫出轨，
1: 嗯，
0: 他们会有争吵，
1: 啊，
0: 会有肢体的冲突，
1: 嗯，
0: 啊，甚至会有冷战，会有暴力啊，
1: 嗯，
0: 然后女儿在身边，实际上都一幕幕都看得到，嗯，对他的这个心理的伤害也特别的大，
1: 嗯，
0: 他也说了，就是实际上就是有时候他也想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一想到这些伤心的事情，他就控制不住，就崩溃了啊，
1: 嗯，
0: 有时候会发脾气对女儿，嗯，当然他自己也会情绪失控，
1: 嗯，
0: 会咆哮，会哭等等啊，嗯，现在这就是他面对的问题。我们通常的意见就是说，已经是这样了，那怎么办呢？找你的老公去要抚养费了，因为你们有孩子嘛啊，法律会支持你找他做，要抚养费。
1: 嗯
0: 嗯，然后呢，父母这一块呢，你也只能顺其自然了，就这样，生命嘛啊，这种无常，生老病死也很自然，那只能这么说了。现在这个个案如果交给你，当然可能这个选择像我给你的不够全面啊，大致的意思是这样。
1: 好，通常第一件事情我会问说，你想要什么？今天如果他可以找上我来讲说，嗯，他肯定有一个东西想要的。
0: 嗯，
1: 你想要什么？我过往有一个经验里面，太太一直说她不能接受她的先生有外遇，晚上不回来家里睡。
0: 嗯，
1: 她觉得不回来家里睡是一个很不尊重这个家。那我就问她说，所以你到底要什么？她就静了下来。我想，她讲我要他回来睡。我想，你想清楚你到底要什么？
0: 嗯，
1: 因为很多人他就会把一些模糊的东西作为焦点，模糊的东西当为焦点。你确定你要是老公回来睡吗？如果我有本事叫老公每天定时回来睡觉，但是他心不在你这边，你要吗？他马上崩溃。他要的并不是回来睡觉，
0: 嗯，
1: 他要的是

0: 这个人。
1: 对，
0: 所以每个人首先第一件事要先看到你的问题在哪里。你遇到这么多经历，我们听了也会心疼。遇到这么多经历，就是在这经历过了之后，父母已经走了嘛，然后先生已经有外遇了，然后女儿创伤已经建立了，这个东西已经发生了。好，从今天开始往前走，请问你自己想要什么？好啊，如果他想说，好，我心平气和来思考，我想要是一个家，我想要一个完整的家。好，所以完整的家定义是什么？他说有老公，他跟女儿。好，所以简单上讲，你愿意接受跟原谅你老公？他说愿意。好，那我们就有方向走了。OK， 接下去知道处理老公了吗 ？OK， 但是他说他不能够接受。就是在自相矛盾了嘛。你想要他回来，但是我不能接受他跟别的女人睡，他不能接受，他的心不在我这里了。
1: 对，
0: 所以那条线又再开出去了。好，你不能接受，那我不能接受，你要如何能够接受他？如果你要他，你要这个人在这里，但是你要如何能够接受他回来？但他讲说门都没有，不能。好，所以离婚是不是你选择走的一条路？若是的话，那希望孩子归谁？啊，那抚养费是怎么处理的？一条条路这样走下去，每一个关卡看到，所以我们没有停留在什么，没有停留在情绪。
1: 就千万不要停留在情绪上，
0: 因为情绪哭是解决不到问题的。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为什么我们正常会哭？那我每次画三条线，中间那条线呢，就是我们最理想的生活，就平静平淡的，就早上睡得起床，然后刷牙洗脸什么都好，每个动作都是很正常下来的，搭车搭得到，什么全部早餐买得到，什么全部都好，那是平线。但是有的时候你会不小心早上起床的时候忽然间牙膏没了，你挤的时候一点牙膏都没出来，怎么会这样？然后看你的储藏室也没有牙膏了，所以那一天你不再平着那条线，你在那条线的往下走，但是还有到另外一条线，这是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好像你可能出门了发现啊忘记带钥匙，所以你在可能在上面那条线，那它就是我们一条平线的上跟下两条线都是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我们会哭，为什么？我们会哭是当我们不在这三条线以内，我们突然间跑出去了那个线的以外，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有人死亡，有人离开，失落，这种东西是我们无法预知、无法安排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出来，我们会哭，是因为我们开始跳出了那个线，所以我们开始慌了，我们焦虑，因为焦虑，我们才会有哭泣。但是哭泣解决不到问题，很多人误解，以为说，哎，我们来上课啊，来心灵治疗什么，一定要哭？没有，如果哭能解决问题的话，小马哥遇到什么问题就去哭就好了吧？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哭解决不到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把那个情绪给它平和下来，看到你接下来要走的路在哪里？那条路才是最关键的。如果你知道说创伤已经建立在女儿的身上了，那请问在这个女儿，我不知道女儿几岁哈，那这个女儿，我如果打个比方，大概七八岁，她七八岁这个女儿，那我们怎么样帮助她，让她可以过得更好的人生，以后对婚姻还是有向往的，有期待的，然后成家还是一个她要走的路，还是要生个宝宝什么，全部还是有一条路走，所以你要开始去看是往前走，你要做什么？
1: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实际上每一件事情、每一条路、每一个方向都是可以有解决办法的。
0: 对，都有的，都有。只是太多时候呢，我们有了自己的盲点而看不到说我们可以往前走。我们一直抓着我们的最痛的东西，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子，他不应该这样子，他不应该，这世界不应该这样子对我，什么都不应该。每一个不应该的时候，你都觉得是你是受害的。
1: 我们讲第二个案例啊，这个女孩呢，她是一个，就是她已经大学毕业了，马上要考研啊。考研究生，他是处在这样的一个人生的关口。他说他放暑假回家复习功课的时候才发现，他的父母之间一直处于冷战的状态，就是分居的状态。他说他印象当中，小的时候他们也吵，但是呢，基本上会避着他。就是大学四年呢，因为他一直在住校。
0: 对，
1: 所以没有机会就是在家里和他们有长期的这种接触啊。然后呢，因为暑假寒假也就二十几天的时间嘛，在家里待。然后他就是这段时间，就是因为他毕业了要考研，这有半年多，离考研的时间还有半年多，一直在家里住，他才发现他的父母之间已经没有太多的话了，就是他们始终处在冷战的状态。而且他的父亲呢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就是他给我的叙述，就是说他的母亲一直是忍辱负重的这种。然后呢，他说他也不知道，就是他的母亲这么多年到底是怎么过来的。他想一想，就。

0: 他对于婚姻也觉得产生了畏惧心理，就是如果我是这样的婚姻状况，就我一直处在这种冷战的状态，我该怎么办啊？然后他就是想问问我，通过他的方式怎么来帮助他的母亲，然后他又怎么样能够重新树立起好像对于婚姻的这种向往，因为他觉得他的父亲给他一个非常冰冷的一个形象。
1: 好啊，我们来思考一下，父亲和母亲是否有机会还在一起？
0: 嗯，就冲他的那个描述，即使是在一起，也是互相嫌弃的那种状态，就不可能就是有很好的这种彼此之间情感的这种互动了。
1: 所以简单上来讲，他们彼此之间应该已经没有了一个元素，最重要的元素叫做爱。
0: 嗯，
1: 这是我们讲说在感情生活里面一个最难处理的地方。感情生活一旦只有名分而没有爱，那是最尴尬的时候。那给你一个概念哈，我们喜欢一个人是因为我们爱那个人，我们爱的那个人不是因为爱他的全部，而是因为爱他给我们的爱。就是我有一个例子是，你跟那个同班女学生相处了三年，同窗三年都没有任何感觉的，发现那女学生一天她写了一封情书给你。那你看那个情书，你心跳加速，原来有这样的东西，什么？你突然间就开始注意他，哎，注意他的头发，注意他的原型举止什么？那就是因为那个爱已经开始传来你这边，你开始就去探索那个爱的那一个时刻，你才会爱上他。要不然这三年的可能到毕业你都完全没有感觉到。OK， 东西就是这样子产生的，是那个爱，所以爱的元素很重要。如果爱的元素很重要的时候，如果结婚之后，我们的爱情转化为亲情，只是谈家里的事情，谈工作，谈孩子，谈租金，谈钱，谈全部谈完这些东西的时候，已经没有爱了，问题就来了，他爱那边是空的。那很简单嘛，小马哥，如果一个爱空的时候，别的爱来的时候，能有没有机会跑进去？
0: 有啊
1: 、这是最直接的嘛。所以他一个小秘书刚好把他不小心做，哎，两个人看上了，然后就开始谈恋爱，小三就出现了。小三会出现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原本的感情生活里面的那个爱那个位置是空缺了。那我们回来看，请问很多小三，很多有小三的男人都想要离婚吗？未必的。居多我们在做咨询案的里面看到，居多是没有想要离婚的。为什么？因为老婆是成为家人，你是不会跟家人离婚的。老婆的位置是远超过那个小三的位置的，因为你的那个位置是家人，安抚家里，把家里搞定的好好的，有饭吃，有东西全部做好的，所以他没有想要离婚的。但是因为老婆知道他有小三了之后，每天被吵吵闹闹，你想看他回小三的家，小三都是开心快乐，他回到他自己的家的时候，老婆一直吵吵闹闹，到最后终究他就决定了离婚。如果我们没有去经营这个爱，如果他没有去经营这个爱，小三进到他的家成为了他的太太之后，然后也一样每天都忙着家里的事情，会忽略了什么？爱情，另外一个小三就有机会再进来。所以这个原理我们先处理掉。如果我们大家都懂得说，婚姻生活其实最需要经营的不只是家，还有一个元素叫做爱，那个爱是你跟他的，所以要记得继续谈恋爱是很重要的。所以结婚了之后不要分床睡，不要分房睡，好，这些东西都要在同样一个环境里面去经营，这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先经营好爱。所以如果夫妻生活里面已经没有爱这个元素，就很麻烦了。其实你跟太太或你跟先生本来就是可以拥有爱情，也是拥有亲情的，不是二择一。但是很多人就是偏向于二择一，所以你要有爱情也有亲情，这两个一起经营那是最好的哈。所以如果这两夫妇已经没有了爱情的话，这就是我们最难处理的案子了。因为你没有那个元素，就好像汽车没有了油，它没有了那个元素，它没有那个元素它就走不到了嘛，好吧。那所以这个案子呢，第一个东西讲说，提醒他说，如果未来的婚姻生活里面他想要走进去，只要去谈恋爱，问题就不会出现这样子了。大家把这个方向看清楚。然后第二，他怎么可以陪妈妈？陪妈妈第一件事情问妈妈，妈妈到底想要什么？我们可能觉得妈妈很委屈，但是妈妈可能觉得这就是女人应该要面对的，或者他觉得这就是爱，或者他觉得这就是他的人生，他能够接受的话，我们没有可能叫他离婚的。
0: 我以为你会鼓励他女儿，就是要跟他妈说勇敢的去。
1: 没有，因为我们还是要尊重的是妈妈这个角色。所以我都会去问妈妈说：“那妈妈你想要什么？”那他可能讲了老半天，他只希望老公可以跟他讲一声对不起，还是什么？然后接下去他没有想要离婚的。 我们会很小心处理，因为离婚这两个字永远不能从我的嘴巴讲的，都一定要个案嘴巴讲。
0: 哦，
1: 他们要先提起，老师我想要离婚，那我才跟他讲说，哎，所以离婚我们去探索什么东西，我们去看到什么东西。嗯，所以跟着女儿说，第一件事情回去问妈妈，妈妈到底要什么。如果妈都觉得这样子，妈觉得她要为自己着想，还是要离开这个家什么东西，那你就问妈妈说，那我可以做些什么来支持你？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路要走哪里，他只需要人家陪伴跟支持。
0: 嗯，你看我们今天通过这样的方式为大家介绍了 Jason 老师所从事的工作，实际上在做自己的 number one 当中，尽管没有这样的个案的一些探讨，但是他是通过这样的一本书让大家能够意识到自我的这种价值。
1: 对我们活在人世界里面，太多时候都是活给人家看，我们都是满足人家的期待跟期许，我们忘了说其实要找回自己内在价值，找回自己真正存在的意义。你的存在意义并不需要说好像拯救地球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你存在意义可能就是成为你家的那个耍宝的那个人，或者成为你家里那个解决问题的那个人，或者是协调者，或者什么都可以。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看到自己的存在的价值是什么，而那个存在价值是让你可以往前走，甚至到你的工作你的事业都可以找这个方向，朝这个方向走过去。因为你最有价值的，当你做的东西是最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做东西不累，会做得很欢喜很开心，那无形中正面积极的你就出现了，你就成为自己生命中的 number one 了，不是吗？
0: 好，谢谢 Jason 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谢谢。

0: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每到汛期，暴雨、台风等气象水文天气多发频发，这类灾害看似普通常见，实则风险极高，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积水内涝、触电、倒伏伤人等安全事故。今天我们带大家学习气象水文灾害的科学防范知识，学会读懂预警，正确避险，从容应对极端天气，全力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科学防灾首先要读懂气象预警信号。我国暴雨台风预警统一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颜色越深代表天气强度越强，安全风险越高，防范要求越严格。蓝黄色预警属于风险戒备状态，大家要及时排查家中门窗、排水、电路隐患，非必要不外出，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当发布橙、红色高级别预警时，代表灾害天气即将或已经剧烈影响本地，必须立即停止户外作业、出行和游玩活动，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此外，暴雨引发的城市内涝是汛期最常见的安全风险。短时强降水极易造成道路积水、隧道淹水、地下空间积水倒灌。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暴雨天气切忌盲目涉水通行，步行尽量选择高处绕行，远离路灯、变电箱、广告牌、高大树木等易倒伏、易漏电设施。驾车途经积水路段，要提前观察路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冲过积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必须迅速弃车撤离，优先保障人身安全。同时，大家一定要警惕气象灾害诱发的次生灾害。持续强降雨不仅造成城市内涝，还会导致山体土壤饱和、河道水位暴涨，极易诱发山洪、小型滑坡、边坡坍塌等险情。汛期严禁前往山谷、河滩、水库、山脚等危险区域逗留、游玩、露营。气象水文灾害可防可控，关键在于常备不懈、科学应对，不忽视每一次气象预警，不放松每一处安全细节，熟练掌握避险常识，规范应急行为，就能有效规避绝大多数汛期安全风险。天气预警不是虚设，防灾避险重在日常，学好防灾科普知识，筑牢日常安全防线。
2: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小区物业公司要组织员工上门查找鳏寡病残人员家中的火灾隐患，并及时消除。要在小区橱窗、住宅楼告示栏对居民安全用火、用电、用气等进行消防安全提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天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自治区应急指挥部、自治区维稳指挥部调度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进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大力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扎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深切哀悼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活动今天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上午9:55，防空警报鸣响在吉隆镇上空，现场全体人员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向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默哀。哀悼活动结束后，各方人员再次投入紧张的抢险救援工作中。今天应急管理部调派部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吉隆县国道216线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救援队员坚持抛石压脚、石龙震脚、钉坝倒流、分层填筑、逐段压实的战法全力突进，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目前抢险工作正在全力开展。截至今天17时，西藏电信企业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区域已抢通修复一座

0: 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信全程畅通。今天，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11人分成4个小组，前往普热普强藏布、东林藏布、吉隆藏布开展水文应急监测以及设备安装工作。在普热普强藏布现场采用全站仪观测水位，开展无人机流速测验；在东林藏布安装视频监控，完成东林藏布汇合普热普强藏布后下游地形测量工作；在吉隆藏布继续开展水文监测工作。根据今天12时29分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同时，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牵头的联合研究团队最新研究显示，决定2026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最终破坏规模的，并不只是初始崩塌体量本身，更关键的是灾害体在下泄过程中的岩层增溶效应。正是由于冰岩崩碎屑在22公里沟谷内不断冲刷沟床，卷入沟道和岸坡物质，并与河水发生耦合，才使一次高位冰岩崩最终演化为对口岸造成毁灭性冲击的泥石流灾害。专家表示，研究不仅为本次灾害的应急救援、善后评估和灾后重建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也为今后喜马拉雅地区跨境灾害监测预警、风险排查和联防联控提供了新的科学支撑。今天下午，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1993年，科幻电影《侏罗纪公园》上映。这部由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讲述了一群科学家通过从琥珀中的史前蚊子体内提取的恐龙 DNA 成功克隆出恐龙的故事。影片上映以后，在全球掀起了一股恐龙热，人们对剧情津津乐道的同时，也对影片中的一些细节提出了质疑。
4: 他这个侏罗纪有人当时提出来，他里边有出现过那个甲龙，可是那个时代很多人都认为他这个不对，那个是没有甲龙，因为甲龙是在北欧纪。
3: 面对质疑，这部电影的科学顾问、加拿大的恐龙专家杰克霍纳想起了一个中国朋友董之明。
4: 因为我在加拿大待过，在加拿大发掘的时候，

0: 在他营地呢住了一个星期。我在新疆的时候就在侏罗纪发现过甲龙了，所以再后呢，因为大家伙提问呢，说你这个好像不科学，这甲龙没有啊，侏罗纪。他就是我知道中国有个科学家叫董志明，可能就他呢就在侏罗纪找到过甲龙了，我救了他一下子一样。
1: 本期口述人董志明，生于1937年，古生物学家，恐龙研究学者，主持了四川自贡恐龙发掘和中加联合恐龙发掘。近年来，几乎每隔几个月就会有一个重要的恐龙化石在中国被发现。故事小盗龙、中华龙鸟、耀龙，这些恐龙家族的新成员，或者成为《纽约时报》的头条，或者登上科学或自然杂志的封面。在这场全球寻龙的比赛中，中国的古生物学者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0: 真正的我们中国的恐龙，我们中国的恐龙研究的历史，我所说的是科学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2年。当时在黑龙江，就是俄国人有个叫马拉金的，他在黑龙江边上找到一些恐龙材料。那个时候还是沙皇时代，以后到了他这个东西就被他拿到1914年到1916年，他们在黑龙江，就是南岸，就现在我们的嘉义。他那会儿当时叫乌云，现在其实乌云也是一个镇，就在那儿采的。那么这个龙被俄国人命名为就是满洲龙，这是我们中国恐龙在科学研究的第一条龙。
1: 满洲龙是鸭嘴龙的一种，它是白垩纪后期草食性恐龙家族中的一员，最大的体长能达到15米，相当于一辆公交汽车那么大。这条龙的化石虽然在中国出土，但是由于当时国内并没有学者研究恐龙，所以它被运到了俄罗斯组装，并陈列在了圣彼得堡地质博物馆。1928年，随着杨中建、张习提、王公墓三名学者从德国学成归国，中国终于有了第一批古生物学者。很快，中国人凭借着自己的力量找到了一条龙。
0: 我的老师杨中建先生，那么他开始就是最早他是研究了一些恐龙的脚印化石，以后那么真正到30年代的时候，特别是抗战时期，因为当时很多科学家很多都撤到大后方了，到了重庆啊，到了昆明，那么他也到了西南地区了。那个时候修滇缅公路，他大概是应该是38年开始，在那开始在陆丰，那么开始就是有就是中国人自己发掘研究和装架，第一条恐龙应该是陆丰龙。这条龙在1940年或者1941年曾经在重庆的北碚展览过，当时挺轰动，因为那是抗战时期嘛，还是不错的。这条龙现在就在我们还在我们这个楼上，这个是我们中国第一个装架的恐龙。
1: 在云南陆丰盆地发掘出的这条恐龙被命名为陆丰龙，这是一种原始蜥豚类恐龙，生活在距今约2亿年的三叠纪。在众多的恐龙成员中，云南陆丰龙算是个小个子，它身长6米，站起来只有2米高。陆丰龙的发掘展出标志着中国的恐龙发掘和研究正式拉开了序幕。随后中国的寻龙者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开始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寻找恐龙化石。1939年，峨眉龙在四川被发现。1951年，鸡鼻青岛龙在山东出土。1952年，马门溪龙在重庆现身。这些重大发现在当时不仅引起了国际古生物学界的关注，也培养了许多年轻的古生物爱好者。董之明正是其中之一。
0: 我那个时候就是我13岁多了，我在中学初一吧，小学6年一到初一，一到初中，51年左右，当时就是杨先生、杨中建还有周明正先生，他们就在山东，就现在说的，发现那个南洋的青岛龙。我们那时候老师领着我们去参观，所以我摆了几块大骨头，还有那个时候没庄稼，还有那个时候还有几个恐龙蛋，所以我印象很深。我这个人又爱活动，所以以后在大学里边又是我因为我是复旦的，最后这个我还选择我因为我选的对了，就搞古生物。
1: 1961年，董志明从复旦大学生物专业毕业后，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跟随杨中建学习古生物发掘和研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是创建于1929年的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在解放前，这个所曾经主持发掘了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猿人遗址。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汇集了裴文中、贾兰坡、杨中建等一批古生物界的泰斗，成为全国古生物研究的指挥部。当董志明这一波年轻的大学生来到研究所后，马上感受到了这里严谨的治学态度。
0: 杨先生还是把我们就是去补了一下的地址，我们到地质学院去听课。但是这个补习当然有两种，一个是我们到地质学院去补了一些课，完了以后我们又跟着一些老同志那么到野外发掘，我们就那个时候也是当发掘工开始一样熟悉地质。我们那个时候刚来的时候，每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在野外的，那有人确实吃不了这个。当时你想，我们有的时候到野外，那个年代那个条件很艰苦，都靠两条腿多，完了以后租帐篷，到了那个戈壁有的时候也是很苦的，每天一个鸡蛋，就是装一个鸡蛋那是最好的，两块鲜菜一个馒头，中午就是我们的伙食。
1: 古生物研究的基础来源于古生物化石，这些古生物化石虽然外形看起来很像骨头，但却是由无机物构成的。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很简单，像我咱们吃鸡蛋吧，我经常讲没味道，你把这个鸡蛋腌在盐巴缸里边，过几天变成现蛋了。如果你这个蛋要腌上10000年、20000年、1000亿年，整个是一个蛋了，落花拉的分子都进去了，有机的蛋白质啊，全都分解了，出来了，那么这就是个蛋，蛋化石。所以呢，这个化石的本身仍然是一个生物的样子，事实上它都是石化了，变成无机的了，石化的。也你看有那个恐龙蛋，你打开里面都是放解石的，所以呢，我们就研究这个就是形态样子呀，但是它是个石头，所以叫化石了，它无机的了。
1: 古生物的残骸和遗迹埋在地下，经过了10000年的时间变成了石头，所以要找到和发掘这些化石，需要扎实的地质学知识和艰苦的野外工作。杨中建给这些新人补课的目的，正是想让这些新人明白这个学科的特点。通过补课，董志明培养了扎实的野外工作能力，这为他后来取得令人瞩目的恐龙发掘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西北部为何成为世界著名的恐龙圣地？
0: 20、30年代的时候，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曾经搞过一次中亚考察。
1: 自然条件严酷，寻龙者们又是如何在茫茫戈壁寻龙？
0: 比方你坐车，你不能在车上睡觉了，特别是你坐在司机旁边，他说不准你睡觉。
1: 本期口述《中国寻龙记》，董之明。中国的 恐龙化石发现地遍及东西

0: 西南北，云南、四川、山东、内蒙古、新疆等地都已出土了大量的恐龙化石。在那些著名的卧龙之地当中，最先被探索的区域是位于中国西北的新疆和内蒙古。早在1922年，美国探险家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领衔的中亚古生物考察团在这里发现了世界上首枚恐龙蛋化石和一个重达2吨的白垩纪巨蜥头骨化石。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
1: 20、30年代的时候，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曾经搞过一次中亚考察，它都有片子了，我那片子都有，我都要过来了，2大卷。如果能对照起来，那不得了。现在这个人叫安德鲁斯，这个人在美国很有名，他是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的，是搞动物的。
0: 1927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联合10名中方的学者再次对我国西北区域进行了5年的科学考察，并且发现了奇台天山龙、准噶尔水龙兽、宁夏喙龙、圆角龙等大量的恐龙化石。中国的西北地区成了举世闻名的卧龙之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首次对这片区域展开了大规模的古生物考古发掘。董志明跟随老师杨中健参加了这次寻龙活动。
1: 我们就搞了一个古生物考察，专门在新疆和内蒙做考察，所以我就是来就参加了那个考察队。
0: 新疆、内蒙古之所以成为世界古生物的化石宝地，得益于独特的自然环境。一般情况下，恐龙化石都深埋在地下，地质勘探队员在勘察石油矿产的时候，这些珍贵的化石才会被发现。在中国西北一些地区，由于常年的风沙侵蚀，使得埋在地下的恐龙化石直接暴露在地表，给古生物学研究者提供了绝佳的条件。这种情况在全球范围内也是非常罕见的。然而，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对于野外工作的科学考察队员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1: 比方你坐车，你不能在车上睡觉的，特别是你坐在司机旁边，或者说不准你睡觉的。这个野外考察说不能，我司机开的时候我这个打盹，我在这睡觉，不行的，不能睡觉。到了三岔路口或者转弯的时候，要做一些标记的。这个自然风化的岩石哈，它躺在地下，没有什么方向性的，所以你一定要拾起几块石头。这个石头干什么的？一定要放在右面，这个路的右面。这个石头一定要摞起来，用自然界的石头不会自己垫起来的，要垫2层到3层，要有个方向性的。那个时候没有 GPS， 只有一个罗盘，你想哈，别的什么都没有，地图很难弄的。我们都是用的1/5的，那都是军用地图的，但是不给我们复印的，我们只能接出来看一下。做一些笔记，哪里有水，哪里有井，哪里有泉，这个泉水可以不可以喝，能供多少人喝，一天你只能打多少水。实际上这些求生的知识进行了1年多、1年半的考察了，所以我们到那去也得到老同志的经验，也受益匪浅。
0: 这次西北古生物考察发掘发现了戈壁龙、卫氏准噶尔翼龙、鄯善龙等大量恐龙化石，而最让董志明兴奋的是亲眼见证了九龙壁的出土。
1: 我们外边有一个有九个这个那个啃噬兽，都是那我们这还找这些东西的，在新疆。
0: 啃噬兽是一种体型跟牛差不多大小的远古爬行动物，它生活在距今2亿年前的三叠纪。在新疆的一个坑中，竟然同时出土了9头啃噬兽幼崽聚集在一起的化石。这一重大的发现被大家称为九龙壁。 通过亲身经历这次历时两年的科学考察，董志明也迅速成长为古生物所的骨干。1972年，四川在修建内江宜宾公路的时候，在自贡大山坡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恐龙化石。1979年，在董志明的倡议下，古生物所把发掘重点定在了四川自贡。
1: 我还记得是12月7号，我们就到了自贡。我说咱们去看一那个地，我们就到，主要是他们在那上修那个停车场。好，那个化石多的就好像泡红薯一样，都推出来。我们大概留了，大概在那待了一个多星期吧，就采了几十吨的化石，当然还带石头呢。以后我就打了报告。
0: 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恐龙化石的珍贵性认识不足。在董志明的努力下，当地政府最终决定放弃已经动工的基建工程，保留下了这个珍贵的恐龙墓地。8个月的时间里，董志明率领的发掘队在自贡采集了8000块含古化石的岩块，其中包括完整的剑龙类、翼龙类、蜥脚类、兽脚类、鸟脚类等大量恐龙化石。四川自贡建立的恐龙地质博物馆也成为我国第一个以恐龙化石展览为主的地质博物馆。上世纪80年代，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东西方恐龙联合考察计划，中国加拿大恐龙计划正式拉开帷幕。这项联合考察活动汇集了两国顶尖的恐龙学者，而中方的负责人正是董志明。
1: 当时我们最高的时候，这个队伍有30多个人，快接近40个人了。我是就算队长吧，叫什么项目负责人了，协调人。
0: 这次国际联合寻龙，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划定活动区域。中国西北地区和加拿大的北极地区，因为受到风沙和冰川的侵蚀，使得中生代的地质层暴露在了地表。经过双方学者的商议，最终决定把考察的重点定在了这两个地区。
1: 这个当然了，在野外这个恐龙的发掘，如果找到完整的很难，因为什么？它埋葬地下你看不到，它一露到表面是风化出来，它就会有损失。还有的，有的是这样的，在埋藏以前，它已经被分解了，就腐烂了。所以呢，找到完整的恐龙也是很难的。
0: 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恐龙骨架化石，似乎都是完整的。然而实际上，完整的恐龙骨架化石极为罕见。大多数出土的恐龙化石都有缺失，有的甚至只有一两块骨头。那科学家是怎么根据零散的骨头复原出整个恐龙骨架的呢？
1: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你找到一个恐龙，或者发掘了一个地点，你必须要知道这是什么龙。因为恐龙的分类它也很有规律的，对吧？是肉食的还是吃植物的？是2条腿走路的呢，还是4条腿走路的？它属于哪个门类？恐龙分两大门类，就是拿人来说，给你几块骨头，特别指骨或者，他就知道你是多高，根据你的骨缝，根据你的骨髓或者脑这个某些部位，他就知道你多大年龄，一样。这些东西都是科学，都是要积累、要统计、要观察。那么恐龙也同样，你给我们几块恐龙骨头，我们知道大体这是哪一类恐龙。比方我给你举例子，吃植物的恐龙和吃肉的是不一样的。吃肉的东西，老虎和猎豹总要跑得快一点，不会笨的，就是对不对？牙齿肯定要锋利一点，爪子肯定是尖的，不会和马一样那种的。你说那马不可能吃肉啊，它抓都抓不住啊，就这个意思。
0: 根据全球发现的化石，古生物学家总结出， 迄今为止，世界上恐龙种类的总数在1000种左右。每一种恐龙的骨头都有独有的形态特征。正是根据这些特征，古生物学者才能完成恐龙化石的分析和还原。
1: 就是一个小恐龙，要经过发现、发掘、加固、修理、修补、研究、修补，整个一套工序才能。比方，我知道这个左面这个牙齿，这个下颚骨，我就把右边的给它复原了、修复了、复原。它有些还是，那么我知道一个右腿，那我可以一个右脚，我就可以给它把左脚给它复原。就是还有呢，我这个龙可能和某一个龙很相似，人家那个龙和我这个是基本上是一个门类的，我就可以借助另一个方的来给它修补。那在修补以前一定要研究了，它是哪一个门类，什么年代，生活的状态怎么样，生态情况怎么样，它的伴生动物是什么。
0: 因为要做大量的后期工作，所以这次中加联合恐龙考察一直持续了24年，直到2000年才落下帷幕。这20多年来，中国的寻龙者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中国鸟龙、巨盗龙等带羽毛的恐龙化石的出土，引起了全世界古生物学家的关注。凭借着丰富的恐龙化石资源，中国如今已经超越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恐龙王国。
2: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3: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4: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一块块石头，它怎样解开大自然的密码？
1: 了解它的生态环境，过去的生态环境、生存空间，包括它的那个一些这个生物学特征。
0: 面对沉睡上亿年的化石，它如何洞察内部隐藏的奥秘？
1: 化石是看不到了，它是算内部构造，它在往里延伸是怎么发展的这些交合构造。
0: 本期口述，探寻天地灵石，王文丽。本期口述人王文丽，生于1953年，古生物学专家，北京自然博物馆研究员。在北京自然博物馆陈列展出的各类动植物标本中，古生物化石占了很重要的一部分。通过这些化石标本，参观者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脊椎动物从水生到陆生，由变温到恒温，由卵生到胎生的演化历程。而通过对化石的研究，科学家们可以更好地确定地层时代，为恢复古沉积环境提供更有力的依据。

0: 你不管是现生的也好，不管是古生物也好，了解它的生态环境，过去的生态环境、生存空间，包括它的那个生物学特征，是通过这个来了解的。所以说这些标本还是在作为博物馆是比较重要的。
1: 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前身是成立于1951年4月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1962年，筹备处正式更名为北京自然博物馆，并向游人开放。60多年来，北京自然博物馆接待的观众过千万，很多人正是从这里开始了解了神奇的大自然。
2: 这个是枭头贝的一个群体的化石。我们说枭头贝呢，它是一种腕足动物，它的喙的这部分呢会伸出一个肉茎，然后这个肉茎呢固着在海底，然后这是它的腹壳，这是它的背壳，然后它两壳张开之后呢，前毛环开始转动，然后把海水带进来，然后海水把一些微生物也带进来。这些它是滤食性的动物，它们是靠着水流里边的微生物生存的。地质时期一个地质事件，或者受到地壳的变动或者环境的变化，它们突然呢瞬间呢埋藏在海底，然后逐渐的以后形成了化石。
1: 群体枭头贝标本距今已有上亿年的历史，它向人们展示了在早古生代海洋里无脊椎动物的繁茂历史。王文丽很骄傲地告诉我们，这块标本就是他在1978年的一次野外考察中亲手采集的。而那次考察，王文丽采集到的标本数量之大，甚至让他用了30多年的时间来研究整理。
0: 直到我退休前还一直在整理这些标本，所以这标本量太大了。我大约就是说整理入库了，这个腕足类的标本，就是这个采自广西象州的，就数量非常大，就是几千件之多。
1: 那一年，王文丽刚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被分配到北京自然博物馆，从事古生物的研究工作。当时，馆里正在筹备一个早古生代海洋的展览。
0: 我们要做进化方面的展览，我们就要需要这样的标本，需要这样的标本呢。而且我们的标本库里边，这些标本要是说比较薄弱、比较少。
1: 王文丽发现，在早古生代海洋里十分繁盛的腕足动物的化石，却几乎是个空白。腕足动物是一种海生底栖的无脊椎动物，它们自6亿年前开始出现，一直延续至今。在王文丽看来，如果在早古生代海洋的展览中没有丰富的腕足动物化石标本展出，无疑是一大遗憾。
0: 泥盆纪期间，就是说腕足动物在海洋里边还是占了很大的一个优势群体，他们是一个优势群体，都一般生活在浅海的海洋的底部。然后他们后来呢，由于海底的沉积，他们最后成岩。它这个我们都叫化石带，特别要找到一个化石带，那化石就很多很多。当时他们也征求我的意见，说咱们应该就是说博物馆工作应当采集标本呢、啊、你刚来这儿，就说咱们一块儿去采集一些标本吧。我说那我最擅长的，我说就是那个广西象州了，因为我在那儿，在那个学校期间就在那儿实习过。我说在那儿采集一定挺有意义的，也会有收获，我对那些地层也比较熟悉。
1: 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地球上曾经生活过无数生物，这些生物死后的遗体或是生活时遗留下来的痕迹，许多都被当时的泥沙掩埋起来。在随后的岁月中，这些生物遗体中的有机物被分解殆尽，而坚硬的部分如外壳、骨骼

0: 汁液与包围在周围的沉积物一起经过石化过程变成了石头，它们原来的形态也被保留了下来。这些石化的生物遗体遗迹就被称为化石。王文丽在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古生物地层专业学习期间，便经常和同学们跟着老师进行野外考察，采集化石标本。
1: 地质学嘛，毕竟它和地层打交道，地层就是说我们还是能看到的地层，这些能看到地层都隆起成这个高山了，所以说我们在采集标本呢，或者测量剖面，或者是采集岩石标本，都要在这个山上完成的。特别打化石的时候，就是说在一个地层上面采集化石的时候，哎，感觉兴趣特别大，就总想找着一个比较完整的比较好的化石，或者在没有那个化石的地层里边呢，想有所突破，找到一件化石。如果要是真是有所收获或者找到一件化石的话，当时是真是太兴奋了，太高兴了。
0: 这一次当北京自然博物馆提出要采集万足生物化石的时候，王文丽便决定到他在大学期间野外实习时曾到过的广西象州。没想到他带着两位工作人员在象州的采集点上搜索了好几天之后，竟然一无所获。
1: 这个应该有化石啊，怎么没有啊？就跟那儿打吧，有时候打一天，有时候打两天，第三天还去这样找。有时候看到一个，就我们叫化石毛，实际上就是破碎片，当时生物体的碎片，叫化石毛发现了，都特别高兴，然后说有希望了，继续找。
0: 终于，王文丽他们在象州的这个采集点上发现了一个万足生物的化石带。采集到了很多珍贵的化石。
1: 找化石的时候特别高兴，你就忘了累了。有时候那个你再回头一看，自己玻璃的往后扔的那些碎石头，有时候好大好大一堆，你才知道，哎呦，这个自己才感觉，哎呦，我干了这么多呢。采集完了之后呢，还要拿那个软纸把它包装起来，然后记上它的层号，是具体是哪个层位的。大概是什么东西，野外编号，这样把它包装起来。包装起来呢，就然后我们和民工一起把它带到我们的那个驻地。
0: 化石是采回来了，但是王文丽还不满足。他觉得既然展览要普及早古生代海洋生物的知识，就不仅要让游客看到万足生物的外部特征，同时还要让大家了解到它内部的软体结构。可是这些万足生物经过上千万年的石化，早已变得十分坚硬了，怎样才能让观众看清楚它们的内部构造呢？
1: 化石是看不到了，它是算内部构造，它在往里延伸是怎么发展的，这些交合构造。这时候呢，我们就用连续切片这种方法，就是说用这个磨片机把它磨下去2毫米，然后我就呢在上面抹一些丙酮，然后加一些那个赛璐璐那些薄片，我把它粘合上之后再把它揭下来，这个化石的这些构造呢就粘合在这个丙酮薄片上了。然后呢我再往里磨2毫米，然后再做一个记录，这样如此类推，我做10个、15个这样的记录，我把这个记录呢，把这个薄片呢，我把它连续的放起来，然后有的如果我把它叠落在一起，就等于它的一个，我能看到它的一个发展，它的交合构造是怎么，哎，到底是怎么样变化的。
0: 如今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在每个有生命体出现的地质年代，我们几乎都可以找到相应时期的动植物化石。但是在30年前，北京自然博物馆的馆藏还远没有现在丰富。那时候，博物馆每得到一件化石，都如获至宝，

0: 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一位福建的渔民给博物馆寄来一件石蟹化石，让王文丽眼前一亮。
1: 当时是大眼蟹，大眼蟹是一种螃蟹，不大，但是说它身子挺宽的，这样的一个蟹。这个渔民给我们寄来之后呢，他又说，哎，这个份非常珍贵，非常什么，当时看来就是比较大的一些报酬，我们可能也达不到，后来就给他这个寄回去了。
0: 当时我国关于石蟹化石的报道并不多，在看到福建渔民寄来的化石之后，王文丽来了兴趣，决定自己去搜集石蟹化石做深入研究。
1: 福建没有说这个具体产在哪个海边或者什么地点，这个没有记录。如果要到这个剖面上去采，咱们要是能看见它这个地层状况，那多有意义啊。
0: 经过多方打听，王文丽听说在广东莫阳江地区曾经发现过大量石蟹化石，而这些石蟹化石被药铺收购了，因为石蟹可以入药，有消肿解毒、治疗眼疾的功效。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王文丽马上动身前往广东。
1: 当时是采到了一些，但是你采到的往往因为你在那儿的时间毕竟很少，人家那个药材店收购的他那个很多，人家收了多少年，所以那个当时那个工作人员，就是药材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我们特别支持。最后他把他多年收藏的一个蟹类化石，就是我们陈列厅里面见到的那个两个那个螃蟹那个化石，他就送给我们了。当时我们他也一看，那么完整，那么好，那确实非常完整的。
0: 得到药店工作人员赠送的这件石蟹化石，王文丽欣喜万分。在收集了大量广东莫阳江地区的地质地层数据后，王文丽很快就开始着手当地石蟹所属地质时期的研究工作。
1: 我们这些蟹类化石呢，都发现在广东莫阳江口，当时呢，它是一个河流的入海口，莫阳江的入海口，大量的淡水和海水汇集的时候，它们会产生一些静电，这些静电可以造成那些碳酸钙的这样迅速的沉淀，由于碳酸钙把它们迅速的包埋了，它们这个形成了这个石化。说这个东西怎么这样啊？你要说石化起来还挺重，它都是外骨骼，它等于那些泥沙什么灌到它的壳里面成岩了，所以这一般很重，这个东西里边东西呢，你要修复起来也很难，很硬。后来就想拿酸泡啊，你泡时间长了还不敢，因为怕把它那个壳了泡坏了。后来我就怀疑，我说这个地质年代，我说不会特别长。你说它石化程度还是有，但是说它这个，你看它的围岩，它成岩性都非常低。说这是什么时代啊？后来我们就说做一次碳十四吧。
0: 通过试验检测，王文丽断定，这件石蟹化石最初形成于全新世地质时期，距今已经有5000到6000年了。
1: 那时候还有系统的报道还没有，结果我们后来把这些化石呢，就是我和我们那儿的那个杨思亮教授一起研究，最后发表了这篇文章，就是我国广东沿海的那个蟹类化石，这样做了这样的研究。这也是我觉得也是特别有意义的事儿。
0: 从两块琥珀中，他发现了古昆虫的新物种。
1: 根据对比分析，哎，确立它们确实代表了抚顺地区特有的。
0: 面对逐渐升温的收藏热，他有自己的主张。
1: 你要收藏这东西，你一定要从保护这个角度来出发。
0: 本期口述：探寻天地灵石，王文丽。1982年的一天，报纸上的一则新闻引起了

0: 了王文丽的注意。
1: 当时是人民日报报道的，就是在河南西峡发现了琥珀，这说有的大如西瓜，就是说发现了几百公斤，那是当时还是量挺大的。当时我们博物馆知道这个信息之后，当时我们也很感兴趣，我和我的一个老师梁耀勋，这个人现在已经去世了，就很快就赶到河南栖霞。
0: 琥珀是古代树木渗出的树枝久埋地下，经过几千万甚至上亿年的时间石化而成的。形成于更新世之前的琥珀，因为石化程度很高，所以可以被视为化石的一种。古树的树枝在滴落时，如果恰好有昆虫经过，那么就很可能形成包裹着古昆虫的琥珀。生物学家对琥珀中含有的动植物进行分类研究后，不仅可以了解琥珀中保存的动植物的生物学特征，还可以恢复远古时代古地理、古气候和古环境特征。就在王文丽得知河南西峡发现琥珀这一消息之前不久，美国科学家刚刚从琥珀保存的象鼻虫中成功提取了 DNA 片段，在古生物界轰动一时。
1: 象虫里面提取到了 DNA 片段，这个还是确实是有报道，你问的确特别好。他当时这个是被认可的。也有人就是说报道过恐龙蛋里面的 DNA， 但是这些 DNA 都是被这个很多古生物学家不认可，认为那么古老的 DNA 它肯定衰变了。但是琥珀是特殊的，琥珀的特殊是因为它是树脂形成的，它造成了一个和水环境隔绝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说它保存的是唯一是特殊的。
0: 这是美国电影《侏罗纪公园》中的一个片段，影片虚拟了琥珀中保存的蚊虫曾经吸食过恐龙的血液，人们通过提取恐龙血液中的 DNA 成功克隆复制恐龙的故事。这部电影上映后，很多人都向王文丽询问片中克隆恐龙的可能性。
1: 现在来讲还是一个科学幻想，我觉得就是说做到这一步是有可能的。那随着科学和这个古生物学的发现吧，能可能将来能够这个变成真实这样。
0: 虽然在1982年电影《侏罗纪公园》还没有上演，但是河南栖霞发现琥珀的消息仍然让王文丽充满期待。如果真如新闻中所说，琥珀大如西瓜，那么里面一旦包裹有古生物，又会是什么呢？
1: 有的大如西瓜嘛，就当时就说，但是他们一见的空气，咵全碎了，全碎成很小的块了。它可能是树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沉积，中间有一个时间间断，所以它都有一些杂质，所以一看一层一层一层特别清楚，有的也没有杂质，全是层状的，就是说一分泌一层下来，隔一阶段又分泌一层，隔一阶段又分泌一层，然后那块还是非常大。
0: 最终在这块琥珀里，王文丽没有发现任何古生物，这一结果让他大失所望。但是没过多久，辽宁抚顺雕刻厂又传来了好消息。
1: 人家这个抚顺雕刻厂，他在加工这些琥珀中，这些工人他会发现，他会磨光、打光或者切它的外皮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这些昆虫化石。
0: 辽宁抚顺是我国重要的原煤产地之一，也是我国最主要的琥珀产地。这是王文丽第一次在煤田中寻找到琥珀。
1: 琥珀呢，它从煤层里面挖出来，哎，黑黑的，表皮黑黑的， 把这表皮剥掉之后，拿刀铲去之后，才看到它的那个金黄色的，有的是当然是多种颜色的了，才看到了琥珀体，然后看到真实的那里边的琥珀。刚采出来的时候，它还带了一些荧光，但是说这些荧光，它可能是过几天之后，就随着水的成分的挥发，最后它变色了，就变成那个现在的抚顺那些琥珀的颜色了。琥珀很小嘛，当然是显微镜底下先看一看，它那还是牙类的特征嘛，牙类特征有副管这些生物学特征。看一看，哎，牙虫一看，你因为看过资料啊，还没人弄过，哎，那这两块我得研究，就这样。
0: 经过比对研究，王文丽确定被包裹在琥珀里的两个昆虫果然是两个尚未发现过的蚜虫新属新种。
1: 根据对比分析，哎，确立它们确实代表了抚顺地区特有的，是其他地方没有的，哎，蚜虫。然后给它通过刚才我们讲了，给它起一个拉丁文的名字，然后把它公开发表。国外它那有一个收录系统，这种信息系统呢，它会收录，在当时它都会给我寄过信来，告诉我你的这个发表的论文和所描述的新属新种已被什么什么文献收录，它会告诉你。他收录之后，当然你就知道这个。当时我们还把这个作为一个荣誉呢，那研究成果被认可了吗？是吧？
0: 2002年，我国先后颁布了《文物保护法》和《古生物化石管理办法》，对野外采集古生物化石有了明确限制。所以，如今北京自然博物馆每年新收藏的古生物化石，很大一部分都来自民间捐赠。
1: 你要收藏这东西，你一定要从保护这个角度来出发。我说的最好的，你包括博物馆，它有这个恒温恒湿这些库房，它在展厅里面对这些化石标本或者生物标本，它的保护是最佳状态的。
0: 在北京自然博物馆，我们很容易就会被一件件难得一见的化石标本深深吸引。但是这些展出的标本只占到了库存标本的10%左右。在博物馆主楼后侧的标本楼及地下室，还有近20万件标本正在一个个分类库房里沉睡。王文丽说，她很希望在将来的某一天，这些天地灵石可以一一展示在游客的面前，为大家讲述一个个发生在千万年前的故事。
2: 一天，两天，三天，
3: 一个，两个，三个，你怎么踩着隔离带的花草过马路啊？
4: 走的人那么多，不差我一个。
3: 别走花草隔离带，不安全。
5: 这里本来没有路，可踩踏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6: 脚下的小草朝你微微笑，横过马路，请您绕一绕。花草有生命，脚下请留情。

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夜色慢慢变深了，城市也收起了白天的热闹与喧嚣。窗外阵阵晚风，点点灯火。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跟着安静下来，心里慢慢沉浸了一段温柔的思绪里。又是一年开学季，你在送孩子返校，目送孩子背影的时候，心里是不是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牵挂呢？亲爱的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今晚想和大家聊一聊人世间那一份最朴素也从未缺席的情感，母亲的牵挂。每一年开学季都是一场无声的告别与成长。从前总觉得开学是孩子的全新开始，是挣脱慵懒奔赴新知的热烈启程。可是后来渐渐明白，开学季最动容的从来不是孩子的成长，而是父母的目送。尤其是母亲，那些藏在琐碎日常里的惦念，那些不轻易言说的温柔，会在每一个九月被无限放大。

在我身边也有不少母亲送孩子远行去外地求学，有的是考上了内地西藏班，有的是考上了大学。就在那一瞬间，你发现孩子的身高悄悄赶超了自己。当看着收拾好的行李箱，恍然发觉孩子已经要远赴内地求学，奔赴千里之外的陌生城市。也许你会嘴上说着终于解脱了，可转身却红了眼眶，彻夜难眠。不知道今晚你的心情还好吗？在你的内心是否充满了牵挂？欢迎你把你的心情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和我们分享。你可以通过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我在直播间等候聆听你的故事。

夜色温柔，把爱散落在人间。亲爱的朋友，你好吗？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今晚就让我们伴着晚风与灯火，一起走进平凡又滚烫的故事，读懂藏在烟火里，藏在开学季里最动人的母爱牵挂。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否发现自己身边的那个小可爱突然一瞬间真的长大了。很多成长都不是循序渐进的，而是突如其来的。它藏在一次身高的对比里，藏在一次独立的告别里，藏在一场奔赴远方的开学旅程里。我曾经看到过一句话，孩子的身高是母亲岁月的刻度尺。小时候我们总是仰着头看母亲，她是我们的全世界，是我们眼中最高大最万能的人，我们会牵着她的衣角蹦蹦跳跳地跟在身后，抬头望向她的眉眼，觉得他的臂膀能挡住所有风雨。那时候的母亲弯腰为我们系鞋带，低头为我们擦眼泪，抬手就能摸到我们的头顶。可不知从哪一个开学季开始，一切都悄悄变了。或许是今年暑假，你习惯性的抬头想摸摸孩子的头，却发现手臂自然而然的落在了孩子的肩膀上。或许是出门并肩走路，无意间侧身对比，才惊觉那个曾经小小的需要被护在怀里的孩童已经悄悄高出了自己半个头。就是这短短几厘米、十几厘米的身高差距，悄悄地改写了母子之间的相处模式，也悄悄丈量了母亲流逝的时光。

分享到这儿，我看到了我们留言平台上听友安然给我们发来的一条留言。听友安然给我们留言说，孩子今年升高三，这个暑假突然窜高了10厘米，以前出门都是我护着他，过马路牵着他的手，现在走路是他把我护在马路内侧，会下意识地替我挡车流。他的眉眼已经舒展成少年的模样，身形挺拔，而我已经需要微微抬头看他了。那一刻，心里又欣慰又心酸，我的小朋友真的不用再依靠我保护了。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道尽了无数母亲的心声。非常感谢听友安然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欣慰是盼了多年的孩子长大了，心酸是自己再也护不住那个小小的他，岁月悄无声息地完成了一场角色的更替。

此时此刻，听友晚风给我们发来留言说，每年开学前，我都会给孩子量身高，系在门框上。从一年级小小的1.2米到今年高一的1.75米，短短几年，门框上的一道道刻痕，全是我的青春，也是他的成长。以前总盼着他长高、长壮，快点长大，可真的看着他挺拔的身影，突然就舍不得了。是啊，世间所有的爱都是为了相聚，唯独母爱是为了别离。母亲日复一日的叮嘱，三餐四季的滋养，岁岁年年的陪伴，拼尽全力的付出，从来都不是为了让孩子永远留在自己身边，而是为了让他拥有挺拔的身姿、独立的人格、奔赴远方的底气。我们盼着孩子长高、变强、懂事、独立，可当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心里却满是落空的温柔。那个曾经黏在身边、寸步不离的小孩，慢慢长高了，慢慢有了自己的思想，慢慢不再事事依赖我们了。身高的跨越是成长最直观的证明，而藏在身高背后的是母亲无数个日夜的操劳与牵挂，是清晨早起熬的牛奶、煮的杂粮，是深夜督促的作息搭配的三餐，是换季时添的新衣，天冷时备的暖衣。孩子悄无声息长高的底气，从来都是母亲日复一日的托举。从前我们以为牵挂是絮絮叨叨的叮嘱，是不厌其烦的念叨，后来才明白，真正的牵挂是看着你越长越高，越走越远，而我心甘情愿站在原地默默目送。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是一位母亲，你有怎样的牵挂？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

节目当中来聊一聊，你可以通过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留言互动。

有爱在身边就有力量。亲爱的听友，晚上好，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小薇。今天晚上我们要聊的话题是母亲的牵挂。如果说身高的成长是悄无声息的温柔告别，那远赴内地求学就是一场盛大又不舍的成长奔赴，也是无数母亲开学季最深刻的牵挂。在我们身边，不少少年终于凭着自己的努力走出家乡，奔赴内地的大城市读书。这是孩子人生的高光时刻，是寒窗不负苦心人的圆满。可对于母亲来说，却是一场漫长牵挂的开始。以前孩子读书就在家门口，朝出暮归，三餐四季都在眼前，哪怕是早出晚归，哪怕学业繁忙，只要推开家门，就能看见熟悉的身影，就能听见熟悉的声音。委屈了可以回家哭诉，疲惫了可以在家休息，天冷了有人添衣，饿了有人做饭。可当孩子考上内地的学校，跨越千里山河，奔赴陌生的城市，一切都变了。从此母亲的牵挂跨越了山川湖海，藏在了每一通电话，每一条消息，每一次天气预报的查看里。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听友的留言，这些字字句句可都是走进了我的内心。听友静水流深留言说，今年秋天孩子第一次去内地读大学，2000多公里的路程，送他去学校的那天，我帮他铺好床铺，整理好衣柜，买好生活用品，把所有能安顿的都安顿妥当。明明一切都准备好了，可站在陌生的校园里，我还是忍不住红了眼。返程坐车的时候，看着窗外越来越远的城市，眼泪止不住的掉。孩子长大了，有了更好的未来，可我心里空落落的。往后的日子，我不能随时看见他了。是啊，很多人都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父母的骄傲，可骄傲的背后是无尽的牵挂与不舍。从前呢，操心孩子的成绩，操心孩子的作息，操心孩子的冷暖，触手可得，事事可控。可是孩子远赴千里之后呢，所有的操心都变成了隔空的惦念。不知道他有没有好好吃饭，不知道他有没有按时睡觉，不知道他能不能适应异乡的气候，不知道他遇到委屈会不会独自硬扛，不知道他天冷了会不会增添衣物。非常感谢听友静水流深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可能这一条信息会击中不少听友的内心，至少在这一刻击中了我的内心。

听友暖阳妈妈的留言让人有点心疼。她说孩子上初一就去内地上学了，从那以后我每天第一件事就是查城市的天气预报。以前总嫌孩子在家吵闹，现在家里安安静静，却安静的让人心慌。手机永远调着最大音量，生怕错过他的一条消息，一通电话。这大概就是母亲的软肋，一辈子为孩子牵挂，永不停歇。是啊，这世间的母爱，从来都轰轰烈烈，却又从来默默无闻。我们总以为孩子走远了就是解脱，可对于母亲来说，孩子走得越远，牵挂就越长。孩子飞得越高，惦念就越沉。

听友格桑给我们发来留言说，从小我个子偏矮，我妈十几年如一日给我搭配饮食，督促我运动，就盼着我能长高点，身体好点。如今我身高远超妈妈，也考上了内地的大学，终于活成了她期待的样子。可我慢慢发现，妈妈好像变老了，她的腰弯了，头发白了，眼神也不再像从前那么明亮。我用她的陪伴与岁月换来了自己的成长与远方。这就是最真实的母子缘分，母亲用自己的青春浇灌孩子的成长，用自己的琐碎托举孩子的未来。她目送我们长高长大走远，看着我们拥有更广阔的天地，看着我们脱离她的庇护独挡一面，然后心甘情愿地退回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身后最沉默最坚定的后盾。

九月，开学季，是成长的分水岭，也是亲情的试金石。在这个特殊的时节，我们见过太多热闹的奔赴，也见过太多无声的离别。车站里，校门口，有孩子雀跃的憧憬，也有父母隐忍的泪光。孩子满心欢喜奔赴新的人生，父母故作洒脱挥手告别，转身却红了眼眶。我们这一生都在和母亲告别，从蹒跚学步松开她的手，到背着书包走进校园，再到远赴他乡求学、工作、成家，我们一次次的离开，一次次远行，一次次长大。而他永远在原地等候，永远心怀牵挂。

我们再来看听友浅夏清风的留言。听友浅夏清风的留言格外治愈，他说慢慢读懂了母亲的牵挂，不是捆绑，不是束缚，是最深的偏爱。他不盼我大富大贵，不盼我声名显赫，只盼我平安，衣食无忧，岁岁安康。我长高了是他的期许，我走远了是他的成全。他把最好的年华给了我，把最温柔的牵挂留给了我，把最广阔的世界让给了我。是啊，母亲从来都不图回报的，她陪着我们慢慢慢慢的长大，我们却只能陪她变老。母亲倾尽所有托举我们奔赴山海，自己却留在原地，守着岁岁年年的牵挂与期盼。很多时候我们总忙着追赶远方的风景，忙着奔赴学业，奔赴事业，奔赴理想，却常常忽略了身后日渐老去的母亲。我们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岁月从不留情，母亲的白发会越来越多，背影会越来越弯，等候的时光会越来越短。

亲爱的听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蒋薇。在开学的时候，孩子们去到或陌生或熟悉的城市，开启新一学期的学习，在母亲的心里有着许多的惦念。我的朋友宇哲妈妈在自己的朋友圈记录了自己的心情。转眼又到开学季，此去一别，再相见便是春节。愿我的大宝贝前路顺遂，平安喜乐，万事皆如意。这简短的文字，字字句句当中满是舍不得啊。今晚借着开学季的温柔夜色，借着听友的心声，想对所有正在长大正在远行的孩子们说一句，如今你长大了，如果你今年也远赴他乡求学，如果你也悄悄长高悄悄长大，如果你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新天地，请一定记得回头看看身后的母亲。不擅长表达思念，不擅长诉说委屈，他只会把牵挂藏在每一句叮嘱里，藏在每一次等待里，藏在每一次默默的祝福里。你在远方的每一次平安，每一次进步，每一次开心，都是他最大的安心。不用赚很多钱，不用成为那么厉害的人，只要你平安健康顺遂，就是对母亲最好的回馈。有空多回几条消息，多打一通电话，多说说自己的日常，你随口的一句分享，就能够抚平他整日的惦念。以简单的一句安好，就能治愈他所有的牵挂。

今晚也想对所有默默牵挂孩子的母亲说一句，亲爱的妈妈，你真的辛苦了。不必舍不得，不必太牵挂，你亲手养大的孩子长高了，懂事了，独立了，他们会带着你的爱与期许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你数十年的陪伴与付出早已成为他们最坚硬的铠甲，足以抵挡世间所有的风雨。成长本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离别，牵挂是母爱永恒的底色。你目送他长大，他会带着你的温柔好好生活，好好成长，好好热爱这个世界。

有人说，成长是一场安静又温柔的告别。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飞得多高，身后始终有一根温柔的丝线紧紧牵绊。这根线就是母亲藏在岁月里从未褪色的牵挂。亲爱的朋友，在你的内心又有着怎样的牵挂呢？

晚风正好，夜色温柔，欢迎继续收听今夜有约，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小薇。开学季，高原的秋风吹向无数少年的远行行囊，一批批高原学子带着家乡的期许，带着母亲的嘱托，跨越千里山河，奔赴内地求学。这一条路是逐梦的坦途，是青春的征程，也是无数母亲默默目送与惦念的离别之路。我们总习惯丈量远方的距离，丈量城市之间的山海，却不曾丈量一位母亲的牵挂到底有多绵长。年少时的牵挂从来都是触手可及的温暖，是清晨桌上温热的三餐，是出门前反复的叮嘱，是雨天撑来的雨伞，是深夜陪伴的灯火。那时候的我们，小小的身影总围着母亲打转，那时的母爱藏在了柴米油盐的琐碎里，藏在了朝夕相伴的日常里，朴素温热，安稳踏实。岁月悄然流转，成长猝不及防，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曾经需要仰头仰望的母亲，如今需要抬头才能看清挺拔的我们。我们的身形渐渐舒展，肩膀慢慢变得有力，一步步走向独立与成熟，而母亲就在这无声的时光里慢慢退让。我们身高拔节的每一寸，是青春最好的成长，也是母亲默默的成全。我们奔赴远方的每一步，是人生崭新的境界，也是母亲无声的守望。当少年背起行囊，告别高原故土，远赴内地求学，真正跨越山海的牵挂才刚刚启程。从前朝夕相伴的温暖，变成千里之外的遥遥惦念。从此母亲的日常多了一份专属牵挂，每天翻看异乡的天气预报，时刻等候手机里的消息，深夜依旧惦念远方的孩子冷暖，一句简单的照顾好自己，藏着千言万语的不舍，藏着日复一日的惦念。

夜色温柔，在这个九月，我们在身高的蜕变里看见成长，在远行的奔赴里懂得感恩，在细碎的日常里读懂母爱。母亲的牵挂是世间最温柔的羁绊，最纯粹的深情。她不轰轰烈烈，却碎碎念念，她不声势浩大，却深入人心。愿所有远行的孩子都能不负母爱，不负韶华，在他乡乘风破浪，平安顺遂。愿所有默默付出的母亲都能被岁月温柔以待。

亲爱的朋友，愿每一份牵挂都有归期，每一份成长都有归途。今晚的今夜有约也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每一位朋友的守候。晚风温柔，愿你今晚好梦，晚安，亲爱的朋友。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在调度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进展情况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坚决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
3: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关键攻坚阶段，各方力量奋战一线，全力开展各项工作。
2: 深切哀悼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活动举行，
3: 全力做好物料保障，驰援抢险救援一线。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9月1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自治区应急指挥部、自治区维稳指挥部调度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进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大力发扬连续作战精神，扎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王军正来到自治区应急指挥部、自治区维稳指挥部看望慰问值班值守工作人员，视频连线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抢险救援工作人员，详细了解抢险救援工作进展情况，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大家，并通过大家向参与抢险救援工作的同志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他说，各方救援力量要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大力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再接再厉，全力以赴，科学高效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王军正指出，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吉隆灾情，十分牵挂灾区群众，作出重要指示，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明确要求，给我们极大鼓舞和鞭策，为做好抢险救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迅速部署，立即行动，成立自治区抢险救援工作领导小组，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党政军警民齐心协力，迅速摸清灾害情况，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有力有序推进抢险救援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关怀转化为做好抢险救援工作的强大动力，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推动各项工作

0: 落实到位。王金正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加快抢修水电、陆汛等受损基础设施，加紧开展保通作业，确保抢险救援力量顺利通行，逐步恢复各族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尽最大努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制定搜救方案，组织各类专业救援力量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确保不留死角、不落一处、不漏一尘，严防发生次生灾害，紧盯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重点方面，加强监测预警，扎实做好隐患排查处置，切实把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带着感情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落实落细相关法律政策规定，按照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档案、两名干部包一人的工作机制，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细致周密做好各项工作，做好疫病防控工作，对饮用水、食品进行安全检测，有序开展环境消杀，加强巡诊诊疗和传染病监测，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加强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及时准确发布灾情和抢险救援进展信息，做好专家解读、答疑解惑等工作，主动回应社会关切，牢牢掌握舆论工作主动权，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加强区域联动，采取有效措施，形成工作合力，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不断打牢长治久安的基础。王金正强调，要压实责任，主动担当，狠抓落实。前方指挥部要牵头抓总，强化指挥调度，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增强工作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各有关部门要举一反三，细化职责，明确分工，坚决防止形式主义，高效协同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日哈泽市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恪尽职守，履职尽责，扎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刘江、任伟、龚慧才、朱守科、夏克勤参加。
1: 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关键攻坚阶段，各方救援力量仍在核心区域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直升机持续投送救援力量与物资，通往国门的国道216线抢通工作也进入最后冲刺，多支专业队伍正立体作战，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请听本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在我身后的这个弯道已经仅抢通距离国门一公里的地方。
0: 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集中了多方救援力量，失联人员搜寻工作正持续展开，直升机也在不断地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力争不放过任何一片区域。本台记者张义丹从现场了解到，目前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进入抢通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也是最艰巨的最后攻坚阶段。
2: 9月1号9点左右，我们抵达了抢险保通的一线现场。现在呢，这里一直有大量的石料车往里运送各种石料。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道路已经抢通至 S 型弯道的冲沟一至冲沟二的部分，在冲沟三往前呢，有一部分的道路还有路基保存，这对于我们下一步的抢险保通工作也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0: 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侦测组组长胡波。
3: 我们所在的位置到口岸这一块，就是出现了很多的堆积，不知道原来的路基水位是一直上涨，这个山坡上还有很多的堆积。我们主要任务就是把这条通道打通，能够到达核心地带。第一个冲沟到第二个冲沟之间坡度最陡，水流最急。
0: 在全力抢通的同时，多方力量也在道路拓宽、加固、险情监测等方面加强能力配合，立体作战。日喀则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涅拉木养护段党支部书记靳伟多吉。
4: 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就是把原来那个抢通出来的公路部分进行拓宽，以及保障前线拉的石头啊能顺利通过。我们准备把那些路基啊全部重新加固一遍，以便以后的车辆能够顺利的穿过去。还要用那个钢筋笼啊把公路边上重新围起来，防止再弥漫过来把那个公路冲毁。
0: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副大队长周艳峰：
5: 监测当中呢，最主要的是运用了边坡雷达，可以提前几小时预报风险。这样的话呢，我们搜救队伍就可以提前预判风险。前方的道路打通之后啊，我们勘测队伍会跟随他们搜救队伍，一直到前方布设雷达监测，继续对周边的山体以及危岩体进行去24小时监测，保证搜救队员的安全。
1: 9月1号，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请听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
6: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7: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6: 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8: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6: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8: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6: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9: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样子。
6: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10: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6: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
1: 9月1号，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救援队员坚持抛石压脚、石龙震脚、钉坝导流、分层填筑、逐段压石的战法全力突进，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目前抢通工作正在全力开展。请听总台央视记者王丽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1: 我现在就是在国道216的道路抢通现场。那么截止到今天上午呢，从我们的抢通最前线，令人振奋的消息是，昨天乘坐直升机前往我们受灾核心区的救援人员呢，他们在今天的上午跟我们取得联系的时候呢，说他们已经可以在那里看到我们推进到最前方的正在抢修道路的挖掘机了。 现场的水流依然是非常湍急，随着这几天每天夜里的降雨呢，这个水流湍急的程度并没有减弱，运到这里的大师起到一个护边的作用。

0: 现在我所站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抢修道路完成的这个路面，在我们泥石流发生之后是并不存在的，每一米的土地都是我们的救援人员用这样一车车的石料一车车的渣土把它堆起来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道路抢通工作呢可以说是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攻坚阶段，我们把这个路面填平之后，接下来呢就会和我们受灾核心区的存在的路面进行衔接，救援人员的车辆和人员就可以大量的前往我们的核心区域进行搜救工作。
1: 西藏台消息，江河呜咽，雪域含悲。9月1号，深切哀悼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活动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旦巴参加。参与抢险救援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消防救援指战员、公安民警、医护人员代表等参加，大家神情凝重，肃然而立。上午9时55分，防空警报鸣响在吉隆镇上空，现场全体人员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向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3分钟。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默哀，默哀毕，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唱国歌仪式。哀悼活动结束后，各方人员再次投入到紧张的抢险救援工作中。
2: 连日来，在吉隆镇的建材工厂、石料采挖点，工人师傅、运输司机开足马力，加班加点，将受损道路抢通工作急需的钢筋铁笼与大块石料源源不断运往前方，助力打通生命通道。请听报道。
3: 笼子的规格是2米长。
4: 在吉隆镇的建材加工厂区，火花四溅，切割声、敲击声此起彼伏。按照抢险救援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工人们正在赶制抢险作业所需的钢筋铁笼。工人杨守和
3: 加班加点的，尽量把这个投入到地下救援，农民工也出一份力。
4: 加工完成的钢筋铁笼整齐码放在厂区空地上，等待车辆转运。这些铁笼运到抢险现场之后，将投放到被冲毁的路基、河道区段，用来压固河床、填筑临时路基。建材加工厂负责人马仲清：
3: 运到口岸及一线去了，我们加班加点，继续努力，继续干，质量要保证，对一线救援做点贡献。
4: 除钢筋铁笼之外，抢险作业还需要大块石料配套使用。面对河谷强劲的水流冲刷，质地过硬的岩石才能有效抵御河水冲击。在石料采集点上，挖掘机、装载机同步作业，采挖转运调度有条不紊。开采出来的大块石料完成筛选之后，即刻装车，源源不断输送到各个作业点位。运输调度人员拉多：
5: 我们第一时间送，边备石料边发车，装满一车就发一车。
4: 前方抢险现场争分夺秒，后方保障紧锣密鼓。一辆辆装载钢筋铁笼和石料的货车不断向着救援一线进发，为河道加固、道路抢通输送坚实物料保障。货车司机白马：
6: 我们也希望能够运多一点，让一线的抢通顺利进行。
2: 9月1号，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全面展开卫勤保障工作，将医疗巡诊、心理疏导和防疫消杀等送到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身边。请听报道。
4: 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来到吉隆镇吉府村，把流动诊室搬到群众家门口。分队成员夏孟浩：
7: 带的种类大概是30种左右，来这边免费接医诊的。
4: 吉府村目前安置了一批从萨勒乡转移而来的群众，军医们在看病送药的同时耐心安抚，细心交流，用温柔的话语和真诚的陪伴为大家进行心理疏导。萨勒乡色穷村村民次仁：
8: 我拿了一些胃药和膏药，这些医生很好，给我们免费看病，

0: 陪我们聊天，非常感谢。
1: 当天，医疗防疫分队还对救援官兵的宿营区域进行了全面消杀，确保驻地环境卫生安全。据了解，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西藏军区组建了由军区总医院、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等多个单位的骨干组成的医疗防疫分队，紧急赴吉隆开展医疗巡诊、健康筛查和防疫消杀等工作。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洪有健：
2: 下一步我们将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主动靠前与随叫随到相结合的方式，持续做好医疗心理巡诊、重点场所消杀和健康建设，确保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基本医疗防疫等需求得到及时有力保障。
3: 据央视报道，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据了解，此前雷达探测显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湖面面积约 0.1 平方公里，扩容约220万方，堰塞体坝体平均高60米，坝长约1100米。抢险救灾工作人员强化观测哨观测、视频监控、边坡雷达监测预警的作用，动态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入库流量和坝体变形等情况。经专家研判评估，得出堰塞湖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的结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第五届西藏广播电视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开幕式8月31号举行。开幕式通报了赛事方案及筹备情况，各媒体从业者围绕职业素养、人工智能、智慧化运用等主题展开经验分享与讨论。
3: 日前，有福电影《晴暖高原》进西藏首映式暨农村公益电影放映设备捐赠仪式在昌都启动，活动精选200场特色影片在农牧区、学校等场所放映，同时为基层放映队配发160套便携式银幕及支架、冲锋衣等物资。
1: 日前，山南市贡嘎县组织30多名党务工作者赴桑日县乃东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开展基层党建观摩学习活动，深入社区、产业基地、工业企业等地，系统学习各县区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方面的创新举措和先进经验，对标查找工作短板，拓宽工作思路。
3: 近日，那曲市索县启动2026年秋季校园结核病筛查工作，为4000多名师生及后勤人员开展专项检查，并同步普及结核病防治相关知识，切实保障师生身体健康。
5: 理论与实践，
1: 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济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效能。文章说，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面对自然灾害这一长期存在的风险挑战及新形势新变化，必须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丰富发展完善防灾减灾理念方法，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安全稳定环境。防灾减灾是为民之责，考验政治担当。一系列救灾实践表明，灾害发生时，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把各方面力量有效组织起来，实现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灾害治理效能。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我们也能够做到不惜一切代价。在灾害治理中，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根本价值遵循。我们党始终把人民安危摆在首位，把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落到具体工作中，以看得见、经得起检验的治理成效守护万家安宁。自然灾害有其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认识规律、尊重规律，才能把握防灾减灾主动权。历史一再证明，灾害治理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对治灾机理、演变规律和灾害链条的不断认识，既要加强对灾害规律的研究和风险研判，及时捕捉风险变化，准确判断发展趋势，也要更好地运用规律，推动防范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防灾减灾重在防，贵在草，推动防灾减灾从灾后救助向全过程风险治理转变，摸清风险底数，加强隐患排查，强化源头治理，真正把风险消除在成灾之前，以主动防范赢得应对灾害的主动权。面对多灾种并发、多风险叠加的新形势，既要以改革破解体制机制堵点，也要以创新提升治理效能。信息能否畅通，资源能否统筹，责任能否衔接，直接影响灾害应对成效。越是面对复杂风险，越要坚持系统观念，打破部门壁垒，强化上下贯通、左右协同，推动信息共享、力量联动、资源统筹，及时把实践中的有效做法总结固化，让创新亮点在治理实践中发挥成效。防灾减灾不是政府部门的独角戏，基层组织、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都是重要参与者，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畅通群众参与渠道，形成群防群治牢固防线，要完善参与机制，引导社会组织、志愿者有序参与风险防范、应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应更好发挥保险等风险分散工具作用，扩大农业保险、住房保险覆盖面，完善多层次风险分担机制，各尽其责，协同联动，才能把分散力量汇聚成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的强大合体。
3: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一号夜间，日喀则西部和南部、山南南部、林芝东部和南部、昌都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南部低海拔地方有大雨。阿里东部和南部、日喀则中部和北部、昌都中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二号白天，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东部和南部、山南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阿里东部和南部、那曲中部和西部、昌都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下面为您介绍主要城镇24小时天气情况。拉萨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2度，最高气温摄氏23度。桑珠孜小雨转多云，9度到21度；那曲多云转阵雨，3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转阴，12度到23度；乃东区多云，10度到23度；狮泉河多云，6度到18度；卡洛区阵雨转多云，8度到23度；改泽小雨转阵雨，西风4到5级，8度到18度；普兰小雨，南风4到5级，8度到18度；深扎阴转小雨，4度到15度；安多多云转阵雨，3度到16度；当雄多云转阴，5度到19度；索县多云，4度到20度；嘉黎多云，2度到17度；冰清多云，5度到20度；洛龙阵雨转多云，7度到22度；芒康中雨转阵雨，6度到17度；索贡小雨转阵雨，6度到18度；察隅小雨，13度到26度；波密阵雨转阴，11度到24度；米林阵雨转阴，10度到23度；加察多云，11度到25度；浪卡兹多云，5度到16度；江孜小雨转多云，8度到20度； 南木林阵雨转多云，8度到21度。

0: 度，定日小雨8度到18度，帕里中雨，南风3到4级，4度到12度，措那阵雨转多云，5度到13度，涅拉木大雨转中雨，西南风3到4级，8度到14度，龙子阴转多云，8度到19度，班戈多云转阵雨，3度到16度，拉斯小雨转多云，9度到19度，尼木多云转阴，5度到23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刘晓、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以广州为中心的中国工人与工会运动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尤其在广州接连召开的一、二、三次劳动大会，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具有象征意义的里程碑和光辉旗帜，为中国工运的各时期的发展制定了行之有效的方针与策略。那么，这三次劳动大会是在什么背景下召开的？提出了怎样的宗旨和口号？通过了什么决议？对全国的工人运动起到了怎样的影响？中华全国总工会又是怎样应运而生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建党初期的全国劳动大会。1921年7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并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决议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中心工作是领导、组织和推进工人运动，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强调党在工会中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这个决议的制定和贯彻使中国工人运动有了根本的指导方针。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为了坚决全力贯彻关于开展工人运动和创建产业工会的决议，当年的8月11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挂牌成立了，主任先后由张国焘与邓中夏担任，秘书李启汉。8月16号，张国焘等26人发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言》。紧接着，在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成立劳动组合书记分部，选派共产党员中熟悉和有志于献身工运事业的人员，深入到铁路、矿山、工厂去宣传、组织和发动工人，领导和推动工人运动的开展。到了1922年5月，中共二大召开之前，中国工运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在共产党领导下，各地的工人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创建和成立了大批的革命工会，急需召开全国性大会，以实行更大联合与互动，促进全国工运高潮向纵深发展。而另一方面，以北洋政府为首的封建军阀开始了对工运的武力镇压。比如1922年1月12号，湖南军阀赵恒熙悍然派兵镇压了长沙第一纱厂工人罢工，枪杀了湖南劳工领袖黄艾与彭仁泉，震动了全国。另外，野蛮残忍的英港当局也制造了沙田惨案。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与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的中国劳大5月1号在广州的首次召开就成了历史必然。1922年5月1号到6号，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邀请全国各地各党派工会团体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全国性大会，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大会是在广东机器工会所在地召开的，参加大会的代表一共有162人，代表了12座城市、100多个工会组织、27万多名会员。这次大会明确了工人联合的宗旨，通过了10项决议，提出了2个口号。可以这么说，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胜利召开，是中国工人运动史和中国工会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大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劳动组和书记部的威望。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当中就曾经发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号召，而列宁更是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斗争越发展，他们就越迫切地感到统一的必要。没有工人阶级的联合与统一，就不可能有工人阶级斗争的胜利。针对当时国内工人组织大部分被行会、帮会所控制，国民党、无政府党所掌握的工人团体与资产阶级政客创建的招牌工会之间也充满着激烈的内斗。第一次劳动大会明确制定了开会的宗旨，号召和促进全国不同政党、不同派别的工会与工人团体实行联合，迈出团结与统一的第一步。这个伟大的创举有力推动了当时正在爆发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向纵深发展。这次劳大一共通过了10个决议案，其中最值得强调的是罢工援助案、8小时工作制案和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为了让各地斗争跟全国连成一片，形成强大的声势和威慑，而不至于被各个击破，罢工援助案的通过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而8小时工作制案更是当时职工最迫切的要求，因为当时在矿山、工厂普遍不限工时，有的会长达15到16个小时，这不仅摧残了工人的身心，而且让广大工人不能过正常的家庭生活，更是无暇去教育子女、赡养父母。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案提出成立全国总工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指出创建工会组织应该以产业联合为基本原则，对职业行业联合也不应该排斥，强调产业联合，如此才能具备强大无比的影响力和震撼力啊！一次劳大的决议中，虽然有中国在相当时间内的劳动运动只做经济运动不闻政治案，但是会议间贴有2幅标语，一个是打倒帝国主义，第二个是打倒封建军阀，这正好跟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大最低纲领相吻合了，也生动说明劳大在召开的实际过程中已经冲破了上述决议的限制，高扬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从而为工人运动指明了方向。会议通过的第10项决议案规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之前，请中国劳动组和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机关，更把中国共产党推向了全国工运的领导地位，为加强全国工运的紧密联合提供了一个有效运作的平台。从一次劳大到二次劳大，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1924年初，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合作，组建了革命统一战线。同年的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925年春天，中国共产党四大召开，通过了大力发动与组织工人运动决议。紧接着，上海、青岛接连爆发空前规模的沙场大罢工。这些都表明，全国革命与工人运动高潮即将到来。为了贯彻中共四大决议，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促进和迎接革命高潮，全国第二次劳动代表大会的召开就自然而然被提上日程。1925年5月1号到7号，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了。这一次大会云集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工会精英，并且还有香港海员工会的加入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的出席。出席的代表一共有281人，代表了全国166个工会组织，54万多名有组织的工会会员。这一次大会宣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并且通过了30多个决议案，其中最主要的有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经济斗争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工农联合决议案，还有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以及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决议案等。大会通过的政治经济斗争决议案明确了当时工运斗争的目标还有方针，所通过的关于工农联合决议案更是为工人斗争寻找到了最天然和最可靠的同盟军。政治斗争决议案首先讲明工人阶级必须做政治斗争，因为工人阶级利益与帝国主义与军阀资本家是绝对不能调和的，政治斗争不可避免。这份决议认为，帝国主义是主凶，封建军阀是帝国主义走狗，所以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为主要目标的国民革命，工人必须担任急先锋，必须保持阶级本色。最后还指出，目前最迫切的斗争要求即增资减食、集会结社、言论与出版的自由等，也需通过政治斗争来实现。经济斗争决议案全面系统地为广大工人还有工人团体提出了一些方向要求，比如说规定最低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反对虐待侮辱、改善女工、童工的工作条件、推行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险、取消包工制等等。二次劳大关于政治经济斗争案已经比一次劳大的决议案更加全面深刻和具体，而且具有可操作性。这些决议案都反复强调中国工人运动应该分两步走，那就是区分最终目标与当前目标。最终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实现民族解放和政权完全操入劳动者手中，但是当前目标是改善劳动条件、减少工时、提高工资、争取人身自由以及言论与结社的权利等。关于工农联合决议案更加深刻地指出，中国农民占到全国人口总数的 75%， 他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叫工人尤甚，因此决议强调，中国工人阶级要想得到解放，更非联合农民共同奋斗不可。所以要求工人与工会应该帮助农民组建农会、举办合作社，以切实的行动援助农民正开展的经济与政治斗争。二次劳大上还破天荒地做出了工农兵大联合的决议案，开启了工人与士兵大联合、工人运动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先河。二次劳大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宣布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组成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早在一次劳大时就已经决定在二次劳大时创建全国总工会了，只是由于原定1923年召开的二次劳大因为二七惨案的发生推迟了。经过了3年工运的潮起潮落，全国总工会终于在这一次大会上宣布成立，还通过了他的总章程。总章程明文把全国总工会定名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规定它的宗旨是团结全国工人，图谋工人福利。大会上推选了执行委员会，将林伟民、苏兆征、邓中夏、

0: 刘少奇与李立三等早已投身公运，才能卓著，并且深受广大工人拥护的公运领袖选进了领导班子，从而构建了既富有信仰又在理论上勇于开拓奋进的领导集体，也进而为中国工人运动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提供了组织保障。从此，中华全国总工会成为动员和团结全国职工的旗帜。大会还通过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加强中国与苏俄及世界工人运动联系的决定，以便以后掀起更大工运风暴时，可得到亚洲、欧洲以及全世界工人的同情和援助。在大会上还公布了中国共产党给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来信指出，除了要警惕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除从外部进行公开的赤裸裸武力镇压之外，还要注意他们雇佣一般工贼在内部破坏。来信号召扩大工人联合，鼓励各工会团体与广大职工坚定必胜的信心，投入到更宏大更壮阔的革命高潮当中去。二次劳大召开后不久，青岛的日资沙场就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罢工斗争，接着以上海为主战场的五卅运动像火山一样喷发。为了响应和支援五卅运动，广东省港工人又举行了斗争更为激烈的大罢工，它的声势和威力震撼了英港殖民当局和全国。在省港罢工十多万工人支援和推动下，得到苏俄与中国共产党大力帮助的广东国民党政府先后镇压了陈炯明反叛与附近割据势力，平定了广东与广西，开始谋划出兵北伐。而此时以蒋介石、戴季陶为头目的国民党新右派，通过中山舰事件与整理党务案，不断向共产党实行压迫和限制，使国共两党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更加激烈复杂。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1926年5月1号到12号，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了，出席代表502人，代表全国699个工会组织、124万会员，选举了以苏兆征为委员长、项英为副委员长、刘少奇为秘书长的全国总工会新一届执行委员会。这次劳大除了加强部署和指导工人运动的发展之外，重在敦促广东革命政府及时的出兵北伐。为此，大会发出为促进北伐向国民政府请愿书，声明出师北伐，打倒一切军阀，肃清一切反革命派，拯救人民于水火，解我领袖于囚狱，为工人复仇，为民众伐罪，应是国民政府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同时表示，大会所统帅的全国一切工会组织与团体一定热烈响应，积极支援。这份请愿书在大会上得以通过，并及时向全国公布，极大鼓舞和增强了广东革命政府决定北伐的信心。三次劳大阐明了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丰功伟绩和领导地位。在大会上，刘少奇以关于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为题，全面深刻精辟地阐述了五卅、省港罢工等工运事实，还提出在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死敌，是革命所打倒的主要对象。他认为，在全国各阶级中，大资产阶级是反动与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既革命又动摇，小资产阶级虽积极参加革命，但又表示出其犹疑性，唯有工人阶级处处都站在领导地位。工人虽然受了极大的牺牲，空前的痛苦，然其主张最为激进，最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最能坚决。因此，刘少奇在报告中总结道，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疑的。这个结论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核心内容。这次大会是中国工人阶级经过五卅运动以来一次长期战斗后的会议， 是省港罢工尚在激荡不已而做最后冲刺时的会议，同时也是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共产党敦促广东革命政权加强革命联合、准备北伐之前的会议。为此，大会通过了大量的决议报告与宣言，包括10个正式决议、10个报告后决议、47个其他提案、8件通电与宣言。这也是二次劳大之后为工运斗争所制定的更加全面、系统、具体的方针与策略，而这一切都为推动工运全面高涨、迅猛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提供了政策和策略依据。此后，劳动大会先后举行了4次大会，引领着不同时期的工人运动。1927年6月，第4次大会在汉口举行，号召全国工人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叛变，继续深入开展革命斗争。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以后，中华全国总工会被迫转入地下斗争。1929年11月，第5次大会在上海举行，号召工人联合农民结成革命同盟，准备武装暴动，帮助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1948年8月，第6次大会在哈尔滨举行，号召全国职工支援解放战争，迅速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并决定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1953年5月，第7次大会在北京召开，从此改称中国工会全国代表大会。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家长要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教育孩子在没有成人陪伴时不要燃放烟花爆竹，要将打火机、火柴等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汛期降雨集中，天气湿热多变，空气湿度大，环境潮湿脏乱，各类细菌蚊虫病菌极易滋生蔓延，不仅存在气象灾害风险，还暗藏诸多食品安全隐患，极易引发腹痛、腹泻、呕吐等食源性疾病。汛期安全无小事，除了防灾避险，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同样至关重要。今天我们为大家普及专业的汛期食品安全防控知识，守护家人身体健康。汛期饮水安全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强降雨、积水、洪涝容易污染水源、管网，造成水质不达标。大家一定要牢记，汛期以及洪水消退后的一段时间内，严禁直接饮用生水、自来水，日常饮水只选择烧开的沸水或是正规合格的瓶装水、桶装水。即便自来水看似清澈，也必须充分煮沸后再饮用，杜绝水源污染引发的肠胃疾病，从源头阻断饮水安全风险。在汛期，被洪水浸泡过的所有食物，无论外观、气味有无变化，都不能食用。洪水夹杂泥沙、细菌、虫卵和污染物，会渗透污染食材，肉眼无法分辨隐患。建议日常制作简单餐食，按需做饭，即刻食用，不囤积饭菜，不吃剩菜剩饭，避免食物变质滋生细菌。此外，日常要及时清理厨余垃圾，保持厨房干净整洁，通风干燥。洪水消退后，需对厨房地面、台面、餐具、橱柜等食品接触区域进行彻底清扫，同时坚持良好卫生习惯，处理食材饭前便后必须用肥皂或洗手液在流动水下彻底洗手。

摒弃侥幸疏忽，养成安全饮食习惯，全方位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孕期无小事，安全记心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9月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自治区应急指挥部、自治区维稳指挥部调度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进展情况，看望慰问值班值守工作人员，视频连线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抢险救援工作人员，详细了解抢险救援工作进展情况。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大家，并通过大家向参与抢险救援工作的同志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要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大力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再接再厉，全力以赴，科学高效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工作。深切哀悼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活动9月1号在吉隆县吉隆镇举行，上午9时55分防空警报鸣响在吉隆镇上空，现场全体人员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向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默哀。哀悼活动结束后，各方人员再次投入紧张的抢险救援工作中。在9月1号的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一线。当天，西部战区空军出动无人机实时监测重点风险区域动态变化，为灾情处置与救援统筹调度提供依据。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利用多机协同作业，平整出数百平方米的开阔作业面，为应急保障力量前置提供支撑。由西藏军区总医院、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等单位抽组的医疗防疫分队在吉隆镇开展医疗巡诊、心理服务、环境消杀等工作。9月1号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救援人员使用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西藏辖区内各家金融机构快速响应，全力做好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金融服务，保障灾区金融服务不断档。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西藏监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17时，西藏辖区内保险机构已为灾害相关险种累计赔付327.24万元，银行机构已累计为受灾区域相关企业、个人发放普惠信贷8笔，超1550万元。连日来，各通信运营商应急保障队伍沿山脊向口岸纵深布设应急通信光缆。目前，救援现场已全部开通运营商 5G 一网漫游功能，可在自由运营商无网络覆盖区域时无缝切换接入其他运营商 5G 网络，有效解决网络盲区、信号不稳等问题，全方位保障现场指挥调度、数据传输等救援工作顺畅开展。中国气象局9月1号召开相关会议，部署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气象保障工作，要求各级气象部门要压实责任，主动担当，聚焦需求，围绕一线，加强监测、预报、预警、风险研判，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当地时间

9月1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5名 DNA 鉴定专家随机抵达。这次援助物资包括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急需物资。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追着太阳跑》第三集。
1: 三天后，许丽召集大家在乡政府会合，互相交流情况。
2: 啊，大家辛苦了啊！现在我们各自汇报一下工作情况，具体到户及贷款的需求。好吧？
3: 好
2: 的，
3: 好。
2: 新桥村有八户需要贷款，共需额度235000。
4: 蜗牛村我走访的呀，有12户需要贷款，额度呢是530000。
2: 蜗牛村我走访的15户需要贷款，额度是640000。程经理没来，他负责的沙角村就没有办法统计了。
5: 啊，我走访了4坪村，全村18户，需要贷款的只有4户人家，额度30000块。
4: 什么？只有30000？平均每户8000块都不到啊！
5: 最低的只贷5000，走了10几里路，最远的那户农家就只贷5000。
4: 流程一步不少，
5: 一步不少。
4: 许行长，
2: 嗯，
4: 我们这些天这么辛苦，走那么多路，总共只贷出200万都不到。唉，工作之小、之少、之琐碎，我简直无语了。
2: 杨洋。我有言在先啊，这是我们工作的常态。
4: 不是，许行长，其实呢，这几天我干得很起劲儿的。农民啊，能贷个8万、10万的，我很高兴啊。但是，居然贷款低到没有门槛儿，我真是怀疑我们工作的意义了。
2: 哦，这么严重吗？
4: 我在国有银行的一个支行实习，那借贷动辄是100万、1000万，甚至上亿的，那是稀松平常的事儿。而我们。小薇的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6: 不是大银行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2: 各银行的职能级别都不一样，我们小法人银行有我们的定位，更有拾遗补缺的作用，和别的银行没有可比性啊。
6: 就是
7: 大学生别大惊小怪的，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业绩不比别的银行差，在业内也算是很傲娇的，好吧。
4: 啊，大行贷款呢是一只只大西瓜，我们小额贷款啊，就是一粒粒小芝麻，大西瓜捧起来就是硕果，而要堆成西瓜这样体量的，得要多少粒芝麻呀？啊，我们永远捡芝麻。
2: 这比喻不错。是啊，一粒粒芝麻捡起来真的是很难，也是别人不愿意做的。但你知道吗？中国有些古话太透彻了，比如说啊，水滴石穿，绳锯木断，聚沙成塔，愚公能移山。芝麻只要肯捡，用心捡，用匠心精神捡，日积月累的就能捡成西瓜。嗯，怎么还想不通啊？
4: 许行长，你这些话呢很打动我，可是我还是觉得好难做啊。
2: 杨洋，你这次做得很出色了，相信我，只要持之以恒，你一定会有惊喜。
1: 几天后，台商行、临江支行在秀堂乡举行整村授信签约仪式。出乎大家意料的是，远近众多乡民们都涌进乡政府礼堂，气氛热烈。
8: 请于书泰上台签约。
9: 来了。
8: 请李念才家属上台签约。
10: 来了。
8: 请李永根上台签约。
11: 永根果园啊，水果大全啊。
8: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9: 让。宋县长、许行长，我不请自来了。
12: 金董事长。
9: 乡亲们，我金家伦呐、是秀堂乡本地人，这15年前呢外出创业，搞塑料制品加工。这小企业刚起步啊，那时候没资金，这为了贷款呢，跑了很多家银行都被拒绝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呢，是临江支行的许行长。对了，那时候是信贷部的经理啊，他当时毅然给我贷款10万呢。就是这10万，我这小企业才得以发展，做到了今天7000万资产的规模呀。
13: 哎呦，这个大老板啊！
9: 现在啊。 各家银行都看好我企业发展的潜力，争相给我贷款呢。但是我心里永远铭记的是台州商业银行的雪中送炭。
6: 哎，金总啊，既然你记得我们台商行的好，为什么又向别的银行贷款啊？
9: 哎呀，那个银行天天有人盯着我，这缠不过不是吗？再说了，这做生意讲的是和气生财，人家给我贷款也是看得起我，对吧？贷就贷呗。哦，对了，哎，今天啊，我的塑料厂转型搞环保产品，这买了这里的土地建工厂，需要购买新机器、新设备，这里呢需要贷款300万，这不知道许行长支不支持啊？
2: 支持支持，绝对支持。
9: 好，那我们现在就签约啊，以刚买的这块土地作为抵押。
8: 哎，金董事长啊，这建了厂房，你还可以招我们这里的农民工啊。
9: 哎，对，这是双赢啊。
2: 不啊，这是多赢。
9: 哎，对，多赢多赢。
1: 秀堂乡整村授信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回银行总结的时候，许丽照例宣布村民们给各信贷经理的打分情况。
2: 这次整村授信任务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啊，大家非常辛苦，但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乡亲们对我们的信贷员非常信任，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现在我来读一下乡亲们给大家的评分啊。小猪猪98分。
6: 哦耶，谢谢乡亲们。
2: 小苹果97分。
3: 哇，我开心的要晕了。
2: 喜羊羊。
6: 谁是喜羊羊啊？
2: 哎呀，羊羊啊。
6: 哦，
2: 你看，羊羊从愤怒的小山羊变成了喜羊羊，可见淳朴的乡亲们对羊羊的肯定和赞赏，对吧？
6: 对。
13: 给我几分？
2: 95分。
13: 哇，乡亲们万岁。
4: 许行长，我真有这么好吗？
2: 当然了，你这次表现得很棒。
13: 耶。
14: 许行长。
2: 哟，程经理来了。哎，你沙角村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了？
14: 沙角村大雨把路冲垮了。
2: 啊，你没去沙角村啊？
14: 哎呀，那是个没几户人家的小村落，以后再说吧。还有啊，我老妈生病住院，老婆出差了，孩子上学还要接送。哎呦，我这家里边忙得一塌糊涂。您看，
2: 陈经理，我用冯行长的话来回答你，我们需要的是工作结果，而不是听滔滔不绝的解释没有完工的理由。
14: 哎呀，行长，您这几天就算我放个年假行不行？
2: 不行，因为你没有按时完成工作，按照奖惩制度，没有工作绩效，扣除半年奖金。
14: 我，
2: 好了，接下来我们安排第二批授信工作啊。
1: 信贷部的业务员们又奔波在各个乡村企业进行授信工作。这天，6号台风袭击台州，又刮风又下雨。信贷部业务员们聚集在乡镇所，交流各自任务进展。他们突然发现，许丽行长失联了。
6: 咦，奇怪了，许行长怎么一个星期没有消息啊？
7: 我们都是分头工作的，许行长应该在忙他的事儿吧？
14: 工作呀，告一段落了。行长自己规定的汇报情况和总结，哎，这是行里的规章制度。这条啊，他自己已经违法了。
6: 哎，程经理，你别乱扣帽子。许行长只要完成他的额度，这条规定可以忽略不计。
14: 哦，对，你说的对，我想起来了，许行长说过要带女儿到新马泰旅游。
6: 就算是去旅游又怎么样？许行长好几年没有休假了。
14: 没问题，休假没问题，但他的任务完成不了。我们需要的是工作结果，而不是听滔滔不绝的解释没有完工的理由。
6: 什么人啊你，有什么好笑的。
1: 信贷部完成任务后回到银行，过了2天，许丽才回来。
6: 许行长，你到哪儿去了？手机还关机了。
7: 我们都挺担心你的。
2: 没事，我手机没电了。
14: 哎呀，正昨天许行长跟我们失联了，忙工作呢。哎呀，
2: 不说这些了啊， 我们开会总结一下大家这次整村授信工作情况吧。来，陈经理，你先说。
14: 好，任务呢，我们是都完成了啊。这份报表是签约户数和金额，您看一下。这份呢是村民给我们打的分儿。
2: 哟，都是90分以上啊。
14: 那是。
2: 哎，程经理这次得了最高分98分啊，太好了。
14: 过奖了，过奖了。啊，被行长处罚过，我不敢懈怠。可是许行长这次啊，您是没完成任务，您有说法吗？您
2: 我
14: 哎，还是用冯行长的话说吧，我们需要的是工作结果，而不是听滔滔不绝的解释没有完工的理由。
2: 我已经按规定自扣半年奖金了。感谢大家的辛苦付出啊。散会吧。
4: 许行长，银行大堂来了一群人，口口声声的说要见许行长。
14: 哎呦，这是要出事吧？这
15: 徐秘书啊，大谁是徐秘
16: 书？许行长
15: 啊。
16: 哎，就是他，楼上下来那个，就是他。
17: 许行长，
16: 您就是许行长吗？
2: 大家好，我就是许丽。
17: 谢谢您啊。
2: 你们不是虾饺村的乡亲们吗？
16: 是啊是啊。
2: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16: 哎，行长啊，我们是陪王文山来找你的。
15: 哎，是啊是啊。
16: 许行长，您是我老母亲的救命恩人呐，我谢谢你。
2: 快请，快请，
4: 老乡，
2: 来，先请。
4: 这怎么回事啊？
16: 哎，刮台风下大雨那天，许行长正在我们山沟里走访调查。
18: 快，把这些东西搬过去！快！
16: 哎呀，许行长啊！
2: 啊！
16: 王文山家的房子快倒了，都不在家，可家里还有一个半瘫的老娘啊！
2: 放心，放心，我先过去看看啊。大妈，大妈，大妈，你怎么了，大妈？
19: 在这儿呢。
2: 怎么了，大妈？
19: 我的腿呀！
2: 呀，这。你的腿是不是骨折了，大妈？啊，你先别动啊，来，我们去医院。我来打电话啊。这山里信号都断了。来，大妈，我背你下山。
19: 不，这不行，不行，不行。许行长，不行啊！
2: 哎呀，你忍着点疼啊。
19: 许行长，
2: 来来来，快走。
19: 我一不去、啊。
2: 没事，没事。来来来，
19: 谢谢了，谢谢了。
16: 许行长背着我妈走了10多里山路到公路上，打电话叫救护车把我妈救到医院。
2: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什么的，
16: 谢谢你啊，许行长。
2: 没什么，没什么。
18: 好人呐。
14: 许行长，您把我耽误的工作补上了，我还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太混账了。
2: 一码归一码啊，你的事以后再说。老乡们，这次台风你们损失不小吧？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尽管说。
16: 许行长，这次台风把我们的

0: 房屋和大棚刮倒了不少，需要修建。
1: 是啊是啊，徐行长，哎，能不能给我们带点款呢？
2: 没问题，没问题。老乡们，沙角村已经办了整村授信，程经理，哎，马上给他们办理一下。
3: 哎，好，马上办，现在就办啊！来，乡亲们，来跟我来，往这边走。好，
1: 谢谢徐行长，谢谢徐行长。
4: 哎，徐行长，你没有去新马泰旅游啊？
2: 我哪有空去新马泰旅游啊？我是给女儿和她爸爸奶奶订了去新马泰的机票。
4: 哦，这样啊。
5: 许行长，哎，许行长，请签字。
2: 好，
5: 幸亏您这个工作坐在前面，乡亲们啊，马上就能收到贷款了。
2: 那好啊。哎，程经理，哎，沙角村散落着几十户人家，户与户距离远，路又不好走，那儿的工作啊会更艰难一些。但这不是忽视的理由啊。
5: 嗯，明白。
2: 该查访的一户都不能少。
6: 是，我知道了。
7: 许行长，嗯，我真的很佩服您。可是对于深山腹地的查访，是不是应该用科学手段啊？
2: 科学手段有意思啊，你说说看呢。
7: 哎，用手机 APP 定位功能绘制一套网格版的地图，每次下去之前呢，咱们先查看查询一下所在地区村落周围外部的情况，也就一目了然了。
2: 这好啊。
7: 那交给我做吧。
2: 好，
8: 报告行长一个新发现啊！海城商行今天到宝泉乡卫生院也为体检的村民送银耳红枣羹和糖包了。
9: 如果说海城商行悄悄学着台商行为体检农民送早餐，让杨洋感觉到有点可笑，那么当他回家路过海城商行营业所的时候，发现营业时间已经改成早上7点到下午7点时，心里却涌起一股热流。
7: 爸，这么晚才回家啊？
10: 银保监局开会，赵局长啊又布置新的战略部署了。
7: 哦，
10: 哎，杨洋啊，啊，你电脑上画什么呢？
7: 绘制网格版地图呢。
10: 哦，这么多天啊，你在许丽身边学到了什么秘诀啊？
7: 秘诀？
10: 嗯。
7: 爸，你好歹是商行行长，抄袭人家秘诀有点智商好不好？
10: 这
7: 营业时间可以7点到7点，这送早餐不必银耳红枣羹加糖包吧？可以换牛奶面包或者是豆浆蛋饼啊。
10: 哎呀呀，刚学嘛，不敢走样啊。哎，爸爸也是体检时想到的。
7: 爸，你体检了？
10: 哎，
7: 体检报告我看看。
10: 啊，那
7: 血脂高了，骨密度，哦，是中度疏松啊。来来来，爸，我教你啊，一个加强骨质的保健操。
10: 好，
7: 你看啊，
10: 好啊，
7: 一、二、三、四、二、三。对对对，就这样。
9: 杨洋教父亲保健操，顾长君差点流泪。这个向来有着所有独生子女骄骄二气的儿子，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懂事贴心了？夜深了，顾长君翻看着儿子写的工作日记。
7: 今天和夫妻作坊的田大毛聊天，他想扩大生产，非要征求我的意见不可。下午承包果园的李叔啊骑着摩托带我到他家喝酒尝果酱，说是感谢我贷款建起了果酱小厂，销路好得不得了。明天去沈红家，他想贷款搞个养鱼塘，我得好好评估一下。
9: 顾长君合上儿子的工作日记，走进卧室，杨洋已经沉沉地睡着了，黝黑的脸一扫原先稚嫩的气息，变得棱角分明，成熟刚毅。他突然发现，在进入台商行工作的这段时间，儿子日趋成熟沉稳，这令他惊喜不已。
10: 儿子长大了。
9: 一 转眼，杨洋在台州商业银行工作了一年半。鉴于他的能力和表现，已被提拔为临江支行信贷部副经理。这天，杨洋刚上班，许丽就把他叫到办公室。
6: 杨洋，金嘉伦这个月的贷款还款日期到了吧？
11: 嗯，是的，平时呢他都提前放在账面上，
6: 嗯，
11: 这次还没有。我正要打电话去问问呢。
6: 这个金嘉伦一直很守信用的。
11: 是啊。
12: 许行长。
6: 哎呀，
12: 我可是碰上大麻烦了，找你帮我想想办法。
6: 来来来，金总您先坐下，慢慢说，喝点水。
12: 好。这本来都顺顺利利的，这想不到天有不测风云，那些设备在运输途中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船上设备浸泡海水受损报废了。这虽然是卖方的主责，但是理清那些责任和赔偿事宜啊，最少需要半年时间。
6: 那就是要重新购买设备了。
12: 对呀，而且要马上安装开工交货，这否则这拖延下去，订单取消了不说，我还要负违约责任。我们现在是急需资金救急呀。
6: 那你原来主贷的银行能再贷吗？
12: 哎呀，别提了，别提了。主贷的那家银行知道情况后啊，马上就收贷了。可是你们这边还贷，我一时就无法如期给还上了，这怎么攀呢？这个
6: 确实是很棘手的。还有筹集资金的办法吗？
12: 我呢，是想到别的银行先贷款，还了这儿的本息。可是呢，先前抢着给我贷款的银行，这一个个都拒绝了我。也想过去借高利贷，可那是一条有去无回的死路啊，对不对？
6: 对对对。
12: 无奈之下呢，我才到您这儿来求助来了。这万一资金链断裂，我这企业可就倒闭了。
6: 哎，靳总，你先别急啊，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归会有的。
9: 许丽本可以按照银行的制度，要求金嘉伦筹借资金还上银行的本和利息，但先不说金嘉伦短时间内无法筹借这笔巨款，即便借到，单拆借的利息就高得吓人，这对民营小微企业的打击是致命的。这类现象在许多小微企业发生过，对此许丽在心里思索良久，她觉得现在该是提出方案的时机了，立即向冯国定行长汇报了情况。
13: 许丽啊，你汇报的情况非常重要。我们扶持小微企业就是要从根本上去帮他们渡过难关嘛。
6: 是。
13: 哎，你是不是已经有什么想法了啊？
6: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和建议。
13: 来说说。
6: 冯行长，我们银行不是有个存贷合一卡的产品吗？
13: 对呀。
6: 是不是可以做延伸性的续贷整合呢？
13: 延伸？
6: 对。
13: 怎么说呢？
6: 你看哈，比如说像金嘉伦这样的企业，他们遇到了资金还贷困难，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让他们先还息，暂不还本，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企业的负担，使他们有喘息再生的机会了。
13: 哎呀，你的建议啊非常有价值啊。哎，那么这款产品叫
6: 续贷通。
13: 好，就叫续贷通。我马上向银保监分局汇报。
9: 许丽的这项续贷通建议会被采纳和实施吗？
14: 刚才播送的是追着太阳跑第三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4: 请听广播连续剧《追着太阳跑》第四集。
5: 冯国定向银保监分局局长赵广群汇报了许丽的建议，赵局长非常重视，马上召开各银行和保险负责人开会。
6: 同志们啊，今天这个会的议题啊很重要。这些年以来啊，台州市的企业界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啊，经过10年来的缓慢发展，很多企业恢复了元气，并且啊有向上发展的好势头。但是他们普遍面临一个难以逾越的困难，那就是资金不足。所以我们银保监分局啊一直都在设计有关方案，尽最大可能扶持这些有发展前途的企业，包括调整各自内部的放贷方向，降低这些民营企业融资的准入门槛，宽松对他们的审查力度等等。今天台商行的冯国定行长来了，反映的情况正契合我们会议主题。冯行长，你先来谈谈。
7: 好。大家都知道，这个金家伦呢，是我们当地的一位知名的企业家。他们在产业转型、购买新设备的时候啊，没想到遭遇到意外的毁损了，这个资金链有断裂的危险啊，所以就导致他在我行的贷款还本付息，目前无法履行。为此呢，我们就制定了一款新产品，叫续贷通。通俗的说法就是按时付息，不必先还本金。
8: 行长，我们担心的是主要还是怕呆账、坏账以及贷款安全性问题。
7: 确实我们都已经考虑到了。
9: 那风险可控吗？
7: 风险可控。
6: 乔科长，
10: 哎，
6: 你一直是走基层，你来谈谈具体的情况。
10: 好的，赵局。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面临的资金链续接弯头，由于前期的还贷期到了而没有后续的资金，因而不少小微企业陷入了困境，有的甚至直接倒闭了。
6: 一旦这些企业受损，银行前期的贷款回收也必然会受到损失，从而形成呆账坏账啊。
7: 是啊。
6: 台商行这么多年来一直奉行扶持小微企业，真正从根本上为小微企业解忧解困，想策略想方法，旭贷通做到无障碍为中小企业输血，普惠中小企业，值得落实推广。嗯，
9: 是啊，是啊，嗯，
11: 对
6: 啊。当然，今天这个旭贷通新产品啊，不用急着马上拍板，大家回去进行可行性研究，尽快的把情况反馈上来。
11: 好，
8: 好，好，知道。
6: 嗯，哦，乔科长，
9: 哎，
6: 你马上跟进，一旦成熟啊，形成书面文件下发各个银行，尽快落实。
9: 是，
6: 好。接下来讨论保险业对小微企业的保驾护航作用，啊，还是以金嘉伦企业为例，民营企业啊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那就是只注重眼前的实际利益，忽视潜在的可能发生的危机，最突出的表现啊就是对企业自身的财产、对产品的保险意识不够，一旦出现危险，将会导致血本无归。最终破产啊！如果有针对性的保险产品，金嘉伦的企业会少受损失。所以我们银保监分局啊，要求保险公司多做工作，多设计保险新产品，切切实实的为民营企业保驾护航。啊，这里我要表扬临江支行一位叫杨洋的信贷业务员。
11: 哦，杨洋，
6: 他实名来信。对不断完善扬眉降雨指数的保险产品啊，以及后续的惠民保险产品啊，他提出了很多的建议和很多的设想方案，非常有价值，我们要进行专题的讨论。
11: 嗯，杨洋，好。
5: 就在此时此刻，杨洋回到家，跟父亲大吵了一顿。
12: 哟，杨洋回来了。哎，怎么了？撅着头板着脸，谁惹你不高兴了？
13: 你。
12: 我什么事得罪你了？
13: 爸，金嘉伦是不是在你们海城商行贷款了？
12: 哎，不错呀。
13: 他投资转型的新设备因为受到台风影响损毁的厉害，你知不知道？
12: 知道啊。
13: 知道你还不帮着他解决困境，反而雪上加霜。
12: 你是说
13: 你釜底抽薪收贷了？
12: 哎呀，银行不是慈善机构，任何时候资金安全是第一位的。
13: 为什么不想想别的办法呢？啊，比如助他一臂之力呢？
12: 哎，海城商行有海城商行的架构与规则，任何时候任何状况，只要触碰到我们规则的底线，收贷无可争议。
13: 爸，你总是拿规则说话，规则是为人服务的，是可以修正的。
12: 你还没有资格和我谈规则吧？
13: 我有资格谈想法。
12: 你，
13: 爸，银行不能习惯朝南坐等人上门，要设身处地的为企业着想。金嘉伦遇到的是一时困境，而非烂尾工程，就应该施予援手啊！
12: 我是老资格的银行人，我知道怎么做，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13: 爸，你不是一直想知道台商行成功的秘诀吗？其实秘诀就在这里，利他比规则更重要。
12: 你，
5: 杨洋和父亲一时谁也说服不了谁。他们并不知道，几天后，在台州银保监分局的大力支持下，旭贷通产品很快面世了。这天，杨洋一上班，就看到金嘉伦急匆匆走进许丽的办公室。
14: 哦，哎，许行长，您找我呀？
15: 哎，金总
14: 啊，
15: 我是请您来签约旭贷通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先付利息，不急着还本金了。
14: 真的呀？哎，这么快呀？
15: 就是。还有啊，你现在资金链紧张，你可以在我行再贷款。
14: 真的可以啊？
15: 是的，
14: 我可以再贷款500万。哎，我真的还需要500万？
15: 可以，我们会马上进行贷前调查评估的。
14: 谢谢，谢谢。
15: 不用客气。哎，
14: 我会努力的。
15: 嗯，
14: 我要对得起你们对我的信任和雪中送炭的厚情啊。
5: 对金嘉伦调查评估后，开山行决定给金嘉伦发放信用贷款。半年后，金嘉伦的工厂转型成功，环保产品接到国内外众多客商的订单，而金嘉伦秀堂乡的原料基地加工厂也开工了，在当地招了工人，发展势头越来越好。金嘉伦志在做大做强，争取三年内做到三个亿。

0: 请进。
1: 哎，赵局。
0: 哦，乔科长啊。哎呀，看你笑眯眯的，一定有好消息吧？
1: 赵局，确实有好消息。
0: 哦，
1: 台州银行业的年终报表新鲜出炉了。
0: 哦，好啊。哎，请讲一下重点。
1: 各行业绩都相当出色。
0: 是吗？那么他们当中谁的成绩最突出啊？
1: 哎呀，还是台州商业银行。喏，这是他们的报表。
0: 嗯。啊，好啊，盈利能力这么强，不良贷款率连1%都没有到。
1: 是啊。
0: 哎呀，这么低的不良贷款率真是让人吃惊啊。
1: 台商行这么努力起到示范作用，其他银行也在迎头赶上。
0: 哦，
1: 比如海城商行今年服务非常有特色，业绩也是大幅增加。
0: 太好了。哎，乔科长。
1: 哎，
0: 你过来。
1: 嗯，
0: 登高看看我们这座城市，像初升的太阳，充满朝气。我们要追赶这蓬勃朝气的太阳，必须奋力前进呐。
1: 赵局又有新的谋略了？
0: 哎呀，不是我有新的谋略，中国银保监会啊主办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经验现场交流会马上在台州召开，以专注实体、深耕小微、精准供给、稳健运行为主要特征，推广台州模式。
1: 太好了，这对我们台州金融业又是一个大的促进呢。
0: 是啊，我们银保监分局也要有新思路、大行动啊。
1: 哦，赵局又有什么新思路了？
0: 哎，我在思考啊，台州经验是拓展服务维度，那就是传统与科技兼容并进，走街串巷与数据分析融合，跑腿代办与正银联通融合。如果让保险业与银行业深度融合，共同搭建保险加银行加互联网的合作平台，推出创新型应收账款供应链项目。
1: 赵局，这项目可太有意思了，要不咱们叫易信通怎么样？
0: 嗯，
1: 任何产品只要互联网加，效果那是几何型的扩大呀。
0: 是啊，也就是说项目依托出口信用保险加贷款保证保险加大数据风控模型组合运作，银行保险机构共同开展银保企三方风险全流程管理，提升了银行的保障性，大大降低了银行的坏账风险。
1: 嗯，
0: 同时啊，也为银行保险双方产品互通、信息共享提供一个良好平台，加深银保双方合作，达到银行、保险、政府以及企业多方共赢。
1: 太好了。
2: 当台州各银行年终业绩亮相后，有人欢喜，有人羡慕嫉妒恨，顾长军心情更是复杂。海城商行虽然大步跃向业内前三，可还是在台商行之后啊，不免悻悻然。然而喜悦的是，洋洋的年终业绩考核居然在台商行名列前20。
3: 哟，洋洋回来了
4: 啊。爸，你看着我傻笑干什么？
5: 儿子，爸爸为你骄傲。
4: 啊，你看到报表了？嗨，明年我争取名列前十。
5: 哦，好。
4: 哇，这么一桌好吃的菜啊，油宝大虾，鱼我很喜欢。
5: 这是爸爸为你亲自下厨做的。
4: 谢谢爸。
5: 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4: 好，爸你也坐。
5: 哎，嗯啊，走着吃吧。啊，
4: 嗯，爸您吃。
5: 嗯，哦对了，爸问你啊，
4: 嗯，
5: 你们许行长这么优秀，奖励他了吗？
4: 嗯，先进工作者呗。
5: 他应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4: 嗯，你说什么
5: 啊？啊，哦，没什么，没什么。这
2: 啊，杨洋当然没听懂父亲的弦外之音。经过冥思苦想，这一天，顾长军 决定付之于行动。
5: 喂，国定啊，是我顾长军。
6: 哟，老同学。
5: 哎呀，你好你好。
6: 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啊？
5: 哎呀，想你了。
6: 好好好，
5: 你现在是大忙人大红人啊。
6: 哪里哪里呀、啊、
5: 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6: 是啊，
5: 自己掏钱我们聚聚吃个饭怎么样啊？
6: 好好啊。
5: 好，那就明晚6点。
6: 哎，
5: 还是我们以前常去的那家小餐馆啊。
6: 好的。
5: 哦，对了，把许丽一起请来。哎，一定请过来啊。
6: 哎，许丽。
5: 哎呀，他曾经是我的员工嘛、
6: 哦、
5: 见面互相交流信息总可以吧。
6: 好好好好好，我一定把他给请过来。
5: 好、啊、
7: 老同学长军啊。
5: 哎呀，国定、啊、
7: 我把许丽给请来了。
5: 哎呦呦，好好好，
8: 顾行长老领导。
5: 哎呀，什么老领导，我惭愧啊。
7: 来来来来，
5: 坐坐坐，请坐、
8: 哎、好好好，
7: 坐坐坐。
5: 哎，来来来，国定你也坐啊。
7: 好，
5: 来来吃，
7: 你坐，
5: 随意吃随意吃、嗯、啊。
8: 好的好的。
5: 嗯，
7: 长军啊，
5: 哎，
7: 你这个老同学请我们吃饭、
5: 嗯、
7: 哎，不只是为了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叙旧吧？啊
5: 啊，当然不完全是啊。
7: 嗯，
5: 不过首先啊，我是要祝贺你们泰商行今年在银行业又拔得头筹啊、
7: 哎、
5: 我先敬你一杯。
7: 好，来来来
8: 来
7: 来，
5: 干了，
7: 谢谢啊。
8: 干了
7: 干了干了。
5: 嗯啊，来吃菜吃菜、
8: 嗯、好
7: 好。
5: 哎呀，国定啊，
7: 嗯，
5: 说实在的，咱们俩争强好胜了一辈子，
7: 嗨，
5: 这到头来啊，我还是败在你的手下呀。不过呀，我服啊，泰商行了不起，真想不到啊，在扶持小微企业上还能做出这么大的文章，以至于全国看浙江，浙江看台州，台州看泰商行，连中央都注意了，厉害厉害啊。
7: 你们海城今年也厉害呀、
8: 啊、对
7: 啊。哎，你没听吗？
5: 啊，
7: 银保监局的赵局长在总结会上表扬了你们海城绩效大增啊。
5: 那当然，我们当然不差了。
7: 嗯，
5: 可是国定啊，
7: 啊，
5: 跟你们相比我们还是有差距的。
7: 哎，不瞒你说啊，
5: 哎，
7: 其实我们真的不敢乐观呢。
5: 啊，怎么了？
7: 你看啊，现在中央加大力度，
5: 嗯，
7: 对小微企业下发了一系列扶持的政策。嗯，银保监会呢天天研究制定普惠小微企业的融资产品。
5: 是啊是啊，
7: 你想想啊，这融资门槛低了，嗯，对我们服务的要求那就更高了呀。
5: 那倒是。
7: 哎，
5: 说到这个贷款啊，
7: 啊，
5: 你们今年不良贷款率降到了0.7%以下。
7: 嗯，
5: 让我吃惊啊。可是国定你知道吗，此生我却有一项最大额最重量级的10多年的放贷在外面呢。
7: 老同学、
5: 哎、
7: 你什么重量级的放贷啊、哎、还放出去10多年了。
5: 哎、啊、听我说啊，13年前啊，我放了个人才贷去了你泰商行。
7: 嗯，人才贷。
5: 嘿嘿，现在啊、
7: 哎、
5: 我想收回喽。
7: 什么人才贷啊？
5: 就是许丽呀。啊，
8: 我
5: 是啊，
8: 老领导你。
5: 哎呀，现在啊，我想把人才贷收回，请许丽回来做海城商行分行的行长，请老同学无论如何放手啊。
7: 老同学啊，老同学，原来你摆的是鸿门宴。
5: 哪里哪里，来来来，先敬你一杯，敬你一杯啊。
7: 来来来。嗯，但是我要说啊，顾长军呐、
5: 啊，
7: 你把程序给弄反了。
5: 怎么？
7: 啊，你想想，你是不是应该先征求人家许丽的意见呢？
5: 哦，
7: 啊，
5: 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那么许丽啊，给不给老领导一个面子啊？
8: 老领导，
5: 哎，
8: 非常感谢您对我的抬举和赏识，只是，
5: 怎么？
8: 我这么说吧，打个比方啊，我是局， 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你看，我生来劳碌命，习惯了风风雨雨在外面跑。我在台商行如鱼得水，要是进海城商行，恐怕水土不服吧。
5: 哎，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做出改变的。我可是真心实意的请你过来。
8: 我知道，可是各家银行架构都不一样，规则也不一样，在我不熟悉的境况里，我会感到困惑焦虑，不知道怎么伸展腿脚啊。哎呀，顾行长，哎，你也不希望我一事无成吧？哎呀，
5: 许丽啊，你听我说啊，我可以给你时间，
8: 可我不敢答应。
5: 哎呀，老同学啊，啊，你发个话吧。
7: 哎呀，哎，顾长军啊，哎，咱们推心置腹啊。
5: 好，说。
7: 你看啊，其实啊，走了许丽，我们那儿还有王丽、张丽。哎，是啊，因为我们的顶层设计和模板就是永远为客户修正、完善我们的服务，追着客户的需求服务。任何人走上岗位，就得走这套流程，这就是我们台商行的模式啊。
5: 那你的意思是，台商行的模式可以被模仿，但难以超越？哎，
7: 我跟你说啊，这个形式上都是可以模仿的，但是呢，理念的超越啊，那是最难的。你想，因为人性的理念、利他的理念、精准服务的理念，甘为人所不为，愿为人所不愿，敢为人所不敢，还有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而我们啊，在制度的制定、顶层的设计上啊，就保证我们的员工都得去做到。
5: 是啊，是啊，有道理，有道理啊。老同学，高，
7: 来来来，
5: 我再敬你一杯。
8: 来来来，我敬你一杯。老领导，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我一定尽力而为。
7: 对对对对，
5: 好。
8: 来来来，
5: 我正在反思改革海城的经营方针啊，希望你推荐优秀的员工来海城啊。
8: 我们倒是有个优秀的员工啊。哦，可惜我没法推荐给你啊。
5: 为什么呀？
8: 他叫杨洋。您儿子啊。
5: 杨洋。
8: 对啊，制度规定他不能去您海城商行。
5: 等等等等啊，这杨洋他真的很优秀吗？
8: 非常优秀。他不仅业务上手快，工作效率也高，而且他的服务理念意识特别强，体贴周到细致。
7: 顾长军啊，你把儿子送到我们台商行锻炼成才，嘿，有眼光，有远见啊。
5: 其实啊，是儿子帮助我进步了。哎，我要谢谢你们啊。来，干了。
2: 第二天，杨洋在上班之前给父亲发了长长的微信。
1: 爸，感谢你当初硬把我推到台商行工作。现在想想，不管当初的动机如何，实际效果却是你送给我最珍贵的成人礼。这两年多，我在为客户的服务当中体验到从未有过的幸福感和满足感。爸，在这里的一切，所有正能量的价值观已经成为我处事的习惯了。我到秀堂乡开展工作，和大家融为一体，我把乡亲们当成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们呢也就把我当成自家兄弟。谁家灶房上梁就请我喝上梁酒，谁家儿女结婚呀会请我当证婚人，谁家果园开采果子我就是剪彩人，谁家的猪生猪崽了第一个向我报喜。爸，我很享受工作的快感，也很有成就感。我用心工作，而乡亲们也真心地对待我。我现在明白了成长的真谛，每一天我都会进步，做更好的自己。
9: 行爬山比赛，谁得第一名，我奖励他免费早餐。预备，开始。
4: 我今天是第一名！
9: 大家快看，太阳出来了！
10: 真的，
11: 太阳，
4: 徐行长，你看啊，这初升的太阳，那么朝气，那么年轻，那么不可阻挡的从海面上冉冉升起啊！
9: 杨洋，你说的太好了，你看啊，每天都是充满活力的太阳。就像我们每天的工作一样，充满着活力，是吧？
4: 对。
9: 来，让我们永远追着太阳奔跑吧！
12: 好。

0: 才播送的是《追着太阳跑》第四集。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持续时间较长、强度较大的强降雨，在山区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危害极大。如何判断是否将要发生山洪、泥石流呢？
2: 首先，应及时关注是否有暴雨的天气预报和山洪灾害预警。在此前提下，还可以根据山洪、泥石流的前兆来判断。看，如果观察到河沟床中正常流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沟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听，如果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哪怕极其微弱，也可认定山洪、泥石流正在形成。另外，沟谷外变得昏暗，并伴有轰鸣声或轻微的震动声，也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
1: 当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应该如何应对呢？
2: 首先要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特别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在上游地区的人应设法立即通知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要听从指挥迅速撤离。在沟谷内逗留或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浓渺，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1: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2: 品味书香，
1: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3: 问候点播那一段的朋友，我是小马。别总是在海阔天空当中闲置光阴，也别总是在觥筹交错里颓废精神，更不要无所事事的虚度年华。尽力让人生饱满一些，让命运坚挺一些，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责任。也不要太过在意别人的眼光和态度，没有谁会一直盯着你看，没有谁总是在意着你的言行。内心的孤寂迷茫无助只有你自己知道，如果要改变它，就从这一刻开始。每天节目的开场都会说一些正能量的话，以至于总有人说小马就是鸡汤马啊，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只要你能够从中感受到一些什么，或者是有所触动，那就好。读书也是传播正能量的一种方式吧，所以每天晚上我都会带来一本书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今晚我们分享的这个主题是长征主题图书。今天晚上我就选择了刘统的作品《北上》，王树增的《长征》，魏巍的《地球上的红飘带》，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以及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这几本书。不知道这几本书大家读过哪一本，关于长征你还读过哪些书，或者是了解哪些内容？在你看来，如今我们弘扬长征精神还有这个必要吗？我们如今学习长征精神要学他的什么？风信子的花语阿姨说，长征是用生命铺就的中国希望之路，伟大而悲壮，无数无名的烈士就是铺路石，走在这条路上我们享受着和平幸福的日子。所以现在的人千万不要忘记这段历史，长征精神就是为民族为人民的奉献精神。还有下面这段骊山，他说，说到长征不得不提毛主席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啊。当年读到这段的时候总是觉得热血沸腾，我对于长征的精神啊，所理解就是一种顽强坚持不懈，中途虽然有崎岖不平，但是熬过去你终将看到新的阳光和生活。今天晚上我们就打开几本书，为大家来介绍关于长征的主题图书。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了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了长征。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一共进行了381余次战斗，攻占了700多座县城，红军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就多达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一共是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军团，期间共经过了11个省。

翻越了18座大山，跨越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大约是25000里，于1935年的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936年的10月份，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的三大主力会师，也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以下我们以红一方面军为例，通过一些具体的数字来想象感受一下长征的艰难。比如说，红一方面军长征路上一共走了368天，其中15天打大仗，235天白天行军，18天夜里行军，包括休息44天，平均走365里路才休息一次，每天平均要走74里，爬过18座山，其中5座是终年积雪的大山，渡过24条河流，经过了11个省，占领过62个城市，突破了10个地方军阀的包围，通过了6个少数民族的居住区。据说，这个一方面军开始踏上征途的时候，大概是86000多名男女战士。一年后的1935年10月19日，可能只有6000人和毛泽东一道抵达了陕北，这其中还有沿途参加红军的新兵。是什么让既要面对国民党的围剿追捕，又要对抗大自然的残酷考验，还要解决来自内部的错误和矛盾的红军克服重重险阻，而最终获得了胜利？是革命红军的信念，是千千万万红军心中永存的让人民翻身做主人，过着幸福生活的这样一个信念。今天晚上品味书香，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几本以长征为主题的图书，同时我们还能够听到很多有关于长征的歌曲，通过这些文字和音乐，我们一起来感受这一段风云激荡的历史。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就是著名歌唱家彭丽媛演唱的《十送红军》。今天我们就伴着这样的歌声和大家一起进入今晚的长征主题图书。首先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刘统的作品《北上》。1960年的秋天，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北京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此时距离他们在延安窑洞当中彻夜长谈已经过去了24年。斯诺向已经步入老年的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问他，你的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是在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说，那是1935年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与这位权势人物的低谷时代相对应的是他所领导的共产党和红军最为萧条的日子。从任何的角度来看，1935年这支部队都已经失去了前景，因为红军在连续穿越了中国南部多个省份之后，减员严重，战斗力匮乏，被迫转向地广人稀、环境恶劣的边陲地带。同时他还面临着内部的分裂，而当时毛泽东在这场对抗当中是处于劣势的。然而所有人都从历史书中了解到，仅仅过了一年时间，毛泽东不仅在陕北站稳了脚跟，还在与挑战者张国焘的博弈当中取得胜利，迫使对方取消了另立中央。与此同时，誓言消灭红军的蒋介石在一场政变中受到东北军统帅张学良的胁迫，与红军达成了停火协议。共产党的事业在一段极短的时间之内就得到了化腐朽为神奇般的拯救。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在张国焘试图挑战党中央的过程中，他确实做到了其他人办不到的事情，成功的另立了中央。但是在一系列决策失误之下，他又迅速的滑向失败。在这场斗争中，不论是身处局中的红军领袖，还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亦或是欲除红军而后快的南京政府，各方的态度均值得玩味。而历史也在各种盘算误读与巧合当中悄然前行着，直到轰然上演的转折。今晚我们首先为大家介绍的刘统的书《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这本书就真实地披露了长征途中的这一段极其复杂而难忘的历史。
1: 红军长征途中在北上和南下的战略抉择上，党中央与张国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毛泽东称之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北上这本书权威客观地解读了这段隐晦的历史，生动讲述了许多震撼人心的细节。1935年6月，茂公会师后，红一四方面军在荒凉的松潘草地分道扬镳，党中央和红军一部走出草地，开赴抗日前线。张国焘则另立中央，他率领的部队接连遭遇了南下失利、三过草地、西路军失败等重大挫折，党和中国革命的事业也多次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当时的冲突主要集中于红军的战略抉择，张国焘下令南下，毛泽东力主北上。后来的历史进程雄辩地证明了，只有北上才是正确的和富有远见的决断。
0: 北上是作家刘统完成的第一部有关党史的著作。刘统曾经是一位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学者，转而研究军事史、党史，写作这样一本书，期间经历了颇不寻常的学术转向，值得一提。刘统在山东下大学和复旦大学求学期间遇到两位名师，山东大学历史系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家以及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专家。刘统在复旦博士毕业之后分配到了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主要从事军事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军事科学院以收藏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历史档案见长，而且有一大批熟悉军事历史的老前辈。刘统到了新的环境，面对着新的抉择，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编纂过程中，许多研究工作是开创性的，需要解决许多重大的政治、政策和学术性问题。关于长征、中央、党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就面临着这样一些研究的疑点、难点。要将历史档案梳理排列，并且写出报告，请中央定夺。刘统看到中共党史中还有这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那么多的细节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因而被深深的吸引进去。但是那时他已届中年，面临着学术转向，需要特别谨慎。有一次，谭其骧先生到北京开会，刘统向他谈起了一些与党史有关的研究内容。谭老先生听了之后，竟激动地站起来说：“你要把这些都写下来，写下来。”这些给刘统以巨大的鼓舞，他便逐渐离开了中国古代史和历史地理领域，与谭先生的一席谈也是他写作这本书的一个缘起。刘统说，这段革命历史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我们的前辈创造了轰轰烈烈的事业，他觉得史学工作者应该像司马迁那样热忱地撰写历史，写出活生生的故事和人物，在平凡中给人以震撼。通过一个短片，我们也来认识一下作家刘统。
1: 作者刘统，1951年生于北京，先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0: 接下来我们就打开这本书，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1935年6月，茂公会师之后，红一四方面军在荒凉的松潘草地上分道扬镳了。党中央和红军一部走出草地，毛泽东知道以红军的实力不能与国民党军硬拼，如果听从了张国焘的意见，在这荒凉的少数民族地区常住下去是没有前途的，因此他坚持一定要北上去开辟西北的陕甘宁根据地，并派一支部队去打通国际路线，希望背靠苏联坚持革命。当时还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但毛泽东对总参谋长刘伯承说：“我总想这个根据地要在黄河以东，这样才好和群众结合在一起抗日。”当时的红军总政委张国焘认为北上是凶多吉少的，他对于荒凉的陕北地区不感兴趣，摆在他面前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留在川西北建立川康根据地，但是川康地区气候无常，物产贫瘠，已经被证明不宜大军久驻，而第二条路就是南下回四川。红四方面军战事中四川人居多，愿意打回老家去，回成都坝子吃大米。张国焘对毛泽东的北上根本就不在乎，他率军从草地南下，宣布开除毛周等人的党籍，另立中央，这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一次分裂活动。但是张国焘的南下失败了，四川军阀对红军的态度是，你如果路过我就放一马，但是你要抢我的地盘，我就跟你硬拼。听说红四方面军要打回来，川军联合起来堵在二郎山的出口，与红军血战10天。国民党中央军的飞机也来助战。红军因为体力衰弱和武器装备落后，8万多红军损失了将近1半左右的人。此时，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才意识到，北上的确是正确的选择。毛泽东已经做过预言，南下就是绝路。张国焘也感到有些后悔。在共产国际代表的调解下，张国焘放弃了他的中央，同意北上。1936年10月10日，红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三大主力红军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完成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在陕北，党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做出了决议，而张国焘利用抗战当中国共两党合作的机会出走国民党，度过了叛徒的余生生涯。北上所写的这一段曲折的历史， 特别是红四方面军内部的肃反斗争、草地分裂、西路军失败等等，在经典的党史叙述当中常常被一笔带过。对于研究理解这段历史的意义，刘统在后记当中这样写道，他说写历史要从当时的环境和时代出发，而不是看着现在的结论回头再去论证结论的合理性。当年长征的时候，十万红军滞留在荒凉的川西北地区，往哪里去，出路在哪里，谁都没有先见之明，都是在摸索正确的道路和方向到底在哪儿。它是在很多曲折和教训当中被摸索出来的，而这些曲折和教训不仅不会给党史抹黑，而且使人印象更为深刻，反思将会更多。所以无论是谁，都不是圣人，都是凡人，从这个思路出发，有许多事情就可以解释清楚了。在那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下能够活下来，就是何等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今天重走长征路，跋山涉水考察过来，才能发自内心的对当年的红军产生崇高的敬意。

真是胜利到无期，南北

0: 尔斯泰，在阅读中发现智慧的钥匙。惠普尔，在阅读中找到人生的灯塔。高尔基，在阅读中收获生活的伴侣。品味书香，梳理文字，书脉人生。
1: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声音世界当中，我是小马。今晚这期品味书香，我们分享的是长征主题图书，我选择了刘统的作品《北上》，王树增的《长征》，魏巍的《地球上的红飘带》，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以及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0: 故事，不知道这几本书大家是不是读过啊？关于长征你还了解或者是读过哪些内容，读过哪些书，在你看来如今弘扬长征精神还有这个必要吗？我们如今学习长征精神到底是学什么？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甘肃堂堂，中国红农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我的家乡甘肃会宁会师了，我们弘扬长征精神，不仅应该传承不怕苦的坚韧品格，同样也应该重温革命先烈在关键时刻独立自主的创新胆略啊！这是他对于长征精神的一种创新的一个理解。谢谢甘肃堂堂。下面这位朋友他说，金沙江的记忆，红军长征过云南纪实这本书啊，是以实录的笔法逼真的再现了长征这段历史，作战双方将领的回忆文章，还有作战指示以及电文，外国记者的实地报道等等啊，都在其中。这些都能让我们以亲历者的视角充分地领略战争的全景和细节，感受战争的紧迫和真实。穿插全书的60多幅图片，不仅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也让大家更形象地了解那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塞北惊鸿说，提到长征绕不开毛主席在途中吟出的那些动人的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你看这样的文字，悲壮激越，豪迈苍劲，诗人笔下的长征充满着自信与乐观。而在课本中，老山界、金色的鱼钩、飞夺泸定桥等等，这些曾经反复诵读的文章，也让我对长征有了朦胧的认知。而今的《地球的红飘带》《长征行》，都从不同角度记述了红军铁流20000里的浴血辉煌。如今和平时期，同样需要红军长征那种百折不挠的信仰和坚持的精神，并且将之弘扬与传承。赫兰明迪说，小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过曹灿播讲的魏巍的《地球的红飘带》，这是正面讲述中央红军长征历程的纪实体小说，至今家里还有同名书和连环画呢。而军旅作家王树增的《长征》是一幅波澜壮阔的红军长征的历史全景图，厚重详实，文风也比较扎实。而同为军旅作家的刘统的《北上》讲述了红一与四方面军关于北上亦或是南下的生死抉择，也关系着红军与中国革命的命运走向。最有哲思而诗意激情的是金一南的《苦难辉煌》，这四个字是对红军长征精神的最好概括。长征精神是对信仰的忠诚与坚守，这在当今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后辈啊，仰视和继承都应该如此。还有下面这位木西，他说，长征精神是红军在长征这一伟大革命实践过程中不断磨砺和锻造出来的一种精神品质，它也直接附载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这一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他说，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本书就记录了连他自己都无法相信的一些数字、一些故事啊，广大红军指战员的理想境界、意志品质、战斗作风、团结精神、纪律观念等等，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进而也凝聚成为伟大的长征精神。他说了，微博有字数限制啊，他说我和我爸呀，一直都特别喜欢看这一类的书和这段历史，包括他们的影视剧，有时候看特别激动啊，都会看哭了啊。这样的一段历史，永远不该被遗忘。长征主题图书，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刚刚有朋友提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巨著《长征》。这是第一部把长征作为人类精神事件书写的图书，也是第一部荣获国家级三大图书奖项的优质读本。长征以严肃的历史责任感记述了这一人类历史上的惊人壮举，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生动、动情的长征纪实作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赋予了长征以崭新的认知高度，就是长征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最壮丽的英雄主义史诗，长征给予人类的精神财富是走向理想必须的永不磨灭的信念，这是过去所有记述长征的文字的文学的作品当中所从未具有的。通过一个短片，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位作家王树增。
1: 作者王树增，中国著名的军旅作家，1952年2月生于北京，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少将军衔，国家一级作家，现公职于武警部队政治部创作室，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全军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0: 作者王树增对《长征》这本书进行了全面的修订，推出了这部《长征》修订版。修订版根据全新的史料，在旧版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部分增加和全面的修订，又加入了多幅珍贵的长征地图，为读者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啊。应该说这方面的相关的情况，大家翻开这本书就会有比较全面的一个了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就是魏巍的作品《地球上的红飘带》。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同样一部好的作品，最终让读者能记住的就是它所传递出来的一种精神。地球上的红飘带这部小说好就好在作者他没有用华丽的辞藻来渲染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更没有用丰富的想象力过分的拔高人物形象，而是在尊重历史，尽量的还原历史真实现状的基础上，运用朴实的笔法，深情讲述了长征中所发生的那些故事，揭示了长征精神的内涵，表现了英勇红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顽强毅力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小说史量详实，情节真实感人，人物鲜活生动，读这部小说能够让人精神为之振奋，荡涤心中的那些木气，增强战胜困难的勇气，也提高干事创业的底气。说完了这些啊，我们不妨先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本书《地球上的红飘带》。
1: 王树增的《长征》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重新认识了长征的重要意义，是第一部用纪实的方式最全面地反映长征的文学作品。王树增查阅了大量的史料，实地采访了许多老红军战士，书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和资料都是首次披露。在书中，作者弘扬了长征体现出来的国家统一精神和不朽的信念力量。此外，作者还讲述了在这一伟大壮举当中的很多感人小事，让我们通过丰富的细节更加亲切地去接触长征的历史。作品注重对生动情节的描述，注重对历史事件中人物心理活动的描摹和对历史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的渲染，还特别讲究挖掘与披露众多生动细节以及珍贵历史资料。作者将长征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进行考察，竭力提取的是长征这一伟大行动所蕴含和映射出的那一群人的不灭信念、坚定追求和永恒理想，从而使长征精神具有了泛人类精神的意味，也就使其具有了普世性。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对于王树增的《长征》啊那部作品的一个评价和相关的一些介绍。我们继续，接下来我们介绍就是《地球的红飘带》。《地球的红飘带》的作者魏巍在这本书的卷首语当中，他写到了这样一段话，他说：“长征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它的历史意义究竟是什么？现在回头看来，历史本身已经显示得很清楚了。”正是长征付出重大代价之后所留下的那些火种，孕育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正是由于抗日战争中人民力量的壮大，才迎来解放的曙光。这样来看，长征正是中国漫漫长夜的第一缕躁动的晨曦，在中国黎明之前展开的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它与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命运有着多么深刻的关联。而历史的昭示绝不止此，长征留给后世的是无价的精神财富。中国红军战士在长征路上所经受的那些艰难和困苦是人间罕见的，他们所显示的勇敢和坚毅是人类美好品质最辉煌的范例。这一点对我们的后代、对我们的建国事业、对全人类争取进步、争取解放的人民都会从中汲取取之不尽的 鼓舞力量。
1: 地球的红飘带是著名作家魏巍创作于1987年的一部长篇小说，描述中央红军长征的完整过程。地球的红飘带一词从此之后就用来指代红军的25000里长征，它是我国第一部描写红军25000里长征的长篇小说。作品从湘江之役写起，描绘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完整过程。魏巍以诗人的激情和历史学家的严肃精神，真实的、艺术的再现了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壮举，使诗与史融为一体。
0: 在这本书的写作之前，魏巍曾经访问和请教了许多革命前辈，并两次在红军长征的路上进行考察，受到各地同志和群众的亲切接待。当然，他对于当年红军战士的亲身经历是重视的，在写作当中也曾经认真地研讨和汲取了他们回忆录中的素材。啊，应该说这本书的写作也是真实地反映出啊这个长征精神。伟大的长征是由红军的三大主力，这三个方面军，就是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共同完成的，其内容极为丰富，全面反映这段历史。魏巍谦虚地说，这一定是一个系统工程，而这本小说着重反映的是中央红军。啊，应该说写作这样一本书对他来说也提出了很大的难题。我们也来同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今天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啊，说到他们所理解的长征精神，说到他们读到过有关于长征的这些主题图书。苏北草根新闻他说，一提起长征，脑海中就浮现出25000里，这是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革命史上的辉煌画卷和不朽丰碑，也是人类伟大的一个壮举。他说，我读过王树增写的长征，让我们从人类文明史发展的高度认识了长征的重要的意义。这本书当中还有大量的一些资料，采访老红军战士，通过丰富的细节更加亲切地去接触到这段历史。沂蒙山小调他说，关于长征的故事在儿时课本上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我们无法想象那时的艰苦环境。他说，崇山峻岭、雪山草地有他们用生命留下的印记。老师常说，五星红旗是我们用无数的先烈用鲜血染红的，我们的红领巾就是五星红旗的一角，那时长征的精神就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心中。他说，相信这样的一段话啊，每一位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听过啊，并且希望大家都不要去忘记。我们也来继续欣赏一首有关于长征的歌曲。

0: 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介绍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首先是在英国出版了，一问世就轰动世界，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了7次，据说当时的销量达到10万册以上，在当时也算是一个，在如今也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销量了。世界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杰作，也标志着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应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美国历史学家哈罗德·伊萨克斯就曾经这样说过，他说作为中国人，作为美国人对中国人印象的主要来源，红星照耀中国仅次于赛珍珠的大地。大地使美国人第一次真正了解中国的老百姓到底是什么样，而红星照耀中国则使西方人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知识都是从这本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得来的。在《红星照耀中国》当中，斯诺先生探求了中国革命发生的背景、发展的原因。他判断，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具体行动，使穷人和受压迫者对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理念，有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的信念。由于有了一种思想武装，有一批坚决的青年，所以能够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群众性的斗争，长达10年之久。他对长征表达了钦佩之情，断言长征实际上是一场战略撤退，称赞长征是一部英雄史诗，是现代史上的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斯诺先生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照耀全世界。
1: 红星照耀中国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不朽名著，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作品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斯诺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斯诺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搜集了25000里长征第一手资料。此外，他还实地考察，深入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当中，口问手写，对苏区军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风俗习惯等做了广泛深入的调查。4个月的采访，他密密麻麻写满了14个笔记本。当年10月底，斯诺带着他的采访资料、胶卷和照片从陕北回到北京，经过几个月的埋头写作，英文名《红星照耀中国》，中文译名为《西行漫记》的报告文学终于诞生。《西行漫记》先后被译为20多种文字，几乎传遍了全世界。该书不断的再版和重印，教育了1000万读者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使它成为享有盛誉、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
0: 时间关系，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位美国人所写的关于长征的书，叫做《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这是一本记述20世纪30年代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面临绝境、被迫转移、历经艰难险阻、终于脱离险境的纪实性的文学作品，由美国作家、全美作家协会主席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于1986年写成，3年之后，也就是1989年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发行。我们要特别给大家指出的是，这位作者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他其实是刚刚我们介绍的《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一同在苏联担任过战地记者。在他和斯诺的交往当中，索尔兹伯里坚定了撰写这部史诗的决心。在这本书当中，他写道，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发生在中国的长征不是什么象征，而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智慧和胆量的人类伟大的史诗。 长征是一篇史诗，不仅是因为淳朴的战士及其指挥员们所体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还因为长征实际上成就了中国革命的未来。他锻造了在毛泽东领导下打垮蒋介石、夺取全中国的整整一代人和他们兄弟般的革命情谊。1984年4月到6月，在这三个月当中，作者索尔兹伯里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秦兴汉将军和外交部议员张远远的陪同下，进行了7400英里的旅行，几乎完全是沿着第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进行的。他感慨道，这在1934年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今天依然如此。只有亲身走过这段路程的人，才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出长征中的战斗和艰辛困苦，特别是过雪山草地。
1: 每一场革命都有自身的传奇，美国革命的传奇是伏吉谷，法国革命摧毁了巴士底狱，对于俄国革命来说，则是攻占彼得格勒的东宫。当时的巴士底狱仅关押着7名囚徒，而布尔什维克攻进东宫则易如反掌，因为东宫只有一些年轻人和妇女守卫。但是这些都无关紧要，他们都成了革命的象征。而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发生在中国的长征，却不是什么象征，而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智慧和胆量的人类伟大史诗。
0: 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晚的品味书香，我们明晚再会。

0: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家长要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教育孩子在没有成人陪伴时不要燃放烟花爆竹，要将打火机、火柴等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引领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引领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引领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引领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引领，温暖满人间。
1: 引领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引领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1: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每到汛期，暴雨、台风等气象水文天气多发频发，这类灾害看似普通常见，实则风险极高，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积水内涝、触电、倒伏伤人等安全事故。今天我们带大家学习气象水文灾害的科学防范知识，学会读懂预警，正确避险，从容应对极端天气，全力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科学防灾首先要读懂气象预警信号。我国暴雨台风预警统一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颜色越深代表天气强度越强，安全风险越高，防范要求越严格。蓝黄色预警属于风险戒备状态，大家要及时排查家中门窗、排水、电路隐患，非必要不外出，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当发布橙红色高级别预警时，代表灾害天气即将或已经剧烈影响本地，必须立即停止户外作业、出行和游玩活动，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此外，暴雨引发的城市内涝是汛期最常见的安全风险，短时强降水极易造成道路积水、隧道淹水、地下空间积水倒灌。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暴雨天气切忌盲目涉水通行，步行尽量选择高处绕行，远离路灯、变电箱、广告牌、高大树木等易倒伏、易漏电设施。驾车途经积水路段，要提前观察路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冲过积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必须迅速弃车撤离，优先保障人身安全。同时，大家一定要警惕气象灾害诱发的次生灾害。持续强降雨不仅造成城市内涝，还会导致山体土壤饱和、 河道水位暴涨，极易诱发山洪、小型滑坡、边坡坍塌等险情，汛期严禁前往山谷、河滩、水库、山脚等危险区域逗留、游玩、露营。气象水文灾害可防可控，关键在于常备不懈、科学应对，不忽视每一次气象预警，不放松每一处安全细节，熟练掌握避险常识，规范应急行为，就能有效规避绝大多数汛期安全风险。天气预警不是虚设，防灾避险重在日常，学好防灾科普知识，筑牢日常安全防线。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五点，开始曲，5:05，金曲回放。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30，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30，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

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香甜饱腹的红薯究竟是怎样引入中国的？这期间又发生了哪些动人心魄的故事呢？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九集《红薯传奇》。

红薯也叫番薯，在如今的中华大地上，红薯的种植范围几乎囊括了所有地区。作为一种高产、适应性强的粮食作物，在中国南方甚至有一灶番薯半年粮的说法。而这全身是宝的作物，却以最朴实的姿态滋养了中华儿女，写下跨越400多年的丰饶史诗。红薯在中国的故事始于东南沿海，从它最初的名字番薯便不难看出，红薯是名副其实的外来植物。从明朝后期出入中国，到如今遍布全国，薯香四溢。一个异域植物因开放与智慧跨越山海，一片藤蔓交织，写就农耕文明的韧性。

0: 传奇。红薯在中国的历史不仅是食物的扎根，更是中华民族在困境中奋进、在交融中创新的生动注脚。那么红薯究竟是如何来到中国的？在400多年的发展中，它又是怎样一步步遍及全国的呢？河南大学彭亨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九集《红薯传奇》。
1: 红薯又叫甘薯、番薯、地瓜，是老少咸宜的食品。今天呢，红薯在我们中国大地上非常的普遍，东南西北到处都能见到。但是在几百年前的明朝，特别是在明中叶以前，中国人是很难见到红薯的，因为红薯是一种典型的舶来品。关于红薯是如何传入中国的，民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流行最广的一种说法呢，是福建人陈振龙从吕宋把它带到中国来的。那么红薯这种神奇的食物，它是如何传入中国的？期间发生了哪些离奇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红薯的故事。红薯大约是在明中叶以后传入我国的，据说把它带回国的这个人叫做陈振龙。陈振龙是福建长乐人，他幼年呢读私塾，文采很好，一心呢想考取功名，可惜呢连年屡试不第。这样的话呢，他要找到一个新的谋生渠道，而当时福建沿海啊比较流行就是下南洋，就到海外去做生意。那么受当时的风气的影响，陈振龙就和同乡一起渡海到了吕宋，也就是今天的菲律宾。陈振龙在菲律宾期间发现当地农民种植一种奇怪的农作物啊，这种农作物呢播种下去之后呢就不用管了，而且呢到了丰收的季节啊，产量非常高，吃起来呢又非常好吃，很香甜。陈振龙就想了，这么好的粮食为什么不把它带回中国呢？于是他就动了把红薯引进回国的这样一种心思。我们知道当时啊，吕宋被这个西班牙殖民者所控制，已经变成了西班牙的殖民地。实际上它是原产于南美洲的一种食物，是西班牙殖民者把它带到了吕宋开始大面积的种植。那么西班牙殖民者呢就严格的控制这种农作物出口，不允许私自带红薯出境，所以怎么把红薯带回国就成了一个严峻的挑战。陈振龙想了一个妙计啊，有一次啊，他登船准备回国，那么经过海关的时候要接受检查呀，这个海关的官员呢把他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搜查了个底儿朝天，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物件。这个时候呢就发现这个陈振龙的篮子里面呢装了一截绳子。这个官员就问陈振龙，你这个绳子是干什么用的？陈振龙说，这是我打水用的井绳。没毛病啊，过去没有自来水，人们都是在水井里面打水，是吧？那么有一根打水的绳子很正常。殖民地的官员发现没有任何问题，于是就放行了。聪明的听众啊应该已经猜到了，这个奥妙就在这根绳子里面。原来啊，陈振龙发现红薯可以通过红薯藤来繁殖，所以他就把一根红薯藤编入了绳子当中，然后把它夹带着出了海关。那么陈振龙出了吕宋之后，经过了7天7夜的海上航行，终于把这根珍贵的红薯藤带回到了福建的长乐，也就是他的老家。红薯藤带回来了，但是这样一种产自异域的农作物能不能够在祖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呢？这还是一个未解之谜。于是啊，陈振龙在自己家的房子后面找了一块空地进行试种，把这个珍贵的红薯藤种下去。经过了4个月的辛勤培育，终于红薯的引种获得了成功。这就是著名的陈振龙引进红薯的故事。陈振龙的这段传奇经历就被明代的大科学家徐光启记入了《农政全书》。 书中是这样记载的：黍有二种，其一名山黍，民广固有之；其一名番黍，则土人传云，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海外人易进，不令出境，此人取黍藤，搅入汲水绳中，随得渡海。徐光启的这段记载，说的就是陈振龙从吕宋岛带红薯藤回国的故事。那么由徐光启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中国本土其实也是有薯类作物的，在闽广地区，也就是福建和广东这些地区啊，我们也有自己本土的薯类作物，当地人把它称之为山薯。只不过呢，这种山薯没有经过人工的繁育，还处在一种半野生的状态，所以它的品质和它的产量无法和陈振龙发现的番薯相比。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指的就是像陈振龙这样的人，他们到东南亚地区去经商，得到了这种农作物的种子，把它带回了国。海外人啊，指的就是那些殖民地的官员，他们有意识地禁止中国的移民把这些物种夹带出国。所以呢，陈振龙就想了一个办法啊，就是把红薯藤绞入汲水的绳子中，就编入绳子当中，随得渡海。所以说，陈振龙实际上还是冒着一定的风险，把这种优良的粮食作物品种引进回了祖国。这是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除此之外呢，民间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你比如清代的这个《东莞县志》，他就记载说，是一个叫陈毅的人，这个人呢，从安南引进回了红薯，安南就是现在的越南。说这个陈毅啊，有一次到安南去做生意，见到了当地的酋长，当地的酋长呢，就拿红薯来招待陈毅。陈毅一吃，发现这个红薯非常好吃，而且又了解到这个红薯的产量很高，这个播种呢，收获呢又非常的容易，那么就想把这个红薯带回国。当地的酋长呢，就禁止他把这个农作物带回国。那么书中记载呢，陈毅最后是花了银子，才得以顺利地把红薯从安南带回了祖国，带回了广东。这是一种说法。另外，清代的《电白县志》也记载说，说是一个叫林怀兰的人，他把红薯从交趾带回了祖国。这个交趾其实指的还是现在的越南。说这个林怀兰呢，啊，他是一名中医，他的医术呢非常的高超。有一次呢，他到交趾去过关的时候呢，正好这个守关的守将呢生了重病，请这个林怀兰给他看病。他过的这个关呢，应该就是镇南关了啊。那么林怀兰呢，就治好了这个守将的病。这个官员呢非常高兴啊，就把他推荐给了交趾的国王。正好呢，交趾国的公主啊，她的女儿也患了重病，治不好。那么林怀兰又治好了交趾国公主的疾病。这个国王为了表示感谢，就拿出这个番薯来招待林怀兰。林怀兰一吃啊，发现这个红薯非常好吃，又了解到这个红薯的有很多的优点，于是呢，他就对这个国王说：“说我更喜欢吃生红薯。”能不能给我一个生的红薯？国王呢就赐给了林怀兰一个生红薯。林怀兰呢吃了一半，把剩下的那半生红薯呢就悄悄地藏在怀里面，要带回祖国。走到这个镇南关的时候，又碰到了那个官员。这个官员就面有难色呀，说我们国家禁止把红薯带出境。这个官员呢很讲义气，他说这样吧，既然你救过我的命，为了报恩，我允许你把红薯带回国，但是呢，我又不能够辜负我的君上，辜负我的国王。你走吧。那么他就私自放林怀兰出关，而这个官员呢，守关的官员呢，就自杀身亡了啊，以死谢罪了。这个故事啊，听起来多少有一些传奇色彩。那么大家就会问了，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路线把红薯带回国的这样一种历史的记载呢？实际上这是因为红薯传入我国， 它是一种纯粹的民间行为，不像现在啊，我们引进农作物，很多时候是通过政府，可以通过国家的这个行政手段来引进农作物。古代的时候啊，农作物的传播和引进基本上是靠民间来完成的。这些老百姓，他们出国以后接触到了优良的粮食品种，然后私自把它带回国。这种个体的行为啊，它是在一段时间内发生的。张三可以带，李四可以带，王五也可以带，于是就出现了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通过不同的路径把红薯带回国这样的记载。同时呢，也说明民间对于红薯的这样一种重视，所以才会编出一些传奇的故事来塑造它，来神化它。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红薯的引进是明清以来中国粮食历史上发生的一件重大的事件。20世纪的70-80年代，有一部戏曲电影风靡大江南北，叫做《七品芝麻官》，是我们这个豫剧表演大师牛德草先生的代表作品。这个戏曲故事讲了一个什么内容呢？就是讲这个明嘉靖年间，严嵩的妹妹，权臣的妹妹，被封为一品诰命夫人。那么她的地位很高，她就横行乡里，让纵子行凶啊，他的儿子呢强抢民女，打死人，地方官都不敢管。牛德草老师扮演了一个叫唐城的知县，七品芝麻官，不畏权贵，为民请命，最后将罪犯绳之以法，这叫唐知县审诰命，非常著名的这个戏曲片段。那么这个电影呢，因为塑造了这样一个关心民间疾苦，敢于对抗权贵，为民请命的这样一位清官，一位好官，所以赢得了百姓的喜爱。至今呢，这出戏啊，在这个中华大地上传承不衰。这个戏曲呢，虽然拍得非常好，但是啊，这个戏曲里面呢，有一个考证不严的地方，就是这个戏曲的故事啊，里面呢，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叫做“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台词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它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地方官不为老百姓去请命，不维护老百姓的利益，那你还不如回家去种地。这个戏剧啊，讲的是明嘉靖年间的事情。严嵩嘛，是嘉靖后期的这个首辅。但是呢，据我们所知啊，红薯啊，在中国的大面积种植，实际上是明万历朝以后的事情，嘉靖皇帝，中间还隔了一个隆庆皇帝，然后才是这个万历皇帝呢。也就是说呀，如果从红薯在中国的这个发展历史来看，嘉靖朝的官员呢，应该还不认识红薯，也吃不到红薯。就是那个时候，红薯即使传入中国了，红薯的数量非常之稀少，很多人都不认识，更不可能说出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样的话来。如果把这个戏曲故事的背景改在了明万历朝，就没有问题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戏曲的编剧对于红薯传入我国的历史掌握的还不是十分的详细和熟悉。
0: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出自戏曲电影《七品芝麻官》中的经典台词，虽然在时代背景设置上与红薯传入中国的实际时间有所出入，但却准确而深刻地表达了角色的心声，更反映了一段来自明朝的真实历史。那么在红薯传入中国之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红薯的引入过程中又产生了哪些波折呢？
1: 为什么叫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专门求教过一些专家。有的人说啊，那就是为了押韵呢、因为这个薯嘛和主押韵好听啊。我觉得还不仅仅是一个台词上押韵的问题，这句台词实际上反映了明朝一段真实的历史。这就要说到为引进红薯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一位地方官，叫做金学增。金学增啊，是浙江钱塘人，也就是今天的杭州。他呢是隆庆2年的进士，那么考中进士以后呢，

各地做官。这个金学增是一位关心民间疾苦的好官。你比如他在这个江西做官期间，有一年呢，江西发生了这个饥荒，老百姓没有吃的，就纷纷上街，眼看就要发生这种骚动，很多官员呢就建议派军队镇压，金学增就阻止了这个意见。他说这个老百姓没有吃的，发生饥荒，这是我们这些地方官的责任，我们当官的没有当好，怎么能镇压老百姓呢？应该想办法解决老百姓缺粮的问题。他就派衙役和士兵啊，拿着竹签找到这些饥民，每一家发一根竹签，说你们回家等着，这个竹签上写着你们家的人口数量和粮食数量，我会按照这个数目派人把粮食送到你家去。那么这些饥民呢一听就安心了，就纷纷回家等待。那么金学增趁这个机会呢调动粮食，这个赈济灾民，解决了这个粮荒的问题。金学增因为成功的解决了江西的粮荒，后来呢他就被升迁到了湖广去任职。那么在湖广任职期间呢，有一年湖南又发生了饥荒，金学增呢又积极的这个开仓放粮救济饥民，从各地调集粮食进入湖南，这样的话保证了湖南的粮食供应。正因为如此，所以湖南的老百姓啊对于金学增呢是感激涕零。根据这个两浙明贤录记载啊，说这个当时湖南呢是近身市民无不信之，如助归待之如父母，及疑犯无不喃喃诵祝曰：此金公之所谓也。什么意思呢？就是湖南的乡绅老百姓啊对于金学增呢非常的感谢感激。什么叫祝归呢？就是用石碑啊把他的事迹给刻下来流传后世，人们在饭前呢就要喃喃诵祝，说此金公之所谓也。谓就是赐予赠送的意思，就是感谢金学增给他们带来了丰富的衣食。

香甜饱腹的红薯究竟是怎样引入中国的？这期间又发生了哪些动人心魄的故事呢？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9集《红薯传奇》。

0: 红薯也叫番薯，在如今的中华大地上，红薯的种植范围几乎囊括了所有地区。作为一种高产、适应性强的粮食作物，在中国南方甚至有一灶番薯半年粮的说法。而这全身是宝的作物，却以最朴实的姿态滋养了中华儿女，写下跨越400多年的丰饶史诗。红薯在中国的故事始于东南沿海，从它最初的名字番薯便不难看出，红薯是名副其实的外来植物。从明朝后期出入中国，到如今遍布全国，薯香四溢。一个异域植物因开放与智慧跨越山海，一片藤蔓交织，写就农耕文明的韧性传奇。红薯在中国的历史不仅是食物的扎根，更是中华民族在困境中奋进、在交融中创新的生动注脚。那么红薯究竟是如何来到中国的？在400多年的发展中，它又是怎样一步步遍及全国的呢？河南大学彭亨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九集《红薯传奇》。
1: 那么金学曾和红薯有什么关系呢？金学曾是明代第一个大规模推广种植红薯的封疆大吏，他在万历年间任福建巡抚的时候呢，福建发生了饥荒，这个老百姓啊没有吃的，有些这个不法分子啊就上街去抢粮啊，还点火把这个官仓给烧了，这个社会动荡不安。那么金学曾呢，一方面呢派这个官兵啊抓捕这些这个不法分子啊放火烧仓的人，另一方面呢百般筹措粮食发给饥民。但是啊，我们知道福建这个地方啊，它是八山一水一分田，本身粮食的产量很有限，这样的话在荒年的时候就难免接济不上，所以金学曾筹措不到足够的粮食，他就非常的头疼，怎么样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福建的粮荒问题呢？正在他这个想办法的时候，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陈振龙啊，他们父子两个引种红薯取得了成功，他们就把红薯这种优良的品种呢主动的推荐给了金学曾，这就是所谓的挣瞌睡来了个枕头。那么金学曾呢闻言大喜，就下文啊要求福建全境大规模的推广种植这种高产的粮食，这样的话呢就逐渐的解决了福建的粮荒。由于是金学曾下令推广种植红薯的，所以呢当地的老百姓呢吃饱穿暖之后呢非常感激这样一位好官，就把红薯的这个名字叫做金薯。根据郭伯仓的民产录议记载说，番薯福州呼金薯者，以万历甲午福州岁荒后，巡抚金学曾历任，使教民种番薯，故称金薯。也就是说金薯这个名称啊其实就源于金学曾的这个金字，金巡抚，因为他首先叫老百姓大面积的种番薯，老百姓解决了粮食不足的问题，所以老百姓感激他，就把金巡抚推广的这种粮食作物称之为金薯。我们再回到七品芝麻官，那么这出戏为什么有这句台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实际上呢也是含有褒奖金学曾这样的清官的含义。清乾隆50年，素有粮仓之称的河南省发生了大旱，导致颗粒无收，饿殍遍野，灾民遍地，消息传到了北京，朝野震动。这个乾隆皇帝啊就召集这些大臣们开会，根据乾隆实录记载，在这次会议上啊，乾隆呢非常的忧心忡忡，他对这些大臣们说，他说这个河南的老百姓啊遭受了这么大的饥荒，这是朕的责任，我不对，也是你们这些军机大臣的责任。我听说在福建这个地方有一种非常 高产的粮食作物，叫红薯，现在就下令赶快让福建巡抚培植大量的红薯秧苗，用水路用船送到河南，

0: 能不能够解决河南缺粮的问题。乾隆啊，说这番话，一方面是自己承认错误，另一方面呢，实际上是说给这些朝臣听的。
1: 作为清代的盛世君主，乾隆对于王朝各地的特产作物也有着自己的认识，正是这种洞察力，让他在河南大旱之际迅速决定用红薯来解决燃眉之急，从而促进了红薯由东南沿海到中原腹地的传播。那么红薯究竟有着怎样的特点？它是凭借怎样的优势最终在中国北方落地生根的呢？
0: 从乾隆的这番讲话，我们可以得出这么几个结论。首先，乾隆皇帝是一个非常关心农业生产的皇帝，他连什么地方有高产的作物都知道。其次呢，这段话也说明，在乾隆50年之前，红薯的种植主要是在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等地区，在中原腹地、河南省啊这些地方还没有大规模种植，否则也不需要去调秧苗了。那么乾隆说这番话呢，既是自我批评，实际上主要是批评这些官员。河南这个人口大省，发生了大饥荒啊，你们这些当宰相的、当大学士的，你们应该积极的想对策，向皇上建言献策呀，你们不吭气儿，反倒是皇上说我们应该从福建引进高产品种，那养着你们这些臣子干什么呀？所以乾隆皇帝表面上是自我批评，其实是在批评这些大臣们平时呢尸位素餐，不关心民众的生活疾苦。这段记载也说明，红薯在我国大面积的推广种植，实际上主要发生在清、乾隆、嘉庆以后。清奉节县志的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说苞谷、洋芋、红薯三种古书不载，乾嘉以来见产此物，然犹有高低土移之意，今则栽种遍野，农民之食全是此矣。什么意思呢？苞谷就是玉米，洋芋就是土豆，红薯这三种农作物呢古书不载，因为它们全部是外来农作物啊，古书中没有。那么乾嘉以来啊，乾隆嘉庆以来开始有了这种农作物，说明红薯的栽培在这个时候，在乾隆嘉庆以后逐渐的开始推广开来了。今天呢已经栽种遍野了，农民之食全是此矣啊，普通的老百姓、田间的农民吃的主要粮食就是红薯、土豆和玉米。可见到了光绪年间，红薯已经成为中国农民的主粮了。红薯的最大优点是产量高，一亩地栽种红薯，它的产量是小麦、粟、稻米产量的10倍以上。在一些比较适宜种植的地区，你比如广东，一亩地就能产3000斤红薯。你如果是种小麦，可能亩产只有几百斤，但是同样的地块种红薯，亩产就是1-2000斤。那么这对于古代粮食不足的中国人来讲是太珍贵太重要了。所以呢老百姓啊对于红薯这种农作物呢给的评价也非常高。清代的这个紫阳县的县令啊陈锦呢，他就专门发布了告示，要求他们县的老百姓种红薯。这个告示是这样说的，此物不需雨泽，不争肥壤，不劳人工，其藤节节压枝，及节节土下皆子，少种一枚可收累累数百石，无根而生，水旱不萎，食之易饱，并无噎饥之余。也就是说这个红薯啊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它不需要播种，仅靠红薯藤啊压上土之后自动就可以生根结出红薯来。这是在中国过去的这个食物中非常罕见的，无论是小麦、水稻，你都要把这个粮食的种子播种下去它才能够长出芽来。红薯不需要，它只要把它这个红薯藤啊用土一埋一压，它就能够生根，就能够长出果实来。 而且呢产量很高，无根而生，水旱不萎啊，就是旱灾水灾都不会枯萎，而且吃起来呢食之易饱，因为红薯的淀粉含量非常高，所以说简单吃一点就能够吃饱，而且呢不会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所以说红薯呢真的是全身都是宝。让老百姓广种红薯的这个县令陈锦呢，本身也是一个关心农业关心百姓疾苦的好官，他在道光年间到这个紫阳县啊去做这个县令，当时呢这个浙江东部啊刚刚发生过大饥荒，饿死了很多人，所以他就吸取了这次饥荒的教训，就是让老百姓要多种红薯以防止饥荒再来，这里面呢他就给了红薯呢很高的评价，也为推广红薯的种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红薯有诸多的优点，所以说在这种大饥荒的年月，在粮食减产的年月，红薯救活了很多人，直到近代在灾荒的年月里面，红薯都是老百姓的救命粮，所以老百姓呢对于种植红薯呢也非常的重视。你比如在福建的德化就流传着这样的种番薯歌，以山歌的形式教大家一边唱一边学种红薯。这个山歌这样说，谷雨过了是立夏，番薯就得赶紧栽，小满番薯得栽满，到时才会生大个，夏至要除番薯草，举起草耙草来刮，小暑过了大暑到，喜看番薯上地头，立秋若到披秋岭，寒露时节等收成，番薯米谷堆满满，不会忐忑就清心。什么叫做不会忐忑就清心呢？忐忑不安。为什么忐忑不安呢？因为粮食欠收，担心没有吃的饿肚子才会忐忑。相反，如果种了红薯，红薯丰收了，看着家里堆满了红薯，老百姓啊就不会忐忑不安了，就会心里头高兴了，这样一个意思。那么山歌是民间一种常见的一种民间文艺形式，有这种爱情歌、生产歌、生活歌，还有那种这个道德教育歌等等，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生产歌啊，就是用唱山歌的方式教老百姓如何种红薯，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除草，什么时候收获。古代中国的农民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的，很多农民毕生大字不识一个，如果你让他看农政全书他是看不懂的，那么他怎么样来获得这种粮食生产的经验呢？民间就通过这种唱山歌的方式，把如何种植高产粮食这样的珍贵经验传授给了每一位老百姓。那么最早引进红薯和最早推广大规模种植红薯的陈振龙、金学增等人呢，更是受到了民间的推崇。何乔远在《闽书》中是这样表扬红薯的，说金乃左五谷，能助人者也，可以粉，可以为酒，可祭可宾，能助离者也，精液皆无可弃，其质甚轻，其饱亦充，能助俭者也，下至鸡犬，能及物者也。这段记载啊，就把红薯的好处啊罗列了个遍，就是红薯啊，首先它产量高，所以它可以作为五谷之助啊，五谷之外呢种红薯，因为五谷的产量普遍比较低，红薯的产量高，所以叫能佐五谷。能助人者也呢，仁者指的是什么呢？仁者指的就是最高统治者，就是天子，他是仁者，仁者治天下嘛。红薯增加了粮食的产量，他就帮助了天子统治天下，这叫能助仁者也。那么红薯呢可以做粉，可以酿酒，可以用来祭祀，可以用来招待宾客。在明代的时候啊，红薯非常的珍贵，当来了贵客的时候呢，人们会专门用红薯来招待贵客，要把红薯呢切得一片一片的放在一个专门的食盒里面盛上去招待贵客用。不像今天啊，今天觉得红薯不是什么值钱的食物，过去是非常珍贵的，所以这叫能助

藜者也。红薯的茎、红薯的叶，这些可以用来做饲料，所以说叫皆无可弃。而且红薯呢，因为产量大，所以其值甚轻。这个值啊，就是通价值的值，就是说红薯的价格，市场价格很便宜，所以老百姓普遍都能够买得起、消费得起。其饱易充，红薯的淀粉含量很高，所以很容易吃饱啊，也不需要吃很多。这样的话，这些勤俭的人啊，也能够从中间获益。而且呢，红薯呢，甚至可以用来喂鸡、喂狗啊、喂牛、喂马，所以说还能及物者也。除了人之外，动物也能够从中获益。这就是把红薯的优点给夸了一遍。可见呢，红薯的地位在人们心目中是非常高的。我本人啊，就是一个红薯的粉丝，啊，我特别喜欢吃烤红薯，也叫烤白薯。就在我们学校的这个周边呢，到了冬季啊，红薯上市以后呢，就会一些老大爷啊推着这个烤红薯的这个炉子、车子，在那里售卖。烤熟的红薯啊，是又焦又香又软，揭开那层皮儿之后啊，都不用咬，直接用嘴吸溜就行了，像一包蜜一样。又解渴又解饿还驱寒，可以说从小到大每年的冬季我都是在烤红薯的香味中度过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红薯早已经成为我们须臾不可分的食物，我们用红薯做粉条，做拔丝红薯，用红薯煮粥，蒸红薯，烤红薯，做饭做菜，可以说红薯丰富了我们的餐桌，营养了我们的身体。那么从红薯这种农作物的引进，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红薯的引进和明代中国开放海禁，允许民间到东南亚地区去做生意，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红薯、玉米这样的高产作物能够引进到中国来，和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只有勇敢地打开国门与世界交流，吸取人类一切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那么才能够更好地让自己走向繁荣，走向富强，才能够更好地解决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问题。今天我们中国呢，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正是这一规律的践行和实现者。今天我们虽然是在讲红薯的故事，实际上也是在讲一段打开国门的历史。只有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才能够享受到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这就是红薯的引进给我们的启示。这一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小区物业公司要组织员工上门查找鳏寡病残人员家中的火灾隐患，并及时消除，要在小区橱窗、住宅楼告示栏对居民安全用火、用电、用气等进行消防安全提示。
1: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2: 源自异域的神奇植物土豆是怎样来到中国的？时光荏苒，它又是如何进入千家万户的呢？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10集《土豆的吟唱》。

0: 在如今的中华饮食中，无数美味佳肴都与土豆有着关联。它时而脆爽，在猛火爆炒下引爆味蕾；它时而软糯，在水汽蒸腾里散发清香。作为一种外来食材，土豆漂洋过海远道而来，在中国大地上谱写出一曲波澜壮阔的吟唱。明末清初，土豆初入中国，彼时还是王公贵族玉盘里的珍馐，享有诗文赞誉，尊为皇家贡品，悄然拉开了他在中国美食界的序幕。随着时光流转，他也随着喜爱他的封疆大吏走遍黔滇晋陕，从奇珍变为了民食。自此，土豆从福建松溪到黄土高原，从东北黑土到云贵梯田，凭借耐寒耐瘠的特性，在贫瘠之地化身救命粮，撑起无数百姓的生存希望，滋养着一代代人的身体与精神。那么，土豆在中国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它又是如何走入千家万户的呢？河南大学彭亨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十集《土豆的吟唱》。
1: 土豆又叫洋芋、马铃薯，是一种中国人非常喜爱的食物。我们中国人做了很多名菜啊，比如说醋溜土豆丝、新疆大盘鸡、土豆烧牛肉，哪一道菜能够离开土豆呢？但是啊，我们今天的人呢，对于土豆有一种误解，总觉得土豆是蔬菜。其实土豆还是粮食。土豆在刚引入我国，在明清时期，和玉米、红薯一样啊，都是主粮。今天呢，土豆可以说是大陆菜了，是街上最便宜的菜之一。但是在几百年前，土豆是非常昂贵的，昂贵到什么程度？只有达官贵人，只有皇帝才能够吃得起。土豆大约是在明代引入我国的，在刚引入我国的时候，因为它的数量非常的稀少，是一种舶来品，所以非常的珍贵，一般人根本是吃不起的。那么从资料上来看啊，当时最早吃到土豆的一批人，其中有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他就是明代三大才子之一的徐渭、徐文长。徐渭曾经写过一首吃土豆的诗，诗是这样说的：真实软不及，孤根指定雌，无沙花落子，蜀国夜蹲吃，配名人忧畏，随修住四肢，娇贫非不长，憔悴换沙石。什么意思呢？榛就是榛子，榛子仁儿，吃起来呢不及土豆松软，那口感不好，没有土豆软，这叫榛实软不及。孤根就是茭白，中国人用它来做菜，虽然也很好吃，但是呢如果跟土豆相比的话也不如土豆。无沙花落子就是我们常吃的落花生啊，无地的花生。蜀国夜蹲吃，蹲吃什么呢？蹲吃就是芋头，

0: 古人认为啊，这个大芋头啊，它的形状看上去啊，像是一只蹲着的这个吃鸟，啊，所以被称为蹲吃，就是芋头，也就是吴地出的落花生，四川蜀地出的芋头，也都不如土豆好吃。配茗人忧味啊，茗就是茶了，啊，就是拿土豆配着茶来吃，人忧味，人吃不够，人意犹未尽，随修住四枝。修啊，真修美味，焦平虽不赏，憔悴换砂石。就是这个土豆啊，虽然看上去不是那么好看，但是啊，吃起来实在是美味啊。徐渭啊，是明代著名的书法家、画家、诗人，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徐渭啊，还是明代著名的军事战略家。所以为什么徐渭他能够有幸吃到土豆呢，能够成为最早吃到土豆的一批人呢，实际上跟他的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军事战略家的身份有直接的关系。根据史书的记载呢，徐渭呢是当时呢进入了这个闽浙总督胡宗宪的府邸去担任幕僚。徐渭他是出生于明正德十六年，卒于明万历二十一年，活了72岁。那当然了，早年呢他是求学的经历，是吧，这个时候他是不大可能写出这个土豆诗来的。那么他创作土豆诗的年代就应该是在明嘉靖到明万历期间，而恰好是在明嘉靖到明万历期间发生了著名的隆庆开关，也就是明隆庆皇帝宣布民间可以和海外自由贸易。在隆庆开关以后啊，原产于安第斯山脉的土豆从南美洲坐着商船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的东南沿海。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徐文长才能够见到土豆并吃到土豆并写出土豆诗。我们据此来判断呢，土豆进入中国的时间应该是从明隆庆到明万历这一段时间。土豆这种食物原产自南美洲安第斯山脉，那么它在明朝的中后期通过海路传到了中国的福建、浙江等地。当然刚来的时候它是进口食品了，数量非常稀少，也非常珍贵，一般的老百姓根本见不到也吃不起。徐文长之所以能够抢先吃到土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胡宗宪的府邸当军师。胡宗宪是闽浙总督啊，是浙江福建的封疆大吏，什么好东西上了岸他是能够见到吃到的。徐文长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胡宗宪的这样一种很高的地位，所以幸运的成为明朝第一批吃到土豆的人，所以才会写下这首土豆诗。从明朝中后期到明末崇祯年间，土豆逐渐开始在中国得到推广和种植。到了明崇祯年间，也就是明末的时候，在首都北京已经开始种植土豆了。崇祯年间，北京城有一个太监叫做刘若愚，他写过一本书叫做《酌中志》。在这本书里面就记载了北京种植土豆的情况。书是这样说的：辽东之松子，苏北之黄花金针，都中之土药土豆，南都之苔菜，武当之鹰嘴笋，黄精黑精，北山之针栗，不可胜数也。那么这段记载呢，记载的是春节的时候，就是各地啊要往这个北京城里进贡啊，给皇宫送一些珍奇之物。这罗列的就是各地进贡的贡品，辽东就是东北了，东北大兴安岭产的松子，都中之土药，都中就是北京，北京周边地区产的山药和土豆。注意，都中之土药土豆，说明当时在明崇祯年间，北京已经开始种植土豆了。此外还有南方的一些这个苔菜啊，这个竹笋啊，黄精黑精啊，这样一些食物。请注意，刘若愚所记载的是送到皇宫里的食物， 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啊，土豆虽然已经开始在北京近郊种植了，但是呢，种植的面积还不是很大，所以还能够作为贡品送到皇宫里来。一方面反映了明末土豆从沿海传入内陆的情况，另一方面也说明土豆的种植当时在北京附近呢还不是非常的普及，所以才能够当成一种稀罕的物件啊送给皇上，送到皇宫里来。
1: 初入中华，土豆作为从南美远道而来的珍贵食材，往往只有达官贵人才能享用。其丰富多样的口感与博大精深的中华烹饪技法互相交融，造就了一道道中餐的经典菜肴。也因其强大的生长适应力，在时间的推移下一步步来到了百姓的餐桌。那么从珍馐玉食到寻常百味，土豆究竟是如何推广开来的？在中国的西南地区，人们又为何特别喜食土豆呢？
0: 土豆在我国范围内大范围的种植，则是到了清中叶以后了。根据清康熙39年的松溪县志记载，就当时呢，这个松溪县的地方官呢，还专门行文啊，要求民间广泛的种土豆，说明土豆在我国的推广种植是在清中叶以后。在土豆推广种植的过程中，清中后期的一位官员叫吴其俊啊，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呢专门写过一本书，叫做《植物名食图考》。在这本书里呢，就记载了清中后期土豆在全国各地种植的情况。书云：杨玉前滇有之，山西种之为甜，俗呼山药蛋，油硕大，花色白，闻终南山芒种植优繁，富者遂收数百担。这个洋芋，我们有时候也写作这个西洋的洋啊，因为它是一种从海外传入的粮食作物，所以称之为洋芋。中国古人呢，过去把凡是海外传入的东西，往往都加一个洋字以示区别，比如洋火啊、洋丁啊、洋布啊、洋烟。那么土豆因为也是从海外传入的，所以称之为洋芋。黔就是贵州，滇就是云南，也就是说在吴其俊的记载中，我们的云贵等地已经开始广泛的种植土豆了。山西呢种的面积很大，而且称它为山药蛋。终南山那就是陕西地区了，老百姓呢种植优繁，说明种的面积已经很大了。吴其俊是清中后期的一个著名的封疆大吏，在嘉庆22年考中了状元，入朝为官。先呢是在翰林院任职，那么后来呢，他的家里面呢，他的父亲、他的伯父、他的母亲先后病逝，那么根据惯例他要回乡丁忧，他就回到了老家故事啊，为这个父母守灵守孝。那么在守孝期间啊，他不可能天天只是在那里待着没事做啊，他就在这个父母的坟旁边呢建了一个植物园，在里面栽种了各种植物啊进行研究。他本身是一个对这个植物非常感兴趣，对农业非常关心的这样一个官员。这样的话呢，他就守孝守了7-8年的时间。等到他再一次这个进京做官呢，已经到了清道光年间了。道光9年，吴其俊呢重新被启用入朝为官。那么他后面那个仕途呢是一帆风顺，官运亨通，一直做到了湖广总督、云贵总督、福建巡抚、山西巡抚等封疆大吏这样的位置。吴其俊是清中后期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官员，他官声很好。他的功绩呢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是他拥护林则徐禁烟，在朝廷里面，在道光朝他是禁烟派，在自己的辖区内呢积极地配合林则徐查禁和销毁鸦片，是一个爱国者。其次呢，

我们刚才讲了，他对植物非常感兴趣，那么他利用做官的时间，到各地做官的时间呢，就亲自到山林、到田间地头去进行田野考察、调查访问，记录各种植物的性状、特点等等。所以他后来就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植物名实图考》一书。这部书呢，后来在这个1848年的时候正式刊刻出版，在国际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以说在这个古代的这个植物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吴其俊是一位封疆大吏，但是呢，他和清朝的许多官员不同的是，同时又是一位植物学家，他对自然科学非常的感兴趣，这在科举为王的时代是非常罕见的。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总是以诗文定胜负，所以呢，这些通过科举取士选上来的知识分子呢，往往呢，更关心政治、历史、文学啊，或者说文科方面的事情，对于自然科学往往不加关注，热爱者很少。吴其俊呢是一个特例，如果不是做封疆大吏，政务繁忙的话，我想呢，他可能能成为一代院士级的人物。由此可见呢，科举制度虽然为中国选拔了一批一批的行政人才，但是呢，它却也钳制了民间的智慧啊，特别是压制了我国自然科学、自然科技人才的发展。所以在这方面呢，吴其俊的表现呢，可以说给我们以很好的启示，也体现出了科举取士这种制度的一种局限性。也正是因为吴其俊是一位著名的植物学家，所以呢，他对于土豆的特点了解得非常清楚，也深知这种农作物的优点，同时他又是封疆大吏，手中掌握着地方的行政权力，他就利用自己手中的这种行政权力，在辖区内大规模的推广土豆的种植。所以云南、贵州、湖广地区，包括山西和福建等地啊，凡是他任过职的地方，都是中国土豆最早栽培和播种量比较大的地区啊。当地的老百姓呢，通过种植土豆获得了丰富的粮食供应，这也是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得到了老百姓的真心拥戴。

源自异域的神奇植物土豆是怎样来到中国的？时光荏苒，它又是如何进入千家万户的呢？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10集《土豆的吟唱》。

0: 在如今的中华饮食中，无数美味佳肴都与土豆有着关联。它时而脆爽，在猛火爆炒下引爆味蕾；它时而软糯，在水汽蒸腾里散发清香。作为一种外来食材，土豆漂洋过海远道而来，在中国大地上谱写出一曲波澜壮阔的吟唱。明末清初，土豆初入中国，彼时还是王公贵族玉盘里的珍馐，享有诗文赞誉，尊为皇家贡品，悄然拉开了他在中国美食界的序幕。随着时光流转，他也随着喜爱他的封疆大吏走遍黔滇晋陕，从奇珍变为了民食。自此，土豆从福建松溪到黄土高原，从东北黑土到云贵梯田，凭借耐寒耐瘠的特性，在贫瘠之地化身救命粮，撑起无数百姓的生存希望，滋养着一代代人的身体与精神。那么，土豆在中国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它又是如何走入千家万户的呢？河南大学彭亨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十集《土豆的吟唱》。
1: 1950年11月27日，在朝鲜半岛的长津湖地区，一支志愿军部队正在奉命穿插，他们的目的地是长津湖地区一个叫做新兴里的村庄。因为这里呢，根据情报的显示有一支美军的部队在这里驻扎，他们呢就是奉命要打掉这支侵略军，截断美军的退路。当这支部队呢冒着漫天的风雪来到的这个攻击地点的时候，他们行军了3天3夜，已经是疲惫不堪，饥寒交迫。那么在战役发起之前呢，首先要让士兵们吃饱饭，但是呢因为几天的行军，他们呢身上带的这个干粮啊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最后呢，炊事班呢是给每一位战士发了3个土豆，我们的战士啊最后就靠着3个土豆来作为这个战前的这个粮食补充。我们知道当时啊是天寒地冻，-40多度，这些土豆啊冻得跟石头一样，而且呢因为是夜间又不允许生火做饭，所以我们这些志愿军战士呢只好把这些冻得硬邦邦的土豆啊就放在自己的这个身体里面嘎吱窝下面，用自己的体温去软化它，软化了一层就啃掉一层，然后继续放在自己的这个身体里面暖，就用这种办法硬是把这几个冻得像石头一样的土豆给吃下去了。
0: -40多摄氏度的气温让潜伏在长津湖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饥寒交迫，此时能够让每个人用于充饥的食物仅有3个冻得如石头一般的土豆。在志愿军战士的心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念是他们的精神力量，那3个难以咀嚼的土豆却是他们维持体力的物质支撑。那么在如此寒冷的环境下，为何土豆还能够得以食用？在土豆的助力下，志愿军战士又取得了怎样的胜利呢？
1: 深夜来临，按时发起了战斗的信号，战士们冲入了敌军的宿营地。这些美军呢在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丢盔弃甲被全歼了。话说回来，为什么要给志愿军供应土豆呢，而不供应其他更好的食品呢？一个是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国，我们的国家呢一穷二白，没有工业基础，我们也很难为志愿军生产出符合要求的军用粮食，只能够给我们的志愿军提供一些最基础的供应，比如炒面呐、土豆啊之类的，这样一些最简陋的粮食。而且即使是炒面还不能敞开供应，因为当时啊我国啊小麦和稻米的产量很低，所以当时供应给志愿军的炒面里面呢实际上还掺了高粱面、豆面、玉米面等杂粮，还不可能完全供应细粮。那么肉食啊等这些物资呢在战争初期呢就不用想了几乎都运不上去。所以当时啊土豆 成为志愿军的行囊中的重要的粮食供应。而且土豆除了淀粉含量高，可以作为粮食来充饥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优点，就是土豆本身又是蔬菜，土豆本身含有多种维生素。我们知道炒面虽然可以充饥，但是炒面呢全部是淀粉，炒面几乎没有维生素。那么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呢又不可能吃到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如果只是吃炒面的话，就容易发生维生素摄入不足的问题。在当时啊，我们的很多战士就因为维生素摄入不足就得了这个夜盲症。我们在朝鲜战场上主要是靠近战和夜战来取胜的，如果得了夜盲症，晚上眼睛看不见，那是要影响战争的。所以说炒面的不足啊就体现出来了。而土豆因为富含多种维生素，人身体所需要的各种维生素啊，土豆里面几乎全有，实际上呢它就起到了给志愿军补充维生素的作用，这就成了我们战斗胜利的一个重要的保障了。其次呢，还跟当时中国啊土豆的产量比较高有关，特别是东北地区，那是土豆的一个主产区，而东北地区呢又靠近前线，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大量的土豆运送到了前线。土豆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点，就是它不仅产量高，而且呢它耐寒，因为土豆的原产地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高寒山区，所以土豆天生耐寒，不怕冻。这样的话呢，土豆呢就特别适合朝鲜半岛那种天寒地冻的战争环境。我们知道当时中国红薯也是一种高产作物，但是呢红薯它的原产地是在热带地区，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说到了寒冷的地带，红薯经不住冻啊，一冻就坏，就无法保存了。所以在我国的北方啊，种红薯的地区，人们怎么来保存红薯呢？挖地窖，就所谓的红薯窖啊，把红薯呢放进地窖里来储存啊。如果是露天保存的话，很快就冻坏了。但是在朝鲜战争那种环境中，我们的志愿军是不可能去挖红薯窖的呀，战争是不允许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土豆耐寒的优点就体现出来了。我们的志愿军就是吃着土豆，吃着炒面，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土豆耐寒的这个优点啊，其实在书中是有明确的记载的。你比如清同治宜都县志就记载说，山田多种玉蜀黍，俗名苞谷，其深山苦寒之区，稻麦不生，即玉蜀亦不植者，则以红薯洋芋代饭。就是山区啊，因为没办法种水稻和小麦，就多种玉蜀黍。

蜀黍就是玉米，山区啊半山腰还可以种玉米，到了深山区苦寒之区，就是海拔最高的山顶，这些地方呢连玉蜀亦不知者，连玉米都没法种了，都生存不了了，怎么办呢？就种土豆，用土豆来代饭。所以啊，在明清时期很长一段时间内，土豆是一种粮食作物，中国人不把它当成蔬菜。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上啊，有两个著名的文学流派，一个叫做荷花淀派，一个叫做山药淡派。什么叫做荷花淀派呢？啊，荷花淀派呢，以孙犁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他们呢，主要描写河北白洋淀地区的风土民情和各种故事啊，文学故事、诗歌、小说等等。其中尤以孙犁先生的短篇小说《荷花淀》最为著名，所以呢，就把这个文学流派称之为荷花淀派。那么山药淡派呢，指的是一批山西作家，以赵树理、马峰、西戎等诸位著名的作家为代表，他们呢创作了大量的以山西的风土人情、故事、人物为主的著名的文学作品。你比如著名的有这个赵树理先生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版画》等等，都是非常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对于中国的文学呢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为什么像赵树理这样一批著名的作家会被称为山药淡派呢？这就要谈到山西省的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那就是土豆。根据记载说，马铃薯俗名洋芋，亦名山药淡，西吴今则已遍见于各乡。也就是说，土豆又叫做马铃薯，又叫做洋芋，又叫做山药淡。土豆为什么叫做马铃薯？以前呢，我也没有完全搞明白。其实我是没有见过这个过去的马铃的，我以为这个马铃啊，就像这个我们这个风铃一样，是那种小铃铛。所以我就看这个土豆，我说怎么看都不像是这个小风铃啊，怎么会叫马铃呢？直到我到焦作煤矿啊，去参观一个民国时期的煤矿博物馆，我在那里呢见到了清末时期啊中国人开矿用的马铃啊。那个时候呢，煤矿呢还是用人力和畜力来驱动的，煤炭呢是用马车拉出来的，所以当地陈列着当时用过的马铃。我才发现清末的时候人们用的马铃是椭圆形的，中间有一个眼儿，这个铃在里面，看上去确实很像我们街上卖的这种土豆。所以这个马铃薯啊，完全是一种形似啊，因为它的形状很像这个马车用的马铃，所以称之为马铃薯。洋芋嘛，自然是因为土豆长在地下啊，它跟我们本土的芋头习性相似啊，只不过它是外国来的芋头，所以说老百姓称之为洋芋。那么为什么要管土豆叫做山药淡呢？我们知道山药是中国本土的农作物，我们经常吃到那种棍状的长条的山药啊，还有那种野生的根状的山药，还有一种卵形的大小和蚕豆差不多大的山药，这种山药呢我们也称之为山药淡。你比如我们这个街上卖的这个糖葫芦串啊，有时候熬稀饭呢也会放一些这种圆形的山药。但是土豆和山药还不是同一种农作物，为什么山西人要把土豆叫做山药淡呢？就这个问题啊，我还专门咨询过山西吕梁灵石地区的老百姓。据他们老人讲啊，说这个土豆以前山西没有啊，后来清代以后才开始在山西这些山区种植。由于这个东西啊比较罕见啊，一开始呢人们把它当作像山药一样的植物来对待，甚至把土豆当作药引子来用啊，就是熬药的时候啊也会把土豆切片放进去啊，把它当作药品来用。刚才我们不是讲过吗，土豆本身富含维生素啊，人体所必需的维生素都有，所以说吃土豆对人的身体确实有好处。所以一开始

呢，人们就把它当做了一种药，一种中药，就把它称之为山药蛋。因为它外形呢，看上去跟山药蛋很像，所以说土豆啊，曾经还被中国人当做药材，当做粮食，现在才当做蔬菜。由此可见呢，一种外来食物的引进，人们对于它的认识其实有一个逐步深入、逐步了解的过程，从不熟悉到熟悉，从不了解到了解，这也符合事物认知的规律。那么为什么赵树理先生的创作会被称为山药蛋派呢？我看过一些这个作家的回忆，他们说啊，赵树理老师啊非常喜欢吃土豆，他山西人嘛，而且呢他能把这个土豆啊用出花来。别人呢只是把土豆当菜吃当饭吃，赵树理先生有一个绝活，他喜欢吸农村的旱烟袋。但是我们知道吸旱烟呢你要有这个烟袋锅，但是赵树理先生呢有很多时候呢身边没有烟袋锅，他想吸旱烟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找一颗土豆，小土豆，把上面挖一个槽，旁边呢穿一个眼儿，然后呢截一根芦苇杆穿进去扎进去，就做成了一个土豆烟袋锅，然后放上烟丝就可以抽旱烟了。他有这个绝活啊，有人说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把他的这个文学创作称之为山药蛋派。我觉得这个解释呢过于牵强，就是因为山药蛋派不仅仅是赵树理老师一位作家，他还有马峰、西荣等一大批作家啊，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绝活啊。那么为什么称他们为山药蛋派呢？首先是因为山西人对于土豆的喜爱。我们知道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像吕梁山啊这些地方啊，本身就是靠天吃饭的地方，如果降雨不足或者来了水旱灾害，那么农作物就要减产，人们就要挨饿。而土豆的好处就在于它耐旱、耐涝、耐寒啊，而且呢由于土豆的果实是长在土层下面的，所以一些破坏农作物的动物啊也无法对它造成损害，这就增强了它的这种抗灾抗病的能力。所以在很多灾荒的年景，土豆就成了山西人的得以续命活命的粮食。所以山西民间呢有句著名的谚语叫做五谷不收也无患，还有咱的二亩山药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即使我种的这个五谷、小麦、水稻啊这些庄稼都绝收了也不要紧，为什么呢？因为我家里呢还种了两亩山药蛋，种了两亩土豆，光这两亩土豆都够我们家活下来了。由此可见呢，啊，山西人对于土豆有着很深的感情。赵树理先生，他们对于民间的老百姓本身有着很深的感情，他们本身就是山西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他们笔下描述的这些可爱可敬的人物也都是他们身边生活的这些老乡们啊，这些基层的老百姓们啊，像小二黑呀、小秦呢、二诸葛呀、三仙姑啊，都是山西黄土高原上每个村都能够见到的这种可爱的老乡们。他们呢某种程度上也很像土豆，就是外表看上去呢木讷质朴甚至有点土，但是呢他们的内心是火热的，人是豪爽的。山西在清代以后啊，在中国的历史上可以说占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都知道山西出晋商，晋商是非常能吃苦敢于去闯荡的商帮，他们敢于离家万里到东南西北甚至到国外去贩货去经商，最后呢他们在经济上可以说掌握了清朝中后期中国的经济命脉。山西的商人呢诚信守约团结，而他们呢不上奢华，穿着非常的朴实非常的朴素，外表看上去和农民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呢实际上呢他们却非常有经营的头脑，非常有敢于去闯荡的商业精神。可以说以这个山西人为代表的这样一种晋商精神呢，实际上也成为近代以来山西精神的一个典型的代表。而土豆这种看上去其貌不扬却能够在关键时候起大作用的粮食，恰恰是山西商人山西精神的一种真实的写照。而赵树理这批山西作家，他们热爱自己的乡亲，热爱自己的故乡
啊，他们用自己的笔，用自己的诗歌来尽情的讴歌这些可爱的劳动人民。某种程度上，他们笔下所描写的这些活灵活现的人物，就是一个一个可爱的土豆啊。我想，这可能才是人们把他们的文学创作称之为山药蛋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吧。本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文物古建筑单位要完善消防设施，严格落实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加强值班巡查，严格用火用电管理，严防火灾发生。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

0: 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 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 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联通

0: 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5: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4: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0: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7: 今年启用的四至六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6: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8: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10: 现在是9月2号0点30分，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9: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11: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2: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
9: 昨天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3: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0: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0: 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

0: 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0: 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非常科学，我是亚楠。番茄一种亲切又百搭的蔬菜，在菜市场和超市里总是很容易买到红润可人的它们，拎回家放在冰箱里可以存放上好几天，只要几分钟时间，随时都能变出一盘热乎乎的番茄炒鸡蛋来。但是如果要把番茄放进了冰箱里，那它的滋味可能就要溜走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抱怨番茄好像失去了昔日的美味儿，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低温储存。此前口味挑剔的人们就已经注意到，那些最有番茄味儿的番茄总是新鲜采摘立即食用的部分，而冷藏过后番茄的味道就会大打折扣。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的非常科学欢迎搜集，就让我们跟随科学家的脚步去一探究竟。
2: 探索无边，
3: 探索无边，
2: 乐趣无限，
3: 乐趣无限。
2: 环宇搜集世界，
3: 世界
2: 大不同，
3: 世界大不同。
1: 品尝食物靠的不仅是味蕾，很大程度上嗅觉才是影响食物风味的主要因素。咀嚼时从嘴巴当中溢出的香气物质，它们经过所谓的鼻后通路被大脑所感知，带来了丰富的滋味。
4: 鼻后通路指的是人的鼻腔嗅觉细胞膜内有一些凹洞，当有物质的气味进入任何一个凹洞时，细胞膜的结构就会有所改变，这种改变即为嗅觉感知的开始。每一个嗅觉细胞内都包含一种嗅觉接受器，人体的嗅觉接受器有七种类型，各自负责不同气味的感知。
1: 番茄的风味也是如此，在

0: 和甜之外，挥发性物质构成的香气也必不可少。在番茄之中，与风味相关的挥发性成分是由氨基酸、脂肪酸和类胡萝卜素衍生而来的，其中酶的催化反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那些冷藏之后黯然失色的番茄，它们缺少的正是香气。这些构成香气的小分子物质非常容易挥发，比起糖类和酸来说，它们更容易流失。采摘之后，番茄里的细胞们依然活着，它们还会继续生产新的香气物质，但在冷藏的低温作用之下，细胞内的香气产量就会急剧的下降。研究者们首先分析了番茄在冷藏过程中不同成分的含量，结果显示，随着冷藏时间延长，番茄中的挥发成分含量显著降低，而番茄中的糖类，主要是葡萄糖和果糖，以及酸类，主要是苹果酸和柠檬酸的含量并没有明显的改变。也就是说，浸过冰箱之后，番茄的酸甜依旧，但却缺少了几分的番茄味儿。志愿者的评分也显示，冷藏过后的那些番茄在口味评分上确实显著低于新鲜的番茄。此外，研究者们还用 RNA 芯片检测了番茄细胞当中的25879个基因的 RNA 转录水平。他们发现，在寒冷的刺激之下，很多基因的表达都会发生改变，与挥发性物质相关的催化酶基因也是如此。
1: 如果把冰箱里的番茄拿出来恢复室温，一些基因的表达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然而不幸的是，冷藏对香气的影响却很难恢复。那些与生产挥发性成分相关的酶类，在经过8天冷藏之后，表达能力明显下降，而在1天的回温之后，恢复也很有限。
0: 这些变化也说明，脱离了植物体的果实并没有结束自己的使命，它们依然积极应对着外界的环境，调整着自己的代谢和各种生理功能，为种子的传播和萌发做好了准备。植物在遭遇不良的环境，像是干旱、盐碱、炎热或者寒冷等，表现出的遗传学调控与生物的应激反应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样，研究者在冷藏番茄的基因组上发现了大量的甲基化水平的改变，其中主要发生在各种代谢相关的基因之上。成熟抑制因子是果实成熟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录因子， RIN 及其靶基因在寒冷刺激之下甲基化水平明显的上升，可能与风味相关基因的表达量改变有些关系。这些调节机制有利于植物的生存，但也让兼顾便捷和美味变得困难了。从批发商、零售商到消费者，番茄的每一步运输和储存都广泛地使用了低温冷藏，这很方便，但也让番茄失去了它美好的滋味。当然，这并不是说你再也不能把番茄放进冰箱，因为损失点风味总比看着它们烂掉要好一些。不过，了解了番茄风味损失的原理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改善储藏技术，让它们更加接近新鲜采摘的品质。植物学家还可以改造这些温度敏感的酶，使它们更加耐冻，或者选育出天生缺少寒冷抑制的品种，这样人们就能够品尝到原汁原味的冰箱番茄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非常科学，
2: 非常科学，
3: 非常科学，
2: 非常好听，
3: 非常好听。
4: 持续时间较长、强度较大的强降雨，在山区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危害极大。如何判断是否将要发生山洪、泥石流呢？
5: 首先，应及时关注是否有暴雨的天气预报和山洪灾害预警。在此前提下，还可以根据山洪、泥石流的前兆来判断。看，如果观察到河沟床中正常流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沟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听，如果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哪怕极其微弱，也可认定

0: 山洪泥石流正在形成。另外，沟谷外变得昏暗，并伴有轰鸣声或轻微的震动声，也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
1: 当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应该如何应对呢？
0: 首先要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特别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在上游地区的人应设法立即通知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要听从指挥迅速撤离。在沟谷内逗留或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山洪泥石流中横渡。已经撤出危险区的人，千万不要返回收拾物品或锁门，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好的，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提到了更科学的理念啊，技术影响理念。现代医学呢是分科的啊，我们去了医院以后会有什么胃肠科、消化科、心内科、骨科啊等等的。那这个分科体系呢，它有一个基础点，就是解剖。解剖学，因为现代医学的一个基石就是解剖啊。但其实人体并不是这么四分五裂的长的，人体是一个整体，所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人们的观念的变化呢，现代的医生越来越重视把人当做一个整体，会看到一些跨学科的联系，跨学科之间的连接。比如说在医院里边啊，心脏病归心内科管，心外科管，那我们的脑子出了问题归神经科室、神经内外科管。但事实上这两家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啊，特别是血管方面的病，心脑血管是一家，心源性脑卒中占了整体脑卒中的比例当中的20%到25%。也就是说当出现脑卒中的病人当中呢，有应该说五个里边至少有一个是由于心源性的造成的，而心源性最常见的就是房颤啊，房颤引发的。那出现房颤的病人，被诊断了房颤的病人啊，十个人里边至少有一个呢可能会导致脑卒中的发生。房颤本身不直接要命，但是房颤引发的脑卒中呢会致残，会致死。所以房颤引发脑卒中要管好，管好呢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把房颤管理好，第二就是抗凝做好。那第三点就是说，如果我们前面都管了但是没管住，脑卒中还是发生了，有三个信号告诉我们说脑卒中可能是正在发生或者已经发生了，我们要及时就医了。好，这三个信号，一个是语言出现了一些说不清楚了，第二呢就是口眼出现了歪斜的一些症状，第三就是腿脚不利落，突然的啊，不是慢慢的，那这个时候要报警了，那就一定要看医生。好，看医生怎么看？如果你在家的话，一定是先打120，请120来接着去医院，而不是让儿女们大老远的再从单位回到家里边再带着去医院，因为时间非常非常重要。好，那去了医院以后，如果已然发生了脑卒中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非常糟糕的后果呢？还有什么样的办法？这也是大家特别特别关注的问题。今天我们继续请到毕奇大夫为大家讲解。当病人发现那几个情况，比如说言语不清楚、口眼歪斜、腿脚不利落，要尽快的去医院。怎么去医院呢？打120，而不是等孩子们回来啊。尽管这个话我们说了这么多，但现实生活当中确实还是有自行去医院的，这个情况还是有的。也有的呢，好像发生没有那么突然，他可能症状不是很明显，他就自行去医院了。去医院的话，要去哪个科？那一般当然可能是去急诊，可是我们还是想问一下，如果不是去急诊，应该是去哪个科？120送去的可能还是比较，他们就能够帮助判断我应该到哪。但是比如自行就医的，该去心内科还是神内科？这就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接下来如果这样的病人啊，送到医院了，一般是因为他是房颤引起的一个 脑卒中的问题、
4: 嗯、
7: 神内和心内虽然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4: 嗯、
7: 它确实分科是这样的、
4: 嗯、
7: 送到医院一般是谁是你们先来接管、还是怎么着？
4: 如果只有房颤没有脑卒中肯定是心脏科管、
7: 嗯、对，如果已经出现脑
4: 出院是神经科管、
7: 嗯、神经科管
4: 出现脑卒中肯定是神经科管
7: 啊、
4: 嗯，但是神经科会把你病情控制稳定以后一定会请心内科会诊的，
7: 嗯，
4: 会请心脏科会诊的，一块商量这个心脏问题怎么办，
7: 嗯，
4: 对吧？至少要商量一下这个病人要不要吃华法令，
7: 嗯，
4: 或者还要吃什么药，
7: 嗯，
4: 对吧？或者甚至有的时候这个心脏瓣膜需不需要外科处理，
7: 嗯，
4: 对吧？心脏瓣膜要不要外科处理？他如果不处理的话，这个瓣膜就是一个产生酸子的一个温床啊，对，它会不停的产生这个东西，
7: 嗯，
4: 就说换句话说，你的心脏里会定时炸弹在这儿，
7: 老在这儿，嗯、
4: 不停的它释放炮弹出来，
7: 嗯，
4: 对吧？那么你就很危险，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几个科的协作、
7: 哦、
4: 啊，几个科的协作。
7: 这个有没有一个标准呢？说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开始去积极的治疗这种圆的问题、嗯，还是真的是每个病人的这种情况不太一样？因为大部分挺复杂的。
4: 对，
7: 看上去这个脑卒中带来的这种活动不便、口眼歪斜等等的，挺麻烦的、
4: 嗯嗯。
7: 其实看不见的那心脏在那儿，麻烦更大。
4: 对，
7: 这时候你们怎么办？嗯，
4: 首先我想大家应该建立一个概念。
7: 嗯、
4: 这个房颤是需要处理的，
7: 必须处理，
4: 必须处理的、
7: 啊、
4: 对吧？至于能处理到什么程度，
7: 嗯，
4: 要等我们评估的结果。但是重要的是你要评估，
7: 嗯，
4: 这个概念应该扩大一点，不光医生有，护士有，
7: 嗯、
4: 那么病人有，家属有、
7: 啊，
4: 我们一般的老百姓都应该知道，房颤是需要处理的，
7: 需要处理的，
4: 对啊，
7: 嗯，
4: 那么怎么处理呢？我们到医院做一个检查，
7: 嗯，
4: 对吧？要做一个检查。然后呢，根据你检查的结果，那么医生会拿出个处理的方案。
7: 嗯，
4: 这个是需要射频消融啊，还是需要吃药啊，对吧？还是需要外科处理啊？那么是这个处理方法，那是随之而来的。但是前面的评估非常重要。
7: 嗯，
4: 现在问题是我们很多情况下不评估，
7: 嗯、
4: 甚至包括我们已经心源性脑卒中的病人住在神经内科了，那么神经内科的大夫仍然没有评估心脏。
7: 嗯，
4: 对吧？
7: 嗯，
4: 那么这个病人就告诉他出院了。
7: 嗯
4: 啊，就告诉你可以出院了，你可以走了。
7: 嗯，
4: 但是走之前你一定要请心脏科看一下。
7: 嗯，
4: 这个心脏需不需要处理？因为这个心脏不处理，后面的问题后患无穷。
7: 嗯，
4: 对吧？我们知道，我们脑卒中在很多情况下急性期过后，我们要进行康复的。
7: 嗯，
4: 顺利康复的前提是什么？不能再犯脑卒中。
7: 对对。
4: 对吧？
7: 对对对。
4: 如果你一次接着一次发作，这个病人根本就失去了这个
7: 嗯
4: 康复的机会，
7: 嗯、
4: 对吧？所以我们在保证病人不犯或者是减少病人复发的前提下，
7: 嗯，
4: 我们才能够提到我们的康复问题，
7: 嗯，
4: 对吧？所以这个心脏的评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7: 这一点特别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啊，因为我经常接到朋友啊，比如家人因为房颤引发脑卒中啊，住了医院了，住了医院就想着说，哎呀，我们能不能尽快康复啊？因为看见这个口眼歪斜、语言功能障碍呢，看着他的直观感受太不好了，所以大家非常非常急着康复。过去我们是怕大家不重视康复，现在我们是担心大家只看见康复而看不到背后的治本的问题。好，休息一下之后继续请毕大夫为大家讲解。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好，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毕大夫跟大家讲一讲呢房颤引发脑卒中的几个关键点啊。评估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关键点，经常听你们大夫说评估评估，但是评估肯定它是一个很泛泛的概念，会有一些具体的指标或者说怎么看的问题吧。评估的角度的站在您的角度啊、
4: 嗯、
7: 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话题不仅仅是一个神内医生的角度、
4: 嗯、
7: 其实是心脑这个更全面的一个角度来说，
4: 对对对对，
7: 评估包括哪些方面。
4: 嗯， 嗯，比如说这个心脏这个房颤，
7: 嗯，
4: 是一个持续性的房颤、嗯、是一个间这个非持续性的房颤，对吧、
7: 嗯、
4: 房颤持续时间有多长，病人的年龄有多大、嗯、一般情况如何，对吧？他除了房颤以外有没有其他的危险因素，比如说高血压，
7: 嗯，
4: 比如说心肌衰竭，比如说糖尿病、
7: 嗯、
4: 那么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我们来考虑一下这个房颤应该怎么处理。一般来说这个偏年轻一点的病人我们处理要更积极一点、
7: 嗯、
4: 因为他后面的时间还很长，
7: 嗯，
4: 对吧？
7: 嗯嗯嗯，
4: 如果是比较高龄的病人，身体状况也比较差，我们的标准可以放得稍微宽一点，但是不管是宽也好，严也好，一定要处理，
7: 嗯，
4: 这是最关键的。因为很多试验已经非常明确地证实这一点，经过很多处理之后，脑卒中的发生率是大大的下降了，或者换句话说，他得了脑卒中以后，他也会症状比较轻一些。
7: 嗯，处理的这个时机呢，是生命危险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平安了哈，但是可能肢体啊功能的恢复还没有恢复，这个时候就处理呢，还是等的说，哎呀，稍微让他起码是人看的利落了再自
4: 对对对，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这个一般原则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我前面讲过，脑卒中是一个很危险的生危险的疾病，危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有死亡的可能，对吧？心源于脑卒中的病人在处理心脏的时候，前提是病人要生命要稳定。那么生命稳定了以后，那么我们会应该尽早的做这个心脏的检查和评估，因为因为这个心脏我前面讲过是个定时炸弹放在这儿，随时随地都可能有问题，对吧？那么道理很简单，你处理的越早，那么你减少这种心源于脑卒中的可能性就越大。
7: 嗯，
4: 对吧？但是这要取决很多条件，比如说这个病人的情况，对吧？病人情况允不允许我们这样去做手术，对吧？允不允许我们去做射频消融？那么在做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什么副作用，我们要做很多的评价。只有当这个病人的获益，这个病人得到这个好处要远远大于他可能产生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考虑做这个问题，对吧？因为这个是我们一般的一个处理的原则。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所以我们几个科室的协调就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重要的是让病人的整体有一个好转，而不是某一个局部有一个好转。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做一个手术处理了病人的心脏瓣膜，对吧？那么它是对病人的这个理论上讲对他是有好处的，但是手术本身是有风险的，对吧？病人的年龄、病人的身体状况是不是支撑这个手术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整体的评估一下。这个里面没有绝对的好和绝对的不好，
7: 没有绝对标准，
4: 对，没有绝对标准，
7: 就是看个体，
4: 这是看个体化。
7: 其实我前一段时间就碰到了这么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非常有意思，是家属是他先生啊发现了脑卒中，然后呢妻子，这个病人的妻子就当时给我打电话，我说赶紧去医院叫120。那后来给我打个电话说非常非常的感谢啊，说就医非常的及时，在外地，所以呢应该是很快就转危为安了，说没有生命危险了，但是本身可能他还是有一些半身不遂啊等等的一些问题，那这中间就消停了几天啊，我觉得这个命保下来了，消停了几天，结果没想到过了几天啊，这个太太又打来电话，发现问题更多更麻烦，这个时候可以说一天打两个电话三个电话，他遇到的事情遇到的困惑更多，基本进入一个平稳期，发现面对家属说发现面对一大堆的事情，首先房产这个事儿要不要处理，这是他们要面对的问题，当然脑卒中还得治嘛，还得接着治嘛啊，接下来还有一个康复的问题，要面对的科室问题非常非常的多，其实这个评估就是要医生病人和家属一起看哪个事情当紧，哪个事情是根本的，先把哪个事情去稳下来啊，是一步一

0: 步的来，要做
1: 这
0: 些事情啊。
1: 哪个最要命，先处理哪个？
0: 哪个最要命，先处理哪个？
1: 那是肯定是嘛？
0: 啊，
1: 对吧？
0: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比如说统计呀、啊，或者说是、医学报告来证明说这房产处理了和不处理了之后再发生脑卒中的这样一个，有没有这种，或者观察也行？
1: 因为现在这方面的资料不是特别多，
0: 不是特别多，
1: 不是特别多，这个，但是有一些研究，确实有一些研究，
0: 嗯，
1: 但是我想这种比例来说，可能，意义不是很大，对每个人来说，可能意义不是很大，
0: 都只是个比例，
1: 哎，就像我们讲到这个，车祸的比例一样，
0: 对对对，
1: 对吧？我们说车祸的比例大概是5%，对吧？如果你在那个车上呢，
0: 就是100%，
1: 那就是100%，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作为科学研究，我们会考虑到这个手术的这个好处和坏处，它肯定是好处的是远远的大于这个不良的反应。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太愿意跟别人谈这个问题。
0: 嗯，
1: 就像我们谈车祸一样。
0: 对，
1: 对吧？
0: 嗯，
1: 谈车祸一样的，这个东西，这个比例对你没有意义。
0: 嗯，
1: 你好了，你就好了，对吧？
0: 嗯、
1: 我们说那个飞机是1/1000架飞才掉下去。
0: 嗯，
1: 对吧？万一你在那个飞机上呢，这个事情就不太好办了。所以我们讲这个问题只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
0: 嗯，
1: 比如说房颤吃抗凝剂肯定是获益的，这是没有问题，
0: 嗯，
1: 对吧？万一你吃完你出血了呢，
0: 嗯，
1: 甚至你这出血还很严重呢，
0: 对对，
1: 对吧？
0: 嗯，
1: 那就对你就是100%的不良反应，就你没有什么好处了，甚至因为出血你可能这个都出现生命危险了。
0: 医学的神奇就在于它个体性太强了，
1: 对，个体性太强，它这个局限性也很强，
0: 对对，
1: 对吧？它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0: 嗯，
1: 但是我们只能在这中间争取一个最好的结果，
0: 嗯，
1: 对吧？是这样一个情况。
0: 是任何时候啊，当多种问题、多种健康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抓主要矛盾，抓最急的、最重的、最可能要命的、最时间不等人的这个矛盾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分层，不要指望一下子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当事情复杂的时候，一定要从简单的开始着手。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好的，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安贞医院毕奇大夫跟我们谈谈心源性脑卒中的问题。今天我们谈的一些宏观理解比较多一些，讲了说心源性脑卒中这其实是一个上游端和下游端的关系啊，我们还是要把心脏病啊房颤控制好。那如果说没有控制好，抗凝也没有做好，发生脑卒中之后，几个关键点要把握好啊，出现了语言或者是口眼歪斜，或者是腿脚不灵，这些要及时就医。发生了脑卒中之后呢，有可能面临的几个问题：一要控制脑卒中，二考虑康复，还要解决房颤的问题。这个时候要抓主要矛盾，哪个事儿急，哪个事儿重，先处理哪个，一个一个来啊。好的，那我们继续讲解。
1: 嗯，
0: 那么像你们神内地处医院里边，可以说是对这种心源性的脑卒中是更为关注的，是吗？
1: 那是肯定的，这个工作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这中间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关于我们，比如说我们射频消融，
0: 嗯，
1: 射频消融以后会有哪些病人出现脑血管病的问题，比如我们这个做，大家知道做导管，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心脏造影，造影中间那么会出现多少和脑子相关的问题，
0: 这里边也会有、啊、
1: 当然有啊、都有这个风险，只是比例比较很低就是了。
0: 嗯，
1: 比例很低不等于没有，对吧？我刚才讲过，这个比例对病人没有意义，
0: 对
1: 对吧？一旦你要摊上了，那就是100%，
0: 对对
1: 对吧？这是我们研究的。当然我们研究的最多的还是房颤怎么引起脑卒中，很多很多原因房颤可能会导致脑卒中。那么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血管病的因素，比如说高龄，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这些因素如果有再加上房颤的话，这个病人就更容易出现脑卒中的问题，对吧？这是一大块的研究。还一块研究是和心脏外科有关的，心脏外科手术以后 对吧？它会出现一些神经系统的合并症。
0: 嗯，
1: 那么这个合并症呢，根据我们的研究呢，大概是在10%左右，10%。当然，这个合并症有些不是很严重的合并症。
0: 嗯，
1: 包括一些焦虑、抑郁啊、记忆力下降啊，包括这些东西都在内一些问题。
0: 嗯，
1: 但是它毕竟是有这么一些合并症，对吧？
0: 嗯，
1: 所以和心脏手术相关的这些合并症，我们也是研究的一个重点。就是重点，而且安贞医院在这方面至少病例数量是很大的，
0: 嗯嗯，
1: 对吧？我们做房产的研究都是上万例的病例，
0: 嗯，
1: 甚至几万例的病例，这样去做一个研究，
0: 嗯，
1: 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对这个心源性脑卒中呢，大家就会产生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
0: 嗯，
1: 那至少对于安贞医院的心脏科大夫，他会非常明确的知道，哦，我做这个检查可能有1%或者2%的脑卒中的可能，我就如何去做好这个手术，尽可能的让这个病人获益而不发生副作用。
0: 嗯嗯，
1: 对吧？
0: 嗯，
1: 这个是我们临床追求的一个目标。嗯，
0: 等于说，安贞医院的，如果你们做了这个安贞医院的心内科或者心脏科室的大夫呢，他对这个脑子这部分的这种警惕性或者说意识会更强一些。那么从你们神内的角度来说呢，那么跟心脏之间的这种关系，你们的这种意识会更强一些。
1: 对
0: 啊，所以现在这种多学科啊，不仅仅是在最早是在肿瘤学界提出来，是在各个学科呢都提到了多学科。我们因为看到了原来那种分科的一个弊端，现在呢又开始呢重新回到这种多学科交流的状态。
1: 要建立一个大血管病的概念。
0: 对，
1: 血管病是个全身性的疾病。
0: 对，
1: 动脉硬化不可能只发生在脑子，不发生在心脏，
0: 就跟我们这整个楼的这种管道系统一样。
1: 对，管道系统是一样的，
0: 不可能你们家好好的别人家都堵了。
1: 对吧、嗯、所以这个大家有个大血管病的概念。尽管我们因为历史的原因分成各种不同的科室，甚至在不同的科室里面还分很多很细的专业，
0: 嗯，
1: 但是我们有个整体的概念，对吧？有个整体的概念。而且现在这种融合的现象非常非常常见，
0: 嗯，
1: 那么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危险因素几乎都是一样的，
0: 嗯，
1: 对吧？我们的治疗也基本上是一样的。
0: 对
1: 啊，治疗也基本上是一样的，
0: 理论是一样的，基本原理
1: 治疗也是一样
0: 的。昨天在跟一个医生聊起来的时候呢，
1: 嗯，
0: 聊到了冠心病哈，
1: 嗯嗯，
0: 说这个现在冠心病，由于冠心病猝死的呢就是年轻的这波挺多的，
1: 嗯嗯嗯，
0: 因为其实冠心病这个病呢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防，可以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预防的手段，而且治疗也还是不错的，
1: 嗯嗯，
0: 就是因为这个病就是导致说是猝死啊或者怎么样，你没有发现或者说怎么样的导致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状态，其实挺冤枉的。那我想问一下，
1: 嗯，
0: 房颤引起的脑卒中这个你们从医学的角度说可不可以防？
1: 应该是可以防，
0: 可以防的，
1: 脑卒中大家应该明确是一个可防可治的疾病。
0: 嗯，
1: 而且有一个数据就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国家的脑血管病的发病年龄，
0: 嗯，
1: 和美国相比几乎比他们提前了10年。
0: 现在啊，
1: 换句话说，哎，就是说我们的病人比他们要年轻10岁，这个差距就很大。
0: 对 对，
1: 但就换句话说呢，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如何推迟脑卒中的发病年龄，
0: 嗯，
1: 对吧？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在这里面如何处理好房颤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嗯，
1: 如果你要处理好房颤的话，可以大大的减少脑卒中的发生，对吧？
0: 嗯，
1: 我们可以降低发病率，并且可以推迟我们的发病年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0: 嗯，讲了非常多的这种，不仅是医学知识，还有很多的医学理念啊，也是给我们的听众呢，
1: 嗯，
0: 普及了很多相关方面的一些知识，
1: 嗯，
0: 受益匪浅。
1: 嗯，
0: 非常非常感谢来自安贞医院的毕奇大夫。在毕奇大夫的讲解当中，我觉得理念的这个重要性呢是大于知识的啊。一点，脑卒中可防可治；第二点呢，就是心脑血管是一家，全身血管是一家，它不是一个割裂的问题。所以由于心源性引发脑卒中呢占了整个脑卒中的当中的比例呢超过1/4，这点呢还是要注意，我们要好好控制好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一点是我个人的一点体会啊，就是如果您是首先是由于心脏引起的话呢，还是要选择比较有心脏基础比较好的这样的综合医院，同时神经科室也比较好的。当然如果是单纯的是 由于神经的系统的一些问题的话呢，那可以选择神经科室啊。在目前呢，北京的几家医院，像宣武医院啊，还有安贞医院啊，他们的心脏科室和神经科室的配合都是比较密切的，对一些老年人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好的选择啊。那么在心脏控制当中呢，房颤本身需要处理，另外就是抗凝要做好啊。这两件事情做好之后呢，发生脑卒中的可能性会大大的降低。如果说还是挡不住，发生了脑卒中啊，那有几个信号我们再重复一下，这几个点呢是真的是重复多少次都不够的。一，出现说话不利落了；第二，出现突然的啊，出现这种口眼歪斜；第三，突然出现的肢体的不听使唤了，肢体不灵了，那这个时候要及时就医。关于就医，我们还是强调，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不要慢慢吞吞给儿女打电话，再商量说我要不要去医院。120，果断120，让120就近去一家综合性的三甲医院啊。如果说非常的急，120会判断去急诊的，那在稍微的平复下来呢，再选择相应的科室，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老年人出现紧急状况的时候，不要慢慢吞吞等着叫儿女，直接拨打120，而且要讲清楚这个病症。好，感谢收听这期的健康相对论，感谢我们的嘉宾，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士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士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